0: 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1: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2: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3: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4: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5: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

0: 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4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2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3: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这个安全监护小组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2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4: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1对1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5: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底线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源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8: 黄金、珠宝、数码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7: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宁马线的开通为国家5A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9: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空气特别的清新。
7: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已就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0: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加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12: 雾气送酒。
13: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4: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3: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15: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13: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16: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1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13: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7: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8: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9: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1: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 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12: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20: 我们这一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蛮吃惊的。
12: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21: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12: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22: ：Very good, now is very innovation.
23: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12: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0: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4: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25: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24: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26: 从时效上面讲，你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24: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27: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24: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28: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0: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

0: 记。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八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八到九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五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五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五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五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五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5 美元，收于每桶 102.27 美元，跌幅为 3.9%。 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57 美元，收于每桶 109.87 美元，跌幅为 3.9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五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两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美国商务部五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三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4.4%，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
1: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五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五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0: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吃。
7: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8: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9: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一季度我区产业培育步伐加快，规善工业增加值增速全国第一。
10: 节日期间，林芝市米林市农牧专业人员坚守岗位，以实干助力乡村振兴。
9: 五一我区消费市场购销两旺，多重优惠激活假日经济。
10: 那区市全面开展植树工作。
9: 昌都市贡觉县持续推动阿旺绵羊特色产业建设，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1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一季度我区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培育优质市场主体，推进技术改造与绿色转型，不断完善高原特色现代产业体系，全区工业经济强势开局，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0.5%， 增速位居全国第一。请听报道。
11: 年初集团进行了生产销售统筹安排。
10: 位于拉萨经开区的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区首家高新技术制药上市企业。一季度源源不断的订单不仅让公司的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也带动了上下游产业链的协同发展。公司拉萨厂副厂长张正平：
11: 集团通过诺迪康科技入规纳统加提升主要品种、销售主体等举措，一到三月延续了稳健向好的态势，实现了产值2.17亿元，同比增幅35.43%，实现了开门红。
10: 机器轰鸣，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是我区第一季度工业经济稳健开局的生动写照。今年以来，我区不少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实现了速度和质量同步提升。西藏红曲生物制药聚焦高原生物产业发展，通过工艺改良、设备升级、优化生产流程，提升产品产能。前三个月，公司订单达到500万单，产品远销11个省区和直辖市，产值达到2800万元。公司副总经理熊超：
12: 以前呢是用平时发酵，现在是用袋式发酵，工艺有改进，产量也增加了。新建生产线以后呢，全年实现3000万袋的产能，销售渠道现在是比以前更广了，所以说销量有所增加。
10: 立足资源禀赋，我区已逐步构建起以清洁能源、绿色矿业、绿色建材为主体，以农畜产品加工、藏医药、民族手工、天然饮用水等为支撑，高原炊具、高原装备等为补充的特色工业体系，走出了一条具有西藏特色的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不仅如此，我区还通过延伸产业链、细化产业链图谱，持续提升产业效率，越来越多的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资源优势正加速转换为发展优势。在堆龙德庆区杨达乡工业园区，西藏藏地吉隆农业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自动化加工、标准化包装，持续擦亮本土农畜产品品牌，有力带动区域奶产业规模化发展。公司总经理李生龙：
13: 第一季度实现产量665吨，同比2025年增长71%，实现产值871万元，同比增长67%。一季度公司在生产经营方面进一步拓展外围市场，对现有市场精耕细作，提高服务质量，不断提升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度。
10: 今年以来，我区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在建筑制造、工业生产等领域推广绿色生产模式，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绿色建材等新兴业态，推动工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西藏藏建科技深耕装配式建筑领域，以工业化、标准化生产模式，革新建筑建造方式， 为高原绿色低碳建设注入新动能。公司生产部副总经理程福威：
14: 今年三月份复工以来呢，我们协同各级政府推广装配式建筑，让绿色建材呢在高原上的应用。目前呢，我们在区内的多个业务呢正在对接落地当中。
10: 数据统计，一季度我区医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7%，新增规上工业企业40家，完成工业固投85.1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5%，增速位居全国第一。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0.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增长12.3%。一系列硬核数据印证我区工业经济强劲活力。自治区经信厅经济运行与合作交流处处长刘波：
15: 一季度我们紧扣高质量发展的硬任务，开展分站60天决战开门红专项行动，推动建材、医药制造等重点企业稳产，推动小深规和重点项目建设，抓好企业的用电、用工、物流等要素保障。我们将持续优存量、扩增量、谋变量，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劲的工业动能。
9: 日喀则市定日县长所乡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在抗震救灾、灾后重建、民生保障一线筑牢战斗堡垒，用初心守护群众幸福家园。系列报道《劳动者之歌》播出录音：党建聚合力，初心护家园。
16: 新来代表南队了，党员。
10: 清晨，在日喀则市定日县长所乡古榕村，乡村两级党员干部早早就忙碌起来。大家深入农户家中，细致查看春耕物资准备，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古榕村村民米马：
16: 新来代表南队了，党员。
17: 春耕马上要开始了，党员干部来查看土地耕种情况，我们日常有什么诉求，他们也都会尽力帮忙解决，很感谢他们。
10: 从春耕备耕到抗震救灾，高原基层一线处处都闪耀着党员干部的身影。去年1月7号，定日县发生了6.8级地震，长所乡灾情最重。危急关头，长所乡党建办迅速集结力量，把组织优势化作救灾攻坚力。党员干部闻令即动，冲锋在前，组织群众自救互救，并配合专业力量搜救转移安置群众。10个板房安置点建起临时党支部，23个党员责任区精准包联，10支志愿消防队筑牢防线。他们用坚守成为了群众的定心丸。长所乡党委委员、副乡长边巴罗布：
18: 当时在乡党委政府的统一部署下，我们组织乡村两级党员干部第一时间奔赴一线，顶着余震开展搜救工作。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后，我们又逐村逐户排查，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看到群众恢复安稳生活，我们倍感欣慰。
10: 在这场抗震救灾大考中，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组织力充分彰显，党员干部扛起救灾重任，日夜坚守在抢险救援、群众安置、民生服务一线，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长所乡查江村党支部书记洛桑多吉：
19: 群众的利益大于一切，这是我们作为基层党员干部应尽的责任义务。我相信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所有党员会和我们做出同样的选择。
10: 从震后抢险争分夺秒到灾后重建有序推进，长所乡始终坚持党组织统筹引领，党员干部全程跟进、全程服务，推动民生保障、产业恢复一体推进。如今，全乡群众已搬入安全新居，生产生活重回正轨。长所乡古榕村乡村振兴专干丹增：
20: 看到群众搬进崭新的房子，过上安稳的日子，我们心里特别高兴。之前所有的付出和辛苦都觉得有意义。
10: 长所乡古榕村村主任桑杰：
21: 今后我们将主动为有需要的群众排忧解难，及时伸出援手，发挥好一名党员的作用。
10: 把群众的冷暖记在心间，在点滴实事里见证初心。在长所乡政府档案室，一排排整齐排列的档案盒里，详细存放着党员干部挨家挨户摸排

0: 整理的一户一档资料。常所乡古榕村村主任桑杰，
1: 里面详细记录了每户群众的基本情况，我们在下尊途中会及时更新。
0: 常所乡专技人员预坚，
2: 有了这些档案，我们就能全方位掌握群众的实际情况，更好地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
0: 党建引领聚合力，实干担当护民生。从抗震救灾到灾后重建，从春耕服务到民生保障，常所乡将党建工作融入基层治理全过程。党员干部用责任守护平安，用实干凝聚力量，让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今年常所乡人民政府党建办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常所乡党委书记次仁旺堆，
3: 这是对我们一年来工作的肯定，更是一种激励和鞭策，激励着我们继续引导和动员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做好后续的人居环境、村域治理等各项工作。
4: 今年五一假期，林芝市米林市的100多名农牧专技人员选择了一种特殊的过节方式，他们穿梭在羊圈、种植基地和鱼塘之间，用技术的沉下去换来了乡村特色产业的兴起来，书写着劳动创造价值、实干成就振兴的最美注脚。请听报道。
5: 一大早，在米林市羌纳镇哲马岗村，村干部丹增旺姆就在养羊基地里焦急等候镇上农牧综合服务中心的兽医师索朗卓马。索朗卓马赶到后，一番仔细问诊检查，他很快便找到病因，利落处置。
6: 这只羊是肺部感染了，还有一点发烧，刚刚打的针就是治疗肺部感染的药，最好是隔离起来以防传染。平时也要做好消毒。
5: 索朗卓马既是米林市绵羊示范养殖基地的技术指导员，也是羌纳镇农牧综合服务中心的兽医师。这个双重身份源自于米林市推行的市乡村三级农牧专技人员挂点村集体经济工作机制。米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潘慧敏，
7: 一方面专技人员下沉到基层一线，帮助村集体经济把脉问诊，解决一些专业技术难题，另一方面这个机制为农牧专技人员搭建一个实践课堂，让他们在田间地头提升专业技术能力，提升服务乡村振兴的硬本领。
5: 在米林市，一岗双责双向赋能的农牧专技人员共有117名，他们精准对接各村特色种养产业，直面基层最迫切的技术需求。今年五一假期，这些农牧专技人员奔波在各个乡村，在米林镇雪卡村生态种植基地，米林镇农牧综合服务中心专技人员陈占彪正跟着有着30多余年种植经验的老农技人刘兴顺学习。
8: 以前在课本上读不懂的东西，在田间地头一下子就学会了，我个人能力有很大的提升。
5: 据了解，米林镇目前有6个种植基地，陈占彪边学边干，把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融会贯通后又交给群众。
9: 甜瓜有两个生长的叶子，一个是往下放地上的，一个是往上拉着线的，要结果的就是线拉着的这个，底下这个是往上供给养分的，人工授粉就是要把雄蕊拉下来给倒回结果的雌蕊。
5: 冷水鱼是米林市重点培育的特色产业，作为羌纳乡八嘎村冷水鱼养殖基地的挂点农技员，羌纳镇农牧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畜牧师张红的五一假期没有一天休息，从水质检测、饵料配比到消毒防疫、排障管理，他全程跟进。
10: 我们一对一指导，更加细致一些。我们的劳动换来产业的安稳，这就是最实在的过节。
5: 基地养殖户有经验，但标准化、规范化养殖能力不足。农技员张红的挂点服务就是把技术指导前移到养殖的每一个环节。西藏尼曲生态渔业有限公司后勤主管罗伟华，
11: 我们每天的养殖记录、消毒记录、死鱼无公害化处理、养殖技术，他们会给我们提出意见，尽量完善每一个小细节。
4: 五一假期，我区抢抓消费黄金期，通过政府补贴叠加企业让利、多档大额消费券投放等措施，全面激活假日经济。请听报道。
0: 在西藏会馆中心2号馆，拉萨经开区高原特色产品五一促销活动正如火如荼地举办。场馆内400多款高原特色产品，凭借实惠的价格和优良的品质，引得众多市民选购。市民拉姆，
12: 特别方便，可以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0: 据了解，此次展会为期三天，同步推出多重消费补贴政策，并设置多档优惠额度，单笔最高直降200元，市民现场消费即可享受立减福利。拉萨市经开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刘娟。
13: 活动呢，集中展示了经开区藏药、青稞制品和特色手工艺等优质产品。我们依托线上小程序发放了100万的消费补贴，优惠直达群众。
0: 一旁的车展同样人气高涨，各类汽车品牌汇聚，其中快充混动及新能源车型深受年轻消费者青睐。活动中，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最高25000元，叠加金融贴息，部分车型综合优惠高达数万元。不少消费者当场就敲定了购车订单。西藏之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主管侯成林：
14: 通过以展代销、现金优惠、政府补贴，整体的补贴可以做到18万的。我们店内已经订购了30台车。
0: 这股节日消费热潮同样也蔓延到了各大商超和商圈。在拉萨王府井购物中心，打折让利、积分兑换等活动，还有精彩的文艺展演，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体验。市民黄小丽。
15: 很多商家都有活动，力度还是比较大的。今天去买了一个鞋子，订单都打了个7折。
0: 在各大超市收银台前核销消费券的市民络绎不绝，以旧换新政策加码、大额消费券加持，点燃了市民的消费热情。拉萨某商超店长潘荣国：
16: 五一期间啊，政府这边发放的消费券对我们的销售带动非常的大，客流增长70%，销售增长40%。
0: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百姓受益。一系列惠民促消费政策让五一假期成为了群众的购物节、企业的丰收季。据统计，假期期间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资金投放近400万元，累计完成换新交易7000多笔，撬动销售额超2800万元，有力拉动我区经济增长。
4: 五一长假，西藏各地游客奔赴西藏，在感受高原美景、领略人文的同时，每个人的返程行囊里还装了不少特色伴手礼，把这份独特的旅途记忆打包带走。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德吉一起看看大家的行囊里装了些什么。
17: 很大一袋东西，应该是礼物吧？
18: 啊，对对对。
17: 买的什么东西啊？
18: 小孩吃的肉干，感觉可以，然后就买一点回去。
0: 五号是假期的最后一天，拉萨火车站里往返的乘客提着大包小包，里面装着他们这段高原之旅珍贵的收获。来自山东日照的玉女士，尽管是第二次来西藏，她的行囊里依然装满了特色纪念品。
17: 您这次来有买到什么东西吗？
19: 在布达拉宫买到了这个菩提的这个串，然后还拍了纪念照。总体来说，西藏在文旅方面做的还是比较好。
0: 来自苏州的李女士热情地打开行李箱，展示了她此行的战利品。
20: 基本上吃的都还有这种小挂件，就是都是为了回去送朋友玩一会儿的。我都想来这边发展了，因为我在苏州那边本身也开店嘛，我觉得这边挺好的。
0: 走在街头巷尾，各色店铺琳琅满目，随处可见游客驻足挑选商品的身影。近年来，随着我区文旅的不断升温，文创产品的多样表达与创新形态为游客提供了更多选择。游客华女士：
21: 这是我买的冰箱贴，一个小卓玛，一个扎西，分别代表我和我老公，因为这次旅游也是我们的蜜月之旅，这个也非常有纪念意义。
0: 游客陈女士：
22: 每一个小店里都想逛一下，去西藏博物馆买了好多东西，这些东西它真的有自己的特色。
4: 随着气温回暖，海拔4500米的全国最高地级市纳曲市迎来植树热潮，请听报道。
0: 近段时间，在纳曲市的街头巷尾，处处可以看到当地干部职工、市民和园林绿化工人在挥锹铲土、植树添绿。植树群众塔增：
9: 每天大概中午60棵树，我们植树都会规范操作。
0: 市民顾女士：
23: 今天和大家一起植树也非常的开心，希望纳曲以后绿色会越来越多。
0: 据了解，目前纳曲市正在全面开展市区植树工作。市林业和草原局生态保护修复科负责人但增平措：
24: 正式种植是从4月15号开始，已经在全市各市直单位、学校以及部分适宜植树市种的公园街道完成了6600余株的栽植任务。
0: 纳曲地处藏北腹地，冬长夏短，风沙大，土质条件差， 曾是公认的绿化禁区，当地经过多年艰辛的实验探索，逐步攻克了高寒高海拔地区的植树难题，选育出适应当地的树种。如今那区的树木越来越多。那区市林业和草原局生态保护修复科负责人但增平措，
24: 高寒高海拔城镇植树试种是从1998年开始，目前呢，我们种活了8万余株。
5: 近年来，成都市贡觉县立足资源禀赋，持续推动阿旺绵羊特色产业建设，从养殖到加工，从基地到市场，全链条发力，让特色产业成为富民强县的金字招牌，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请听报道。
1: 为了提高阿旺绵羊的产高率和双高率，
4: 阿旺绵羊是贡觉县极具代表性的特色畜种。近年来，贡觉县不断探索特色养殖发展新模式，投入2.83亿资金，搭建起公司加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联动发展体系，建成了7600亩饲草基地、22座现代化棚圈，并补齐科研保种、屠宰加工等关键环节，攻克人工受精、2年3胎、1胎双高核心技术，打通了阿旺绵羊特色产业发展全链条。藏东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科研攻关人员吴康生：
1: 我们团队进行了无数次的实验，现在阿旺绵羊的产高率已经提升到174.57%，双高率突破70.54%。我们的目标是把这些技术推广到每一户牧民，让他们都成为阿旺绵羊的养殖专家。
4: 为了让群众尽快掌握科研成果，贡觉县阿旺乡的党员带头全程跟进，手把手教大家新技术。贡觉县阿旺乡机关党支部书记田欣欣：
2: 我们的支部党课不光讲党的惠民政策，还结合实际教牧民们羔羊捕饲、分群管理等实用技术，让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真正掌握养殖经。
4: 如今贡觉县持续推动阿旺绵羊从小特产升级为大产业，依托纳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名录，获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及有机认证的契机，阿旺绵羊品牌无形资产估值达3.08亿元，并连续斩获全区优良种畜大赛冠军。同时，阿旺绵羊的单只价格也从2015年的600到800元跃升到1800元，销售市场拓展至天津、武汉等地，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阿旺绵羊产业的大力发展，带动贡觉县群众的增收，也助推了乡村振兴。贡觉县阿旺绵羊养殖户巴如：
3: 我到大陆一家子早上这个月，农人民自己要不到。
6: 我养了400多只阿旺绵羊，在好政策支持下，去年卖了300多只羊，收入60多万。现在科学养殖，一胎能生2只。去年到今年已经接了100多只羊羔，日子越过越红火。
9: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1年至2025年，我区三级法院共受理涉知识产权民事刑事案件1595件，同比上个五年增长接近11倍，民事案件审理周期少于法定审限的一半，全区法院受理知识产权案件数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审判质效不断向好。
4: 近日，我区耐高寒、耐干旱、耐盐碱、能固氮、能高产三耐两能牧草新品种选育项目启动，项目总投资1800万元，将在3年时间里全面摸清全区草种之家底，探明抗逆性状的遗传密码，创制一批适应高原的优良新品种，建设原种基地，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提供关键科技支撑。
0: 日前，深南市扎囊县举办首届高原蓝莓采摘节，活动包含文艺演出、亲子互动、网红打卡等多项内容，创新打造农业加旅游加科普加体验融合模式，全面展现现代设施农业发展成果，让市民游客感受科技新农的魅力。
4: 近日，林芝市巴宜区举办以探索科技奥秘、点燃创新梦想为主题的首届中小学科技节，活动开设了趣味科学秀、机器人展示、科学家故事分享等特色环节，展现科技魅力与创新活力。

0: 理论与实践，
1: 立足“十五五”这一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如何全面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作出全面部署，强调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不懈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文章说，原始创新是从零到一的创新，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趋势，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成功组织一批重大基础研究任务，在量子科技、材料科学、物质科学、生物科学、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方向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我国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正在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当前世界已经进入大科学时代，科学研究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应对国际科技竞争，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我们加强基础研究，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技术问题。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既要坚持不懈、久久为功，又要把握重点、善作善成。要深刻认识到，加强基础研究，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人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这是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的基础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遵循人才成长规律，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这些鲜明要求为全方位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提供了重要方法论指引。教育、科技、人才内在一致，相互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就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专门部署。面向未来，把教育的基础性支撑作用、科技的关键性牵引作用、人才的根本性驱动作用有机统一起来，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定能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形成推动基础研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开展基础研究，既需要物质保障，更需要精神支撑。新征程上，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励广大科研人员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矢志创新，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定能让基础研究后继有人、人才辈出。把我国建设成为科技强国，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梦想。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更加壮阔的蓝图等待我们去实现。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树立雄心壮志，矢志攻坚克难，坚持不懈，鼓足干劲儿，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林芝、山南南部、那曲有小雨或雨夹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阿里、日喀则、拉萨、山南东部和昌都北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他地方多云，有分散性小雨雪。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阴转小雨，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五摄氏度，最高气温十六摄氏度。桑州司多云转阵雨，四到十四度。那曲阵雪转雨夹雪，东北风五到六级，零下二到八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东南风三到四级，八到十五度。乃东区多云转小雨，西南风三到四级，五到十七度。狮泉河多云转雨夹雪，东北风三到四级，零下二到九度。卡若区阴转小雨，西北风四到五级，六到十六度。
1: 听众朋友，这次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嘉贤。
1: 早安西藏，我是胡博。
0: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你看这五一小假期，我感觉一眨眼的时间就过了。胡博，你过得怎么样了这个假期？
1: 没错呀，我感觉我也是感觉哈，一下子就这样过去了。你想一下，我们一共是有五天的假期啊，但是感觉好像没怎么过这个假期它就过去了。
0: 因为我们要上班，我们节目是直播，所以我感觉大部分时间好像都是和听众朋友们说说话的时间就过了。
1: 没错呀，我们每一天都在这里，都在直播间陪伴着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0: 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今天刚刚投入到工作当中，多多少少有一点假日综合征，但是不用担心，因为在我们节目的后面，我们的西西也会给大家支支招，让大家元气满满的来开启美好的一天。
1: 没错，崭新的一天呢，从我们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为您带来及时的资讯，温暖的陪伴。
0: 无论此刻大家是在途中，还是在岗位上，或是在享受宁静的清晨，接下来时间都请把耳朵交给我们，听天下事，感高原情，一路同行。
1: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04，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新闻早世界，我是嘉贤，
3: 我是胡博。五一假期刚过，我区天气迎来大幅转折，接下来就让 AI 生活助理西西把今天我区的天气、穿衣、开车、出行攻略一次性说透，听完出门不心慌，帮您稳稳应对复杂天气，平安顺畅开启新的一天。西西，时间交给你了。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刚过完舒舒服服的五一假期，西藏的天气直接开启

0: 混合双打模式，暴雪、暴雨、降温等全安排上了。之前收起来的秋裤、羽绒服和外套，赶紧从衣柜里掏出来，别嫌麻烦。高原天气翻脸比翻书还快，保暖不到位，感冒找上门可就亏大了。5月6日至5月10日，我需要迎来持续性强降水过程，这可不是小打小闹的毛毛雨，气象部门都发紧急提醒了，大家一定要记牢。5月6日到8日，降水范围覆盖全区大部，小到中雨雪是标配，部分地方直接下大雪。墨脱和波密的高海拔山区甚至有大到暴雪，开车路过这些地方的朋友，能见度低，路面结冰，方向盘握稳，车速放慢，别跟天气硬碰硬。5月9日到10日，降水范围缩小，往东部、南部转移，那曲东部、昌都、林芝、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聂拉木、亚东措那、墨脱一带，部分低海拔地区还有大到暴雨。除了雨雪，降温加大风也来凑热闹。雪后全区自西向东降温4到8度，那曲、阿里、日喀则南部、昌都还有7级左右大风。出门不仅要保暖，还要防被风吹跑。这么恶劣的天气，安全隐患可不少。气象部门的温馨提示，西西再给大家划重点：第一，防次生灾害。林芝南部、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前期降水多，这次又叠加强降雨，山洪、泥石流、滑坡、雪崩风险超高。住在山区、路边的朋友，多留意周边环境，发现异常赶紧撤离。第二，防工程与设施受损。强雨雪加降温，对重大工程、能源保供、通讯设施都有影响。相关工作人员做好防护，别让恶劣天气耽误生产生活。第三，防交通事故。公路湿滑，积水塌方，开车的朋友牢记，减速慢行，保持车距，谨慎驾驶，别超速，别疲劳驾驶，平安永远比速度重要。总之，未来几天我区的天气主打一个复杂多变，雨雪降温，大风轮番上阵，大家出门前一定要看天气预报，平平安安度过这波天气过程。
1: 谢谢西西给我们带来的温馨提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5月5号最新的外贸统计数据发布，今年一季度西藏外贸出口新三样产品同比增长23.9%，增长势头十分强劲。新能源装备、绿色环保材料、高原特色轻工产品成为了出口主力，外贸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依托口岸区位优势和政策扶持，西藏不断拓展与南亚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跨境电商、边境小额贸易业蓬勃兴起，外贸新业态持续壮大，为全区经济增长、产业转型注入了强劲动力，稳固外贸增长基本盘。
2: 昨天，西藏自治区工商联第7届5次执委会议在拉萨召开，会议总结过往工作成效，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聚焦高原特色农牧产品非遗文创、文旅产业开展促消费专项行动。会议提出持续优化民营经济营商环境，落实惠企政策，扶持本地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发展，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助力西藏特色产品走出高原，走向全国，引导民营企业家投身乡村振兴、公益慈善事业，推动全区民营经济高质量健康发展。
1: 五一假期期间，日喀则吉隆口岸的通关数据出炉。5月1号到4号4天的时间里，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了2500人次，出入境车辆达到300多台，同比实现了大幅双增长。边境边检部门增开了查验通道，优化通关流程，延长执勤服务的时间，实行错峰查验、快速放行模式，全力保障商旅货运车辆的顺利通畅。口岸商贸往来、跨境旅游热度持续回升，带动当地边贸物流、餐饮住宿等相关产业稳步复苏，助力西藏边际经济平稳发展。
2: 近日，记者从拉萨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届雪域古城圣地拉萨文化旅游节将于5月17号在西藏大剧院拉开帷幕。围绕雪域古城圣地拉萨主题，本届文化旅游节将推出文化展演、非遗展示、旅游推介、产业招商、民俗体验、生态观光等系列活动。本届文化旅游节共分3大板块， 5月17号晚，中国首部踢踏舞剧《扎西夏卓》将在西藏大剧院上演。5月18号至27号将陆续举办篝火锅庄晚会、纳木错开湖日、俊巴渔村民俗体验、滨河公园夜游等活动。5月18号将召开文旅产业发展大会暨招商推介会，发布6项团体标准，颁发10金奖牌，并举行项目签约仪式和主旨演讲。
1: 5月5号，纳地区市全面启动了2026年虫草采挖前期规范整治工作，全市各乡县提前划定了虫草采挖专属区域，严格管控外来人员无序进山，严禁违规踩踏草场，破坏高原植被。相关部门组建了联合巡查队伍，深入了牧区山口、要道设卡值守，宣传生态保护政策和虫草交易的市场规范，同时面向牧民开展了普法宣讲，引导群众合法采挖、诚信经营，严厉打击了高价炒作、以假充真、私下倒卖等行为。在保障牧民增收的同时，守护纳区高寒草原生态平衡，实现虫草产业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
2: 来关注国内方面，为期5天的五一小长假于昨日落下帷幕。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15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铁路客运量 1.17 亿人次，民航约1175万人次。自驾出行中，新能源车占比达到 24%， 绿色出行成为新趋势。5月5号晚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同步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核心城市群主干路网车流饱和，部分高速路段出现缓行拥堵。国铁集团灵活加开多趟夜间临时旅客列车，重点保障返乡务工、学生返程客流运输。文旅市场同样火爆，深度文化游、旅游加演绎、多城串游成为亮点。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超过20.84亿元，同比增长37%。稍后的话题部分，我们来详细聊一聊。
1: 5月5号，文旅部发布了五一假期消费市场的成绩单，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的销售额同比实现稳步增长，各地纷纷发放文旅餐饮商超的专项消费券，精心策划了乡村集市、民宿展演、夜间经济等特色活动，推动了商旅文体业的深度融合，线下实体消费强势回暖，餐饮堂食、景区出游、家居家电换新需求集中释放，线上生鲜配送、本地生活服务订单大幅攀升，消费复苏势头稳固。
2: 5月5号，国内多地乡村掀起农耕文旅融合热潮，江南、江淮各地抢抓立夏农时，举办插秧体验、古法农耕、田园市集等特色活动。不少城市市民组团走进乡村，亲手体验农事劳作，品尝农家特色美食，沉浸式感受田园生活气息。各地乡村依托本土农田、古村落资源，把传统农耕习俗转化为文旅新业态，既传承了民俗文化，又带动农产品直销、民宿入住率大幅提升，有效拓宽村民增收渠道，乡村短途游持续成为节假日出行的热门选择。
1: 昨天，立夏节气是已经全面来临，我国南北各地的气候呈现了明显的分化特征。南方大范围是步入了初夏晴热的天气，多地的最高气温突破了30摄氏度，体感燥热明显。北方昼夜温差悬殊，午后升温迅速，早晚凉意依旧浓厚。气象部门预警，立夏之后强对流天气进入了高发期，江南、华南需要重点防范短时的强降雨、雷暴大风等气象灾害。同时建议民众顺应节气调整饮食作息，以清淡养生为主。各地乡村同步开展了立夏民俗体验活动，有效带动了周边短途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2: 五月起，全国多地密集落地楼市优化新政，首套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下调至2%，同时大幅提高租房公积金提取额度，简化办理流程。政策精准支持刚需购房，改善型置换及新市民租房居住需求，降低居民住房消费成本。各地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因城施策优化限购限售、房贷利率等配套政策，合理释放正常住房消费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供需平衡、良性循环和平稳健康发展。
1: 5月4号，湖南浏阳一家烟花生产企业突发爆炸事故。

0: 截至五月五号的13时，事故已导致了26人死亡，61人受伤。事故发生之后，当地应急、消防、公安等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救援、伤员救治以及现场管控工作。中央领导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受伤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彻查事故原因，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烟花爆竹、危化品、工矿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严防同类安全事故再次发生。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五月五号，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递交14点新谈判方案，核心要求美军30天内撤出伊朗周边，结束制裁，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寻求永久结束敌对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否决该方案，称其不可接受，并宣布将于近期启动护航行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安全驶离，同时不排除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海湾地区地缘对峙局势将持续紧张升温。
0: 五月四号，肯尼亚境内持续遭遇了极端的强降雨天气，多地引发了严重的泥石流和洪涝灾害。汹涌的洪水裹挟着山体泥沙，冲毁了大量民居、乡村道路以及农田基础设施。灾害已经造成至少18人遇难，数十人失联，大量民众无家可归，被迫紧急转移安置。肯尼亚政府启动了紧急国家级救灾响应，调配了救援队伍、物资驰援重灾区。气象部门预警，降雨仍将持续，次生滑坡、洪涝灾害居高不下。
1: 五月四号，大西洋航行的一艘大型国际邮轮突发群体性呼吸道传染疫情，世卫组织后续确认涉汉坦病毒感染，目前已造成2名乘客死亡，多人出现发热、乏力等疑似症状。一名重症患者已在南非港口下船紧急救治。邮轮第一时间封闭涉疫舱区，全员开展健康筛查与隔离观察。多国卫生部门联动溯源，严格防控病毒随邮轮航线跨区域扩散传播。
0: 五月三号，英国布里斯托尔居民区突发剧烈爆炸，巨响波及了周边的大片街区，现场建筑损毁严重，散落大量废墟杂物。事故已经造成了2人不幸身亡，警方第一时间封锁了周边路段，疏散了附近居民至临时安置点。经初步现场勘查，事件暂时排除了恐怖袭击的可能，具体的爆炸诱因、燃气或设备故障仍在深入的取证调查当中，应急救援力量全程驻守现场处置。
1: 昨天，美国白宫周边突发枪击事件，现场紧急封锁，安保人员迅速疏散工作人员及游客，警方快速到场处置，以控制嫌疑人，暂无重大伤亡通报。今年美国枪击案频发，社会治安隐患突出，枪支管控争议再度升温，民众对公共安全的焦虑感持续攀升，社会治理矛盾进一步凸显。
0: 五月四号，美欧摩擦的贸易摩擦再一度升级，美国正式宣布拟对欧盟输美整车及零部件加征25%的高额关税，同时计划从德国缩减驻扎的美军规模，撤离约5000名兵力。政策一出，引发了欧盟的强烈不满。欧盟经贸部门表态，将迅速评估影响，必要时要采取对等的关税反制措施。贸易壁垒叠加了防务战略的分歧，美欧盟友的裂痕持续拉大，全球经贸格局再添不确定性。
2: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3: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4: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鸟类听，
6: 聆听历史的回声。

0: 纸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淡出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找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20，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嘉贤。
1: 我是胡博。今天咱们的话题可太有得聊了啊，刚刚结束的五一小长假，全国各地那叫一个热闹。
0: 确实五一假期是刚刚过，今天大家都陆陆续续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这个假期大家过得怎么样呢？是出门看山看海了，还是在家休闲放松了呢？
1: 其实啊，不管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我相信各位听众一定都感受到了这个五一的氛围呢，是真的很不一般的啊。人潮涌动，车流不息，文旅市场火力全开，从都市到乡村，从景区到街区，到处呢都是浓浓的烟火气。
0: 没错，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这个沸腾的五一，看一看咱们中国大地上上演了一出怎样的精彩的假日大戏。
1: 我们先从总体的角度来看看这个假期的规模啊。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的五一假期呢，是从5月1号到5月5号，整整5天，假期完整又连贯。
0: 确实，更贴心的是，今年的这个调休压力也是小了很多，只用在5月9号，也就是这周六补班一天，节前的周末是正常休息，也不需要提前来补班。
1: 我算了一下啊，在整个的五月的31天里，我们只需要上班19天，能休息12天，可以说是全年上班天数最少的一个月了。这样的调休安排呢，确实比往年人性化了不少。
0: 确实，听你这样一说，我觉得，哎，这个月还是蛮有期待的。
1: 没错，
0: 所以今年的这个五一，大家无论是计划出游、返乡探亲，还是在家躺平休息，这5天都足够好好的来安排。而实际的情况也是这样证明的，多数人其实都选择了走出去。
1: 我们先来看一组震撼的数字啊。据交通运输部此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15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创下历史同期的新高。
0: 超过15亿人次，其实这个数字还是蛮震撼的。其实大家都知道，咱们中国人口才14亿多一点，这也就相当于每个人在这个假期里至少进行了一次跨区域流动了。
1: 你说的没错啊，流动中国这4个字在这个五一假期呢，是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从北国到南疆，从都市到乡村，景区景点人潮涌动，文博场馆一票难求，夜间集市烟火升腾，演出市场好戏连台。
0: 咱们再来具体看一看单日的数据，也就是说5月1号我们假期的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是预计达到了3.4亿人次，环比增长了55.9%，同比增长了3.4%。
1: 在交通方式上呢，公路出行是占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公路人员流动量达到了3.1亿人次，占比超过了90%。
0: 是的，这个其中公路运营性的客运量是4069万人次，高速公路及普通的国省道非营运的小客车的人员出行量是达到了2.75亿人次，自驾游的规模可见是一般呀。
1: 我们再来看铁路啊，5月1号当天，铁路客运量2480万人次，环比增长25.3%，同比增长7.3%。很多人可能就坐在这些飞驰的列车上奔赴各自的目的地。
0: 确实，到了5月4号，也就是假期的第四天，虽然前3天的高峰是已经过去了，但是人员流动依然是非常的可观。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了2.9亿人次，同比增长了6.1%。铁路的客运量是2038万人次，同比增长3%。
1: 从整个假期来看，铁路、民航都保持了高月运行。交通运输部的预测数据显示，整个假期铁路客流达到了1.17亿人次，民航预计达到1175万人次。
0: 更值得关注的是，交通出行的结构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据交通运输部的预测，假期期间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约6400万辆，其中日均的新能源车是1540万辆，占比达到了24%。
1: 你刚刚说的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啊，这个数据是太能说明问题了。绿色出行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每4辆车里就有1辆是新能源车。在侧面呢，也反映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一个蓬勃发展。
0: 确实，为了保障这么多人能顺利的出行，交通运输部也是在服务方面做足了功课，继续实施了重大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客车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的政策，整个5天全程免费。
1: 没错，高速免费确实是很多自驾朋友最关心的事儿啊。今年的免费时间是从5月1号的0点到5月5号的24点，整整120个小时。
0: 除了说这个高速公路是实行免费，而且还有针对性的一些保障的措施，交通运输部提前研判了高速公路的繁忙拥堵的路段，加密了救援点位，实施了事故快除快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针对新能源汽车的充电需求，提前也是增设了大功率的快充设备，配备了移动充电设施，尽量来避免大家充电排长队的一个烦恼。
1: 聊完了出行，咱们接下来该聊聊玩的事了啊。这个五一的文旅市场呢，只能用火爆两个字来形容。开场呢，我就说了，文博场馆一票难求，夜间集市烟火升腾。那么具体有多火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四川单日的数据。五月四号，四川省 A 级景区接待了750多万人次，同比增长8.7%。
0: 实际上呢，在五月四号，这个井喷式的这个增长的不仅是我们四川，还有湖南省，当日也是接待了游客是1277.92万人次，其中外省的游客就达到了228万多人，占比是近18%。杭州当日也是接待了游客35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了11%。
1: 我们再来看一看热门的景区啊，四川省都江堰青城山景区单日接待游客增长了34.7%。四川的阿坝州四姑娘山景区连续第三天达到了最大的承载量。
0: 更有意思的就是这些景区五一后的门票也都提前卖完了，比如说这个黄果树景区、水帘洞景点五月五号以及五月六号的预约名额就早就约满了，还有我们这个陕西历史博物馆五月五号、六号的这个门票也是早早的就售罄了。
1: 没错，聊了这么多今年五一小长假的热闹场景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请出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最近我区有最新重要的交通管制通知同步发布，还有很多容易被忽略的出行安全细节，值得每一位司机和乘客认真记牢。接下来我们就请出西西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出行的那些事儿。西西在吗？
2: 我在。接下来西西要和大家说说每天都离不开的出行，不管是自驾、坐车还是日常开车出门，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首先要重点提醒大家，银枝市波密县帕龙藏布大桥全天候24小时禁止停车。波密县交通运输局和交警大队在5月3日发布了正式公告，为了保障桥梁安全，维护交通秩序，帕龙藏布大桥的桥面、桥头引道全都划为禁止停车区域，具体位置在波密县新客运站与八琼村周转房之间。不管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都不能在这个区域停放、临时停靠，更不能逗留等候。老有朋友会问，我这停一会儿拍个照歇个脚不行吗？答案是提醒大家，这种行为可能违法，更是赌命。最近网上有不少自驾视频，有人在车辆高速行驶时把后排座椅放倒，和后备箱连起来躺卧休息，看着惬意，实则危险重重。律师和交警都专门解读过，法律虽然没明文禁止乘客躺卧，但不等于没有风险。如果躺卧时没系安全带，或者身体伸到驾驶区域干扰司机开车，影响视线，就违反了交通法规，会被警告或者罚款。更可怕的是安全风险，车辆高速行驶时急刹车或碰撞，躺卧的人会被直接抛射，伤亡风险极高。就算系了安全带，放平座椅的姿势也会让安全带失去保护作用，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而且因为这种违法行为引发事故，保险公司还可能拒绝理赔。所以无论开车还是坐车的朋友，一定要劳逸结合，累了就进服务区休息，别抱有侥幸心理，安全永远比速度重要。
0: 好的，谢谢西西给我们带来的贴心提示。我们继续来聊刚才的话题，今年的五一假期出游旅游这么火爆的需求背后，文旅市场还有那么几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新的趋势，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给大家说。
1: 没错，我先来说第一个趋势啊，深度文化游。携程的数据就显示，

0: 五一假期深度文化游人次同比增长 52.3%， 涌现出成都、泰安、北京、苏州、沈阳、西安、黄山、洛阳、大同、邯郸等极具文化底蕴的热门目的地。
1: 其实这个文化热在旅游领域的高涨，是国人对传统文化越来越关注、越来越自信的一个直接体现。探访一座古城，体验一门非遗手艺，都已成为了五一旅游途中的一个标配了。
0: 没错，我们来看历史文化热门景区的前十位。泰安泰山、成都的青城山、沈阳的张学良旧居、宁波天一阁博物院、北京慕田峪长城、黄山的红村、临汾的小西天、大同的云冈石窟、苏州的寒山寺、九江的庐山，这些文化地标的升温，说明深度文化游正在成为五一出行的主角之一。
1: 接下来给大家说第二个趋势，就是旅行加演艺是集中爆发。今年五一前后呢，全国各地是举办了上百场的演唱会、音乐节和体育赛事。携程的数据就显示，五一期间国内展演的赛事的人次同比增长了30.6%，音乐与赛事等活动正成为了目的地引流的一个新引擎。
0: 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啊，大型演唱会和赛事的跨城观演比例呢也是非常高的。全国营业性演出超过3.44万场，票房达到20.84亿元，同比增长37.17%。大型演唱会跨城观演比例最高达到了94%。
1: 94%，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绝大多数人来看演唱会呢，都是从别的城市专程赶来的。他们的到来呢，就会带动了当地的住宿、餐饮、交通，一出戏火一座城，正在成为了一些现实。
0: 我们光说这个数字，可能一些听众朋友们不太理解啊。我们拿成都来举一个例子。五一期间的谢霆锋、徐良演唱会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歌迷，同期上演的舞剧《红楼梦》和话剧《苏堤春晓》更是一票难求，虚无坐席。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成都能在文旅榜单上屡屡霸榜了。
1: 确实，说到这个榜单，咱们再来看一下五一期间有哪些城市是最受青睐的呢？携程的数据就显示，国内酒店热门目的地的前十位依次是上海、北京、成都、重庆、杭州、广州、深圳、西安、长沙、南京。也就是说，一线和新一线的城市都在继续发挥着头部的吸引力。
0: 而且还有意思的一点啊，国内四星级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了38.6%，品质住宿正在从少数人的选择变成了多数人的偏好，说明大家越来越舍得在出行体验上花钱了啊。
1: 确实，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第三个趋势，叫多城串游突然火了。去哪儿网平台的数据就显示，预订两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订单量是同比增长了118%，国内自驾游的订单量同比增长了近60%，人均租车的天数拉长到了5天。
0: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新疆伊犁，游客从新源县出发，经尼勒克县、特克斯县，最终呢抵达了昭苏县，用一条河谷到天山草原到雪山的自驾环线串联起了多个小城。这些小城之间的车程呢，仅仅需要1.5到2.5个小时啊，却提供了层次极为丰富的景观体验。昭苏县的酒客酒店的预订热度呢同比翻倍，新源等地的增长也进入了全国前20。
1: 确实，随着多地串游的兴起，跨省出游是绝对成为了主流。数据就显示，跨省游是以60.29%的占比是一马当先，比2025年提升了15.5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呢，本省游和本市游和省内游合计是不足30%。
0: 中长线出行呢，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假期模式。不仅是去热门的城市游玩，特种兵式打卡正在被一地多日的慢节奏深度游取代了。
1: 刚刚胡博说的这个一地多日游的慢节奏，也就是我们要给大家说的第四个趋势，深度体验游的旅游是集中释放了。美团数据也说明了，提前预订酒店的订单当中，这个旅游度假的占比需求超过了75%，民宿连住7天及以上的订单同比也是增长了40%以上。
0: 刚刚说到了深度体验游啊，我们来看一下飞猪发布的2026年五一假期出游风向标，也显示呢，国内的溯溪、采摘、登山等体验类游玩的搜索热度同比净增了130%。
1: 这些慢下来的趋势背后是消费心理的一个悄然转变，从拍照打卡到沉浸式的体验，人们是更愿意为了高品质的生活方式来买单，不仅要去，还要去的舒心，玩的深入。
0: 没错，少打卡多体验，这种出游方式呢，催生了一批宝藏的小城走红。 美团发布的五一旅游黑马小城 TOP 10为桂林、揭阳、大理、丽江、西宁、西双版纳、景德镇、伊犁、北海和日照。
1: 其中这个伊犁机票的预订增速就高达了82%，凭借五月花季的稀缺性和独特的自然风光，成为了今年最引人注目的黑马之一。从大城市飞往三线及以下城市小机场的航线预订量增长超过了50%。
0: 飞猪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啊，云南的玉溪、广东中山、云南德宏、贵州黔西南、广西河池都跻身五一假期黑马目的地。去玉溪奔赴抚仙湖，到河池饱览蓝色的果冻水，这些新的玩法备受青睐。
1: 除了体验深度游，县域的旅游也是在降温期突然爆火了。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荔波县在五一期间就跻身了热门县域旅游目的地 TOP 10的榜单。住在贵州黔东南县黔东南州雷山县的乌东苗寨的特色民宿，享受了云雾缭绕间的吊脚楼若隐若现的一些新奇体验，正成为了很多人小长假的一个新宠。
0: 聊完出游的新趋势，我们还特别注意到啊，赏花踏青的热度呢是持续不减。自清明以来，这类活动的热度一直走高。五一假期，赏花踏青游客同比增长45.1%。热门目的地 TOP 10依次为北京、成都、上海、张家界、上饶、黄山、阿坝、长春、西安和扬州。
1: 一个数据也可以很好的说明这个赏花游为何它要升温呢？从旅行平台的数据就显示，深度停留的特征日益显著，游客不再是为了看风景而匆忙的来打卡，而更像是到了当地人的家里小住几天，体会当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0: 说了这么多，我们再来看看演出市场。除了大型演唱会，各类集市和非遗体验也在点燃文旅经济。长沙五一广场和橘子洲头是最热闹的区域之一。橘子洲五一期间举办国风市集，推出了非遗集市、传习体验、惠民演出和点茶插花等互动体验。
1: 除了这些新兴的业态，国际车展广交会也为假期是提供了加成效果。逛逛展就完成了一次旅游带来的热度上涨了169%。
0: 总之，各行各业都在提供更丰富的内容供给，助推文旅消费升级，丰富游客的选择，真正体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方向。
1: 所以文旅专家就评价说，2026年的五一是以深度融合和数字化创新释放消费乘数效应。这份火热的消费态势背后是全国上下深入推进挖掘内需潜力，着力推动消费升级的努力。
0: 就在五一假期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明确提出要深入挖掘内需潜力，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推动消费升级。今年五一的文旅消费数据就是对这一部署的最佳回应。
1: 说完全国的文旅大事，我们的目光还是应该关注到离天空最近的神奇土地西藏。今年五一，我区的旅游热度也是同样的亮眼。
0: 没错，高原铁路五一假期运输于4月29号全面启动，预计发送旅客58万人次，同比增长1.82%，日均发送7.25万人次。
1: 在假期期间，拉萨站是精准施策，主动出击，在4月30号和5月5号这两天，分别加开了拉萨至林芝的快6833次和快6834次旅游列车。青藏铁路公司还协调了地方市政交通部门，加密了西宁站、拉萨站、格尔木站周边的公交和出租车的运行频次，延长了运营时间。
0: 在陆路口岸方面，五一假期我区也出现了出入境人员和车辆的增加。比如说，5月1号至5月4号，吉隆口岸出入境人员超过2500人次，与2025年同比增长8.59%；出入境车辆300多台次，同比增长10.97%。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区的乡村旅游。位于林芝市工部江达县的罗池村和新措景区，在五一假期也是接到了当地的第一个旅游高峰。村民们依托巴松措以东30公里这个高原生态秘境，为远道而来的自驾和徒步的旅行者提供了服务。
0: 羊卓雍措湖畔的民宿同样是今年五一预订的超热门之选。村民列谢投资3万多元对自家民宿进行了改造升级，包括将旱厕改为水厕，安装了智能马桶，高海拔地区也配上了智能设施。五一前，他的客房就已被预定一空。
1: 在偏远的高原小村里，村民们主动升级了硬件和舒适度，改善了游客的留宿体验，反过来也是留住了更多的客流。
0: 没错，刚刚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五一假期的内容啊，从全国聊到了西藏。其实说到底，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 2026年的五一不仅是一次全民消费狂欢，更是观察中国经济复苏和发展态势的一个窗口。
1: 没错，从超15亿人次的跨区域流动，到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选择绿色出行，再到旅游业深度融合、演出、展览、非遗体验等多场景的消费模式，这都是当前国内内需潜力巨大、消费结构不断优化的直接体现。
0: 正如文旅专家所评价的，旅游业作为服务消费中链条最长、带动作用最强、受益面最广的领域之一，其低消耗、可持续的鲜明属性和转方式、调结构、促消费、扩就业的显著作用，正在被摆在越来越突出的位置。
1: 如果说超15亿的流动人口量是我们国家活力四射的宏观坐标，那每个在旅途上的人，无论是从森林湖边出发的徒步爱好者，是翻山越岭进藏的铁路乘客，还是带着全家人坐上清洁电车的年轻父母，都是在为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增添了一种幸福感。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3: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4: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5: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6: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7: 哇，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漓江啊，好美啊。
8: 亲爱的，你看那边有刘三姐在唱山歌呢，快快快快去帮我拍照，快点儿，把手中饮料丢了，麻利点儿。
7: 好好好，就来。
9: 嗨，这位少侠请留步，你知道每年人类往江河湖海中丢入的塑料垃圾有多少吨吗？别小看了这小小的塑料瓶，它成为了江河湖海中鱼类的最大杀手，不光杀死了鱼类，更破坏了环境。就算是打捞起来，塑料垃圾也极其难进行无害化处理。景色虽美，但也请好好保护它哟。
7: 老婆，你稍等我一下，那边有个垃圾桶，我把空水瓶丢进可回收垃圾桶就来。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虽美，文明旅游人更美哦。从我做起，让山清水秀好风光永传承。
10: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1: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嘉贤。
0: 我是胡博。欢乐的五一假期已经悄然落幕，这两天很多朋友开始在朋友圈分享假期里外出游玩、奔赴山海的美景趣事。但是在开心分享的同时啊，个人的隐私信息防护可千万不能大意，稍不留意就可能造成信息的泄露，埋下安全隐患。与此同时呢，小长假结束回归工作学习，不少人难免陷入精神萎靡、困倦乏力、无心做事的状态，典型的节后综合征找上门，别焦虑也别烦恼。接下来呢，西西就为大家送上实用生活小贴士，帮大家一起轻松调整状态， 元气满满，开启新的生活节奏。西西在吗？
11: 我来了。五一假期刚过，西西再给大家做个温馨小提醒。这两天很多朋友在朋友圈分享假期旅途的美好瞬间，不过大家一定要留心个人隐私保护，可别不经意间泄露个人信息，像身份证、火车票、飞机票，还有酒店入住单据这些票据证件，发朋友圈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遮挡严实，千万别直接原图外露，也不要随手乱扔，撕碎之后再丢弃，避免造成信息泄露。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相信不少朋友都还沉浸在假期的松弛状态里，可能浑身犯困，甚至还会失眠，心里烦躁。其实这就是大家常说的节后综合症。别发愁，西西今天给大家分享五招实用小方法，轻松摆脱节后不适，快速找回生活状态，元气满满回归工作和学习。第一招，预留缓冲期，不要强行切换作息节奏，慢慢调整作息时间。今天工作学习时，可以先梳理一下工作学习思路，慢慢摆脱懒散状态，不要一下子安排繁重任务，从简单小事做起，循序渐进适应节奏，不给自己太大心理压力。第二招，适度轻运动，唤醒身体精气神。假期大家普遍吃得丰盛，活动偏少，身体容易慵懒乏力，节后不妨做做温和舒缓的运动，游泳、瑜伽、健身操都可以，不用剧烈高强度，既能缓解身体疲惫，又能帮生活回归规律，整个人立马精神起来。第三招，养好睡眠习惯，休息才是最好的调理，节后容易困倦乏力，建议每天保证7到8小时充足睡眠，睡前放下手机，拒绝熬夜，出门散散步，听听舒缓音乐，放松身心，营造安静的入睡环境，把作息节律调回来，疲惫感自然就消失了。第四招，饮食清淡，少油盐，给肠胃放个假。假期顿顿大鱼大肉，肠胃负担早就超负荷了，节后记得调整饮食，坚持少盐少油少糖，多吃新鲜瓜果蔬菜，恢复三餐规律，帮肠胃慢慢调理，远离积食腹胀这些不舒服。第五招，积极心理暗示，给自己打气加油，节后产生抵触情绪很正常，不用过分焦虑陷入负面心情，多给自己一些正向暗示，告诉自己我可以，新的一天充满美好，积极的心态会带动情绪和状态，帮我们快速走出节后低落。最后西西再贴心提示大家一句，这周六正常上班，大家可别记错了作息时间，千万别迟到缺勤。
1: 好的，谢谢西西的贴心提醒。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先来关注区内的资讯。五一期间，雨后的拉萨上空惊现了壮观的双彩虹景观，完整的圆弧是横跨了拉萨河两岸，色彩层次分明，映衬着高原的蓝天、远山与城市建筑，画面唯美震撼。不少市民游客是驻足街头河畔拍照打卡，瞬间是刷屏了本地的社交朋友圈。气象工作人员就介绍，高原雨后水汽充足，云层通透，再加上适宜的光照角度，才形成了难得一见的双彩虹天象。此次的美景也为五一的假期尾巴是增添了浪漫的氛围，拉动了拉萨周边短时观景休闲热潮，市民纷纷感叹高原自然风光独特迷人。
0: 昨天，林芝市乡村振兴特色农牧产品展销活动在林芝八一镇热闹开幕，汇集松茸、藏香珠、青稞制品、高山茶叶、野生菌等本地优质特产。活动采取现场展销、直播带货、产销对接等多种形式，邀请本地网红主播现场推介，线上线下同步售卖，各县乡镇合作社、家庭农场集中参展，搭建直通消费者的销售平台，减少中间流通环节。活动不仅拓宽了农牧产品销售渠道，提升林芝高原特色农产品的知名度，也切实带动农牧民稳定增收致富。
1: 2026年春季以来，日喀则市持续推进了城市绿化提升工程，本年度计划对城区、经开区、文创园区以及环城路等重点区域实施了绿化补植补栽，总计696759株，其中包括了乔木13344株、灌木683415株，并改造公共空间空地1761平方米，同时打造了街角口袋公园。

0: 休闲小绿地，增设了休闲座椅、步行步道，方便市民就近散步健身、休闲观景。通过精细化的绿化改造，进一步改善了人居环境，提升了市民幸福感和城市的生态品质。
1: 近段时间，纳曲市中小学春季安全教育宣讲活动全面铺开，民警、法制副校长走进校园，围绕道路交通安全、防溺水、森林防火、防灾避险、网络安全、防范电信诈骗等内容开展专题授课，结合高原牧区实际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日常安全注意事项，现场组织安全知识问答、应急避险模拟演练，提升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学校同步开展主题班会、安全手抄报、宣传展板展示等活动，家校联动筑牢家园校园安全防线，为孩子们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5月4号，山南市的非遗民俗展演活动在泽当城区精彩上演，扎囊普鲁、贡嘎藏戏、乐布民歌、门巴舞蹈等非遗项目集中亮相。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了普鲁纺织、藏香制作、木雕手工艺等传统的技艺，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观赏体验。山南市持续加大了非遗挖掘、保护和传承的力度，推动非遗进景区、进社区、进校园，依托文旅活动活化传承了文化资源，把民俗特色转化为文旅发展的优势，助力山南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1: 5月4号，昌都市边坝县文旅小镇工地变声技能赛场传统十强砌筑县级复赛火热开赛，32名工匠现场比拼技艺，按传统工艺标准完成十强的垒砌、勾缝、找平。评委从平整度、牢固度、美观度综合打分，优胜者纳入乡村能人库，优先承接本地的文旅项目。赛事结合当地的食材资源与传统技艺，既保护传承藏式的建筑文化，又为文旅小镇建筑储备技术人才，推动技能新乡、文化赋能深度融合。
0: 5月4号，阿里地区开启了春季道路养护专项行动，重点对新藏线、阿里环线等高海拔的路段开展了路面修补、边坡加固、清理落石积雪。养护工作人员克服了高寒、大风、缺氧等恶劣环境，加班加点排查了道路安全隐患，完善警示标识、防护防栏等交通设施。针对春季融雪易引发的道路塌陷、泥石流等特点，实行了全天候路段巡查值守，发现险情快速处置。此次养护是全力保障了阿里地区主干道的安全畅通，方便群众出行、物资运输以及旅游自驾车辆的顺利通行。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1: 北京时间9:5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五一假期刚过，我区天气迎来大幅转折，接下来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把今天我区的天气、穿衣、开车、出行攻略一次性说透，听完心出门不心慌，帮您稳稳应对复杂天气，平安顺畅开启新的一天。西西，时间交给你了。
3: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刚过完舒舒服服的五一假期，西藏的天气直接开启混合双打模式，暴雪、暴雨、降温等全安排上了。之前收起来的秋裤、羽绒服和外套赶紧从衣柜里掏出来，别嫌麻烦，高原天气翻脸比翻书还快，保暖不到位，感冒找上门可就亏大了。5月6日至5月10日，我区要迎来持续性强降水过程，这可不是小打小闹的毛毛雨，气象部门都发紧急提醒了，大家一定要记牢。5月6日到8日，降水范围覆盖全区大部，小到中雨雪是标配，部分地方直接下大雪。墨脱和波密的高海拔山区甚至有大到暴雪，开车路过这些地方的朋友，能见度低，路面结冰，方向盘握稳，车速放慢，别跟天气硬碰硬。5月9日到10日，降水范围缩小， 往东部南部转移，纳曲东部、昌都、林芝、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密拉木、亚东措那、墨脱一带，部分低海拔地区还有大到暴雨。除了雨雪，降温加大风也来凑热闹。雪后全区自西向东降温4到8度，纳曲、阿里、日喀则南部、昌都还有7级左右大风。出门不仅要保暖，还要防被风吹跑。这么恶劣的天气，安全隐患可不少。气象部门的温馨提示，西西再给大家划重点：第一，防次生灾害。林芝南部、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前期降水多，这次又叠加强降雨，山洪、泥石流、滑坡、雪崩风险超高。住在山区、路边的朋友，多留意周边环境，发现异常赶紧撤离。第二，防工程与设施受损。强雨雪加降温对重大工程、能源保供、通讯设施都有影响，相关工作人员做好防护，别让恶劣天气耽误生产生活。第三，防交通事故。欧路湿滑，积水塌方，开车的朋友牢记减速慢行，保持车距，谨慎驾驶，别超速，别疲劳驾驶，平安永远比速度重要。总之，未来几天我区的天气主打一个复杂多变，雨雪降温，大风轮番上阵，大家出门前一定要看天气预报，平平安安度过这波天气过程。
0: 感谢西西的提醒，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动态。日前，一批珍贵的南京大屠杀史料完成了无偿移交，法国的友好人士向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了共计1993页的一手侵华历史文献。这批史料涵盖了战时私人书信、原版报刊记录、影像底稿等稀缺资料，详实地还原了日军在南京及周边犯下的滔天罪行，有效填补了部分历史研究空白。纪念馆方面表示，将第一时间开展史料修复、整理及数字化归档工作，后续适时对外公开展出，助力历史教研与爱国主义教育。
1: 五一小长假已经结束，假期余额已经不足了，马上已经开始上班了。不过下一个假期呢，已经在路上了。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至21号放假共3天。
0: 5月5号，国家开发银行发布了一季度的金融外贸数据，已发放了稳外贸专项贷款是285.4亿元，惠及超6500家外贸的小微企业，资金重点支持轻工制造、机电出口、跨境电商等领域，有效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缓解了现金流压力，同时配套了汇率避险、跨境结算便利化服务，全方位助力企业拓市场、稳订单。国开行称，后续将持续加大信贷投放，全力稳住外贸基本盘。
1: 记者昨天从国家管网集团了解到，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二期工程完成3号储罐重达821吨的穹顶气升顶作业，标志着项目实现阶段性的重大进展。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绿电方面的好消息。全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示范项目在宁夏中卫正式投运落地，项目依托了当地富集的风电光伏新能源资源，打通算力产业与绿电供给联动通道，实现了大数据中心100%清洁能源供电。

0: 法国队，斩获队史第12座汤姆斯杯冠军。队员全程状态沉稳，单打双打多点发力，关键场次顶住对手的冲击，守住优势。此次登顶彰显国羽男团强劲实力，提振国内羽毛球的运动士气。赛后队伍表示将总结得失，打磨技术短板，全力备战接下来各项国际重大赛事。
1: 5月4号的深夜，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的决赛上演了巅峰对决。中国00后的新星吴怡泽凭借超强的心理素质，以18-17逆转绝杀了名将墨菲，成功登顶，斩获了世锦赛的冠军。这也是中国斯诺克时隔多年再度拿下了世锦赛的荣誉，吴怡泽也成为了史上首位00后的世锦赛冠军得主。整场决赛是拉锯激烈，比分是交替上升。决胜局当中，吴怡泽是稳扎稳打拿下了关键分，此次夺冠刷新了国内年轻球员的记录，为中国台球事业的发展注入了全新动力。全球的球迷也是纷纷的热议点赞。
0: 再来关注全国各地的新鲜资讯啊！5月5号凌晨，新疆托克逊县发生4.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地震有感范围较广，当地应急消防地震部门第一时间赶赴震区排查灾情，巡查隐患。经实地核查，震区暂无人员伤亡，房屋倒塌及重大财产损失，群众生活秩序未受明显影响。气象部门同步发布了地质灾害预警，提醒山区防范地震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做好安全防护。
1: 日前，广州的警方是通报破获了特大假冒医美产品制售大案，涉案金额高达了1.5亿元，抓获犯罪嫌疑人55名，团伙非法生产假冒玻尿酸、瘦脸针及医美的护肤品，通过线上微商、线下美容院多层分销，流向了全国多地。假冒产品无安全检测，生产环境不达标，易引发皮肤溃烂、过敏，甚至是严重的医疗事故。目前大批的货品被查封，案件深挖溯源与后续的审理正在推进当中。
0: 昨天，上海网信办官方辟谣网传电动自行车强制淘汰、限行整治等不实传言。近期社交平台流传多地将一刀切淘汰老旧电动车，限制上路，引发市民恐慌抢购新车。官方明确表示，目前仅对非标电动车实施过渡期的规范管理，落实上牌及安全骑行整治，无强制淘汰政策。相关部门提醒市民不信谣、不传谣，一切以交管官方通告为准，文明规范骑行。
1: 5月5号，江西九江向全市的公职人员发出了倡议，带头足额缴纳物业费，杜绝无故拖欠、恶意拒缴的行为。针对部分小区公职人员欠物业费的情况，引发了邻里效仿、物业运营困难等问题，当地将开展自查自纠，把诚信缴费纳入了机关作风的关键，同时引导业委会与物业管理规范服务良性沟通，化解邻里的物业矛盾，携手共建和谐文明社区。
0: 5月4号，山东青岛海边现绝美平流物景观，整座城市楼宇、跨海大桥在薄雾中若隐若现，宛如仙境一般。大雾沿着海岸线缓缓流动，氛围感十足，吸引大量市民、摄影爱好者赶往海边打卡拍摄。气象部门介绍，此次平流雾由冷暖空气交汇，海面水汽充足形成，属于春季沿海特有的自然景观。景区顺势推出雾景观赏专线，带动滨海旅游热度攀升，也成为本地社交平台的刷屏热门美景。
1: 5月3号，浙江杭州千年古镇开启了夜间国风灯会模式。沿街是挂满了古风灯笼、非遗花灯，夜色下古桥流水与灯光是交相辉映。古镇安排了汉服巡游、明月演奏、非遗手作展演等沉浸式的节目，吸引了大量的年轻游客夜游打卡。商户延长了营业时间，特色小吃、文创好物、古风服饰生意火爆，夜间消费活力全面释放，以传统文化点亮了夜间经济，成为了江南古镇文旅发展的全新亮点模式。

0: 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吉林长白山景区迎来春日融雪观景季，高山积雪，林海山花，瀑布溪流同框出镜，景色层次分明，独具特色。随着气温回升，山区草木陆续返青，野生动物频繁现身林间，吸引大批摄影爱好者和登山游客前来观光。景区优化环山游览线路，增设生态观景平台，同时加强森林防火和生态保护巡查，在保障游客安全游玩的同时，守护长白山的原始自然生态风貌。
1: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2: 北京时间10: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日常出行可以说是我们每天都离不开的生活刚需，不管是自驾出行、乘车往返，还是平常的开车通勤上路，行车安全永远都是重中之重。最近我区也有最新的交通管制通知是同步发布，还有很多很被容易忽略的出行安全细节，值得每一位司机和乘客都认真记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出我们的生活助理西西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出行的那些事儿。西西，你在吗？
3: 我在。接下来西西要和大家说说每天都离不开的出行，不管是自驾、坐车，还是日常开车出门，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首先要重点提醒大家，银枝市波密县帕龙藏布大桥全天候24小时禁止停车。波密县交通运输局和交警大队在5月3日发布了正式公告，为了保障桥梁安全，维护交通秩序，帕龙藏布大桥的桥面、桥头引道全都划为禁止停车区域，具体位置在波密县新客运站与八琼村周转房之间。不管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都不能在这个区域停放、临时停靠，更不能逗留等候。老有朋友会问，我这停一会儿拍个照、歇个脚，不行吗？答案是绝对不行。帕龙藏布大桥车流量大，视线不好，通行空间小，违法停车很容易造成拥堵、追尾、剐蹭，还会破坏桥梁的受力结构，缩短桥梁使用寿命，安全隐患特别大。公告里明确规定，从发布之日起，禁停区域全天候禁止一切停车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占道停车，不能做影响桥梁安全和通行秩序的事。要是违反规定在桥上停车，交管部门会现场巡查、拍照取证，依法进行处罚。如果车辆违规停放挡住交通，还联系不上车主，会直接被拖移。西西呼吁大家一定要自觉遵守禁停规定，共同守护畅通的交通环境。说完了本地交通管制，再聊聊大家的出行安全。很多朋友坐车时长时间坐车容易累，不少人会想在车里躺平休息，甚至把后排座椅放倒拼成卧铺，觉得这样又舒服又方便。但西西要严肃提醒大家，这种行为可能违法，更是赌命。最近网上有不少自驾视频，有人在车辆高速行驶时把后排座椅放倒，和后备箱连起来躺卧休息，看着惬意，实则危险重重。律师和交警都专门解读过，法律虽然没明文禁止乘客躺卧，但不等于没有风险。如果躺卧时没系安全带，或者身体伸到驾驶区域干扰司机开车，影响视线，就违反了交通法规，会被警告或者罚款。更可怕的是安全风险，车辆高速行驶时急刹车或碰撞，躺卧的人会被直接抛射，伤亡风险极高。就算系了安全带，放平座椅的姿势也会让安全带失去保护作用，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而且因为这种违法行为引发事故，保险公司还可能拒绝理赔。所以无论开车还是坐车的朋友，一定要劳逸结合，累了就进服务区休息，别抱有侥幸心理，安全永远比速度重要。
0: 谢谢西西给我们带来的贴心提示。来关注国际方面的动态。昨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声明，宣布自5月6号零时起实施单方面的临时停火。

0: 响应俄方胜利日的停火提议。乌方表示停火期间严守协议，同时保持防务高度戒备，若遭遇俄方进攻将即刻反击。俄方此前已确定胜利日期间临时停火，俄乌相继释放缓和的信号，国际社会呼吁双方抓住契机重启和谈，以对话化解分歧，避免地缘冲突持续升级，波及更多地区。
1: 俄罗斯官宣将于5月8号至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实施全域临时停火。俄方表示，停火旨在缅怀逝者，减少平民伤亡，释放和平善意。停火期间，俄方仅保持防御姿态，不主动发起进攻。同时呼吁乌方积极响应倡议，放下对抗，重启和谈。国际多国对俄方停火表态欢迎，期待以此为突破口，推动局势降温。
0: 日前受中东局势的持续紧张影响，国际油价大幅冲高，布伦特原油期货突破每桶112美元，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对峙叠加全球原油需求回升，加剧市场供应担忧。机构预测，若冲突持续，油价仍有上行空间，或将推高全球的通胀。多国已启动战略能源储备调控，对冲油价波动带来的经济与民生影响，稳定国内的能源市场供应。
1: 伊朗媒体昨天披露，美军舰艇在霍尔木兹海峡向伊朗的民用货船开火，损毁了2艘船只，造成了5名平民遇难。伊方军方是强烈谴责美军无端袭扰民用船舶，破坏了海峡的航运安全。美军辩称打击目标为伊朗的军用快艇，否认伤及了平民。各方各执一词，对峙加剧。国际航运组织紧急提醒了过往船只谨慎通行，规避海域安全风险。
0: 昨天，伊朗官方正式否认袭击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同时警告海湾国家切勿选边站队，激化地区矛盾。此前，富查伊拉设施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与设施损毁，外界将事件关联伊美对峙。伊朗坚持维护中东和平立场，不主动挑起冲突，反对外部势力插手区域事务，呼吁海湾各国保持中立，通过双边协商化解分歧风险。
1: 5月5号，特朗普公开表态，当前美伊处于迷你战争的状态，否认了存在有效停火协议。他强硬警告伊朗，若袭击美军的舰艇及海外基地，美方将实施毁灭性的反击。美国持续向中东增派了军舰、战机，区域军事的对峙氛围升温，市场避险情绪快速发酵，黄金、原油同步走强，全球股市风险偏好明显降温。
0: 5月5号，美股三大指数大幅收跌，道指单日重挫超550点，创近一月最大跌幅。中东地缘冲突压制市场情绪，科技、能源、运输板块普遍领跌，多家巨头个股跌幅明显，资金大量涌入黄金、美债等避险资产。亚太及欧洲股市开盘同步承压，投资者普遍担忧冲突蔓延冲击全球供应链与经济复苏节奏。
1: 5月5号，阿联酋的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遭到了多架无人机的袭击，设施受损，3名工作人员受伤。继美伊紧张后，当地首次遇袭。事发后，阿联酋是紧急升级了安防等级，加强港口、工业区及机场的防空警戒，全面排查隐患。海湾多国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防止冲突外移。外界担忧此次袭击或引发连锁反应，带动中东多国卷入地缘对抗格局。
0: 5月5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出访专机途中突发机械故障，航班紧急备降土耳其安卡拉机场，机上全体人员平安无受伤，原定外事行程被迫调整。航空部门已对专机开展全面检修，彻查故障根源。此次事件也引发欧洲多国对政要专机日常运维、定期检修以及飞行安全机制的高度关注与讨论。
1: 5月3号，日本的奈良县是发生了 5.7 级浅层地震，震感覆盖了周边的多府县，当地部分老旧的房屋出现墙体开裂、瓦片脱落以及家具倾倒的现象，部分乡间道路出现了小幅降沉，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及大规模的建筑倒塌报告。日本气象厅发布了余震预警，提醒民众远离陡坡，危房区域。
2: 小时候，有父亲为我撑伞，全世界的雨都绕过我，向他一个人倾斜。长大后，父亲教会我要为别人撑伞。而当我遇到狂风暴雨时，为我撑起一片蓝天的是他们，是国家。岁月静谧悠闲，人民安居乐业，和谐、幸福、温馨、安定，底气源自于国家安全。如今，无论我身在何处，国家安全就像父亲手中的那把伞，他总能护我周全，让我知道我们背后就是强大的祖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人人有责，人人可为。
3: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4: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4: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5: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6: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3: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7: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3: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8: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9: 为新鲜干杯！
3: 时间变得更快，
10: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3: 时间也在变慢。
11: 手术很成功，
12: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3: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2: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行高原，见高原。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嘉贤。
0: 我是胡博，来关注最新资讯。日前，山南市扎囊县高原芦笋新鲜上市，每天超过一吨运往拉萨市场，脆嫩可口，本地直达，市民争相尝鲜，菜篮子满满烟火气。得益于高原充足光照与纯净的水源，本地的芦笋肉质饱满，清甜多汁，品质上乘，不少市民专程前往选购，清炒凉拌都十分可口。本地芦笋上市不仅丰富了市民的餐桌，也带动高原特色种植产业发展，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尝到新鲜时令蔬菜，为日常生活增添了一抹清新的滋味。
1: 昨晚2026龙子黑青稞音乐会在山南市龙子县沙棘生态公园精彩上演。本场音乐会是以红色龙子幸福边疆为主题，本土歌手巴金旺甲、且巴坚餐等倾情献唱，用悠扬的歌声展现了高原风情与时代风采。现场灯光璀璨，歌声嘹亮，融合了民族音乐与流行曲风，吸引了众多群众到现场观看，掌声与欢呼声不断。音乐会同步通过了文化西藏新媒体平台线上直播，让更多的观众云端感受到了龙子的魅力。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5月5号

0: 13:06，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消失的人含占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暂居五一档票房前三。2026年五一档观影人次突破1920万，超2025年五一档人次。
1: 5月5号起，迷你剧《喀什恋歌》在 CCTV 一黄金档首播。《喀什恋歌》以喀什古城为叙述的底色，为观众呈现了当代新疆人文画卷的同时，聚焦了当代青年成长的议题，讲述他们以热爱带动传承，用奋斗点亮理想，在故土烟火与人生风浪当中彼此陪伴、携手成长的温暖故事。
0: 拥有哈雷彗星血统的宝瓶座艾塔流星雨今天迎来极大，流星雨爱好者可在6号、7号夜间重点把握天亮前的时段进行观测。
1: 日前，中国海关总署进口食品食品安全局是网站发布了关于新西兰 A2 公司部分婴幼儿配方奶粉的消费提示。提示称，5月2号，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网站发布信息，新西兰 A2 牛奶公司在美国市场自愿发起了产品召回3批次在美国销售的 A2 品牌美国版0到12个月婴儿配方奶粉。召回的原因是检测出了蜡样芽孢菌呕吐毒素，相关的产品仅限在美国销售。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就提醒消费者，请密切关注新西兰 A2 公司发布的公告以及相关的后续进展，核对个人通过跨境电商等渠道可能保有的相关产品信息，安全理性做出消费选择。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中国政府日前向黎巴嫩政府交付2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
1: 当地时间5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的一场活动当中透露，早在其经营酒店业时期，就因价格和其他原因不得不常买中国货。对此，网友就纷纷留言称，特朗普并非被迫采购，而是出于成本控制与性价比考虑。有网友直言，特朗普的这番话就等于承认了中国经济发展好，就连他自己也离不开中国产品。
0: 欢乐的五一假期已经悄然落幕，这两天很多朋友开始在朋友圈分享假期里外出游玩奔赴山海的美景趣事，但是在开心分享的同时呢，个人隐私信息防护可千万不能大意，稍不留意就可能造成信息泄露，埋下安全隐患。与此同时，小长假结束回归工作学习，不少人难免陷入精神萎靡、困倦乏力、无心做事的状态，典型的节后综合征找上门，别焦虑也别烦恼。接下来呢，西西就为大家送上实用生活小贴士，帮大家一起轻松调整状态，元气满满，开启新的生活节奏。西西，来。
2: 我来了。五一假期刚过，西西再给大家做个温馨小提醒。这两天很多朋友在朋友圈分享假期旅途的美好瞬间，不过大家一定要留心个人隐私保护，可别不经意间泄露个人信息，像身份证、火车票、飞机票还有酒店入住单据这些票据证件，发朋友圈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遮挡严实，千万别直接原图外露，也不要随手乱扔，撕碎之后再丢弃，避免造成信息泄露。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相信不少朋友都还沉浸在假期的松弛状态里，可能浑身犯困，甚至还会失眠，心里烦躁，其实这就是大家常说的节后综合症。别发愁，西西今天给大家分享5招实用小方法，轻松摆脱节后不适，快速找回生活状态，元气满满回归工作和学习。第一招，预留缓冲期，不要强行切换作息节奏，慢慢调整作息时间。今天工作学习时，可以先梳理一下工作学习思路，慢慢摆脱懒散状态，不要一下子安排繁重任务，从简单小事做起，循序渐进适应节奏，不给自己太大心理压力。第二招，适度轻运动，唤醒身体精气神。假期大家普遍吃得丰盛，活动偏少，身体容易慵懒乏力，节后不妨做做温和舒缓的运动，游泳、瑜伽、健身操都可以，不用剧烈高强度，既能缓解身体疲惫。

0: 元，感谢您一路的相伴，新闻长新，温暖不变，愿今天的声音与资讯陪伴您度过美好充实的一天。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9点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故宫内两个最大的汉字分别代表着什么含义？他们是通过什么方式被巧妙地融入故宫的建筑之中的？敬请关注《紫禁城传奇》第二集《中轴线上的汉字》。

自永乐帝时期起，紫禁城便在历史的洪流中缓缓展开其宏伟的篇章，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悠远历史与深邃文化。沿着北京城的中轴线前行，跨过金水河

0: 河上的石桥，踏入这座昔日的皇家禁地，其庄重而华美的建筑风貌、严谨有序的格局以及精湛绝伦的工艺，无不令人心生敬畏，为之倾倒。紫禁城的外朝以太和、中和、保和三座大殿为核心，它们巍然屹立于三层台基之上，彰显着帝王的至高无上与威严庄重。内廷则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中轴，东西两侧分布着六宫，整个布局严谨而充满生活情趣，宛如一个精致的皇家生活空间。环绕宫殿的宫墙更是庄严肃穆，气势恢宏。这些地方不仅亲历了历史的风云变幻，是中国文化积淀最为深厚之地，还隐匿着两个极具价值的汉字密码，等待着我们去破解。那么这两个汉字究竟是什么？它们背后又隐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秘密呢？中央戏剧学院胡正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紫禁城传奇》第二集《中轴线上的汉字》。
1: 各位观众大家好，听到汉字相信有朋友会犯嘀咕，难道是要给咱们讲一讲故宫里的书画吗？这个字啊，可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藏在了故宫的两个大地方。这两个地方呢，长得很大，每个进故宫的人啊，都被包在他们之中，你也能看见他们。可惜啊，很多人呢，往往对这两个大地方啊，视而不见，或者根本就看不见它。那么，故宫的这两个最大的汉字到底在哪儿呢？接下来啊，我就带着大家好好去找一找这两个你最熟悉，当然也最容易忽视的大地方，去挖出他们身上的汉字之谜。首先第一个汉字，这个汉字呀，就在故宫最核心、最尊贵的位置之上，它被做成了一个石台基。在其之上呢，矗立着故宫三座最尊贵的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如果从平面看，你会犯怵，哎，这个汉字什么字啊，看不出来呀。可如果你要从高空俯瞰，这个字就显出了它的真身，是一个土字。为什么皇帝要把自己最尊贵的位置设计成一个土字形的这个台基呢？为什么不多再加一横，把这个台基变成王，天下之王的气质不是更符合他吗？皇帝要做天下之土，有它深层的含义。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石台基的正式名称，它叫土字形须弥座。须弥，你想到啥？是不是《西游记》里那座很著名的小须弥山？这里啊，是灵吉菩萨的道场。当年唐僧师徒呢，遭遇了黄风怪，孙悟空呢，就是到这个小须弥山灵吉菩萨这拿到了定风丹，才制住了这个妖怪。那你说，皇帝是不是也很喜欢看《西游记》？也是因为这个典故，把自己的石台基定义为须弥的呢？其实不是，这个须弥二字呀，有它深层的含义。首先，须弥最初指的就是佛陀坐的那个石座。据梁思成先生的考证，须弥呢最早是来自佛经，可以翻译为弥修楼。传说呀，这里是喜马拉雅山。在古印度人的眼中，喜马拉雅山可是世界的中心，是一座圣山。所以把皇帝最尊贵的位置取名须弥，就是寓意着这里呢也是天下的中心。同时，须弥啊很稳固，在古史里记载说，这个须弥山呀，任何东西都撼动不了，因此呢也象征着江山永固、社稷永固的含义。这样一个石台基啊，被设计成须弥，还有呢设计成了土字形，这个土啊可是有它自己的含义。我们经常说金木水火土，好像土呢是在最末位，可是啊，在咱们的五行中，土是位居中央。咱们来看汉代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的这段话。

0: 中央者土军官也，什么意思呢？通俗讲啊，就是土呢位居五行之中，而皇帝的宫殿呀就是要取向这个土，跟土呢相对应相对照。土字和须弥座，我个人觉得完全就是皇帝要强强联合的这样一个感觉，它代表着中心加中心，稳固加稳固之感。而关于这个土字呀，民间呢还流传有一故事，这故事可能是很多到故宫去的人都会听到的。当导游带着你来到了太和殿土字形须弥座之前，他可能就会煞有介事地说，告诉大家故宫里可是不种树的，你们看周围一棵树都没有。确实这个区域好像真的没有一棵树。关于为什么不种树啊，还引出了一个故事，说呀是当年嘉庆年间，当时天理教呢组织教徒啊举行起义，这起义军在宫里太监的里应外合之下，竟然一路冲杀到了隆宗门前。隆宗门这是一道大门，很重要的宫门，因为过了它，离皇帝住的养心殿，离内廷区域就非常非常近了，真的很有危险。那么这个时候啊，官兵们也是及时关闭了殿门。起义军一看殿门关闭了，怎么办呀，打不进去了。这个时候啊，殿门旁边的几棵参天的大树给了他们灵感，咱们可以爬树啊。所以起义军呢爬着树就向宫颈大内之中。虽然最后啊起义军是被连连打退，这次起义呢也失败，而嘉庆皇帝呢因为在热河围猎没有住在宫里，也免遭此难。但是他回宫以后还是心有余悸，非常的害怕，他认为啊是宫里的大树破坏了风水，还让起义军呢爬着这些大树企图攻进大内，真的是坏事一桩。所以下令啊宫内永远不准种树。这故事啊真是听起来有模有样，有理有据，嘉庆皇帝天理教这都是史书上有明确记载的。可是真的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只一点呀就可推翻。故宫里真的种了很多的树，你看御花园，看宁寿宫花园，包括东西六宫各宫处不都有树吗？一到春天的时候百花齐放，树上的叶子也绿了，到了秋天的时候整个银杏黄了，真的是特别特别美，哪里来的没有树啊。再说这个隆宗门附近种了几棵高大的柿子树，这柿子一到秋天熟了，很多都落在地上，而且如果你幸运的话还能看到好多小公猫啊都跑到这个柿子树上去偷吃这个柿子，可有意思了。所以故宫里啊是种树的，不种树的呢只有一个区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最大的汉字土字形须弥座，再确切点说就是三大殿这个区域没有树。为什么没树啊？专家猜测呢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呀跟我们的阴阳五行有关系，五行相生相克，木呢克土，皇帝呢也代表了最大的黄土，你说种了树不是让木克了土了吗？第二个原因，这个太和殿这儿是皇帝举行重大典礼时才会开启的，届时啊文武百官呢都齐集于这个太和殿广场，太和殿这个须弥座上这十八个大香炉啊会焚香点烟，整个氛围啊烟雾缭绕，庄严肃穆，就好似天宫一般。而皇帝呢端坐在太和殿的龙椅之上，你想要是满广场都种树的话，树都把大臣的人头都给挡起来了，皇帝一眼看过去啥也看不见，就是看了一些树，这哪有那种皇帝的威仪和庄严感呀。所以呢这是为了营造一种皇帝至高无上九五至尊的氛围。
1: 紫禁城中那承载着无上皇权的三座宏伟殿堂，矗立于高耸的土字形基座之上，它们固然彰显着皇家的巍峨与威严，但置身其间却能令人产生一种空旷之感。与明朝初创时相比，这三大殿仿佛在岁月的长河中逐渐瘦身，间距也在悄然间被拉大，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而这座土字形基座 似乎还暗藏着一个神秘的数字密码三。宫殿的数量是三，基座的层数也是三，这绝非巧合。三这个数字背后究竟蕴含着何种深邃的寓意？
0: 第一件奇事呢，跟它上面的这个三大殿有关系。台加殿的组合呀，让这个土字形须弥座一下子高出了地面30多米。走在这个石台基上，很多人都有种感觉，哇，好空旷呀，这三大殿离得也太远了。而且有专家经过测量说呀，如果把这三大殿挤一挤，完全还可以建出第四座大殿出来。那你说这石台基是不是过于空旷，太浪费空间了？皇帝怎么只建了三座大殿，其他不再建了呢？是不是他没钱呀？那皇帝坐拥天下财富，怎么可能没钱？只建三座大殿的原因啊，和一个东西有关系，这个东西呢，就是火。在三大殿建成之初，三座大殿，尤其是太和殿，那是相当之大，面积是相当于现在的2倍之多。三座大殿紧挨着，非常的紧凑。如果你那个时候啊，走在这个石台基上，不会有宽广的感觉，只会有局促感、紧凑感。可是在之后200年的发展过程当中，三座大殿是越建越小，间距呢是越拉越大。刚才说了，它和一个东西有关系，这个东西呢就是火。我们都知道呀，故宫的这前朝三大殿自建好那天起，就时不时的和火扯上点关系，曾经是4次被焚毁，4次重建，明朝是3次，清朝是1次。我们来简单看一看这4次大火。第一次呢，非常可惜，是在三大殿建成的第二年，明永乐19年1421年的4月。当时呢，由于惊雷起火，奉天殿，也就是现在的太和殿呢，遭雷击着火了，还蔓延到了后面的华盖和景深二殿，导致三大殿整个被毁。第二次起火呢，发生在了明嘉靖36年的4月。这次大火呀，又是由于惊雷起火，这次的火势还烧得特别特别大。在《明世宗实录》里啊，就这样写道：雷雨大作，火光骤起，三大殿至文武楼、奉天门、左顺门、右顺门、午门外左右廊呢尽毁。就告诉咱们，整个前朝几乎被焚毁殆尽。那你想，这火烧的真的挺严重的，仅清理火场啊，就动用了30000多名士兵。那么火灾之后，嘉靖皇帝啊，又苦又痛又伤心，他的心在滴血呀。除了感叹三大殿怎么就这么毁了，另外一个，他也在反省自己，我自个儿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上天的事儿啊？怎么上天要这么来惩罚我？正当这悔恨交加之际，有大臣呢经过调查，给嘉靖呢上了一封奏章，说明了起火的原因还有解决的办法。首先啊，他就说呀，皇上呀，经过我的调查，我看到这三大殿啊为什么老被雷击起火呀，一个就是殿的体量太大了，另外一个呀是三大殿每个殿的间距实在太挤，这万一某一个大殿先着火，会很容易形成火烧连营的感觉。所以解决办法呀，有一个，缩小三大殿的体量，把它们建小一点，同时呀把它们的间距拉开。这个建议啊看起来还挺合理的，可当时的内阁首辅大臣严嵩呢不同意了，他极力反对，他说，皇上呀，您说要把这三大殿给建小，要把它们的间距给拉开，这耗时耗力耗人工，而且短时间内呢也不可能完成。三大殿的这个石台基的地基发生改变，会导致整个的建筑呢也得改，这简直是劳民伤财，没有必要。那么最后决定权落到了嘉靖手中，他当时啊权衡再三，还是采用了严嵩的意见，并把三大殿的名称改了，把奉天、华盖、景深呢改为皇极、中极和建极殿，以此呢来消除晦气。第三次大火呀，是发生在明万历25年的6月。 在明史里关于这

次大火呢，记载的也很详细，说这大火呀，把前朝三大殿，还有呢文昭武成二阁，也就是现在的体仁阁、弘密阁，还有周围的廊房啊，整个一并全都烧毁了，想想也非常的严重。火灾之后啊，又有大臣提出来，咱们怎么样防止这个火灾再次发生呀？把这个体量缩小，间距再拉大。这个时候啊，皇帝采纳了这个意见。我们看到，到了天启七年重建完成以后，三大殿真的是体量缩小，间距也拉开了。那么第四次起火呀，就要到清朝康熙年间。当时由于御膳房呢用火不慎，导致整个火势呢随着风延展到了太和殿。不过这次火灾啊，只把太和殿给烧毁，而中和和保和殿呢受损较小。想来这和缩小了体量、增大了间距是分不开的。那么关于土字形须弥座的第二个谜团呀，是跟它的这个形状有关系。为什么这个须弥座只建成三层呢？怎么不建一个吉利数字六和八，或者越建高越好呢？单单这个三这个数字有什么含义啊？土字形须弥座建成三层，在清朝还有过一次争论，很有趣的一个故事。说是当年啊，纪晓岚跟和珅在聊这个三层须弥座为什么要建三层，和珅就说了，这三层啊是咱们人生的三大喜。哪三大喜呢？他乡遇故知、金榜题名时和洞房花烛夜。和珅说完以后啊，纪晓岚一听撇撇嘴，那三大喜是普通老百姓人家的三喜，皇帝哪瞧得上呀？这三层须弥座呀，说明的是皇帝要做的三件大事儿：早起晨读、每天朝会和修心养身。那大家来评一评，你觉得谁说的对呢？其实啊，他们谁也没说对。三层须弥座的设计有很多的因素，建筑地基的考虑，同时呢还有历史传统。你像早在红山文化时期，牛河梁基石种群的立面呢就为三层，还有像河北易县燕下都五阳台呢也是三层，还有我们最熟悉的汉代未央宫的前殿也是一个三层逐级上升的大台基。所以啊，这是我们中华建筑文明的一种延续。那么除了这些之外，这三层须弥座三的设计还跟天上的星星有关系。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三月

贷款余额1279.5亿元，农行四卡贷款发证面突破90%，四卡余额达234亿元，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农牧区。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聚焦老年群体和广大涉农主体支付需求，推动支付惠农建设取得新突破。截至目前，全区748个银行网点已完成适老化改造，完成率达到100%。近年来，西藏电商不仅打破高悬地域壁垒，让群众真正实现买全国卖全国，更推动西藏特色好物走出高原，走向更广阔市场，持续激活乡村经济内生动力。数据显示，2025年西藏全区网络零售额280.2亿元，同比增量达50.5亿元，其中实物类商品网络零售额233.3亿元，同比增量达38.6亿元。全区实物商品零售额占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6%，同比增加1个百分点，其中增量占比84.3%，同比增加9个百分点。电商发展对社零及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凸显，成为推动西藏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作为全国首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消费三新试点城市，拉萨市自试点启动以来，始终坚持高位统筹、全域推进，联合文旅、体育、农业、农村等多部门，深入全市所有县区及重点乡镇，开展实地走访与项目指导，推动试点工作有序落地并取得阶段性进展。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征集三新试点项目超80个，总投资达20.37亿元，实现县区申报覆盖率100%。其中，墨竹工卡、当雄、尼木等以往申报不入地区取得明显突破，试点全域覆盖成效初步显现。近十年来，山南市曲松县牢固树立两山理念，坚持生态保护第一，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最美底色。目前，曲松县下洛国家湿地公园、四曲纳马流域等生态功能修复工程全面完工，持续开展国土绿化行动，累计植树造林数万亩，飞波造林3.5万亩，修复治理退化草原湿地14万亩，全域消除无数村无数户，全县城乡生活垃圾实现市场化托管、无害化处理，成功创建自治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列入第一批自治区级无废城市建设名单。绿水青山的生态颜值正源源不断地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经济价值。今年以来，昌都市八宿县第二届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比赛活动在全县110个行政村全面铺开，七大类31项赛事、1905场比赛轮番上演，吸引1.4万多人参与。八宿县创新赛场选材、赛事展销等模式，将比赛热度转化为治理效能、产业动能和群众增收实效，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

0: 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三集广播连续剧《沧海几粮》第二集。
2: 天哥，天哥，002上来了。
3: 啊，让他说话。
4: 秦总，
3: 孩子，冷吗？
4: 还行。
3: 那你说吧。
4: 好，大面积回淤，早50，早60厘米，我的手插下去，深不见底呀。
3: 该死的水豆腐！你负责任地告诉我，沉管还能安装吗？
4: 不能安装。
3: 谁在哭？谁？
5: 对不起，是我。过年，全家都我一个人，要照全家福。结果我没回去，我就盼着这一次的成功呀。可是，没有想到会是这样。我，对不起。
3: 对不起，对不起，还有谁想哭？没有了，那好，返航。各船注意，各船注意。保护好沉管，保护好沉管。
6: 一号船收到，保护好沉管。
7: 二号船收到，保护好沉管。
8: 三号船收到。
5: 哎，你们看，那沉管。
9: 你，秦总，你上哪儿去啊？
3: 我去看一下。
9: 哎，别去，主公已经去了，他让你别动。
3: 这小子，动作比我快呀。怎么了？
5: 报告秦总，主公被大浪卷到沉管的背上，他趴在上面，浪还在不断的推他，要把他打下海了。
9: 爹，快了快了，浪已经把他推到沉管的边缘了。
3: 快，我呼救海上救援队，寻求支援，所有人想办法营救。
10: 是，快快快！
9: 哎，你们看，有条青鱼船开过来了。
10: 嘿，是秦哥他们。
5: 信号灯，让我用信号灯。
9: 秦军，你想干什么呀？
5: 我要对沉管上的武功说说话。
9: 哦，好，你来。
5: 哎，看，船上在发信号。
9: 什么呀？这信号我怎么看不懂啊？
5: 哎呀，也许只有秦军和鲁东元才懂吧。
11: 秦娟，
12: 你别忘了我们的约定。娟子，我会跟你结婚的，我会的。

0: 陆公在一簇一簇地往回爬。
1: 回到原位，真棒！
2: 好样的，臭小子！
0: 你们听，风浪小多了。
1: 哎，直升飞机来了！啊！直升飞机来了！谁呀？直升飞机来了！哎呀，秦总，秦总，你的鼻腔，小心喷血了！秦总，秦总，秦总，秦总。

0: 我就不信我治不了你。
1: 爸，爸，你醒了。爸，
0: 我这是在医院。
1: 啊，对，你躺好，别动，别动啊。
0: 什么呀，这不就是鼻子出了点血吗？啊，
1: 不就是鼻子出了点血吗？您知道您的出血量是多少吗？人身上总共5000多毫升血，您出了1000毫升，所以才昏迷。4天内专家为你进行了2次全麻手术，这已经是术后的第7天了。
0: 啊，这么长时间了。小木，小木，
2: 秦总，你叫我啊？
0: 我请的专家都到了吗？
2: 啊，全到了，就等您开会了。
0: 那我怎么能躺在这儿呢？啊，走走，扶我起来，走。
1: 爸，爸，
3: 这次形势比较严峻呐，光让珠江口所有采砂船集体停工3天。那也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啊。
4: 是啊，像上次一样把机床再搞一遍，存在很多的变数。
5: 是是，
6: 哎呀，这作业空间的有限使得机械平整海槽根本不可能嘛。
7: 对呀，是
0: 啊，哎呀，拜托，拜托了，
6: 这是得想办法了。
0: 各位专家，高明的医生是救死扶伤，会议已经开了2天了，请你们说说你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吧。啊，请啊，请吧。
1: 我能说2句吗？
6: 这是谁呀？挺虎的啊。
8: 谁呀？这是
1: 秦总的女儿。
0: 哎呀，出去出去，这是专家会，快快出去。
6: 妈，让他说，我们也想听听第一线人员的想法嘛。哎，
9: 就是，
3: 是是是，
9: 对
3: 对，集思广益啊。
1: 脑洞不开
6: 了。对对对，让他说说嘛，说说。
0: 好好好，那好吧，你捡重要的说啊。
1: 好，我的想法是，在专家们联合攻关研制了全世界首个可以在海底大碎石机床清淤泥的设备基础上，剩下的槽内残余淤泥交给我们。
6: 什么？你们？
1: 对，我们22名潜水员轮流下海，每人半个小时，用双手一寸一寸的清淤，然后人工铺设作业。我计算了一下，总共需要96个小时，就会让水豆腐彻底完蛋。
0: 怎么样，诸位？
10: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11: 来了，娟子！
12: 哎呦，回来了！
13: 回来了，妈，快抱抱我！
12: 哎呦，
13: 想死你了！
1: 哎，妈，嗯，爷爷还好吧？
12: 好。
1: 那你的腿呢？
12: 哎，还那样，疼，无力。
1: 妈，
12: 不说这个，来，快让妈看看。
1: 嗯，
12: 嗯，还过得去。
1: 你爸爸呢？啊，他要晚点回来。他倒是给大多数人放了2天假，说有亲朋的这2天做你们最想做的事儿，又说家在珠海的可以请那些回不去的同事们去度个周末，包包饺子，像亲人一样。
12: 他呀，能想到这些真是长心喽。
6: 哎，啊，东元呢？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
1: 老爸让他再核对一下所有的检测数据，他现在忙得没白天没黑夜的。啊，妈，这是他让我烧的礼物。
12: 这孩子，哎，他也老大不小了。娟儿，
1: 嗯，
12: 你跟他，
1: 妈，
6: 好好好
12: 好，我不问你的事儿，你自己上心啊。
1: 嗯，
12: 不过别真成了齐天大圣啊。
1: 我会成为圣女吗 ？No。我是女神，
12: 你呀，月亮里待着去吧。

0: 你呀，月亮里待着去吧。
1: 宝贝儿，来，咱俩亲热一下。
0: 好了好了，
2: 娟子，听说115第二次安装的时候，你又发现了水豆腐，你老爸是个什么打算？
1: 这个嘛，打个比方吧，有两只老鼠掉到了鲜奶桶里，一只呢放弃淹死了，第二只拼命挣扎，把奶搅成了奶油。结果它浮上来了，哎妈，您说，我爸想做哪一只啊？
0: 肯定是第二只了。
1: 为什么？
0: 优秀是一种习惯呗。
1: 哎呦，妈，您腿又疼了，来来来，您坐沙发上，我给您揉揉。小心啊！哎，可能是我爸回来了。
0: 快开门去！
1: 哎，
0: 哎呦，我这腿。
3: 哎，你妈呢？
0: 我在这儿。
3: 明秀，
0: 老秦，
3: 哎呀，你这腿病又犯了。
0: 还好，来，坐这儿，让我看看你。天哪，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娟子，
1: 哎，
0: 快把电子秤搬过来，快！
1: 哎呀，来了来了，
0: 老秦，你站上去。
3: 我，哎呀，
0: 听话。
3: 好，好，好，好的。
0: 娟子，你眼神好，看看是多少。
1: 妈，是
0: 什么？从开工到现在，你整整掉了40斤，老秦。你过来坐我这儿，
3: 这好。
0: 你过来，
3: 好，好，好。
0: 我想抱抱你。哎
1: 呀，妈，
3: 明秀，明秀，明秀，别这样，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哦，对了，我爸呢？他身体怎么样啊？
0: 硬朗着呢。
3: 哦，那我去看看他。
0: 别啊，他刚喝了酒，正午睡呢。
3: 哦，哎，明秀啊，你看我带了什么？
0: 这艾贴。
3: 对对对，是艾灸用的。我手机里还存了人体的经络图呢。
1: 您别动，我爸他就是想为您艾灸，他专门跟保健医生学的。
0: 哎呦，哎呀，你瞎折腾什么呀？
3: 哎呀，我就想为你做点事儿。
0: 你呀，真是这男人越老越像个孩子。

0: 2015年3月26日5时58分，D-15在海底精确就位，我们成功了。
1: 哪儿去啊？
2: 到海边溜溜。
1: 我陪您。

0: 就像这海面上起起落落的海鸥啊。
1: 但是它能够穿越浩瀚的大海啊。
0: 对，每个男人的心中都应该有一只笨笨的而又有雄心的海鸥吧。啊
2: 没想到一路走来，合龙石超出设计标准10厘米的误差，使讨论会上产生了重大分歧。会后父亲的心情很不轻松。
0: 哎，娟子。
3: 哎，
0: 怎么没有看到李时珍先生啊？
3: 哦，他天没亮就去飞机场了，手机也不开，我怎么都联系不上。
0: 哦，是这样啊。不行，追。
3: 是。

0: 老李，李时珍，老李，哎呀，是青总啊，是你呀、啊！哎呀，走走走走走，找个安静的地方，咱们聊聊啊，走啊，快走！啊，
1: 老李呀、啊，我欣赏这样一句话。
2: 谁都不缺真诚，问题在于谁先掏出来。啊，我决定先掏出来，希望用真诚换得你的真诚。关于金条，我现在就想听听你这密封专家的意见。
3: 那好，知道我为什么关机吗？
4: 您要回家，想安心扫点中国货。
3: No。 我想调你秦总出来单独谈谈。哦，你想说什么？现在呀，专业的人不少，可是肯用心的人太少了。我知道，在讨论会上，各国专家都是某一专业的权威，但他们考虑的都只是自己负责的那一部分，对全面整体的，他们缺乏。
0: 足够的知识和了解，所以才会没有信心。他们不同意金条，这是意料中的事情。精准。哦，那你的看法呢？现在我问问你，
3: 你为什么要金条？啊，
0: 老李啊，我想，这不单单是座桥啊。第一。
3: 它是我的情人，没错，要美得让人心颤。
0: 第二，它也许是我最后的作品，
3: 要不留一丝遗憾。
0: 第三，它更是一个民族的品牌，只有把它做得完美，才能对得起中国。对，哦，这第四。
3: 还要经得起120年海底各种因素的严峻考验。对喽，
0: 它代表中国在沧海之上挺起的脊梁。嗯，世界上别的国家的工程师做不到的，中国的工程师做到了，这就叫领先。老李，你说到我的骨子里去了，谢谢，谢谢你，哥们。
3: 如果你决定进挑，我就撸起袖子陪你一起干。好，哥们儿，干！哎，不好了，李先生，您的航班就要起飞了。<笑>我已经改签过了。啊！秦总，我和你现在就去找一个人。
0: 谁？
3: 能把握全局的。 推算专家，绝对权威。哦，他根据准确的数据，能推算出最最科学的结论。挑还是不能挑，胜算有多少，绝对精准。嗯嗯，刚好我这个朋友和他的。

0: 团队就在珠海。
1: 哎呀，太好了，
2: 太好了，
1: 走。
3: 同志们，各位指挥长，尊敬的一线工友们，今天把大家请到这儿，就是想告诉大家，后面有可能要打一场恶仗。
4: 哎呀妈！
3: 有怕翻船的，现在就可以提出来离开这个工程。我不为难你们，想走就走。但是，我想提醒各位呀、啊，人生难得几回搏呀，错过了这个血拼的机会，今后看到我们取得了胜利并庆功的时候，请你不要后悔。
5: 对，
3: 人这一辈子就是在自讨苦吃中磨练自己，其实坚持一下就行了。
5: 对
4: 对对对，
3: 好了，我的话到此为止，有要离开的请举手。啊，你举手。哦，我记得你就是那个爱哭的女生。好，现在啊你可以走了。
2: 不，我是要说，爱拼才会赢，不要拼。
6: 对，要拼，要拼，要拼，要拼，要拼。
7: 开完会，父亲就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去跑，和大家一起分析将有可能遇到的技术困难和具体解决的办法，直到他们有了信心，在责任书上签字。然而到了鲁东元那儿，东元却让他吃了一惊。
8: 师傅，
9: 师傅
1: 啊，
9: 师傅，您看，有一部分中高层找到我，请求您把这个递上去。嗯，
1: 关于减免刑事处罚的报告，你们怎么会想到这一出啊？我不发火，我不发火，你先说说你们的理由。
9: 师傅，师傅，大家都不容易，上有老下有小的，万一有那什么追究起刑事责任来，有人要进去，所有的付出却变成了恶名声，这冤不冤呢？
1: 不冤，谁让你们不小心出事故的？
9: 师傅，
1: 别叫我师傅。
9: 我好了，秦总，咱俩往海边走吧，让工友们看见不好。

0: 东元呐，别怪我对你狠了点儿，但这皮球不拍不高啊！你想想，咱这一路走来容易吗？啊，最开始我带着你和考察团去国外寻求帮助，
1: 先是到了韩国的釜山。<笑>
0: 哎呀，不好意思啊，能让我们登上这碎石船看看吗？당신들한테 벌 수 없고
1: 모래서 샀지만 지고 써 있습니다.
0: 他说什么？他说，只允许我们远远的对着碎石船拍照，这是底线。啊？呸！不拍了，就当来了次海湾亲日游。
2: 不，要拍。
0: 记住这个时刻。之后吧，我又想请欧洲一家顶级城管隧道公司帮助我们，没想到，对方仅咨询费。
2: 就要15亿，
0: 确先生，你想好了吗？好，我想我们最多只能付3亿。<笑>那你们请回吧，核心的技术是要用金字塔来堆的。嗯，<笑>好，好吧，在总裁认为可能的范围内，你们能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
3: 这位是石积极的蜜蜂专家，我想请他说吧。我非常喜欢中国，所以我取了个名字叫李世珍。哦，苗真的真。虽然我很想帮助你们，但是现在我只能 为你们放一首歌，《祈祷歌》。哦，这里。<笑>

0: 国外的技术封锁逼得我们不得不一路创新，可是为什么到了最后的关头，你却失了锐气呢？师父，如果在金条中失手，毁了您一世英名不算，而且有人还要吃官司，让盼着我们回家的亲人再付出血泪，这不公平。所以，您起码给大家一个定心丸吧，真的。师父，请你把这个报告呈上去。
1: 让上面看着办，
0: 那上面能怎么办呢？那是他们的事啊！
1: 不，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应该考虑的是保证零事故，绝对不会有人担刑事责任。
0: 您就有把握？
1: 有。你呢？
0: 说实话，我很不喜欢现在的我，真的。一定要上交，好吧，我收下。师父，您同意上交了？师父，您，
1: 告诉你，鲁东元，上面给的。
0: 那只能叫背景，自己打下的，才叫江山。我也不想这样啊！师父，
2: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沧海几粮》第二集。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三级广播连续剧《沧海几粮》第三集。
1: 爸爸。
2: 啊，娟子，你来了。
1: 嗯，您还在生他的气呢？
2: 哎，你说说这个小鲁，我现在都不认得他了。哎呀，真是。
1: 爸，其实我知道是什么原因。
2: 哦，
1: 在没当您徒弟之前。

0: 他的初恋就是死在一次类似惊条的事故中。东原好不容易才从痛苦中走出来，但阴影一直都在。
1: 那你告诉我那次事故的详细过程。
0: 爸，我说完了。
1: 我似乎找到了他的心结。我现在就去跟他再谈。
0: 对了，爸，还有件事我得告诉你。
1: 是说你们两个的事儿吧？
0: 对，我们恋爱了。
1: 傻孩子，我早就有直觉了。说什么时候表白的，谁先开的口？
0: 当然是我先开的口，在报名参加潜水队之前。
1: 哎呀，我猜也是你，可是为什么要瞒着我呢？
0: 一是他觉得我们两个人的年龄差距太大，二呢，他是不想让您分心。他打免于刑事责任的报告，他也有不能跟我结婚，欠下我一辈子的担忧。
1: 可以理解。孩子，有一种男人只能做大树，只能被依靠，可是对于他来说自尊高于一切啊，这你不要怪他。
0: 爸，我跟他想的可不一样。
1: 那说说你的。
0: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一个人老是生活在不自信和恐惧中，那到了关键时刻他还是会掉链子的。
1: 所以啊，要先心理精挑。男人嘛，总得给他提供一个找回自信的平台。娟子，你让东原在海边等我，我要抹掉他心中的阴影。
0: 好。

0: 师父，您找我。
1: 小鹿啊，
0: 师父，
1: 娟子把你心中的伤痛都跟我说了。
0: 啊，师父，
1: 别打岔。你分析过那次事故的真正原因吗？
0: 原因？难道是我？
1: 对，是你。心中有太多的杂念和顾忌，所以在处理突发情况时犹犹豫豫，不敢挑战权威的错误判断，才会引发了事故。
0: 嗯，就算是吧。可是师父，跟我们现在的金条有什么关系啊？
1: 有啊，你要想去除你心中的阴影，就必须再次面对金条，尝试着克服已形成的恐惧心理。
0: 可是我害怕我克服不了啊。
1: 哎呀，你不试试又怎么能甘心呢？
0: 师父，
1: 小鲁，人没有站在悬崖边的经历，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到底具备什么样的潜能。潜能需要开发，不开发就会被埋没。而有些潜能不狠下心来逼一逼，可能永远都发挥不出来的。
0: 我明白了，师父，那您说怎么是？
1: 一，尊重科学，精心的准备。
0: 二呢？
1: 自信心爆满，关键时刻该出手就出手。
0: 三，
1: 魔鬼藏在细节里，注重细节，一丝不苟。
0: 师父，您说尊重科学，那我们的金条有科学依据吗？
1: 有啊。
0: 哦，
1: 我已经请来了著名的推算专家和他的助手，抓紧根据核准的数据再反复的进行推算。哎，这时候啊就快有结果了。
0: 哎呀，师父，我忘了告诉您一件事了。
1: 什么？
0: 为了确保数据的准确度精之又精，我带同事又到金条的区域再次检测了海下各项数据。
1: 哦，你是怎么想的？
0: 因为我认为合龙接头偏差之所以超出设计标准，肯定跟海下尚未掌握的某些因素的出现与频率有关。如能把这些数据搞到手，再交给推算组推算的话，
2: 那才叫不失毫厘，不打无准备之仗。东元，你这件事儿办得才像样。
1: 对。哎，小鲁啊，
0: 哎，
1: 快把数据送推算组去。走走走，咱们走。
2: 走。
0: 走。
3: 精准的数据带来了精准的推算，专家团得出的最后结论是，金条不是有可能成功，而是大有可能成功。这就看我们中国人有没有接这个大招的胆魄了。经过争分夺秒的准备，金条的最后一战打响了，而我也成了值班工区的代班班长。
1: 好，我命令通过人孔井下到接头腔内，井条。
4: 好，同志们下井。
5: 好，下井。好，
6: 田总，准备工作就绪。
1: 好，全体撤出，全体撤出。
6: 秦总都上来了。
1: 好，各岗位注意，现在准备拖出，准备拖出。
7: 等等，报告秦总，城管接头腔内监测数据显示压力不在标准，只有10米。
1: 哦，包围在城管接头外面的大海水压是多少？

0: 水会灌进隧道内部，彻底淹没我们七年的辛苦。
1: 秦总，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2: 我命令打开灌水阀，注入海水，提高腔内的水压。

0: 秦总，水压应该够了吧？
1: 监测台，现在的压力是多少？
2: 数字显示16米。
0: 不对吧？都灌了这么长时间了，哎，会不会是监测数据显示不足啊？哎呀，
3: 先生，这会不会呀？
4: 这有问题啊！
1: 各位专家，咨询一下，有没有这种可能？
0: 我认为有这个可能。
3: 嗯，是的，我就见过。哎呀，
0: 秦总，现在是台风窗口期啊，要分秒必争啊！
5: 是啊，
4: 不能等啊！不能等，
5: 太危险了。
4: 秦总，
1: 各岗位注意，准备。
4: 慢。
1: 东元，
6: 师傅，
1: 怎么了？
6: 我不同意断开。啊？
7: 谁早晚发令，还有人敢不听啊？
8: 真是权威。
6: 对不起，听我说。
9: No， 现在不能听你说，只能听他说。
10: 对，指挥台只准有一个声音。
1: 你们专家组最后的一件事。
0: 断开！
6: 不行！我刚上二楼看了风门受力监测数据，
1: 是多少？
6: 也显示是16米。师傅，各位专家，按道理，应该是两个数据要互相验证一致才能下判断啊。
0: 秦总，这就是说，水还没加够。
10: 16米的显示数据，难道是正确的？
6: 对，这要是一旦断开，后果不堪设想啊！
1: 天哪，我脑子怎么会短路了？
6: 师傅，你不要这样说自己，你不要啊！
1: 小鲁，你拦得好啊！师傅，救了整个工程，好样的！
6: 不，师傅，是您在金条前重锤敲打我，才让我迈出了这一步啊！
9: 哎呀，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5: 是啊，
9: 鲁公 ，OK。
5: 不，太棒了！老丈人优秀，女婿差不了。
9: 好了，
1: 都别说了，各岗位注意，继续灌水，加压。
5: 看电脑上的数字，水线上去了！
0: 太好了！怎么又往下掉了？
5: 怎么回事？掉回16米了，奇了怪了！
6: 师傅，一定是有什么地方漏水了。
1: 代班班长秦娟在岗吗？
2: 在。
1: 我命令你紧急排查，一定要查出漏水的地方。
2: 接总交代呼叫。
1: 你说，发现了什么？
2: 下面的金条重新安装的风门出了故障，水是从那儿夺路而逃的。
1: 你怎么处理？
2: 我已经组织工友们赶紧拿棉被去堵，争分夺秒也要把这个风门修好。
1: 好，娟子，今天就看你的了。
2: 没问题。

0: 上车了，快！带着你的人快撤吧，一会儿一三三要断开了。好的，
1: 秦总，我请求留下。什么？你
0: 爸，我要不停地在下面查探啊，随时把情况传上去，好方便你的指挥。孩子，你想的可真周到啊！
1: 毕竟是海底，你又孤身一人。
2: 妈，妈让我去一三十二、三十斤，这到了关键时刻，我总得自己做回主吧？啊！
1: 秦总，不能答应啊！这玩的不是心跳，是命啊！
2: 哎呀，太悬了！一旦有情况，他跑都没处跑啊！
3: 是啊，秦总，
0: 大家都别

0: 不用说了，永远，她是你的新娘，你来做决定。好，师父，大家担心的，我都担心；你们害怕的，我更害怕。但树的方向由风决定，人的方向由他自己决定。
1: 我尊重娟子的选择。嗯，娟子，你有你任性的资本，我相信你不会头脑发热。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安全，随时保持联系。
2: 是。
1: 断开。
2: 说当时不害怕，那是假的。当人们都走了，海底下安静的，我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我就这儿走走，那儿看看，不时地把水下的情况用高频对讲机上传到指挥船上。可是，突然，就在最后加水快要灌顶的时候，在我头顶的上方传来一声巨响。
1: 这声音犹如晴空霹雳，我真的害怕了，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所以当时我向上面汇报的时候，声音都在发颤。报告秦总，人工井有一声巨响，很大。
3: 娟子，娟子，你怎么样？
2: 我没事儿。
1: 好，你别害怕，刚才是人工井的一处钢板被水压得变了形。
2: 我已经下令停止加压，大家都在忙，一时没顾得上和你通话。现在，我命令你，赶快上来。是。金条经过40个小时的奋战，贯通测量后，数据显示，东西向偏差0.8毫米，南北向偏差2.6毫米，这比以前的误差降低了60多倍。
1: 东远，这是真的。
4: 是的，师傅，我们测量了一遍又一遍。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师傅？

0: 庆总，庆总，
1: 哦，李时珍先生，有事吗？啊，
0: 有有，是喜事。哦，我们公司的总裁发来了贺电，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1: 什么？请求？嗯，哦，难得他用这样的字眼啊！啊，
0: 是这样的，由于港珠澳大桥深埋沉管隧道技术取得了震惊世界的突破，我们公司董事会特意邀请您和您的骨干去我们公司交流切磋，不知道
1: ？No.
0: Why?
1: 这得请示上头，我个人是做不了主的。
0: 如果请求的话，那么让我去吧。我是老外嘛，总得给我一点面子的。
2: 真没想到，当父亲带人再次访问欧洲的这家顶级公司时，对方竟然隆重地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2018年10月23日，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在广东珠海举行。

0: 习近平总书记接见了大桥的总设计师、总工程师、隧道专家。他说，港珠澳大桥的建设创下多项世界之最，体现了一个国家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奋斗精神，体现了我国综合国力、自主创新能力，体现了勇创世界一流的民族志气。这是一座圆梦桥、同心桥、自信桥、复兴桥，我为你们骄傲。正式通车后，夜晚桥上华灯齐放，灿烂辉煌，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旅游团来到桥上，车水马龙。我们也在桥上合了影，可惜的是妈妈腿脚不便，没能亲临桥上。面对大桥的盛景，我放飞了鸽子，让它在海空之上盘旋。
1: 妈妈，我爱你。
2: 师母，您放心吧，一切都好，明天会更好。
3: 明秀，我很快就要退休了，到时候我要搀着老爸和你走遍世界各地，那值得走一走的桥，把我的一生欠你们的全都还上。明秀，我们的好日子才刚开始啊。
0: 我看到爸爸挺拔的背影，似乎一下子驼了许多，最后完全融入大桥，融入大海。我似乎看到在那苍茫的大海上突然崛起一道金光灿烂的耀眼的脊梁，一会犹如蛟龙入海，一会又如飞龙升天，尽情而又舒展地在大海上嬉戏着、畅游着，仿佛那就是中国人的雄心和壮志，在伶仃洋上飞腾。
4: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沧海脊梁》第三集。
5: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一季度我区产业培育步伐加快，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全国第一。
3: 节日期间，林芝市米林市农牧专业人员坚守岗位，以实干助力乡村振兴。
2: 五一，我区消费市场购销两旺，多重优惠激活假日经济。
3: 那区市全面开展植树工作。
2: 昌都市贡觉县持续推动阿旺绵羊特色产业建设，

0: 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区首家高新技术制药上市企业。一季度源源不断的订单不仅让公司的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也带动了上下游产业链的协同发展。公司拉萨厂副厂长张正平：
1: 集团通过诺迪康科技入规纳统加提升主要品种销售主体等举措，一到三月延续了稳健向好的态势，实现了产值2.17亿元，同比增幅35.43%，实现了开门红。
0: 机器轰鸣，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是我区第一季度工业经济稳健开局的生动写照。今年以来，我区不少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实现了速度和质量同步提升。西藏红曲生物制药聚焦高原生物产业发展，通过工艺改良、设备升级、优化生产流程，提升产品产能。前三个月，公司订单达到500万单，产品远销11个省区和直辖市，产值达到2800万元。公司副总经理熊超：
2: 以前呢是用平时发酵，现在是用袋式发酵，工艺有改进，产量也增加了。新建生产线以后呢，全年实现3000万袋的产能，销售渠道现在是比以前更广了，所以说销量有所增加。
0: 立足资源禀赋，我区已逐步构建起以清洁能源、绿色矿业、绿色建材为主体，以农畜产品加工、藏医药、民族手工、天然饮用水等为支撑，高原炊具、高原装备等为补充的特色工业体系，走出了一条具有西藏特色的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不仅如此，我区还通过延伸产业链、细化产业链图谱，持续提升产业效率，越来越多的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资源优势正加速转换为发展优势。在堆龙德庆区杨达乡工业园区，西藏藏地吉隆农业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自动化加工、标准化包装，持续擦亮本土农畜产品品牌，有力带动区域奶产业规模化发展。公司总经理李生龙：
3: 第一季度实现产量665吨，同比2025年增长71%，实现产值871万元，同比增长67%。第一季度公司在生产经营方面进一步拓展外围市场，对现有市场精耕细作，提高服务质量，不断提升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度。
0: 今年以来，我区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在建筑制造、工业生产等领域推广绿色生产模式，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绿色建材等新兴业态，推动工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西藏藏建科技深耕装配式建筑领域，以工业化、标准化生产模式，革新建筑建造方式，为高原绿色低碳建设注入新动能。公司生产部副总经理程福威：
4: 今年三月份复工以来呢，我们协同各级政府推广装配式建筑，让绿色建材呢在高原上的应用。目前呢，我们在区内的多个业务呢正在对接落地当中。
0: 数据统计，一季度我区医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7%，新增规上工业企业40家，完成工业固投85.1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5%，增速位居全国第一。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0.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增长12.3%。一系列硬核数据印证我区工业经济强劲活力。自治区经信厅经济运行与合作交流处处长刘波：
5: 一季度我们紧扣高质量发展的硬任务，开展奋战60天决战开门红专项行动，推动建材、医药制造等重点企业稳产，推动小深规和重点项目建设，抓好企业的用电、用工、物流等要素保障。我们将持续优存量、扩增量、谋变量，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劲的工业动能。
6: 日喀则市定日县长索乡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在抗震救灾、灾后重建、民生保障一线筑牢战斗堡垒，用初心守护群众幸福家园。系列报道《劳动者之歌》播出录音：党建聚合力，初心护家园。
7: 新来代表那么多了，党员。
0: 清晨，在日喀则市定日县长索乡古榕村， 乡村两级党员干部

0: 部早早就忙碌起来，大家深入农户家中，细致查看春耕物资准备，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古榕村村民米马，
1: 春耕马上要开始了，党员干部来查看土地耕种情况，我们日常有什么诉求，他们也都会尽力帮忙解决，很感谢他们。
0: 从春耕备耕到抗震救灾，高原基层一线处处都闪耀着党员干部的身影。去年1月7号，定日县发生了 6.8 级地震，场所乡灾情最重。危急关头，场所乡党建办迅速集结力量，把组织优势化作救灾攻坚力。党员干部闻令即动，冲锋在前，组织群众自救互救，并配合专业力量搜救转移安置群众。10个板房安置点建起临时党支部，23个党员责任区精准包联，10支志愿消防队筑牢防线，他们用坚守成为了群众的定心丸。场所乡党委委员、副乡长边巴罗布，
2: 当时在乡党委政府的统一部署下，我们组织乡村两级党员干部第一时间奔赴一线，顶着余震开展搜救工作。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后，我们又逐村逐户排查，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看到群众恢复安稳生活，我们倍感欣慰。
0: 在这场抗震救灾大考中，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组织力充分彰显，党员干部扛起救灾重任，日夜坚守在抢险救援、群众安置、民生服务一线，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场所乡查江村党支部书记洛桑多吉，
3: 群众的利益大于一切，这是我们作为基层党员干部应尽的责任义务。我相信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所有党员会和我们做出同样的选择。
0: 从震后抢险争分夺秒，到灾后重建有序推进，场所乡始终坚持党组织统筹引领，党员干部全程跟进、全程服务，推动民生保障、产业恢复一体推进。如今全乡群众已搬入安全新居，生产生活重回正轨。场所乡古榕村乡村振兴专干丹增，
4: 看到群众搬进崭新的房子，过上安稳的日子，我们心里特别高兴，之前所有的付出和辛苦都觉得有意义。
0: 场所乡古榕村村主任桑杰，
5: 今后我们将主动为有需要的群众排忧解难，及时伸出援手，发挥好一名党员的作用，
0: 把群众的冷暖记在心间，在点滴实事里见证初心。在场所乡政府档案室，一排排整齐排列的档案盒里，详细存放着党员干部挨家挨户摸排整理的一户一档资料。场所乡古榕村村主任桑杰，
6: 里面详细记录了每户群众的基本情况，我们在下遵途中会及时更新。
0: 场所乡专技人员玉坚，
7: 有了这些档案，我们就能全方位掌握群众的实际情况，更好地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
0: 党建引领聚合力，实干担当护民生。从抗震救灾到灾后重建，从春耕服务到民生保障，场所乡将党建工作融入基层治理全过程，党员干部用责任守护平安，用实干凝聚力量，让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今年场所乡人民政府党建办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场所乡党委书记次仁旺堆，
8: 这是对我们一年来工作的肯定，更是一种激励和鞭策，激励着我们继续引导和动员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做好后续的人居环境、村域治理等各项工作。
9: 今年五一假期，林芝市、米林市的100多名农牧专业人员选择了一种特殊的过节方式，他们穿梭在羊圈、种植基地和鱼塘之间，用技术的沉下去换来了乡村特色产业的兴起来，书写着劳动创造价值、实干成就振兴的最美注脚。请听报道。
0: 一大早，在米林市羌纳镇哲马岗村，村干部丹增旺姆就在养羊基地里焦急等候镇上农牧综合服务中心的兽医师索朗卓玛。索朗卓玛赶到后，一番仔细问诊检查，他很快便找到病因，利落处置。
1: 这只羊是肺部感染了，还有一点发烧，刚刚打的针就是治疗肺部感染的药，最好是隔离起来以防传染，平时也要做好消毒。
0: 索朗卓

0: 马既是米林市绵羊示范养殖基地的技术指导员，也是羌纳镇农牧综合服务中心的兽医师。这个双重身份源自于米林市推行的市乡村三级农牧专技人员挂点村集体经济工作机制。米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潘慧敏：
1: 一方面，专技人员下沉到基层一线，帮助村集体经济把脉问诊，解决一些专业技术难题；另一方面，这个机制为农牧专技人员搭建一个实践课堂，让他们在田间地头提升专业技术能力，提升服务乡村振兴的硬本领。
0: 在米林市，一岗双责双向赋能的农牧专技人员共有117名，他们精准对接各村特色种养产业，直面基层最迫切的技术需求。今年五一假期，这些农牧专技人员奔波在各个乡村，在米林镇雪卡村生态种植基地，米林镇农牧综合服务中心专技人员陈占彪正跟着有着30多余年种植经验的老农技人刘兴顺学习。
2: 以前在课本上读不懂的东西，在田间地头一下子就学会了，我个人能力有很大的提升。
0: 据了解，米林镇目前有6个种植基地，陈占彪边学边干，把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融会贯通后又交给群众。
3: 甜瓜有2个生长的叶子，一个是往下放地上的，一个是往上拉着线的，要结果的就是线拉着的这个，底下这个是往上供给养分的。人工授粉就是要把雄蕊拉下来，给倒回结果的雌蕊。
0: 冷水鱼是米林市重点培育的特色产业，作为羌纳乡八嘎村冷水鱼养殖基地的挂点农技员，羌纳镇农牧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畜牧师张红的五一假期没有一天休息，从水质检测、饵料配比到消毒防疫、排障管理，他全程跟进。
4: 我们一对一指导，更加细致一些。我们的劳动换来产业的安稳，这就是最实在的过节。
0: 基地养殖户有经验，但标准化、规范化养殖能力不足。农技员张红的挂点服务就是把技术指导前移到养殖的每一个环节。西藏尼曲生态渔业有限公司后勤主管罗伟华：
5: 我们每天的养殖记录、消毒记录、死鱼无公害化处理、养殖技术，他们会给我们提出意见，尽量完善每一个小细节。
6: 五一假期，我区抢抓消费黄金期，通过政府补贴叠加企业让利、多档大额消费券投放等措施，全面激活假日经济。请听报道。
0: 在西藏会馆中心2号馆，拉萨经开区高原特色产品五一促销活动正如火如荼地举办。场馆内400多款高原特色产品，凭借实惠的价格和优良的品质，引得众多市民选购。市民拉姆：
7: 特别方便，可以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0: 据了解，此次展会为期3天，同步推出多重消费补贴政策，并设置多档优惠额度，单笔最高直降200元。市民现场消费即可享受立减福利。拉萨市经开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刘娟：
8: 活动呢，集中展示了经开区藏药、青稞制品和特色手工艺等优质产品。我们依托线上小程序，发放了100万的消费补贴，优惠直达群众。
0: 一旁的车展同样人气高涨，各类汽车品牌汇聚，其中快充、混动及新能源车型深受年轻消费者青睐。活动中，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最高25000元，叠加金融贴息，部分车型综合优惠高达数万元，不少消费者当场就敲定了购车订单。西藏之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主管侯成林：
9: 通过以展代销、现金优惠、政府补贴，整体的补贴可以做到18万的。我们店内已经订购了30台车。
0: 这股节日消费热潮同样也蔓延到了各大商超和商圈。在拉萨王府井购物中心，打折让利、积分兑换等活动，还有精彩的文艺展演，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体验。市民黄小丽：
10: 很多商家都有活动，力度还是比较大的。今天去买了一个鞋子，订单都打了个7折。
0: 在各大超市收银台前核销消费券的市民络绎不绝，以旧换新政策加码、大额消费券加持，点燃了市民的消费热情。拉萨某商超店长潘荣国：
11: 五一期间啊，政府这边发放的消费券对我们的销售带动非常的大，客流增长到70%，销售增长40%。
0: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百姓受益，一系列惠民促消费政策让五一假期成为了群众的购物节、企业的丰收季。据统计，假期期间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资金投放近400万元， 累计完成换新交易7000多笔，撬动销售额超2800万元，有力拉动我区经济增长。
6: 五一长假，西藏各地游客奔赴西藏，在感受高原美景、领略人文的同时，每个人的返程行囊里还装了不少特色伴手礼，把这份独特的旅途记忆打包带走。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德吉一起看看大家的行囊里装了些什么。
12: 很大一袋东西，应该是礼物吧？
13: 啊，对对对。
12: 买的什么东西啊？
13: 小孩吃的肉干，感觉可以，然后就买一点回去。
0: 五号是假期的最后一天，拉萨火车站里往返的乘客提着大包小包，里面装着他们这段高原之旅珍贵的收获。来自山东日照的玉女士，尽管是第二次来西藏，她的行囊里依然装满了特色纪念品。
12: 您这次来有买到什么东西吗？
14: 在布达拉宫买到了这个菩提的这个串，然后还拍了纪念照。总体来说，西藏在文旅方面做的还是比较好。
0: 来自苏州的李女士热情地打开行李箱，展示了她此行的战利品。
15: 基本上吃的都还有这种小挂件，就是都是为了回去送朋友嘛，要不我都想来这边发展了，因为我在苏州那边本身也开店嘛，我觉得这边挺好的。
0: 走在街头巷尾，各色店铺琳琅满目，随处可见游客驻足挑选商品的身影。近年来，随着我区文旅的不断升温，文创产品的多样表达与创新形态为游客提供了更多选择。游客华女士，
16: 这是我买的冰箱贴，一个小竹马，一个扎西，分别代表我和我老公，因为这次旅游也是我们的蜜月之旅，这个也非常有纪念意义。
0: 游客陈女士，
17: 每一个小店店都想逛一下，去西藏博物馆买了好多东西，这些东西它真的有自己的特色。
6: 随着气温回暖，海拔4500米的全国最高地级市纳曲市迎来植树热潮，请听报道。
0: 近段时间，在纳曲市的街头巷尾，处处可以看到当地干部职工、市民和园林绿化工人在挥锹铲土、植树添绿。植树群众塔增，
3: 每天大概种植60棵树，我们植树都会规范操作。
0: 市民顾女士，
12: 今天和大家一起植树也非常的开心，希望纳曲以后绿色会越来越多。
0: 据了解，目前纳曲市正在全面开展市区植树工作，市林业和草原局生态保护修复科负责人但增平措，
18: 正式种植是从4月15号开始，已经在全市各市直单位、学校以及部分适宜植树市种的公园街道完成了6600余株的栽植任务。
0: 纳曲地处藏北腹地，冬长夏短，风沙大，土质条件差，曾是公认的绿化禁区。当地经过多年艰辛的实验探索，逐步攻克了高寒高海拔地区的植树难题，选育出适应当地的树种，如今纳曲的树木越来越多。纳曲市林业和草原局生态保护修复科负责人但增平措，
18: 高寒高海拔城镇植树试种是从1998年开始，目前呢，我们种活了8万余株。
0: 近年来，昌都市贡觉县立足资源禀赋，持续推动阿旺绵羊特色产业建设，从养殖到加工，从基地到市场，全链条发力，让特色产业成为富民强县的金字招牌，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请听报道。
19: 为了提高阿旺绵羊的产高率和双高率，
6: 阿旺绵羊是贡觉县极具代表性的特色畜种。近年来，贡觉县不断探索特色养殖发展新模式，投入2.83亿资金，搭建起公司加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联动发展体系，建成了7600亩饲草基地、22所现代化棚圈，并补齐科研保种、屠宰加工等关键环节，攻克人工受精、2年3胎、1胎双高核心技术，打通了阿旺绵羊特色产业发展全链条。藏东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科研攻关人员吴康生，
19: 我们团队进行了无数次的实验，现在阿旺绵羊的产高率已经提升到174.57%，双高率突破70.54%。我们的目标是把这些技术推广到每一户牧民，让他们都成为阿旺绵羊的养殖专家。
6: 为了让群众尽快掌握科研成果，贡觉县阿旺乡的党员带头全程跟进，手把手教大家新技术。贡觉县阿旺乡机关党支部书记田欣欣，
20: 我们的支部党课不光讲党的惠民政策，还结合实际

0: 交互明媚、高阳不适、分群管理等实用技术，让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真正掌握养殖经。
1: 如今贡觉县持续推动阿旺绵羊从小特产升级为大产业，一托纳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名录，获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及有机认证的契机，阿旺绵羊品牌无形资产估值达3.08亿元，并连续斩获全区优良种畜大赛冠军。同时，阿旺绵羊的单只价格也从2015年的600到800元跃升到1800元。销售市场拓展至天津、武汉等地，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阿旺绵羊产业的大力发展，带动贡觉县群众的增收，也助推了乡村振兴。贡觉县阿旺绵羊养殖户巴如：
2: 我到大六一家子早上这个月，农人民税就要不大。
3: 我养了400多只阿旺绵羊，在好政策支持下，去年卖了300多只羊，收入60多万。现在科学养殖，一胎能生2只。去年到今年已经接了100多只羊羔，日子越过越红火。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5: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1年至2025年。我区三级法院共受理涉知识产权民事、刑事案件1595件，同比上个五年增长接近11倍。民事案件审理周期少于法定审限的一半，全区法院受理知识产权案件数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审判质效不断向好。
1: 近日，我区耐高寒、耐干旱、耐盐碱、能固氮、能高产三耐两能牧草新品种选育项目启动，项目总投资1800万元，将在3年时间里全面摸清全区草种之家底，探明抗逆性状的遗传密码，创制一批适应高原的优良新品种，建设原种基地，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提供关键科技支撑。
5: 日前，山南市扎囊县举办首届高原蓝莓采摘节，活动包含文艺演出、亲子互动、网红打卡等多项内容，创新打造农业加旅游加科普加体验融合模式，全面展现现代设施农业发展成果，让市民游客感受科技新农的魅力。
1: 近日，林芝市巴宜区举办以探索科技奥秘、点燃创新梦想为主题的首届中小学科技节，活动开设了趣味科学秀、机器人展示、科学家故事分享等特色环节，展现科技魅力与创新活力。
4: 理论与实践，
5: 立足15五这一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如何全面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作出全面部署，强调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不懈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文章说，原始创新是从0到1的创新，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趋势，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成功组织一批重大基础研究任务，在量子科技、材料科学、物质科学、生物科学、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方向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我国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正在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当前世界已经进入大科学时代，科学研究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应对国际科技竞争，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我们加强基础研究，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技术问题。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既要坚持不懈、久久为功，又要把握重点、善作善成。要深刻认识到， 加强基础研究，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人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这是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的基础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遵循人才成长规律，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这些鲜明要求为全方位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提供了重要方法论指引。教育、科技、人才内在一致，相互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就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专门部署。面向未来，把教育的基础性支撑作用、科技的关键性牵引作用、人才的根本性驱动作用有机统一起来，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定能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形成推动基础研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开展基础研究，既需要物质保障，更需要精神支撑。新征程上，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励广大科研人员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矢志创新，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定能让基础研究后继有人，人才辈出。把我国建设成为科技强国，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梦想。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更加壮阔的蓝图等待我们去实现。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树立雄心壮志，矢志攻坚克难，坚持不懈，鼓足干劲儿，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林芝、山南南部、纳曲有小雨或雨夹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阿里、日喀则、拉萨、山南东部和昌都北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他地方多云，有分散性小雨雪。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阴转小雨，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桑州司多云转阵雨，4到14度。纳曲阵雪转雨夹雪，东北风5到6级，零下2到8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东南风3到4级，8到15度。乃东区多云转小雨，西南风3到4级，5到17度。狮泉河多云转雨夹雪，东北风3到4级，零下2到9度。卡若区阴转小雨，西北风4到5级，6到16度。
5: 听众朋友，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编辑李诗瑞、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央吉，主播文凯、孙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北京时间12:31，各位中午好，欢迎您收听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准时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杨洋。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松。
0: 今天呢是5月6号，也是五一小长假节后上班的第一天，让我们一起调整好作息时间啊，收心归位，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一周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元气满满，开启全新的工作日。
1: 是的，我们的假期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感受高原立夏后的勃勃生机与独特风情。
0: 今天的节目时间里，除了为您呈现文旅资讯以及综合资讯，那还将在文旅专题部分带您走进藏乡之源尼木县吞巴镇，那认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尼木藏乡制作技艺的传承人旦增曲扎，聆听他和一缕千年藏香相伴半生的故事。在节目的最后呢，还将一同走进五一劳动节依然坚守岗位的劳动者们，向每一位为美好生活辛勤耕耘的劳动者致敬。
1: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下载珠峰云 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不错过我们节目的每一份精彩。

0: 老房子里的燧人茶香。
1: 谢谢。
0: 阿吉拉姆面具下的古老神秘。
2: 呀，当年当年，塞了吧又塞了吧，千斤银包包拿塞了。
0: 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首先让我们快速的来浏览一下今天资讯部分将会为您呈现的内容。
4: 首先我们将关注到5月1号青藏集团公司发送旅客 10.57 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
3: 高原胜景引客来，西藏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4: 高原特色产品促消费活动举行，专项投入200万元消费券。
3: 第二届雪域古城圣地拉萨文化旅游节5月17号开幕。
4: 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文旅资讯的详细内容。
3: 五一假期的第一天，青藏集团公司迎来了假期客流高峰，当天旅客发送量达 10.57 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这一数据较此前最高纪录2025年10月1号的 10.2 万人次同比增长 3.63%。
4: 针对假期旅客出行的热门方向和区段，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结合高原铁路运输特点与客流规律，精心制定运输方案，科学调配运力，提升服务品质，全力保障假期旅客运输组织工作高效有序。五一当天增开格尔木、门源、林芝等方向的临时旅客列车，同时对西安北等方向的动车组列车实施重联运行，切实强化运力保障。
3: 今年五一假期，我区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消费活动全面释放。布达拉宫、南山公园、巴松措、羊卓雍措等各大景区景点，凭借独特人文风情与绝美生态风光，成为市民与游客争相前往的热门目的地。高原假日经济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来听报道。
5: 布达拉宫广场上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观光，感受高

0: 欧元人文风情。大家或驻足拍照，或漫步休憩，沉浸式领略如诗如画的高原美景与雄伟壮阔布达拉宫相应城区的独特魅力，尽情享受假日时光。
1: 五一假期呢，就是我是跟着我的朋友一块儿，然后来到了我们的西藏游玩。西藏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我也是向往已久。看到我们那个布达拉宫，真的是非常震撼，觉得简直了。
0: 各地游客涌入拉萨，不仅带火了景区门票、住宿、餐饮。假日期间，拉萨文旅关联产业营收同比大幅提升，彰显出高原旅游旺盛的消费潜力。
2: 五一假期的话，只是一个火爆的状态，我们店的订单的话也是迎来一个大幅度的增长，大概70%-80%的样子。日均的接待量的话，也在100多组客户。
0: 南山公园里青山叠翠，草木葱茏，处处是踏青赏景的市民游客。得益于拉萨生态环境的持续优化，公园绿化覆盖率逐年提升，成为群众家门口的天然氧吧。不少家庭扶老携幼，沿着登山步道缓缓前行，游客们则举起相机认真记录，近距离触摸祖国的大好河山。
3: 趁着五一期间来到南山公园看一下祖国大好河山，然后我很喜欢这里的景色，跟我家乡完全截然不同的。我很庆幸祖国有如此辽阔的疆域，让我看到这样完全不同的景色。
0: 作为我区首个自然风光类5A 级景区，巴松措在五一假期迎来了客流高峰。景区服务大厅里，游客们在智慧购票系统前有序操作。湖心岛的栈道上，游客们三五成群沿着台阶涉级而上，欣赏群山环抱中的蓝绿色湖水。为保障游客体验，景区提前加密班次，还通过智慧旅游平台实时监控客流，让游客玩得舒心，游得安心。山南市岗巴拉观景台同样人气爆棚，依托羊卓雍措这条黄金旅游线路，白地乡在观景台精心打造了藏味主题市集，设置文创产品区、非遗手工区、农贸产品区等特色板块，让游客既能饱览湖光山色，又能把高原特色产品带回家。五一当天，浪卡子县单日接待游客9945人次，旅游创收26万多元。
4: 来到羊湖非常的开心，感觉这边的话是很好的心灵休憩的地方，可以缓解工作的疲劳。
5: 五一假期我们主要负责景点指引、旅游咨询、咨询维护，同时提供氧气、应急药品等便民服务，也会主动宣传生态保护知识，劝导不文明行为，和大家一起守护美景，让游客们都能安心舒心的游玩。
6: 5月1号到3号，由拉萨经开区管委会主办、西藏惠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承办的高原特色产品促消费活动在西藏会展中心2号馆举行。活动紧扣促消费扩内需政策，致力于搭建企业展示新窗口、产业协同新平台，全面激活区域消费潜力，助推高原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7: 本次活动汇聚园区40家优质企业，携藏药、青稞食品、非遗文创、科技产品等430多种高原特色产品集中亮相，多维度展现高原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为充分释放消费活力，活动专项投入200万元消费券，设置6个满减优惠档次，叠加企业让利举措，形成政策加市场的双重红利，切实让消费者得实惠，让企业增销量。
6: 记者近日从拉萨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二届雪域古城圣地拉萨文化旅游节将于5月17号在西藏大剧院拉开帷幕。围绕雪域古城圣地拉萨主题，本届文化旅游节将推出文化展演、非遗展示、旅游推介、产业招商、民俗体验、生态观光等系列活动。
7: 本届文化旅游节共分为3大板块。5月17号晚间，中国首部踢踏舞剧《扎西夏卓》将在西藏大剧院上演。5月18号至27号将陆续举办篝火锅庄晚会、纳木错开湖日、峻巴渔村民俗体验、滨河公园夜游等活动。5月18号将召开文化产业发展大会暨招商推介会，发布6项团体标准，颁发10金奖牌，并举行项目圈约仪式和主旨演讲活动。
6: 据了解，本届文化旅游节还将推出"晴满拉萨河"特色展。

0: 销活动，划分非遗匠心、高原农特等五大展区，设置40个标准展位，并发放总额200万元的惠民消费券，同步开展直播带货、打卡消费等活动，进一步激发文旅消费活力。
1: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京时间来到12:47，这里您正在关注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文旅资讯的详细内容。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西藏文旅走进海南的消息。
0: 近日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幸福西藏共赢未来2026年西藏文化和旅游产业招商引资项目推介会在海南省海口市举行。
1: 作为继天津、杭州之后的系列招商推介的最后一站，本次活动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集中展示西藏文旅发展新成效，发布优质招商项目，推动两地深度合作。现场集中发布全区7市地89个重点文旅项目，融资总需求超101亿元，涵盖文化体验、生态旅游、智慧文旅、基础设施等领域，包括林芝伏羲文化园、拉萨西藏文化总部基地、日喀则萨迦古城运营等。
0: 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小长假，我去各地紧扣节日主题，推出藏戏展演、非遗体验、志愿服务、青年赛事等系列活动，为群众带来充实温暖的假日体验。高原大地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罗布林卡内一场原汁原味的藏戏表演精彩上演，古柏悠扬，演员们身着传统服饰，佩戴特色面具，高亢婉转的唱腔穿透人群，经典剧目引得市民游客驻足叫好。此次藏戏表演将持续整个五一假期，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更为节日生活增添厚重底蕴。
3: 我是从澳门来的，这次来西藏已经是第10次了，刚好就碰上藏戏表演。这个舞蹈在2006年的时候就已经被列入为一个非遗项目了，恰好在五一劳动节看得到，哇，我觉得也算是很难忘的一个节点。
4: 非常开心能借助这个平台和大家分享藏戏，我们藏戏团也会继续深耕传统啊，守正创新，让藏戏这朵雪域文艺之花绽放得更加绚丽。
2: 西藏博物馆内同样暖意融融，非遗亲子陶艺体验活动人气颇高，吸引众多游客参与。来自广西的游客廖荣秋女士带着女儿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体验藏式陶艺制作，近距离感受高原非遗文化魅力。
5: 游玩的过程中增加了这个孩子的科普知识，同时也让他度过一个安安静静的这个时光，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2: 此次活动紧扣致敬最美劳动者主题，开展致敬一线医护、慰问在岗工作人员、非遗亲子陶冶体验三大活动，礼赞各行各业奉献者，传递社会关怀，营造了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浓厚氛围。
6: 在动手里体会匠心和劳动的意义，未来我也会继续做好非遗传承工作，让非遗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7: 希望大家在平常紧张劳动的同时，保重自己的身体，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祝愿所有的劳动者劳动节快乐，身体健康。
2: 金珠西路街道党工委则组织党员干部赴拉鲁湿地国家级自然

0: 保护区开展“健步走”暨环境卫生清扫主题活动，将节日文化、全民健身与志愿服务融为一体。大家在健步中舒展身心，增进交流，在清扫中美化家园，践行志愿精神。
1: 既锻炼了身体，舒缓了身心，也拉近了党员彼此距离。我会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更务实的作风，履职尽责，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动身边的群众全民健身，快乐生活。
0: 共青团林芝市委员会举办了3v3篮球赛暨男女混合羽毛球双打比赛，赛场上青年选手们奋勇拼搏，默契协作，展现出朝气蓬勃的青春风貌，既丰富了假日文体生活，也激励广大青年以强健体魄、昂扬精神投身家乡建设。
2: 很荣幸能够参加到这次混合双打的羽毛球比赛中，很感谢政府能够搭建这个平台，能够让我们在这里充分地发挥自己的球技，展现自己的能力，同时也能够强健我们的体魄。
0: 这个五一假期，一系列精彩活动轮番上演，不仅丰富了各族群众的节日生活，更为高原大地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各族群众共同致敬劳动者，拥抱健康生活，绘就了一幅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假日新画卷。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我们继续来关注文旅资讯。近日，由纳曲聂荣县主办的盘阳谷牧野天宫情景歌舞剧纳曲专场文艺演出在纳曲市城头大厦圆满落下帷幕。这场独具藏北地域特色的文化盛宴以匠心编排、精彩演绎惊艳全场。
4: 这次演出深耕羌塘游牧文化精神根脉，依托盘阳沟独特生态风貌与深厚的人文底蕴，以盘阳谷牧野天宫情景歌舞剧为核心载体，全景式多角度勾勒出聂荣草原四季流转的壮阔画卷，生动还原牧民逐水草而居的传统生产生活场景，全方位展现非遗技艺的薪火相传与新时代藏北牧区的崭新发展风貌与变迁，不仅有效提升了盘阳沟景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进一步丰富了当地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搭建起县域文化艺术交流传播的重要平台，有力推动羌塘非遗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ive。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3: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哈，
2: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6: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5: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6: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5: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7: 聆听山河心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民生温度，见证时代足印。北京时间来到13点整，欢迎您接着关注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
8: 接下来呢，我们将和大家分享尼木藏香制作技艺传承人旦增曲扎的故事。在拉萨市尼木县吞巴镇吞达村，这个被誉为藏香发源地的古老村落里，一缕香气已经飘散了1300多年。而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个人用30年的坚守，让这缕香气愈发醇厚悠远。
7: 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藏香之源尼木县吞巴镇，认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尼木藏香制作技艺的传承人旦增曲扎。

0: 人荣誉20多项。
1: 11岁那年，但曾曲札跟着当地有名望的手艺人开始了他的藏香学习之路，从辨别药材到揉搓香泥，从掌握配方到精通工序，每一个细节他都反复练习，从不懈怠。
0: 30年，10000多个日夜，但曾曲札把自己最好的年华都献给了这门古老的技艺。他说，藏香不只是一根根香，更是藏族文化的载体，是祖先智慧的结晶。
1: 2005年，但曾曲札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拉萨开设尼木藏香的制作工坊。这不仅仅是一次创业，更是一场关于非遗传承的探索之旅。
0: 他先后创立了尼木古堡和雪域康桑两大品牌，后来又推出了高端品牌淡曲仓。在保留传统工艺的同时，他对产品的包装进行了现代化改进，并利用网络进行推广，让尼木藏香从众多同类产品中脱颖而出。
1: 原来的小工坊如今已经发展成为西藏尼木古堡商贸有限公司，5600平方米的生产厂房里，50多种产品在这里诞生，传统藏香、车挂、香包、香粉、旅行香等等，每一款都承载着千年记忆的精髓。
0: 但曾曲札介绍说，尼木藏香原材料以香泥砖为主，选用甘松、冰岛衣、藏木香、藏红花等优质草本植物，每一道工序都按照传统工艺严格进行。正是这种对品质的执着，让他的产品畅销国内外。
1: 2025年，公司实现产值400多万元，这个数字的背后是他那份对品质的坚守。公司还为28名困难群众和大学生提供了就业岗位，年总工资从2010年的13万元增长到2023年的223万元，增长的不仅仅是数字，更是每个家庭的希望。
0: 在但曾曲札看来，藏香技艺不能只掌握在自己手里，还应该被更多人了解传承。他走进尼木县中学，为学生们普及藏香制作技艺，讲解藏香的历史、工艺和文化价值。他带着学徒从药材的辨别到香泥的揉搓，每一个细节都倾囊相授。先后有32位藏香制作技艺传人从他这里学成，其中包括16名本地妇女。
1: 为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但曾曲札的目光并未仅仅停留在藏香上。2021年，他出资700多万元，与当地群众共同创办了尼木普乃嘎姆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推动糌粑等农产品传统制作技艺的传承和发展，并为更多的群众提供了就业岗位。
0: 如今，公司每年从农牧民的手中收购80多万元青稞等农副产品，180多万元藏香制作原料。公司加农户的模式，让更多家庭以非遗增收，以农业致富。但曾曲札说，荣誉对我来说既是鼓励，也是鞭策。未来我会继续努力，让尼木藏香这一文化瑰宝被更多人知晓，为家乡的发展贡献更多力量。老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7: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幽

0: 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北京时间来到13:1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那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我区的天气情况。
2: 昨天夜间，林芝、山南、日喀则东部、纳曲和昌都北部有小雨或雨夹雪，部分地方有中雨或中雪。阿里东部和南部、拉萨东部、昌都中部和南部阴天有小雨雪，其他地方多云。
1: 今天白天，林芝、山南南部、纳曲有小雨或雨夹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阿里、日喀则、拉萨、山南东部和昌都北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他地方多云，有分散性小雨雪。
2: 接下来关注主要旅游景点的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阴转小雨，5到16度，有南风3到4级。
1: 然乌湖阴转小雨，9到20度，西南风3到4级。
2: 鲁朗林海小雨转阵雨，8到16度，东南风3到4级。
1: 南迦巴瓦小雨转阵雨，9到16度。
2: 南依沟小雨转阵雨，9到16度。
1: 巴松措多云转小雨，东风4到5级。
2: 日多温泉阵雨转小雨，3到15度，有南风4到5级。
1: 羊卓雍措多云转小雨，0到10度，西南风3到4级。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呈现一组综合资讯。首先来关注记者从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召开的《西藏自治区通信设施建设与保护条例》政策解读吹风会上了解到，《西藏自治区通信设施建设与保护条例》于2026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是全区首部信息通信领域综合性地方法规。随着条例的落地，长期困扰群众的通信痛点有望得到系统性解决。
1: 条例积极回应群众长期关切的民生诉求，针对电梯、地下车库信号弱、上网卡顿以及无法自主选择通信运营商等烦心事，条例都从法规层面做出了明确规范和制度安排，为打通信息通信最后一公里提供了有力保障。
0: 近日，自治区藏医院藏医药康体瘦身体验馆正式运行了，那同步被授予了西藏自治区健康教育科普基地的称号。接下来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馆内分为一楼展陈馆、二楼体验馆及三楼药食同源平台。活动现场，不少群众在医生指导下练习藏式瑜伽，体重管理门诊前也排起了长队。
3: 跟着老师练了瑜伽，感受很不同，整个身体的经脉好像就疏通了一遍一样，很放松，又有一种力量感。
4: 可以先到我们的一楼展陈馆系统的了解藏医药的基础的理论知识，二楼体验藏医瑜伽，如果有进一步的需求，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门诊部完整的体验藏医传统18项的整个的记忆。
2: 自2020年起，自治区藏医院深度挖掘四部医典中的康体养生精髓，历经多年研发与实践，打造出这一融合传统藏医药与现代健康管理理念的特色体验馆。体验馆以科学康体健康瘦身为核心，通过藏式瑜伽、穴位推拿、药食同源调理等传统疗法，为群众提供个性化体重管理方案。
5: 希望帮助改变一些生活里面不健康的一些饮食或者行为，更好地实现我们为广大群众指导和服务健康的初衷，希望能在其他区域也进行一些推广。
1: 近日，浙江大学西藏自治区高原生物研究所、西藏自治区畜牧总站、拉萨市当雄县联合发布西藏牦牛全基因组选择与体细胞克隆复合育种技术成果，标志着我国高海拔地区大型家畜克隆技术成功实现从零到一原创突破，从一到十批量繁育的重大跨越。下面请听报道。
6: 此次技术攻关攻克高原低氧环境下卵母细胞体外成熟、克隆胚胎移植等多项关键技术难题，成功培育世界首例体细胞克隆牦牛纳木错一号，并于今年3至4月实现10头克隆牦牛批量自然顺产，犊牛生长状态良好。后续科研团队将明确技术方案，通过前沿技术手段实现牦牛两种的优生优育和长效管护。
7: 今年我们将研发建立西藏牦牛全基因组谱系管理系统，通过智能化的配对保证优生繁育，并全程的跟踪生长发育、繁殖性能、抗病力、饲料转化率等经济性状的参数，保证核心种群的遗传多样性稳定。
6: 立足此次重大技术突破，当雄县也明确后续产业发展与成果转化方向，全力推动技术落地见效。
8: 将以此次成果发布为契机，加快成果转换与良种扩繁，打造高原牦牛种业创新高地，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升级，让优质牦牛成为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致富牛。
0: 近日，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厅、高新技术与节能环保处因在工业节水领域贡献突出，被授予2025年中国节水奖先进集体称号。
1: 多年来，自治区经信厅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严格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始终把工业节水作为提升我区水资源利用效率和绿色发展水平的重要举措。累计建成自治区级工业领域节水型企业13家，节水型标杆企业2家。
0: 我区各地各部门在五四青年节这天纷纷组织开展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不断凝聚青春共识，激发奋进活力，在雪域高原营造出崇尚奋斗、砥砺成长、建功立业的良好氛围。
1: 五一假期恰逢五四青年节，那曲比如县群团工作部举办五四青年担使命、青春志愿服务型主题活动，组织21名青年志愿者前往萨普景区开展暖心便民服务。
0: 5月4号，国家3A 级旅游景区拉萨市林州县吉隆营地景区文旅野趣体验活动温情开启，吸引了不少市民朋友结伴前来沉浸式游玩。白天各种文艺节目轮番登台，好戏不断，晚上欢乐的锅庄篝火晚会、草地互动派对、露天电影精彩接力。
1: 中铁20局成通公司以弘扬劳模精神、传承五四薪火、彰显青春担当为主题，组织山南市萨热路跨江大桥项目部全体工作人员在雅鲁藏布江畔开展垃圾清理公益活动，以实际行动致敬劳动者，献礼五四青年节。活动现场，大家沿着树林、沙地有序开展垃圾清理工作。
0: 5月4号这天，共青团阿里地区委员会在地委党校大礼堂举办了“青春榜样，星火相传，争做雪域高原西部明珠，青春先锋”主题分享会。来自地区各行业各领域的200多名青年代表齐聚一堂，共话青春担当，汲取奋进力量。
1: 5月4号，在昌都市洛龙县中学礼堂，100多名少先队员整齐列队，面向队旗敬最后一个队礼，并郑重摘下红领巾。团旗前，新团员庄园宣誓，老团员为他们佩戴团徽。同时，洛龙县中学的孩子们通过视频连线，与西南大学杉树公益成长社的志愿者共读经典，分享心得。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德。

0: 同向，
1: 同心同行。
2: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3: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2: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时间来到13:37，欢迎您接着关注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
1: 五一假期呢，虽然刚刚过完啊，热闹和欢乐已经渐渐落幕，但是我们依然记得，在假期的时间里啊，有很多默默辛勤耕耘的劳动者。从繁华的城市到广袤的乡村，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他们坚守在岗位上，用汗水守护着大家的平安和便利，用付出温暖着这片高原大地。
0: 是的，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段录音，一同走进这些忙碌的身影，向每一位为美好生活辛勤耕耘的劳动者致敬。
2: 五一假期，拉萨综合保税区迎来进出口货物通关小高峰，工作人员坚守岗位，细致核验每一批货物，确保安全高效通关。
3: 五一前后，进出口货物总量明显攀升，特别是新能源汽车进出口特别繁忙。节日期间，我们全程值守，确保服务不断档。
2: 不远处的园区物流仓库区同样繁忙，工人正装卸一批刚到的新能源汽车。
4: 最近我们这个货量也比较大啊，节假日我们也不休息啊，把这一批车啊抓紧时间就运往口岸。劳动节嘛，就是在这个劳动岗位上过嘛，比较有意义。
2: 春末夏初的高原大地，处处是奋进的身影。各条战线的广大劳动者拼搏进取，汇聚起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在阿里彭城广场重点工程建设现场，建设者们坚守一线，挥洒汗水，全力推进项目进度，为早日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和城市品位而拼搏。在林芝波密藏天马产业基地的工人们热火朝天地进行菌塘培育，为稳产增收打下坚实基础。农行西藏分行格桑花金融服务队荣获今年中国青年五四青年奖章集体奖，这支年轻队伍以青春担当逐梦奋进，将一项项金融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在科研创新一线，西藏觉罗公司的研发团队正攻坚克难，对前不久发布的 DeepZang 人工智能语言模型进行迭代升级。
5: 这几天就我们整个团队进行后台的一个数据的一些更新，尽可能的最完美的呈现给广大用户。劳动的价值是一个传承，一个创新，也不断的继续的进步迭代。
6: 以青春之力坚守边疆一线，用耐心做好服务，用专业办好业务，一步一个脚印，将普惠金融送到农牧区千家万户。
7: 种下来就是希望，劳动人不怕忙，忙了才有收入，累归累，心里有盼头就高兴。
8: 立足岗位，实干奉献，用劳动创造价值，用汗水助力地方发展，这是我们劳动者的担当。
2: 一名名普通劳动者在平凡岗位

0: 上的坚守付出，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黄建成，今年是五一劳动节，今年单子很多，肯定很忙，我要开始我的工作了。
0: 黄建成是一名拉萨外卖员，两年前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今年五一假期，他和同行们仍旧穿梭在大街小巷，为人们送上热腾腾饭菜。
1: 如果是时间紧的话，肯定小跑。如果是来五个单的话，我知道先送哪一个，后送哪一个。像走那个路是最近的，我都记得，不用导航。
0: 黄建成已成为拉萨的一份活地图。他说，生活就像跑单，每送一单都在创造新的美好。
1: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美丽。下雨的时候，他们给我们在 APP 里面发个信息，路上慢一点，注意安全，超时了没问题。啊，我们就是把这个餐送到客人的手里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值。
0: 城市街巷中同样忙碌的还有快递员，他们驾驶着电动三轮车穿街走巷，像勤劳的小蜜蜂，为人们生活带来便利。
2: 配件区里面有个200到300之间的配件数，五一的时候更多。这工作虽然比较辛苦，但是每一个包裹安全送到客户的手里，很满意的笑容的时候，我们才放心，而且心里很踏实。
0: 从城镇到乡村，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里，一个个平凡的身影在各自岗位上闪耀着动人的光芒。在人流如织的拉萨火车站，工作人员用温馨服务温暖着每一名出行乘客。在山南市藏医院，医护人员依然坚守忙碌，守护市民群众的安康。在依然天寒地冻的藏北纳曲深扎县，供暖项目运维工人在设备间穿梭检修，做好供水供暖民生保障。在日喀则市定节县陈塘镇纳塘村，乡村振兴专干与村两委班子挨家挨户走访，为边境群众增收出谋划策。
3: 五一假期产品展销会，我们把我们村的藏香猪、铁皮石虎带到展销会上。这次假期又回不了家，但是能看到群众实在在的增加收入，非常开心。
4: 供水和供暖不能停，看着家家户户暖乎乎、用水方便，所付出的都是值得的。
5: 五一假期旅客出行量大，车站运输保障任务更重，我坚守岗位，扛起责任，全力保证列车准点运行，旅客出行。
0: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今天的高原，无数劳动者坚守平凡，创造不凡，致敬每一位辛勤耕耘、奋斗前行的劳动者。
6: 燃动青春力量，致敬奋斗五一。
1: 我的梦想是陪着拉萨继续往前走，为建设美丽新西藏，做点贡献。
7: 劳动那当然是创造更好的生活，实现自我的价值，要让大家变得更漂亮、更美丽，然后更自信。
8: 为这个拉萨绿化建设嘛，我跟他搞好。祝愿我们全国所有的劳动人民身体健康，祝祖国繁荣昌盛。
9: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个美好的节日里，我区各市地立足高原特色，融合民族风情，精心策划了一系列形式多样、接地气、有温度的活动。各族干部群众走出家门，赏美景、享服务、品文化、画团圆，在欢声笑语中欢度佳节。
10: 就说地处喜马拉雅山脉深处的日喀则市定节县陈塘镇，凭借原生态秘境风光与浓郁夏尔巴边境风情，就成为了不少游客避风出游的优选之地。
9: 风景美，美食香，体验感直接拉满。来自北京的游客张女士专程趁着假期远离城市喧嚣，奔赴这片边境秘境，沉浸式感受别样的假日氛围。
10: 假期期间，陈塘镇秘境陈塘花正好，边境风情待客来活动火热开展，为各地游客打造美食、非遗、玩乐一站式文旅体验。步入藏嘎村活动广场，醇厚的鸡爪骨酒香扑面而来，游客们纷纷驻足长桌品鉴区，免费品尝当地特色鸡爪骨酒，一口下去，甘醇绵长，尽显高原谷物的独特醇香。 一旁的摊位上，工作人员现场演示鸡爪骨糌粑炒制的过程。金黄的糌粑在翻炒间香气四溢。除此之外，藏香猪腊肉、野生崖蜜、铁皮石斛茶等原生态高原美食整齐摆放，让游客们尽享舌尖上的雪域盛宴。
9: 在五一小长假，山南市雅龙里文化艺术街正式营业，迅速成为当地市民游客休闲打卡的新地标。营业当天，街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文艺展演、非遗展示、书法美术摄影联展、书画现场创作互动、文创产品展销、农特产品展销等系列活动同步开展。传统雅龙锅庄舞、朗玛堆鞋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现山南文化深厚底蕴与时代风采。
10: 山南市相关负责人表示说，文艺演出环节结束后，还有绚丽震撼的烟花秀以及精彩纷呈的无人机表演，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场沉浸式的视觉盛宴。
9: 在拉萨，新世界购物广场也迎来了消费和休闲的热潮。作为集购物、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商业综合体，这里精心举办了菠萝亲子游园会、少儿围棋比赛等活动，成为家庭休闲的首选之地。
10: 在亲子游园会上，套大鹅、零食大作战、夹乒乓球等趣味项目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家长也放下手机，陪着孩子一起参与挑战，在互动中增进亲情。市民陈先生笑着说，平时工作忙，陪孩子的时间少，今天一家三口玩了一下午，孩子开心，我们也觉得开心。
9: 在昌都水上广场，歌声飞扬，舞步欢腾，第八届红色昌都藏东明珠文化旅游月在此盛大开幕，各族干部群众齐聚广场，共享文化盛宴。
10: 开幕式上，昌都市城市文旅地图正式发布，四条精品旅游线路同步推荐。市民朋友假期出游提供了一站式指南。舞台的中央，昌都市康巴文化艺术团带来专场演出，饱含红色情怀的歌伴舞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沧桑巨变。旋律悠扬的民族歌曲唱响康巴文化的独特韵味，灵动欢快的民族舞蹈则把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生活图景搬上了舞台，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9: 每年文旅月都盼着既能看表演，又能看到家乡的新变化。市民一夕带着家人早早来到现场，言语间满是自豪。像他一样，不少昌都群众选择在家门口度过这个假期，看一场演出，品一碗酥油茶，感受康巴民俗文化的浓郁气息。
10: 据介绍，本届文化旅游月为期19天，后续还将推出康巴文化展演、文旅集市、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等系列活动，持续为群众假期增加更多的情趣，以文旅融合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
9: 五一劳动节期间，各地不仅有休闲娱乐活动，更有一场场别开生面的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练，锤炼职工专业技能，彰显劳动者的奋斗本色。在阿里地区城投热电联产集中供热有限公司内，一场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来自公司各岗位的职工们齐聚一堂，切磋技艺，比拼本领。
10: 这次竞赛分为了理论知识问答与实操技能考核两大环节。理论考试现场，参赛职工沉着答题，认真思考每一道题目，充分展现了扎实的专业理论功底。实操考核的环节，职工们熟练操作各类设备，有条不紊地完成各项操作任务，动作规范，精准高效，现场交锋紧张激烈，高潮迭起。

这个五一假期，雪域高原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民生暖意充盈心间，奋斗底色格外鲜明。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庆佳节，在祥和欢乐中凝聚团结奋进力量，以昂扬姿态奔赴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0: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了13:54，到这里呢，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听众朋友，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从我自己来说，我是从科幻来，也回到科幻去。
1: 永远的科幻迷，刘慈欣。本期口述人刘慈欣，生于1963年，高级工程师，科幻作家，代表作长篇科幻小说《三体》三部曲。
0: 《三体》这部书可以说是我所有的作品里面花费的精力比较大的一部，耗费的时间也最长。它所反映的主题也是我很早就想反映的这种主题，就是人类遇到一个他者，或者太阳系被他者入侵。嗯，这部小说虽然是它有很多的缺陷，但是首先我有个原则，就是如果我自己不被震撼的作品，我是不会拿到外面去给别人看的。三体本身这个故事，在我创作这个故事当中，它对我是有深深的震撼力的。
1: 作为中国最成功的科幻小说之一，三体三部曲这部长达88万字的小说，最初却源于刘慈欣一个非常简单的构想。
0: 因为每一个科幻长篇它都是由一系列的创意构成的，可能从第一个创意开始它就决定了它的故事的性质。我的第一个创意就是想到，假如有三颗恒星做那种完全不确定的运动，那么在这么一个星系里面，如果存在一个行星上面有一个文明，那么它的文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这个想法就决定了它以后的内容，题材就这么决定下来的。
1: 在无重力的太空环境中，如果有三个理想的物体，那么它们相互之间的运动是根本无法预测的，这就是天体物理学中的三体问题。而这个问题正是刘慈欣构思三体的原点。最初刘慈欣只想把这样一个枯燥的天体物理问题转变成一篇精彩的科幻短篇小说而已。
0: 我很恐惧就是写那种完全架空的和现实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科幻。你要是纯粹描写一个外星世界是可以的。事实上三体它最初的构思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个短篇小说它纯粹就是描写一个三个恒星在做不规则运动的这么一个世界里面它的外星文明的生活。最后这个外星文明解决他们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制造他们的人力计算机，但最后也没有成功。人力计算机计算的结果就是发现这个三体运动是没法预测的，然后小说就作为一个悲剧在这儿就结束了。
1: 如果刘慈欣的短篇小说创作就此结束，那么就没有后来的三体三部曲了。当时刘慈欣构思用长篇小说的方式解答著名的费米悖论。费米悖论是1950年由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费米提出来的，他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悖论：如果外星人是存在的，那么外星人的进化要远早于人类，他们应该已经来到地球并存在于某处了。然而迄今为止，人类并未发现任何有关外星人存在的蛛丝马迹。正是针对这个悖论，刘慈欣用三体，也就是宇宙中的黑暗丛林法则予以解答。即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开枪把它消灭。所以我们的宇宙找不到任何外星人，是因为外星文明把自己隐藏起来了。这便是刘慈欣对费米悖论的解释。为此他为这部长篇小说加入了一个背景，那就是外星入侵。
0: 要是写成长篇的话，那么你想在这么长的篇幅里就纯粹描写一个外星世界，那个是很难让观众

0: 种有这个代入感的，所以它必须和我们的现实发生关系。那这种关系只能是入侵吧，没有别的关系，对吧？不，以前还设想过一个别的关系，以前设想过一个就是一个地球的探险队，宇宙飞船降落到这个三体行星上了，他们怎么样帮助这个三体人来预测这个恒星的运动，最后又怎么样引发他们的工业革命，让他们造出飞船来集体逃离这个星系？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故事，矛盾冲突它不够剧烈。很难讲，就改成这个三体文明来入侵地球。
1: 外星人是科幻作品一个长盛不衰的主题，从《星河战队》里的虫族行星，到《阿凡达》里的潘多拉星球，在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中，通常都是用外星的世界来讲述人类的故事。刘慈欣在创作《三体》时，决定打破这个思维，用地球人的角度来讲述外星人的故事。
0: 那么这个角度呢，它既能让我们很通俗的、很形象的明白这个三体文明所处的处境，同时呢，它又没有那种外星的陌生感，很有代入感。那么想来想去的话，你就是用一种人类的形象，用人类的世界，用人类的形象来讲述外星的故事。这其实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很罕见的做法。但是我觉得这样做也只能是最合适的吧，一种尝试。我就想用人类的历史来讲这个外星的历史。那么人类历史上肯定要牵涉到这个秦始皇了，这些它都是一些符号吧。秦始皇就象征着某种历史上的某种专制力量，他有能力调动巨大的人力物力来组成人力计算机。那么，总的这些人都是些符号，总的想法就是让人们有一种代入感，就是用地球的人、地球的历史来讲这个外星的故事，就这么一个想法。
1: 《三体》的第一部中，讲述了在21世纪初，地球上出现了一款名为《三体》的网络游戏。与其他的网络游戏不同，这款游戏并没有打怪升级之类的娱乐元素，而是一个纯粹的解谜游戏。玩家将在游戏中扮演一个历史上出现的著名人物，并且要想办法破解如何在一个有三颗太阳的星系中挣扎生存并发展的难题。虽然这个游戏晦涩难懂，但是却吸引了大量科技人员投入其中，并且乐此不疲。这个游戏的开发者是一个希望三体文明降临地球并介入人类文明的神秘组织。三体的故事由此展开。
0: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种写作方式，但是，就说像我们具体到我们国内的科幻文学来说，它的受众群体来说，它更习惯于这样一种从现实逐渐进入那种虚幻的、逐渐进入那个想象世界的这么一种顺序。这个和这个西方科幻有着明显的区别。西方科幻它的特点就是拎着人的头发就一下把你扔到未来世界，然后我在那个整个的情节中把我的未来世界的设定一点一点的透露出来。咱们不行，咱们必须从这个现实起步，一步一步的走到想象的世界、未来的世界。这样的话，读者比较容易接受一些。就说他的想象力有一个平台。像以前常说的，如果想象力是一个风筝，你必须把一根线系到地上，否则这个风筝会掉下来。你像我描写的现实就是这么一个平台。
1: 2006年，刘慈欣的《三体》第一部由科幻世界连载刊登。由于其独特的写作风格和深刻的科学内核，迅速吸引了大量的读者，并创下了科幻世界连载期数最多的记录。什么样的时代背景点燃了刘慈欣的创作热情？
0: 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叫很震撼，叫中国的科幻你死不了。
1: 外表普通，内心强大。

0: 幻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
1: 如果你不是科幻的话，再好看好像我也觉得没不太兴趣，就这么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群体。
0: 永远的科幻迷，刘慈欣。1963年，刘慈欣出生在北京。上世纪60年代正值中国科幻的第一次发展高潮，涌现出了刘星师、童恩正、叶永烈等众多科幻作家，科幻小说也成为那个时代青少年们颇为喜欢的课外读物。在中学时代，刘慈欣第一次接触到了科幻，便被这种文学形式深深地吸引了。
1: 因为那是很偶然地看到一个50年代出版一篇科幻小说，就成为一个科幻迷，就感觉这样一种文学好像就是为我而出现的，它就在前面等着我，它特别适合我，它就是为我而出现的这么一个科幻小说的品种，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做成科幻迷的一个历程吧。
0: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科学的春天的来临，科幻海洋、科海文艺、我们爱科学、科幻小说月报等各类科普杂志百花齐放，科幻界出现了美洲来的哥伦布、珊瑚岛上的死光、飞向人马座等众多重量级的科幻作品。随着科幻爱好者的数量和质量的提高，中国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科幻迷群体。
1: 到了90年代的中期，科幻迷出现了，零零星星的，有的在北京，有的在别的地方，甚至像姚海军这样的人在伊春，你能想象伊春一个真大森林里面有一个人在每天印着科幻评论杂志，而且是油印的，拿油滚子印的，这个就是中国科幻迷的出现，第一次出现。然后慢慢的，他就迅速的就形成了一个群体。整个这个群体有什么特点呢？就是首先他对自己有强烈的认同感，他有一种很相似的这个思维方式，喜欢想象的世界，不喜欢平淡的生活，对科学有同情心，有认同感等等。另外就说这个科幻迷的这个特点，就是说他很在意我看的这个作品是不是科幻，这个很特殊。你不会说一般人不会看武侠的，不会认为我看的是不是武侠，我看着好看就行了吧，就是。但是科幻迷很在意，如果你不是科幻的话，再好看好像我也觉得没多大兴趣，就这么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群体。
0: 1985年，刘慈欣从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电厂的计算机工程师。虽然日常的生活中，刘慈欣与科幻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对于刘慈欣这个科幻迷来说，科幻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形式，而是一个完整的精神世界，是一种生活方式。
1: 科幻对我来说是一种爱好，一种寄托。我就是说，如果没有科幻，你的生活会很无聊的，很空虚的，是这个样子。总得找个东西去填补，科幻你要是挖走的话，生活中一大块就是空的了，所谓寄托就这么回事吧。
0: 利用业余时间，刘慈欣阅读了国内外的大量科幻作品，在读了阿西莫夫、哈里·埃里森等世界著名科幻大师的作品之后，刘慈欣也尝试着进行科幻小说创作。
1: 那你作为一个科幻迷的话，你读这么多科幻小说，肯定你的脑子中有很多的想象，很多的创意，这个是肯定的。你很想让别人知道，就把它写出来。这可能也就是科幻读者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吧。每个科幻读者都会有自己的很多创意，很多想象，甚至有一个自己的想象世界，你只是或多或少而已。
0: 上世纪80年代，刘慈欣创作了第一篇长篇科幻小说《超新星纪元》。文章讲述了1999年年末的一天， 位于玉夫座的一颗超新星突然爆发。由于地球距离超新星太近，强烈的辐射使人类普遍患上了辐射病，开始大量死亡。然而13岁以下的孩子，由于基因拥有强大的自主修复功能，所以幸存了下来。人类社会从此变成了一个由儿童主宰的世界，他们把战争当作游戏，肆意杀戮与毁灭。在上世纪80年代，这样的科幻故事显得过于另类，所以在当时并没有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刘慈欣也在沮丧中停止了科幻小说的创作，直到1997年，一则消息再次唤起了刘慈欣的写作欲望。
1: 科幻市场复苏的标志是1997年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世界科幻会议，不是科幻大会，就是科幻会议。当时中央电视台还报道了，中央电视台在那个晚间新闻中连续5天报道这个科幻，经过很有意思，就很震撼，叫中国的科幻你死不了。这也就是一个时代的变迁，所以正是这个时代的变迁，它造就了我自己这样一个人。如果你一直科幻沉寂下去，那我现在也就是一个工程师而已，我不会去写科幻。
0: 1999年，刘慈欣的短篇科幻小说《金戈》在科幻世界发表之后，他的作品连续8年获得中国科幻文学的最高奖项银河奖。这些作品不仅很好地将科学幻想与现实结合到一起，还以宏伟大气的写作风格、绚丽精彩的想象获得了读者的广泛赞誉。2007年，刘慈欣的连载小说《三体》第一部集结出版。3年后，第二部《黑暗森林》正式发行。这两部小说出版后，虽然在科幻迷的小圈子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是对于这样一部充满了科学原理的长篇科幻小说，市场反应却并不好。
1: 三体三部在写第一部的时候都想好了，它的构架都有了，但是写不写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就是说你也知道，科幻小说它是一个商业性很强的一个文学属性，就是说我第二部写不写，我得看第一部卖的好不好啊。你要卖砸了，我肯定我也就没必要去写第二部了。
0: 当时前两部的不冷不热，让刘慈欣对完成三体三部曲的创作并没有太大的信心，甚至一度想到要提前结束这部小说。可是在广大科幻迷的呼吁下，他最终还是完成了三体三部曲的创作。
1: 其实1和2写完之后都影响力都很有限，就是第三部出版以后影响力才大。其实写了第二部就根本就没打算写第三部了，虽然想好了。它的标志在哪儿呢？你怎么看出我没打算写的呢？有的那个写小说他写的多的人一眼就看出来了。为什么？你让张北海这个人给死了，这个如果你写第三部，你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你没有像乔治马丁那种本事，随随便便让一个主角说死就死，因为这个太浪费了。塑造一个人物要费很大的力气，你要使用他，尽量利用他的。你现在他刚刚可利用的时候，他的个性刚刚出来的时候，你让他死掉了，说明你根本没打算往下写。他说得很对，但是后来的话，第二部觉得还没有那么差，最后卖的，最后才决定写第三部，就这么个过程吧。
0: 2010年，《三体》第三部《死神永生》终于和读者见面了，这可以说是刘慈欣为科幻迷们奉上的一道盛宴。小说的时间跨度超越了数百万年，与三体文明的战争让人类第一次看到了宇宙黑暗的真相。地球文明自以为历经沧桑， 其实刚刚排

0: 人三学步，真正的星际战争没人见过，也不可能见到，因为战争的方式和武器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的想象。目睹战场之日，就是灭亡之时。这部作品推出后，《三体》一下子成了人们议论的焦点，从科学界到文化界，迅速燃起了一股科幻热。
1: 第三部是纯粹的一部给科幻迷看的科幻小说，因为当时想着反正按照这个系列丛书的规律，一部比一部烂，可能市场也一部比一部差，那第三部既然咱卖不出几本，还不如你就写出一部很纯的科幻来。但是没有想到它反而它的真正三体的影响就是第三部产生的。这就说明一个，就是说任何类型文学包括科幻在内，你得坚持自己的核心理念，坚持自己的独特性。就是说你只有坚持了那种自己独特的东西，才能够吸引那种你这个圈子之外的观众，甚至这是三体给我的一个最大的启示吧。因为以前我对纯粹的传统的科幻小说我也没有信心，我也要考虑读者，就是让这个科幻圈以外的读者能够欣赏，能够接受。但是现在发现你坚持这个科幻核心越纯的话，反而越能够吸引外面的读者，这一点确实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
0: 随着三体热度的升温，从事各行各业的科幻迷都纷纷点燃了创作的热情，音乐界的科幻迷写出了三体交响乐，文学界的科幻迷根据三体的人物发展创作了新小说三体 X， 科学界的科幻迷还创作了一本严谨的科学专著三体中的物理学。这些作品的出现坚定了刘慈欣的创作理念。
1: 科幻假如是个广场的话，那么来到这个广场的人是通过不同的路来的，虽然大家的目标走到一块儿，汇聚到一块儿，但大家的那个来路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0: 这里面也都可能产生经典作品，但是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作为一个科幻迷而来的，所以说我从我自己来说，我是从科幻来，也回到科幻去，对科幻之外的那些使命我不感兴趣，我不打算用科幻去隐喻现实、批判什么东西。我科幻之所以要写现实、反映现实，它完全就是为了表现一个震撼的创意、一个好看的故事，就是为了科幻。这一点，我和现在的很多的作家有本质的不同。灵魂的深处，本质上意识深处就是一个科幻迷，而不是一个社会批评家。坦率地说，我很厌恶那种做法。
1: 如今，作为中国科幻界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刘慈欣拥有为数众多的粉丝。然而，面对中国科幻的发展，他却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国的科幻创作一直缺少科学家的参与，他希望更多的科学家能够参与到科幻中来。只有这样，中国的科幻才能走出美好的未来。

0: 一天，两天，三天，
1: 一个，两个，三个，你怎么踩着隔离带的花草过马路啊？
2: 走的人那么多，不差我一个。
1: 别走花草隔离带，不安全。
3: 这里本来没有路，可踩踏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4: 脚下的小草朝你微微笑，横过马路，请您绕一绕。花草有生命，脚下请留情。
5: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给孩子讲故事，为他开启了科幻创作的大门。
1: 石灵童本无心插柳，老爸爸一不小心成名。
0: 12次获得银河奖，他的科幻小说为何广受欢迎？
1: 专业为这去跑到北大生命科学院，通过一个熟人找了几个教授。
0: 本期口述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王晋康。本期口述人王晋康，高级工程师，科幻作家，代表作有长篇科幻小说《生命之歌》《与吾同在》等。在今天的中国科幻文学界，刘慈欣、王晋康、何西和韩松四位作家被科幻迷们称为科幻界的四大天王。他们的作品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在当今的科幻文坛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这四位作家中，王晋康的作品以苍凉沉郁、冷峻峭拔、富有浓厚的哲理意蕴而独树一帜。迄今为止，王晋康已经发表了超过200万字的科幻小说，并且12次获得代表中国科幻文学最高水平的奖项——银河奖。作为一名机械行业的高级工程师，王晋康与科幻结缘是从1993年开始的。
1: 这个机缘话，就是如果说直接的机缘，就是当时有一个报道，就是关于一个石灵童本无心插柳，老爸爸一不小心成名这个报道，当时很多报道都转载了。就是说当时是我儿子10岁，每天睡觉时一定要先讲个故事然后再睡觉。那时候工作忙也没时间看书，有时候就是给他讲完以后肚子里的故事以后，有时候给他现编一个。当时就是编的话，有时候就编的就是科幻的故事。
0: 为了哄孩子睡觉，王晋康编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未来的一天，一位宇航员在宇宙中航行了200多年以后重返地球，却发现地球已经被大脑植入了电子芯片的人类所统治。这个故事的背景与法国的科幻小说家皮埃尔·布勒的小说《人猿星球》非常类似，都是描写了人类未来重返地球的场景。这个充满

0: 了科幻味道的故事，引起了儿子的浓厚兴趣。
1: 他说：“咦，这个故事讲得好，这个故事今天讲的故事最好。”啊，我就说，既然儿子说好了，正好赶上一个假期，我说那要不就把这个故事给整理一下，整理一下。后来我用了几天时间把它给写出来了，近万把一万多字吧。后来这个写完以后还不知道中国有没有专业科幻杂志，后来还无意中发现了就是科幻世界，给他们寄去了。
0: 在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投稿的减少和发行量的下降，许多科幻杂志纷纷倒闭，科幻世界成了当时唯一的一份专业科幻杂志。那时候寻找稿件正是科幻世界编辑们的难题，因为由于年龄原因，像童恩正、刘星诗、郑文光等老一批科幻作家作品锐减，而像刘慈欣、韩松这样的新生代作家还没有浮出水面。此时王靖康寄来的短篇小说《亚当回归》，以严谨的科学性和充满悬念的故事性，一下子就吸引了编辑的注意。
1: 讲一个就是一个人一个飞船回到地球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是一个地球上唯一的一个现存的一个自然人，大脑中间没有装那个电子程序的那种电子芯片，那个人，这个人呢，他就是有一点中国那种士大夫那种气质，他就是给他说了，就是现在实际上地球已经没有人类了，这都是机器人，他们虽然是人的身体，但是他的脑子里边实际上那个人工智能已经大于自然智能了，希望就在你一个人身上了。然后他就是通过种种办法，然后这个想把这个局面给扭转过来。这个小说应该说是比较出彩的地方，就是他没有走老路，没有走虚套，他为了这个推翻这些人的统治，然后他把自己也引入了高智能的那种这种芯片，但是引完以后，他就实际上察觉了他的那种坚持是没有意义的，就像世界上最后一只拒绝用火的老猴子这样可笑的，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0: 1993年。王靖康的科幻小说处女作《亚当回归》获得了中国科幻文学的最高奖项——银河奖。无心栽柳的一篇小说竟然获得了大奖，这极大地鼓舞了王靖康的创作热情。很快，他又把两篇新创作的科幻小说寄给了《科幻世界》杂志社。
1: 当时寄给他们反应非常强烈，他们说是在自由来稿中发现这样稿件，就是反正是眼前一亮的感觉。一个是黑匣子的秘密的爱情，黑匣子里的爱情，一个是科学狂人之死，所以误打误撞的就撞到了这儿了。
0: 在黑匣子里的爱情和科学狂人之死这两篇科幻小说中，王靖康以当时最新的生物学发现为基础，对人类的未来做出了大胆的想象，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正是王靖康作品最大的特点。上世纪90年代初，在人类基因图谱绘制计划刚刚启动的时候，王靖康就在小说《黑匣子里的爱情》幻想出了把人类信息全部浓缩在一张照片上的生命全息码保存法。在克隆技术刚刚起步的时候，王靖康就在《科学狂人之死》中大胆预测了如何进行人的复制。1994年，王靖康的作品再次获得了中国科幻银河奖。连续两次获奖，让科幻世界的编辑们对这个45岁的新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山村中的少年为什么对科学痴迷不已？
1: 如果从现在的语言来讲，就是说物理定律把这个非常美的一个自然美的一些东西啊，把它给解构了，
0: 命运跌宕起伏，他又如何从一名普通工人变成知名作家？
1: 咱们都是自己人，咱就说了吧，这一辈子你就别想上大学。
0: 本期口述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王晋康。1948年，王晋康出生在河南省南阳市的一个偏僻县城。少年时代，王晋康第一次从课堂上认识到了自然科学的神奇。
1: 因为那时候还生活在那个神话世界，经常爱听看一些神话，但是突然就是接触到一个科普一个文章，说是世界上那个所有的七彩颜色的分别实际上都是电磁波的频率。这个我觉得当时就是我一下是非常震撼，这个很简单一个事实，但是我是应该是个比较敏感的人，当时非常震撼，非常美的一个自然美的一些东西啊，把它给解构了，变成了干巴巴的一个物理定律，变成了一个很简单的频率问题。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呢，这个还说明就是宇宙中间存在的非常精巧的秩序，这种秩序是怎么形成的？反正就是在这方面也是能够给人带来震撼。
0: 科学的神奇激发了王晋康强烈的求知欲，在课堂上他努力学习文化知识。然而1966年，王晋康并没有获得考大学的机会，而是进入工厂做了一名工人。
1: 我当时工作是木模工，铸造的时候要先做成木头的模型，然后再那个就是用沙把它堆起来，然后把这个木模给拿出来，然后再往里边浇那个铁液。我那一年我碰见过一个中学一个老师，崔老师，初中学这个数学特别的好，平面几何也是特别的好。后来那个崔老师那次见我以后说，你现在干什么？我说木模工。他说木模工程师。他没想到我干的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我说木模工。然后我们真是两人相对唏嘘啊，什么话都没说，相对唏嘘，然后就走了。那几年根本就没有摸过书本，你们可想而知吧。所以有时候这些就是说，文章中间一些比较苍凉的情绪了，什么这个风格了，这都是这个一生的一些经历组成的。
0: 1977年10月21日，国内媒体纷纷报道了中央决定恢复高考的消息，并宣布了当年的高考将于12月中旬在全国范围内举行。这则消息让王晋康兴奋不已。
1: 77年，恢复高考，所以到77年考试的时候，我们都非常踊跃来参加了。在77年之后，我上班的时候，我那个架子上就挂来的所有的数学公式啊什么，我已经开始自修大学的东西了。我说你不上大学，我也要去把这大学东西给学会。干着活的时候抬头还要再看一会儿，但是那毕竟呢条件有限，因为一个是没有什么教材，也没有老师，关键是没有时间。那次考了全市第二名。
0: 1978年，30岁的王晋康以全市第二的成绩考入了西安交通大学动力系。对王晋康来说，读大学不仅改变了他的命运，也为他未来的科幻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在学好本专业的同时，王晋康对生物学、文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确实说，哎呀，这是12年以后再去上大学，一定要好好学，好好学。所以说当时学习那个气氛是非常紧张的，非常紧张。但是在那时候看了好多那个书，我原来的苏俄文学比较喜欢，后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转了现代文学。
0: 虽然对各个专业广泛涉猎，但是王晋康却从来没有想过将来有一天会成为一名科幻作家。大学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了南阳油田石油机械厂，成了一名工程师。
1: 一开始就是在技术办工作，因为那时候全也都是从头开始。因为我们厂过去根本就不搞这个修音机，修音机也是相当复杂的一个设备，一个机械都几百万了。我在我们厂也算是一个专业学科带头人吧，底盘部分就特种底盘部分，就我们厂就是我带着两个徒弟干起来，从头从零开始干起来。
0: 在石油

0: 的勘探和施工中，钻井车是不可或缺的工具。钻井车又称为移动钻井平台，由汽车底盘、钻井设备、分动装置、液压系统、塔架等几部分组成。在当时，由于国内没有专门生产钻井车的厂家，为了方便生产，王晋康决定攻克这个技术难题。
1: 国内呢，一般的车的前部转向最多就不超过7吨，但是我们呢必须要10吨以上。所以当时，我们厂就没有立这个项，是我自己主动的，我就是趁出差的机会到全国那些车销厂里去跑，然后跑了几次都不行，后来最后一次碰见一个人，那个人无意中也提出来提一个，就说你们用什么一个东西给这个什么东西拼在一块儿不行吗？后来他又想到了一个办法，最后这个办法可行了，而且非常便宜，不用那个投入试制费。然后呢，我就回去给厂领导汇报，然后就提出来方案。到我是开始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真正到试车的时候，那时候心里确实是提心吊胆的，但是很顺利，一次就成了。我们在技术上还确实，你像那时候车间里如果是有什么这个工人们解决不了的技术难题，都是叫我去，就是特别就发动机底盘部分。
0: 通过不懈的努力，王晋康终于解决了这个难题。敢于幻想、不怕挑战的性格，不仅让王晋康在工作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也为他的科幻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奇思妙想不失科学底蕴，生命之歌赢得满堂喝彩。
1: 生命愿望是啥东西，现在是人们谁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我认为它还是靠 DNA 这个传递的。
0: 作品评价褒贬不一，他该如何面对科幻创作？
1: 现在好像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读者变了，读者的口味变了。
0: 本期口述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王晋康。1994年，已经连续2次获得银河奖的王晋康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一篇长篇科幻小说《生命之歌》。与之前创作的3篇小说一样，王晋康的这篇小说仍然是以生物学技术为基础构思出来的。
1: 《生命之歌》构思时间应该是比较长的，国外他们说是把那个人的基因呢，就是 DNA 那个4个密码，把这个就是用那个达尔文发骚扰细胞给带进去，本身就是音乐，而且他们说都用这个演奏过，开过这个演奏会，我就把这个又加进去，然后就开始写。
0: 2001年，由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拍摄的科幻大片《人工智能》，影片讲述了一个具有人工智能的儿童机器人自我意识觉醒的故事。而王晋康在1994年创作的《生命之歌》中，同样描写了儿童机器人的觉醒。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老科学家成功地破译了人类的生存法则密码，并将这一密码谱写成了一首《生命之歌》的乐曲。然而在研究时，这位科学家发现，这首乐曲一旦演奏，全世界的机器人将在瞬间进化为具有比人类更高智慧的智能机器人，而人类的命运将会被机器人掌握。所以最终他决定让自己创作的机器人永远停留在5岁的智商。在创作《生命之歌》的过程中，王晋康为了让其中的科学依据更加坚实，专门来到了北京向相关的专家请教，
1: 专业为这去跑到北大生命科学院，通过一个熟人找了几个教授，后来我请教一些问题。我想问的就是说具体，就是比如说现在那个

0: 然后怎么产生口，内腔啊什么这种形体的传递有，但是行为的传递，我说怎么传递？具体真正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后来他们都说这个他们都没人接触。他说真正就是中国研究的行为遗传学的只有一个人，是上海的，而且他现在也不研究了。
1: 虽然这次北京之行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但是却坚定了王晋康创作这篇科幻小说的决心。在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中，科幻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机械手表、机器人、自来水到手机、飞机、火箭，科幻小说中预言的许多事物都变成了现实。虽然王晋康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科学证明，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用科学幻想来奏响这曲生命之歌。
0: 就是科学它还是比较专业的，比较分工比较细的，但是我觉得这种浅科学的东西有可能它是在，就是在至少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你不能把它排除，把它证伪，这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讨论。生存欲望是啥东西？现在是人们谁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我认为它还是靠 DNA 这个，传递的。如果是靠 DNA 传递的话，那么它也是数字化的，它也是物质的，它也可以破译的。如果破译的话，再输入到机器人中间，那么机器人也有生存欲望，那这时候机器人类就诞生了。
1: 《生命之歌》这部小说发表后，在国内的科幻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1995年，王晋康凭借这部小说再次获得了科幻文学银河奖，这也让王晋康成为国内首位连续3次获得银河奖的科幻作家。巧合的是，在王晋康这部小说出版以后，影视圈也掀起了一阵机器人热。我、机器人、黑客帝国、少数派报告等描绘机器人觉醒的电影纷纷登上荧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后，王晋康并没有止步。2011年，他创作的长篇小说《与我同在》出版，再次引发了科幻迷的热议。人类文明究竟会如何发展？为了解答这样一个庞大的命题，王晋康在《与我同在》中提出了一个概念——共生圈。不同族群在共生圈内是善、利他与和谐，而在共生圈外则是恶、利己和竞争。这部投入了王晋康大量心血的作品出版后，获得的评价却褒贬不一。
0: 读者变了，读者的口味变了。好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都是信息量大、思维敏锐，这个天不怕地不怕，这都是他们的优点。缺点好像是理想主义少了一点，理性思维弱了一点。所以说你现在那个我的作品现在实际上有一点落伍的感觉。
1: 在王晋康看来，读者的反应并不奇怪。与韩松、刘慈欣等新生代的科幻作家相比，年长他们20多岁的王晋康已然是一位科幻界的老兵了。虽然在创作时偶尔会感到吃力，然而这位老兵却从未放弃对自我的超越，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这正是王晋康一生的追求。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好，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副主任医师肖雪大夫。在每一个人人生成长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跟心理精神相关的问题，如果我们追根溯源的话呢，都能够看到原生家庭的影子啊。那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在家庭里边复杂的家庭关系当中，我们要注意到那个核心的关键点就是夫妻关系。肖雪大夫也根据他日常工作当中的一些经验，把家庭夫妻关系常见到的几种类型，出了问题的类型呢，归了个类。那第一种是非常常见的，就是女方在唠叨，男方呢沉默不语，或者呢干脆躲避了，这种好像很多家庭里容易出现。还有一种呢，就是大家相敬如宾，但是日子越过越冷。还有一种呢，就是家里边有一个妈宝男，那这个妈宝男呢还成家立业了，那成了家之后，在母亲和自己的妻子之间这个关系呢没有平衡好，这也是一种问题。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些家庭呢，可能相对来说女性可能在职场比较强势，男性呢相对来说更加主内，也会出现一些失衡的问题。另外

0: 善家庭的关系，让我们的港湾真正能够保护我们，温暖我们。那么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这几个类型的家庭呢，一个一个的跟大家分析一下，我们从哪入手可以改善我们的家庭关系。基本上一对夫妻走到您的诊室，说上五分钟话，大概能知道他们是哪个类型的相处方式了，是吗？
1: 是这样的。
0: 咱们从最常见的说，我觉得第一种您说的那种特别常见，女性唠叨，然后男性呢，相对来说，我们夸张一点说，可能给他扣上一个冷暴力的大帽子，不夸张一说就是相对沉默。传统家庭里这样的家庭非常非常的多，也不是传统，就是我不知道那个传统到什么时候，但是就是我们父母辈儿这种家庭很多好像也能白头偕老也没有问题，但是一辈子就是这个模式，这个模式给人的感觉呢不轻松，可是挺亲密的其实啊。这个模式问题出在哪里，怎么去改变，改如果改到哪个方向。
1: 我们先从这个唠叨的妻子开始哈。其实往往他来到诊室的时候，你就听他在不停的抱怨，抱怨他的丈夫可能这样的不如意那样的不如意，而他是非常的艰辛的去操持家务整理家。
0: 对，
1: 然后他的丈夫往往在那里闷声不语。如果他们夫妻共同来，你看他的丈夫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
0: 太常见了。这种，我们在任何场合都可以见
1: 到，都可以看得到哈。然后我有的时候会试探性的问他的丈夫，我说你觉得你妻子的这些唠叨你能听进去吗？他丈夫往往会看了我一眼哈，然后非常淡漠的跟我说，其实我听不进去哈。听不进去。我说那你如果听不进去的话你怎么样表达？他说我就不应声了呀。
0: 对啊，
1: 他在那里一直唠叨就好了。于是这个妻子他就找不到回应。其实我们要看到这个妻子宣泄情绪的背后是什么，他可能是一种内在的需求，
0: 需要被听见
1: 啊，她可能会期望她的丈夫能够理解她的付出。她只需要这样就足够了。我有的时候会教丈夫一个办法哈。我说你不妨可以左耳朵听右耳朵出，但你一定要听的过程，不能把你的两个耳朵都堵上，
0: 要有这个过程
1: 啊，一定要这个过程。如果你做不到完全的接纳的话，你也要左耳朵听右耳朵出，有这个过程。
0: 那左耳朵听右耳朵出，这不等于什么都没有留神，他还是没有放在心上，那为什么还要有这个过程？
1: 为什么要有这个过程？就是说如果我们都堆积了妻子的这个抱怨，可能你内心里会承受不了。但是你在倾听的这个过程中，你要听到他的弦外之音是什么，他可能希望你来肯定和理解他的付出。为什么？因为他害怕丧失，其实这个也是和他的原生家庭或多或少会有一定的关系的哈。他害怕这种不认可和丧失，他觉得只有他的丈夫，他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掌控的一个欲望哈，他希望他的丈夫能够倾听他，理解他，无时无刻的在身边。如果丈夫做不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丧失感，他觉得这丈夫可能离他很遥远。
0: 他需要时时有一个信号反馈回来，知道你还在我身边。
1: 对，你对我的付出，
0: 你
1: 都能接受，你是在意我的，你是爱我的。
0: 那我就想问一下，其实因为我们自己的小家庭也有一点这个倾向啊，那我自己会反思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俩的角色就没翻过来？为什么对方没有那种时时需要你去回应他？但是多数是我们女性，多数情况下时时唠叨的，需要回应的是女性，这是跟性别有关吗？
1: 是的，是的，非常对的，是的，这是女性一个特殊的特质，
0: 就是我们这个类型的特质。
1: 对的，女性往往都是更容易情绪化的，
0: 所以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先生知道，这不是我的毛病，是女性的特点，
1: 是女性的特点。但是实际上改变的其实不仅仅是这个先生这个女士，我们其实也要去反思哈，我们唠唠叨叨的这个背后，其实是我们不能够满足我们自己的一种安全感，我们需要或者是渴望让别人去填补这样的一种感受。
0: 其实我们小时候学哲学的时候都知道，透过表象看本质啊，我们每一种表达，唠唠叨叨啊也罢，或者说愤怒也罢，抱怨也罢，委屈也罢，或者说哎，可能我们稍微有点闷，其实每一种表达背后都有一些心理原因，那种表达方式就是所谓的表象，而我们背后的那个心理诉求，心理原因呢，就是所谓的本质。透过表象看本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女性的唠叨背后其实也有女性的一些心理共同的本质。 我们的自洽、自我这个完整性不够。
1: 嗯，对，就是说我们需要让别人去认可我做的一。

0: 切，
1: 对对对，
0: 需要让他去理解我做的一切。
1: 嗯，
0: 但实际上，当我们付出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应该自己先去理解自己付出的是合理的。你是不是能够真正的理解自己呢？如果你理解了自己，那么你就更多的并不需要这个男士太多的去给你这么多的时候，可能这个关系会更融洽。另外就是这个表达方式，
1: 嗯，
0: 这个唠唠叨叨的这种宣泄，一定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表达方式，因为往往不会奏效。
1: 待会儿再说表达方式的问题，好吧？今天先，我做一个免费咨询啊，比如说这个我们需要对方回应的这个问题，我曾经观察过自己的一个细节，比如说我做了饭，哎，我今天做完了以后很辛苦，在厨房煎炒烹炸，端上来的时候，我经常会别人刚一拿第一口的时候，好吃吗？我就经常就下意识的就问了这么一句，后来我们家孩子就会。刚吃一口，妈妈好吃，他就赶紧先给你一个回应啊。后来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对方说好吃嘛，我特别需要。可是因为我先生也做饭啊，我发现他从来不会端上来的时候，你说好吃，说他会很高兴，但他不会去问一下你好吃吗？他做的好不好？他没有那个要征求你的意见，希望得到你肯定的这种期待。那我怎么去？我挺羡慕他的状态的，但我怎么去调整到他的状态？
0: 这个又回到女性的特质上来了。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经常发一个朋友圈的时候，女性非常渴望别人给她点赞。
1: 点赞，对，
0: 是这样，
1: 而且是都鸡毛蒜皮的事情。
0: 然后我们都会看有多少个点赞，是吧？经常会这样。但男性他其实往往很少在意这些。你回过头去看看，他其实他不太会去盯着他发一个朋友圈有多少人给他点赞。
1: 那我要改变我这种渴望别人在意的心理，还是我接纳这种状态就行了？
0: 你要去理解他，
1: 理解，你就我自己要理解我自己，
0: 对，是要理解，理解我们自身，就是说，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时候，这是合理而正常的，我们都渴望对方的一个回应，然后你要暗示对方，如果你能给我回应的时候，我可能会做得更好。然后如果说对方没有及时的回应的时候，你要理解这可能是性别的不同造成的差异。他不知道这样表达的时候给你的反馈会更积极，他可能觉得这个表达其实我心里都已经领会到了，今天的菜很好吃啊，我并不一定会说出来，特别是老夫老妻，他觉得说出来很肉麻呀，
1: 对，
0: 他不习惯这种表达方式而已。这样你就不会去失落，因为你失落的背后实际上是你的认知的偏差。
1: 好，今天我们分析的是第一个类型啊，就是女性经常唠唠叨叨需要回应，而男性呢有时候不知道他这个唠叨背后呢是需要回应，他会觉得烦。那这个里边我们抓住几个关键点，第一个关键点，唠唠叨叨的时候其实他是需要你表达的，表达一些你对他的一个在意，你对他的爱意啊，这是唠唠叨叨背后的一些意思。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真的要看到啊，为什么女人是这样，男人不是那样的，确实是在性格方面呢还是有一些性别差异的，性格心理方面确实存在性别差异。那第三点，如果说这个模式我们都不喜欢，我们希望能够改变的话呢，刚才肖雪大夫也给了我们非常非常好非常实用的建议，就是从女性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一方面要看到这种现象的存在，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有时候你看到的话，你可能就会减少一部分，当然也要接纳。那从男性的角度来说呢，你可能是要予以一定的积极的回应啊，这个积极回应并不是一定很浮夸的一个说啊一定很好，但至少比如说哎，今天妈妈做的饭不错哦等等啊，这样的回应呢可能很小很细微的一些举动，就可能对家庭的那种小气候有所改变。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说这些事儿好像我们不屑于做，很小很细微，但是真的有时候我们就做了这么一点点事儿，家庭那个天空就不太一样了。人生所有的改变有时候就是从这么一点一滴开始的。
2: 沟通从心开始，
3: 沟通重新开始，
2: 重新开始，
3: 重新开始。
4: 这个就是相互的，当然我并不
5: 所有心理师，
4: 我只是在行医的过程中的释放
5: 最好
4: 的
5: 体验。
6: 请提
4: 问。
7: 健康相对论，
8: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把常见的家庭的一些问题啊，分为几个类型，然后我们一个一个类型呢来剖析它问题出现的原因、背后的诉求和如何改变的问题。我们今天呢，先剖析的是最最常见的一种啊，就是女性偏唠叨一些，男性偏沉默一些啊。当然，多数情况是这样，也有的家庭，少量的家庭是翻过来的。刚才已经剖析了一些原因，其实我觉得从家庭健康的角度来说，可能也分这几种。一种呢，真的就是特别健康啊，一点问题都没有；还有一种呢，就是真的，如果我们从疾病角度，它出现了大问题了，这个家得病了，那可能这是比较严重的家庭矛盾，甚至可能存在家庭解体的问题。但就通常的家庭而言呢，更像是有一点点健康问题的人，有一点点小亚健康的人。那个体呢，你可能会存在一些比如说骨关节的问题呀，或者存在一些血压的问题。其实家庭的问题也是这样的啊，每个家庭出现的问题不一样。这种问题呢，你还没有诊断到病，但是呢它已经在病的前期了，我们可能对它改变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有一部分呢，它可能未来也不会成为病，但是它让你不舒服，那我们一旦这种状态不太舒服的时候，你就可能是要去改变的。这种模式很多家庭，就是普通家庭存在的很多哈。那我们都想改变，稍微有一点自我认知的都想改变。我曾经一度呢有过一种小小的心理，一会儿想哎呀我要改变我自己，一会儿又觉得凭什么关我一个人改变，你也应该改变。但是当我去说你也应该改变的时候，我发现对方根本没有去特别的去，他好像还没有理解到你要改变的那种迫切感啊。那就谁来改变，怎么改变，因为改变肯定不是一个人的事。
0: 首先要谈为什么要改变。为什么要改变，我们为什么期待对方改变，或者期待对方因为我的存在而改变，这是一个议题。就是说我们期待对方改变是因为我可以更轻松地去应对这份婚姻，或者是说我可以有更多的不劳而获就可以获得幸福。是这样吧，因为你改变了我就轻松了。
1: 对。
0: 比如说我可能会唠叨你不洗碗，你洗碗了我就不用洗了。
1: 对。
0: 是这样吧。其实这往往可能也是一种自私的一个表现。
1: 对。
0: 我们期待对方去改变。但是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每一个改变其实要付出很多的。你愿意为之改变吗？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在你经历了那些痛苦的蜕变然后改变了之后，其实丰盈的是自己。我们都要去面对这些挫折，因为这些挫折才会让我们去改变。这种矛盾的关系，争吵背后的一些原因，你要看到它，你要有意识的让自我去成长。这就是我们向内看的一些需求。
1: 向内看这个词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有内观。对，那其实我们在现代心理学当中呢，也可以看到，比如说类似于自我观察呀等等这样的词，自我认知啊等等这样的词。不管怎么样啊，我们能看见我们自己是又难但是又重要的事儿。向内看也包括从改变，从自己开始做。
0: 是这样的。
1: 好，回到刚才您说的那个唠叨的问题哈。这是个技巧性的事情了是吗？还是这个，但是这个技巧性的事情很难。很难。唠叨的背后刚才已经说了它的原因。但是知易到可行还是有一定的一定的距离的，怎么去改。
0: 就是说首先你要认识到你的唠叨不会改变对方。
1: 对。
0: 我们有的时候唠叨，还有一句经常唠叨的话，就是说你看原来我们那么相爱，你对我那么好是吧，然后现在你怎么就不那样对我了呢。是这样吧。经常你会看到这种夫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里，特别是很多年轻的夫妻里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就回到唠叨这个话题里来，我们期望对方一成不变，那个不变的是什么呢？是你们在相处过程中最美好的那个状态，那个状态是你构想出来的一个画面啊，希望对方一成不变，然后我们海誓山盟什么白头到老。但其实夫妻的关系是一个在彼此共同经营的家庭中相互应对改变的过程。这个改变一定会发生，
1: 一定会发生，
0: 是一定会发生的。
1: 嗯，
0: 然后这个改变一定不是来自于你的唠叨和抱怨。 我有的时候会对这样经常唠叨的一个女性会这样的一个建议哈，我说你唠的时候经常会怎么说，她说我会说你今天为什么不洗碗，你今天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啊，你为什么怎么怎么样，我说你不妨可以换一个口

0: 气这样来说，
1: 嗯，
0: 你可以这样更多的提到我，
1: 嗯，
0: 你回来晚了，我觉得心里很不舒服，
1: 嗯，
0: 我觉得很难受，我在家里边等着，我会觉得很孤单。如果你把你更多的换成我的时候，可能感受会不同。嗯，
1: 我是表达我的感受，
0: 嗯，
1: 你是有点责问的意思，
0: 是这样，确实是这样，
1: 啊，这种。
0: 然后你更多的可以提到我，我怎么样，嗯，然后你会发现可能这个态度关系会缓和的多哈。
1: 嗯，但是我们有时候会发现，比如说我们见过很多的老夫妻，
0: 嗯，
1: 他们某一种模式可能就一辈子就这么下去了，
0: 嗯，
1: 你会发现好像这些道理说起来挺简单的，
0: 嗯，
1: 但是模式一旦形成，
0: 嗯，
1: 改变非常非常的难，嗯，就经常一次一次的恶性循环，
0: 嗯，
1: 好不容易改了一点，然后又打回原形，
0: 嗯，
1: 经常一次一次一次这样，
0: 嗯，
1: 像这类型的家庭，我一直觉得像这类型家庭比较稳定的话，
0: 嗯，
1: 它是属于及格的家庭，
0: 嗯，
1: 但是还可以提升它的幸福品质嘛，
0: 嗯，
1: 哈，
0: 嗯，
1: 这类型的模式有没有可能去打破？你那边有没有成功一点的例子，
0: 嗯，
1: 就这种模式真的就打破了？
0: 嗯
1: 嗯，
0: 首先这样的家庭他很少来，
1: 对，
0: 啊，知道为什么？
1: 大家都这么过吗？
0: 对，他觉得这是常态。
1: 常态。
0: 嗯，我有的同事会经常跟我说说，肖医生哈，啊
1: 嗯，
0: 我的家庭是比声高的，谁的声音更高，嗯，啊，然后谁才有话语权。他就是这样，他并不认为他的家庭有问题。
1: 对，
0: 我们也不一定要去修复这样的一个家庭，因为他成年累月就是这样。
1: 就这样。嗯，
0: 修复的原因是我感觉到不舒适。如果你觉得乐在其中，争吵在其中，那你为什么要去修复它呢？是吧？
1: 我们可以接纳
0: 啊，对，你可以接纳它，
1: 嗯。
0: 如果你觉得在这个其中你感受到不舒适，
1: 嗯
0: 啊，你有自己的担心，担心这种争吵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会给带给孩子一些不良的影响，
1: 嗯，
0: 那么你可能要回头来反思，你是不是要可能要更好的去成长，
1: 嗯，
0: 啊，你们夫妻的关系是不是要更好的去正常？
1: 您说的这点我感受还是挺深的，因为。我基本上对号入座，接近于这个家庭，
0: 嗯，
1: 我们刚开始也谈到了原生家庭的问题，
0: 嗯，
1: 其实我对这种呢就是既有满意的一面，就是比较稳定，但是也有他不满的一面，因为我们可以更质量更好一点，不要那么琐碎哈，
0: 嗯，
1: 然后还面临的就是比如说我的原生家庭也有点这个模式啊，
0: 嗯，
1: 也有点这个模式的时候，我曾经在改变我自己小家庭的时候，很想去也改变我的原生家庭，
0: 嗯，
1: 但是慢慢的时间久了以后，后来发现其实这是他们的相处模式，
0: 嗯，
1: 老两口一个在那唠叨，一个默默的听着该干嘛干嘛，
0: 嗯，
1: 他们已经60年了，
0: 嗯嗯，
1: 这样的，后来慢慢我也就接纳了，
0: 嗯，
1: 当然我对我自己的家庭能不能接纳，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个过程去理解这种模式的，嗯，
0: 确实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你会听到更多的是我爸爸妈妈会怎么样哈，
1: 对，
0: 我希望他们不要这样做了，可能他们不要这样做了，我的感受会好得多，会轻松得多哈，但其实爸爸妈妈几十年了很难改变。
1: 对，
0: 你要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嗯，如果你意识到这样的一些相处的模式的不利的一面，
1: 嗯，
0: 你可能要尝试有一些变化。
1: 嗯，这种模式如果走到极致，它不利的一面可能出现一种什么状况？
0: 嗯，就是说你会一代一代的去延续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哦，
0: 你会发现你的婚姻中也是这样的影子。
1: 嗯，
0: 然后你孩子他们的相处模式也是这样，因为他在父母的这种身边袭来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沟通方式。
1: 嗯，关系 DNA 就这么传下来，
0: 嗯，是这样，嗯，
1: 对，其实就是这种的话呢属于可以提升质量，
0: 嗯，
1: 但是它不是说一定要去修复的这种修补的哈，
0: 嗯，
1: 家庭如人啊，其实刚才讲的这个类型有点像我们大多数人的健康状况，就是我们还是有点这样那样的一些小问题，不够完美，但是啊，基本上可以调整到一种平衡状态，然后以我们相对来说觉得比较平衡的一种状态相处啊。当然如果你想改变这种状态，你可能就要增加一些体育锻炼，要做一些相应的改变了。那家庭也是这样，如果你想改变这种状况， 想提升家庭关系质量的话呢，恐怕还是要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那像这类的家庭，我个人的建议就是，一，如果我们自己的小家庭是这样的问题的话呢，哎，我们可以寻求专业人士的改变。但如果真的只是我们的父母家庭是这样的话，其实接纳父母对于老人啊，他的一些习惯，他的一些我们这代人可能不太适应的生活方式，我觉得接纳比改变更重要，包括他们的节俭习惯等等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还要考虑到下一辈。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反复强调，夫妻关系是家庭关系的一个核心，但是这个核心呢，它有一个辐射的力量，这个辐射的力量，那从纵向呢，会影响到我们的上一辈，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下一辈。那从横向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还会影响到我们外围的一些关系。而这其中呢，其实现在很多的家庭啊，很多的父母是非常在意的，就是下一辈。下一辈呢，可以说孩子是父母最好的老师。你是什么样的家庭关系，极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孩子；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方式，极有可能也会影响到你的孩子。那如果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孩子在重复我们家庭当中可能一些不那么好的沟通方式的话呢，恐怕就需要从自己改起了啊。当然这个改变呢是需要一个过程，另外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好，非常非常谢谢肖雪大夫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分享。家庭和国家一样，真的是需要我们建设的。这个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建设，更有一些无形的建设。这些无形的建设包括我们每一个个体的心理建设，也包括和谐关系的建设。而和谐关系的建设呢，对于整个系统的稳定非常非常重要。好的，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嘉宾，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这个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好，明天再会。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故宫内两个最大的汉字分别代表着什么含义？他们是通过什么方式被巧妙地融入故宫的建筑之中的？敬请关注《紫禁城传奇》第二集《中轴线上的汉字》。

0: 永乐第十七期，紫禁城便在历史的洪流中缓缓展开其宏伟的篇章，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悠远历史与深邃文化。沿着北京城的中轴线前行，跨过金水河上的石桥，踏入这座昔日的皇家禁地，其庄重而华美的建筑风貌、严谨有序的格局以及精湛绝伦的工艺，无不令人心生敬畏，为之倾倒。紫禁城的外朝以太和、中和、保和三座大殿为核心，它们巍然屹立于三层台基之上，彰显着帝王的至高无上与威严庄重。内廷则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中轴，东西两侧分布着六宫，整个布局严谨而充满生活情趣，宛如一个精致的皇家生活空间。环绕宫殿的宫墙更是庄严肃穆、气势恢宏。这些地方不仅亲历了历史的风云变幻，是中国文化积淀最为深厚之地，还隐匿着两个极具价值的汉字密码，等待着我们去破解。那么这两个汉字究竟是什么？它们背后又隐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秘密呢？中央戏剧学院胡正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紫禁城传奇》第二集《中轴线上的汉字》。
1: 各位观众大家好，听到汉字相信有朋友会犯嘀咕，难道是要给咱们讲一讲故宫里的书画吗？这个字啊，可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藏在了故宫的两个大地方。这两个地方呢，长得很大，每个进故宫的人啊，都被包在他们之中，你也能看见他们。可惜啊，很多人呢，往往对这两个大地方啊，视而不见，或者根本就看不见它。那么，故宫的这两个最大的汉字，到底在哪儿呢？接下来啊，我就带着大家好好去找一找这两个你最熟悉当然也最容易忽视的大地方，去挖出他们身上的汉字之谜。首先第一个汉字，这个汉字呀，就在故宫最核心最尊贵的位置之上，它被做成了一个石台基，在其之上呢，矗立着故宫三座最尊贵的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如果从平面看，你会犯怵，哎，这个汉字什么字啊，看不出来呀。可如果你要从高空俯瞰，这个字就显出了它的真身，是一个土字。为什么皇帝要把自己最尊贵的位置设计成一个土字形的这个台基呢？为什么不多再加一横，把这个台基变成王，天下之王的气质不是更符合他吗？皇帝要做天下之土，有它深层的含义。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石台基的正式名称，它叫土字形须弥座。须弥，你想到啥？是不是《西游记》里那座很著名的小须弥山？这里啊，是灵吉菩萨的道场。当年唐僧师徒呢，遭遇了黄风怪，孙悟空呢，就是到这个小须弥山灵吉菩萨这拿到了定风丹，才制住了这个妖怪。那你说皇帝是不是也很喜欢看西游记，也是因为这个典故把自己的石台基定义为须弥的呢？其实不是，这个须弥二字呀，有它深层的含义。首先，须弥最初指的就是佛陀坐的那个石座。据梁思成先生的考证，须弥呢最早是来自佛经，可以翻译为弥修楼。传说呀，这里是喜马拉雅山。在古印度人的眼中，喜马拉雅山可是世界的中心，是一座圣山。所以把皇帝最尊贵的位置取名须弥，就是寓意着这里呢也是天下的中心。同时，须弥啊很稳固。在古史里记载说，这个须弥山呀，任何东西都撼动不了，因此呢也象征着江山永固、社稷永固的含义。这样一个石台基啊，被设计成须弥，还有呢设计成了土字形，这个土啊可是有它自己的含义。 我们经常说金木水火土，好像土呢是在最末位，可是啊，在咱们的五行中，土是位居中央。咱们来看汉代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的这段话，叫做“中央者土，君官也”，什么意思呢？通俗讲啊，就是土呢位居五行之中，而皇帝的宫殿呀，就是要取向这个土，跟土呢相对应、相对照。土字和须弥座，我个人觉得完全就是皇帝要强强联合的这样一个感觉，它代表着中心加中心、稳固加稳固之感。而关于这个土字呀，民间呢还流传有一故事，这故事可能是很多到故宫去的人都会听到的。当导游带着你来到了太和殿土字形须弥座之前，他可能就会煞有介事地说，告诉大家，故宫里可是不种树的，你们看周围一棵树都没有。确实这个区域好像真的没有一棵树。关于为什么不种树啊，还引出了一个故事，说呀，是当年嘉庆年间，当时天理教呢组织教徒啊举行起义，这起义军在宫里太监的里应外合之下，竟然一路冲杀到了隆宗门前。隆宗门

0: 这是一道大门，很重要的宫门，因为过了它，离皇帝住的养心殿、离内廷区域就非常非常近了，真的很有危险。那么这个时候啊，官兵们也是及时关闭了殿门。起义军一看殿门关闭了，怎么办呀？打不进去了。这个时候啊，殿门旁边的几棵参天的大树给了他们灵感，咱们可以爬树啊。所以起义军呢，爬着树就想攻进大内之中。虽然最后啊，起义军是被连连打退，这次起义呢也失败。而嘉庆皇帝呢，因为在热河围猎，没有住在宫里，也免遭此难。但是他回宫以后还是心有余悸，非常的害怕。他认为啊，是宫里的大树破坏了风水，还让起义军呢爬着这些大树企图攻进大内，真的是坏事一桩。所以下令啊，宫内永远不准种树。这故事啊，真是听起来有模有样，有理有据，嘉庆皇帝天理教，这都是史书上有明确记载的。可是真的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只一点呀就可推翻。故宫里真的种了很多的树，你看御花园，看宁寿宫花园，包括东西六宫各宫处不都有树吗？一到春天的时候，百花齐放，树上的叶子也绿了，到了秋天的时候，整个银杏黄了，真的是特别特别美，哪里来的没有树啊？再说这个隆宗门附近种了几棵高大的柿子树，这柿子一到秋天熟了，很多都落在地上，而且如果你幸运的话，还能看到好多小公猫啊，都跑到这个柿子树上去偷吃这个柿子，可有意思了。所以故宫里啊是种树的，不种树的呢只有一个区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最大的汉字土字形须弥座，再确切点说就是三大殿这个区域没有树。为什么没树啊？专家猜测呢，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呀，跟我们的阴阳五行有关系，五行相生相克，木呢克土，皇帝呢也代表了最大的黄土，你说种了树不是让木克了土了吗？第二个原因，这个太和殿这儿是皇帝举行重大典礼时才会开启的，届时啊文武百官呢都齐集于这个太和殿广场，太和殿这个须弥座上这十八个大香炉啊会焚香点烟，整个氛围啊烟雾缭绕，庄严肃穆，就好似天宫一般。而皇帝呢端坐在太和殿的龙椅之上，你想要是满广场都种树的话，树都把大臣的人头都给挡起来了，皇帝一眼看过去啥也看不见，就是看了一些树，这哪有那种皇帝的威仪和庄严感呀？所以呢，这是为了营造一种皇帝至高无上、九五至尊的氛围。
1: 紫禁城中那承载着无上皇权的三座宏伟殿堂，矗立于高耸的土字形基座之上，它们固然彰显着皇家的巍峨与威严，但置身其间却能令人产生一种空旷之感。与明朝初创时相比，这三大殿仿佛在岁月的长河中逐渐瘦身，间距也在悄然间被拉大，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而这座土字形基座似乎还暗藏着一个神秘的数字密码三。宫殿的数量是三，基座的层数也是三，这绝非巧合。三这个数字背后究竟蕴含着何种深邃的寓意？
0: 第一件奇事呢，跟它上面的这个三大殿有关系。台家殿的组合呀，让这个土字形须弥座一下子高出了地面30多米。走在这个石台基上，很多人都有种感觉，哇，好空旷呀，这三大殿离得也太远了。而且有专家经过测量说呀，如果把这三大殿挤一挤，完全还可以建出第四座大殿出来。那你说这石台基是不是过于空旷，太浪费空间了？皇帝怎么只建了三座大殿，其他不再建了呢？是不是他没钱呀？那皇帝坐拥天下财富，怎么可能没钱？只建三座大殿的原因啊，和一个东西有关系，这个东西呢，就是火。在三大殿建成之初，三座大殿，尤其是太和殿，那是相当之大，面积是相当于现在的2倍之多，

三座大殿紧挨着，非常的紧凑。如果你那个时候啊走在这个石台基上，不会有宽广的感觉，只会有局促感、紧凑感。可是在之后200年的发展过程当中，三座大殿是越建越小，间距呢是越拉越大。刚才说了，它和一个东西有关系，这个东西呢就是火。我们都知道呀，故宫的这前朝三大殿自建好那天起就时不时的和火扯上点关系，曾经是4次被焚毁，4次重建，明朝是3次，清朝是1次。我们来简单看一看这4次大火。第一次呢非常可惜，是在三大殿建成的第2年，明永乐19年1421年的4月。当时呢由于惊雷起火，奉天殿也就是现在的太和殿呢遭雷击着火了，还蔓延到了后面的华盖和景深二殿，导致三大殿整个被毁。第二次起火呢发生在了明嘉靖36年的4月。这次大火呀又是由于惊雷起火，这次的火势还烧得特别特别大。在明世宗实录里啊就这样写道，雷雨大作，火光骤起，三大殿至文武楼、奉天门、左顺门、右顺门、午门外左右廊呢尽毁。就告诉咱们整个前朝几乎被焚毁殆尽。那你想这火烧的真的挺严重的，仅清理火场啊就动用了3万多名士兵。那么火灾之后，嘉靖皇帝啊又苦又痛又伤心，他的心在滴血呀。除了感叹三大殿怎么就这么毁了，另外一个他也在反省自己，我自个儿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上天的事儿啊，怎么上天要这么来惩罚我。正当着悔恨交加之际，有大臣呢经过调查给嘉靖呢上了一封奏章，说明了起火的原因还有解决的办法。首先啊他就说呀，皇上呀，经过我的调查，我看到这三大殿啊为什么老被雷击起火呀，一个就是殿的体量太大了，另外一个呀是三大殿每个殿的间距实在太挤，这万一某一个大殿先着火会很容易形成火烧连营的感觉。所以解决办法呀有一个，缩小三大殿的体量，把它们建小一点，同时呀把它们的间距拉开。这个建议啊看起来挺合理的，可当时的内阁首辅大臣严嵩呢不同意了，他极力反对，他说，皇上呀，您说要把这三大殿给建小，要把他们的间距给拉开，这耗时耗力耗人工，而且短时间内呢也不可能完成。三大殿的这个石台基的地基发生改变，会导致整个的建筑呢也得改，这简直是劳民伤财，没有必要。那么最后决定权落到了嘉靖手中，他当时啊权衡再三，还是采用了严嵩的意见，并把三大殿的名称改了，把奉天、华盖、景深呢改为皇极、中极和建极殿，以此呢来消除晦气。第三次大火呀是发生在明万历25年的6月。在明史里关于这次大火呢记载的也很详细，说这大火呀把前朝三大殿还有呢文昭武成二阁，也就是现在的体仁阁、弘毅阁，还有周围的廊房啊整个一并全都烧毁了，想想也非常的严重。火灾之后啊又有大臣提出来，咱们怎么样防止这个火灾再次发生呀，把这个体量缩小，间距再拉大。这个时候啊皇帝采纳了这个意见，我们看到到了天启7年重建完成以后，三大殿真的是体量缩小，间距也拉开了。那么第四次起火呀就要到清朝康熙年间，当时由于御膳房呢用火不慎，导致整个火势呢随着风延展到了太和殿。不过这次火灾啊只把太和殿给烧毁，而中和和保和殿呢受损较小，想来这和缩小了体量增大了间距是分不开的。那么关于土字形须弥座的第二个谜团呀是跟它的这个形状有关系，为什么这个须弥座只建成3层呢，怎么不建一个吉利树？

数字六和八，或者越见高越好呢？单单这个三这个数字有什么含义啊？虎字形须弥座建成三层，在清朝还有过一次争论，很有趣的一个故事，说是当年啊，纪晓岚跟和珅在聊这个三层须弥座为什么要建三层，和珅就说了，这三层啊是咱们人生的三大喜，哪三大喜呢？他乡遇故知、金榜题名时和洞房花烛夜。和珅说完以后啊，纪晓岚一听，撇撇嘴，那三大喜是普通老百姓人家的三喜，皇帝哪瞧得上呀？这三层须弥座呀，说明的是皇帝要做的三件大事儿：早起晨读、每天朝会和修心养身。那大家来评一评，你觉得谁说的对呢？其实啊，他们谁也没说对。三层须弥座的设计有很多的因素，建筑地基的考虑，同时呢，还有历史传统。你像早在红山文化时期，牛河梁基石种群的立面呢就为三层，还有像河北易县燕下都五阳台呢也是三层，还有我们最熟悉的汉代未央宫的前殿也是一个三层逐级上升的大台基。所以啊，这是我们中华建筑文明的一种延续。那么除了这些之外，这三层须弥座三的设计还跟天上的星星有关系。

0: 道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31师是一支具有光荣战斗历史和优良革命传统的英雄部队。它的前身是1945年10月成立的晋冀鲁豫军区3纵队第7旅。在解放战争中，他们曾经参加过邯郸战役、鲁西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大西南等著名的战役战斗。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们曾经参加第5次战役、金城防御作战、上甘岭战役等战役战斗。31师因为他的攻守兼备、敢打敢拼的战斗作风，被国民党军的名将、五大主力之一整编第11师的师长胡琏称作老虎纵队，从此就享有了中野虎师的美誉。为什么说31师是一支具有光荣战斗历史和优良革命传统的英雄部队？在淮海战役当中，这支部队是怎么三打马围子最终俘获黄维的？而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31师91团在3据里撤退当中又是怎样创造了战争奇迹呢？我是石宁海，为您讲述中野虎师的铁血征途。提起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31师，那可是刘邓大军的头等主力师，作战经验丰富，执行命令坚决，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当中涌现出了大批的英模人物和单位。说起历史啊，31师的前身是1945年10月在山西城

91、92、93团。仔细研究一下这三个团的历史啊，不难发现，31师虽然成立时间比较短，但是它实际上却是一支具有光荣的战斗历史和优良革命传统的英雄部队。我们先来看一下91团，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27年黄麻起义建立起来的红28团，和1929年江西星子港口起义建立起来的红32团，可以说是红4方面军的最早源头之一。1933年7月，这两个团分别扩编为红4军第10师和第12师，在长征途中数次精简，最后编为红4军第10师。抗战爆发以后，他们改编为八路军129师、385旅、769团，参加过著名的夜袭阳明堡、强攻关家脑等战斗，被誉为抗战四大名团之一。后来到了解放战争时期，769团编入晋冀鲁豫3纵7旅，作为第19团。这个团作风是勇猛顽强，敢打敢拼，可以说攻必克，守必固，是军和师里的第一主力团，也是二野战斗力最强的主力团之一。再来看一下92团，他们的前身是1941年2月组建的辽县独立营，1942年9月改名为左权独立营，1945年3月编为769团第4营，后来以这个营作为基础，跟769团的第5、第11连合编为第51团，不久调入太行第4支队。同年的10月编入晋冀鲁豫3纵7旅，为第20团。这个团呢，也可以称作左权独立团，在抗战大反攻当中受到了比较大的锻炼，有一定的战斗力。而挺进大别山之后，曾一度调给地方军区，1949年春回归了31师。接下来说说93团的前身，他们是1935年12月在陕西盐场组建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指挥部特务团。部分前身呢，可以追溯到1928年9月成立的红4军特务营。抗战爆发以后，这支部队改编为18集团军总部特务团。1941年11月，这个团参加了黄崖洞保卫战，浴血奋战8个昼夜，歼敌1000多名。这一仗以6-1的战绩开中日战况史上敌我伤亡对比空前未有之记录。后来在1945年4月，这个团改称朱德警卫团，同年10月编入晋冀鲁豫3纵7旅，为21团。这个团是红军团，所以战斗作风过硬，能攻能守，擅长防御，战斗力很强，也是军和师里的主力团。解放战争期间，31师先后参加了邯郸、定陶、豫皖边、豫北、鲁西南、挺进大别山、淮海、渡江、解放大西南等诸多著名的战役战斗，一共歼敌66210人，俘虏敌人师以上的高级军官21人。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这个师参加了第5次战役、金城防御作战、上甘岭战役等著名的战役战斗，一共毙伤敌军13720人。所以整体来看，31师具有狠、猛、快、活、硬的战斗作风，作战经验丰富，执行命令坚决，进攻、防御、野战、攻坚兼备。尤其令人称道的是，这个部队始终保持着一股硬气和韧劲儿，无论情势多么艰难险恶，都能紧跟党走，团结一致，拖不垮，打不散。时间拉回到1948年12月3号，淮海战役围歼黄维兵团进入阵地歼灭战阶段。2天以后，淮海战役的总前委下达了作战攻击命令，3纵编入西集团，向双堆集以西地区进攻，主要负责解决马围子的敌人。这个马围子是由东、中、西3处集团房屋组成，东中马围子相距是150米，而中西马围子呢，相距只有20米。守敌是国民党军第10军第18师所属的52团全部、53团的第3营、342团的2个营，一共有6个营的兵力。这其中呢，52团的战斗力比较强，是蒋军嫡系的主力老团之一。这些坚守的敌人依托村落组织防御，
铸有梅花形或者三角形的子母宝多。

而且与纵横交错的交通壕相连接，再加上独立的火力点配合，能够相互的支援。12月6号，我军全线发起了总攻，三纵用7旅19团，也就是后来的31师91团，还有8旅的22团，同时分别向东西马围子发起了强攻，以9旅25团来佯攻中马围子。这一仗打到下午的4点30分，我先行火力集袭，等待火力延伸的时候，19团2营6连就以烟雾来掩护，从东北角向东马围子勇猛地发起冲击。这些敌人还没来得及进攻势，就被我军一举突破了阵地。我军乘胜扩大战果，经过1个小时的激战，俘虏了敌人53团3营的营长以下数百人。紧接着向纵深发展的时候，遭到敌人的炮火袭击，还有暗火力点的封锁，部队伤亡较大。敌人趁着我们立足未稳，从大王庄和西马围子各用1个连来进行反冲击。当时情况危急啊，19团用1营3连增援，协同2营反击，在向纵深发展时，遭到敌人的火焰喷射器、燃烧弹、炮兵火力的联合攻击，阵地成了一片火海。这一仗打到7号的拂晓，撤出战斗。12月9号，7旅用19团1营再攻东马围子，以21团主力配合8旅攻击西马围子。战斗打响以后，一营在火力支援下，用爆破和突击相结合的方法，首先用3连、4连从东北角突破，接着兵分4路，采用2面包围向敌纵深发展。各路突击分队密切协同，勇猛突击。经过半小时激战，攻占了东马围子，歼敌342团的一个加强连，守敌大部分跑了。而西马围子比东马围子攻势更加坚固，守备更强，所以战斗发起以后，一营从东北角顺利地突破敌人的前沿，2连1排勇猛地突入敌人纵深，占领了少数房屋和几个地堡，连续打退了敌人的3次反扑，歼敌1部。但是问题是，敌人的地堡群没有被摧毁，担任主攻的8旅23团伤亡较大，致使攻击受挫，不得不再次撤回。鉴于进攻马围子2次受挫，7旅攻占东马围子以后，立刻组织实地勘察，积极地抢修工事，向西马围子展开进破作业。他们把出击战壕挖到距离敌人只有5-60米的地方，同时华野一个榴弹炮连也前来支援，工兵也在东马围子西侧挖了许多炸药发射坑。三纵的司令员陈锡联还亲临前线，给担任突击任务的19团鼓舞动员。就这样，12月11号，三纵再倾全力对中西马围子的敌人实施一点多面的攻击。这一次，7旅奉命以19团主力协同8旅和9旅的1部攻击西马围子，让19团1营从正东来攻击，3营从东南助攻，21团作为预备队。下午的4点半，三纵集中所有的火炮一起开火，震撼了西马围子敌军的整个阵地。19团在炮火掩护下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助攻方向的3营11连首先在东南角开始冲击，让敌人发生错觉，就是主力在这边，吸引了敌人大量火力，然后真正的主力从正东方向突入村里。19团跟从东北角突破的9旅26团密切协同，分成4个箭头直接插入敌人纵深和侧背，他们把敌人分割包围，然后19团2连主堡爆破搜索，以5人伤亡的代价连夺敌人的地堡7个，还炸毁了重机枪3挺。到了晚上7点，中马围子的敌人也被攻破了，我军继续向西马围子攻击。此时8旅2个团从西南角和西北角也突破了敌人的前沿阵地，逼近了敌人的核心阵地。这个时候，守敌啊丧心病狂，他们释放了毒气来阻挡。19团1营4连不顾一切向敌人阵地猛钻，很快就包围歼灭了敌人的52团指挥所。而3营10连主动插入西马围子敌人的侧后，切断了他们跟大王庄联系的通道，一方面截住了逃跑的敌人，一方面阻止了前来援助的敌人。在敌人2面夹击下，10连仍然打得非常顽强，打到最后2个人时仍然死守不退，有力地保障了主攻方向的作战。西马围

子里的残敌啊有数百人，他们看见突围无望，最终缴械投降。这一仗打到12号凌晨，西马围子的敌人被彻底全歼，骑旅除了大量的毙伤敌人之外，还俘虏敌人团长、副团长以下300多人。攻占马围子以后，三纵逼近了敌人核心阵地双堆集。到了15号黄昏，敌军的黄维兵团准备突围，我军的各纵队全线出击。七旅警卫营在追击途中，在赵庄桥附近俘虏了敌人12兵团司令官黄维中将，也为全歼这个兵团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时间来到1949年3月，中原野战军三纵七旅改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1军31师。1951年1月，31师奉令转隶第12军建制，随军出川北上，参加抗美援朝。3月，31师进入朝鲜战场。4月，他们参加了第5次战役。在第一阶段中，31师担任12军的预备队；在第二阶段中，31师担负战役的迂回任务，在5月16号突破了韩军的第5师防线，截断了洪阳公路，直插丰岩里。当时31师的91团在20号晚上率先抵达3距里以南的兄弟峰射南山地区，截断了敌人的南逃之路，准备由南向北跟27军特务团由北向南来协同歼灭下针腹里的敌人。这股敌人原先侦察是韩军的第3军团指挥部以及溃敌一部，建制非常混乱，所以战斗力不强。91团经过一整夜的构筑工事，可以说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唯一的问题是跟师指电台联系不上了。他们不知道穿插的时候敌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此时韩军的第4、第6军团的余部也窜到了下针腹里，连同原有的敌人大概一共有20000多人，而且美军第3师也来增援。31师根据这个情况判断，以现有的兵力难以取胜，于是决定放弃攻击，向北撤退了。21号拂晓，师作战科的副科长封廷历经艰险，终于找到了91团传达的命令。当时团长李长林、政委张士诚大吃一惊：“啊，一个团怎么可能去攻击20000多人呢？必须马上转移。”但是问题是，91团当时位置很不利，处在3条公路的交叉点上。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如果扑上来，那就太危险了，而且在距离我方90多公里的敌后也不可能得到援兵啊。团长李长林想了很久，然后语出惊人，他说：“从哪儿走看来都有问题，我看只有先向东南方向走。”东南？大家吓了一跳。东南是哪儿呢？是韩军的首都师的防地，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但是团长李长林解释说：“同志们，这样啊，我们就能出其不意，然后我们再一拐弯，转移到南汉江的大山里，那儿是敌人的后方，防守薄弱，我们再从东面插过去，只要过了广川，问题就不大了。就算是有敌军拦路，咱们硬打也能打出一条路来。”大家一听，有道理啊，好，那咱们就以进为退，变被动为主动。此时31师的电台也跟91团联系上了，他们也同意了这个团的方案。决心定下以后，团首长立刻分头准备，并且对部队进行紧急动员，号召大家发扬红军团的优良作风，上下一心，咱们坚决突围。21号上午10点，部队按照1营团指挥部2营的顺序开始向东转移了。他们在外聚文里渡过南汉江，进入内新基以北的深山密林。天黑以后，部队继续前进，团长李长林带着警卫连走在最前面，去掉了伪装，戴上了美式头盔来迷惑敌人。快到元浦洞时，他们俘虏了9个误入警卫连队伍的韩军士兵。经过审问，他们知道敌军已经调集部队进行堵击了，有一个团正奉命抢占元浦洞以南的高地。91团当即决定，1营快速通过，留下1连接应后卫2营。2营在1连掩护下安全通过元浦洞，但是进到岔口时，因为路标混乱不清，他们错向东走了，跟团指还有1营失去联系。
当时因为天黑没法联系，91团主力只能是继续先前进。22号拂晓，91团主力经过一夜的艰苦行军，越过广川，进到了汶平里。他们一方面休息等候，一方面派人去寻找二营和一连。早上8点，东南方向枪声大作，团部判断说应该是二营跟敌人打了。没过多久，枪声逐渐往北转，进一步判定二营正在向北突围，于是他们调整路线，向西北翻越五台山，向北急行。那么此时二营到底在哪儿呢？他们先走错路以后，在拂晓走到了横溪里西南的剑山，暂时休息一下。六连一排找水的时候，在三线洞遇到了敌人的宿营，趁其不备突然袭击，干脆干掉敌人一个排。但是没想到惊动了大批敌人，二营的主力立刻向北转移。到了早上10点半，二营进到了一野地西南，又跟敌人一个营遭遇。我先头的六连等不及上级命令了，隐蔽占据有利地形，勇猛出击，打得敌人是措手不及，一举歼灭敌人一个连，还俘虏敌人60多人。二营此时又迅速通过公路，终于在黄昏的时候跟91团派出的侦察员取得联系，并且在24号拂晓在松川跟团主力会合。剑山突围当中，六连一排因为远离主力，又跟二营失去联系，这个排在敌后坚持斗争了几个月，始终没有垮掉，最后也寻找道路，胜利的归队了。91团接上二营以后，继续向西北转移，由侦察员探路，大部队随后跟上。他们在韩军首都师还有第11师的眼皮子底下，硬是冲破了100余公里，翻越了海拔1000米高的铁甲山，到达了五台山朝鲜人民军阵地，并且移交了一路上俘虏的119名敌人。后来91团沿着县里、临提、羊口转移，又历经了无数的艰险，多次是以野草和树叶来充饥，在5月29号在文登里地区完整归建31师。91团这次3距里的撤退创造了朝鲜战场上的奇迹。这个团在跟上级失去联系、敌情急剧变化、退路被切断的状况下，全体战士英勇顽强、同心同德，孤军深入敌人纵深，不但自己没被敌人吃掉，还消灭了敌人1个多连，抓了100多名俘虏，最后突破重围，胜利返回，充分证明这个团是经得起严酷考验的英雄红军团。1954年4月31师凯旋回国，进驻浙江江山地区，开始了和平建设的新征程。1960年8月，这个师番号改为陆军第31师。1969年12月，改番号为陆军第36师，原辖的各团改称为第106、107、108团和炮兵团。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和平建设当中，这支部队以及前身部队久经炮火洗礼和战争考验，不仅涌现了一大批的英雄单位和个人，还培养了150多名共和国的将军。他们为民族的自由独立、还有国家的解放以及建设事业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31师的首任师长赵兰田出身红四方面军，富有胆略，指挥经验丰富，从解放战争一直到抗美援朝，率领着虎师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被誉为虎将。1955年，赵兰田被授予少将军衔。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

0: 画面。
1: 八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海，到哪时呢？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三集广播连续剧《沧海几粮》第二集。
3: 秦总，秦总，零零二上来了。
4: 啊，让他说话。
5: 秦总，
4: 孩子，冷吗？
5: 还行。
4: 那你说吧。
5: 好，大面积回淤，早50到60厘米，我的手插下去，深不见底呀。
4: 该死的水豆腐！你负责任的告诉我，沉管还能安装吗？
5: 不能安装。
4: 谁在哭？谁？
6: 对不起，是我。过年，全家等我一个人，要照全家福。结果我没回去，我就盼着这一次的成功呀。可是，没有想到会是这样。我，对不起。
4: 对不起，对不起，还有谁想哭？没有了，那好，返航，各船注意，各船注意。保护好沉管，保护好沉管。
7: 一号船收到，保护好沉管。
8: 二号船收到，保护好沉管。
9: 二号船收到。
5: 哎，你们看，那沉管。
10: 你，秦总，你上哪儿去啊？
4: 我去看一下。
10: 哎，别去，主光已经去了，他让你别动。
4: 这小子动作比我快呀。

0: 快，救救海上救援队，请求支援！所有人想办法营救。是，快快快！哎，你们看，一条青渔船开过来了。嘿，是秦军他们。
1: 大伯，秦侯呢？
2: 让我们用信号灯。
0: 秦军，你想干什么呀？
2: 我要对陈管上的武功说说话。
0: 哦，好，你来。
2: 哎。
0: 这信号我怎么看不懂啊？
2: 哎呀，也许只有秦娟和鲁东元才懂吧。
3: 对面的帅哥看过来，我是秦娟，你别忘了我们的约定。会跟你结婚的，我会的。

0: 比我想多了。哎，直升飞机来了！啊！直升飞机来了！哎呀，直升飞机来了！哎呀，秦总，秦总，你的鼻腔，小心我喷血了！秦总，秦总，秦总。
1: 不了你，爸，爷醒了。啊，爸，我这是在医院。啊，对，您躺好，别动，别动啊！哎呀，
0: 这有什么呀？这不就是鼻子出了点血吗？啊，
1: 不就是鼻子出了点血吗？您知道您的出血量是多少吗？ 人身上总共5000多毫升血，您出了1000毫升，所以才昏迷。4天内，专家为你进行了2次全麻手术，这已经是术后的第7天了。
2: 啊，这么长时间了，小木，小木，
3: 哎，秦总，你叫我啊？
2: 我请的专家都到了吗？
4: 全到了就等您开会了。那我怎么能躺在这儿呢？啊，走走，给我起来，走。
5: 爸，这次形势比较严峻呐，光让珠江口所有采砂船集体停工3天，那也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啊。
6: 是啊，像上次一样。 把机床再搞一遍，村在很多的变数。
2: 是啊，这作业空间的有限，使得机械平整海槽根本不可能嘛。
4: 对呀，是啊，是啊。拜托，拜托了。
7: 这就是得想办法了。
4: 各位专家，高明的医生是救死扶伤，会议已经开了2天了，请你们说说你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吧。啊，请，啊，请吧。
2: 我能说2句吗？
4: 这是谁呀？挺虎的啊！谁呀？这是
7: 秦总的。
4: 哎呀，出去出去！这是专家会，快快出去！
8: 妈，
7: 让他说，我们也想听听第一线人员的想法嘛。哎，
9: 就是是，
10: 对呀，集思广益啊，
7: 对对对，让他说说嘛，说说。
4: 好好好，那好吧，你捡重要的说啊。
7: 好，我的想法是。 在专家们联合攻关、研制了全世界首个可以在海底大碎石机床清淤泥的设备基础上，剩下的槽内残余淤泥交给我们。
11: 什么？你们？
7: 对，我们22名潜水员轮流下海，每人半个小时，用双手一寸一寸的清淤，然后人工铺设作业。我计算了一下，总共需要96个小时，就会让水豆腐。
12: 彻底完蛋！怎么样，诸位？太好了！来了，娟子！哎呦，回来了！妈，快抱抱我！哎呦，想死你了！<笑>
7: 哎，妈，嗯，爷爷还好吧？好，那你的腿呢？哎，还那样，疼，无力。妈，不说这个，来，快让妈看看。嗯，嗯，还过得去。<笑>你爸爸呢？啊，他要晚点回来。他倒是给大多数人放了2天假，说有亲朋的，这2天做你们最想做的事儿，又说。 家在珠海的，可以请那些回不去的同事们去度个周末，包包饺子，像亲人一样。
12: 他呀，能想到这些，真是长心喽。
11: 哎，啊，东元呢？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啊？

0: 可能是我爸回来了，
1: 快开门去。
0: 哎，
1: 哎呦，我真腿。
0: 爸。
2: 哎，你妈呢？
1: 啊，我在这儿。
2: 宁秀。
1: 老秦。
2: 哎呀，你这腿病又犯了。
1: 还好，来，坐这儿，让我看看你。
2: 嗯。
1: 天哪，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娟子，
0: 哎，
1: 快把电子秤搬过来，快！
2: 哎呀，
0: 来了来了。
1: 老秦，你站上去。
2: 我，哎呀，
1: 听话。
2: 好，好，好，好的。
1: 娟子，你眼神好，看看是多少。
0: 啊，妈，是
1: 什么？从开工到现在，你整整掉了40斤，老秦，你过来坐我这儿。
2: 这好，
1: 你过来，
2: 好，好，
1: 我想抱抱你。
0: 妈，
2: 宁秀，宁秀。宁秀，别这样！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哦，对了，我爸呢？他身体怎么样啊？
1: 硬朗着呢。
2: 哦，那我去看看他。
1: 别
2: 啊！
1: 他刚喝了酒，正午睡呢。
2: 哦，哎，宁秀啊！你看我带了什么。
1: 这艾贴。
2: 对对对，是艾灸用的。我手机里还存了人体的经络图呢。来。
1: 哎呀，哎，你干什么啊？
0: 妈，您别动，我爸他就是想为您艾灸，他专门跟保健医生学的。
1: 哎呦，哎呀，你瞎折腾什么呀？
2: 哎呀，我就想为你做点事儿。
1: 你呀，真是这男人越老越像个孩子。

0: 2015年3月26日5时58分，D-15在海底精确就位，我们成功了。
1: 上哪儿去啊？
2: 到海边溜溜。
1: 我陪您。

0: 就像这海面上起起落落的海鸥啊。
1: 但是它能够穿越浩瀚的大海啊。
0: 对，每个男人的心中都应该有一只笨笨的而又有雄心的海鸥吧。啊
2: 没想到一路走来，合龙石超出设计标准10厘米的误差，使讨论会上产生了重大分歧。会后父亲的心情很不轻松。
0: 哎，娟子，
3: 哎，
0: 怎么没有看到李时珍先生啊？
3: 哦，他天没亮就去飞机场了，手机也不开，我怎么都联系不上。
0: 哦，是这样啊。不行，追。
3: 是。

0: 老李，李时珍，老李，
1: 哎呀，是青总啊，是你呀、啊！哎呀，
0: 走走走走走，找个安静的地方，咱们聊聊啊！
1: 好，
0: 走啊，快走。啊，老李呀、啊，我欣赏这样一句话。谁都不缺真诚，问题在于谁先掏出来。啊，我决定先掏出来，希望用真诚换得你的真诚。关于金条，我现在就想听听你这蜜蜂专家的意见。
2: 那好，知道我为什么关机吗？
3: 这，您要回家，想安心扫点中国货？
2: No。我想调你秦总出来单独谈谈。
0: 哦，你想说什么？
2: 现在呀，专业的人不少，可是肯用心的人太少了。我知道在讨论会上，各国专家都是某一专业的权威，但他们考虑的都只是自己负责的那一部分，对全面整体的，他们缺乏足够的知识和了解，所以才会没有信心。他们不同意荆条，这是意料中的事情。
0: 精准。哦，那你的看法呢？
2: 现在我问问你，你为什么要荆条？
0: 啊、哦，老李啊，我想，这不单单是座桥啊。第一，她是我的情人，
2: 没错，要美得让人心颤。
0: 第二，她也许是我最后的作品，
2: 要不留一丝遗憾。
0: 第三，她更是一个民族的品牌，
2: 只有把她做得完美，才能对得起中国。
0: 对，哦，这第四，还要经得起120年海底各种因素的严峻考验。
2: 对喽，它代表中国在沧海之上挺起的脊梁。嗯，世界上别的国家的工程师做不到的，中国的工程师做到了，这就叫领先。
0: 老李，你说到我的骨子里去了，谢谢，谢谢你，
2: 哥们。如果你决定荆条，我就撸起袖子陪你一起干。
0: 好，哥们儿，干。
3: 哎，不好了，李先生，您的航班就要起飞了。
2: 我已经改签过了。
3: 啊，
2: 秦总，我和你现在就去找一个人。
0: 谁？
2: 能把握全局的推算专家，绝对权威。
0: 哦，
2: 他根据准确的数据能推算出最最科学的结论，挑还是不能挑，胜算有多少，绝对精准。
0: 嗯，
2: 刚好我这个朋友和他的团队就在珠海。
0: 哎呀，太好了，
3: 太好了，
0: 走。
4: 同志们，各位指挥长，尊敬的一线工友们，今天把大家请到这儿，就是想告诉大家，后面有可能要打一场恶仗。
5: 哎呀妈，
4: 有怕翻船的，现在就可以提出来离开这个工程，我不为难你们，想走就走。但是我想提醒各位呀、啊，人生难得几回搏呀，错过了这个血拼的机会，今后看到我们取得了胜利并庆功的时候，请你不要后悔。
5: 是是是，对，
4: 人这一辈子就是在自讨苦吃中磨练自己，其实坚持一下就行了。
5: 对
6: 对对对，
4: 好了，我的话到此为止，有要离开的请举手。啊，你举手，哦，我记得，你就是那个爱哭的女生， 好，现在啊，你可以走了。
3: 不，我是要说，爱拼才会赢，不要拼。对，
6: 要拼，要拼，要拼，要拼，要拼。
7: 开完会，父亲就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去跑，和大家一起分析将有可能遇到的技术困难和具体解决的办法，直到他们有了信心在责任书上签字。然而到了鲁东元那，东元却让他吃了一惊。
8: 师傅，
9: 师傅
4: 啊，
9: 师傅，您看有一部分中高层找到我，请求您把这个递上去。
4: 关于减免刑事处罚的报告，你们怎么会想到这一出啊？啊！好，我不发火，我不发火，你先说说你们的理由。
9: 师傅，大家都不容易，上有老下有小的，万一有那什么，追究起刑事责任来，有人要进去，所有的付出却变成了恶名声，这冤不冤呐？
4: 不冤。谁让你们不小心出事故的？
9: 师傅，
4: 别叫我师傅，
9: 我好了。秦总，咱俩往海边走吧，让工友们看见不好。

0: 龙人呐，别怪我对你狠了点儿，但这皮球不拍不高啊！你想一想，咱这一路走来容易吗？啊，最开始我带着你和考察团去国外寻求帮助，
1: 先是到了韩国的釜山。<笑>
0: 哎呀，不好意思啊，能让我们登上这碎石船看看吗？
1: 당신들한테 볼 수 없고 모래 속삭지만 지고 써 있습니다.
0: 他说什么？他说只允许我们远远的对着碎石船拍照，这是底线。啊？呸！不拍了，就当来了次海湾七日游。
2: 不，要拍。记住这个时刻。
0: 之后啊，我们又访问欧洲一家顶级沉管隧道公司帮助我们，没想到对方仅咨询费。 就要15亿，
2: 陈先生，你想好了吗？
0: 好，我想我们最多只能付3亿。
2: 那你们请回吧，核心的技术是要用金字塔来对的，嗯。

0: 十几级的蜜蜂专家，我想请他说吧。
1: 我非常喜欢中国，所以我取了个名字叫李世珍。哦，苗真的真。虽然我很想帮助你们，但是现在我只能为你们放一首歌，祈祷歌。哦，这里。
2: 动员呢？国外的技术封锁逼得我们不得不一路创新，可是为什么到了最后的关头你却失了锐气呢？
3: 师父，如果在金条中失手，毁了您一世英名不算，而且有人还要吃官司，让盼着我们回家的亲人再付出血泪，这不公平。所以您起码给大家一个定心丸吧。真的，师父，请你把这个报告呈上去，让上面看着办。
2: 那上面能怎么办呢？
3: 那是他们的事啊。
2: 不，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应该考虑的是保证零事故，绝对不会有人担刑事责任。
3: 您就有把握？
2: 有。你呢？
3: 说实话，我很不喜欢现在的我，真的。
2: 这报告你一定要上交。好吧，我收下。
3: 师父，您同意上交了？师父，你
2: 告诉你，陆东元，上面给的那只能叫背景，自己打下的才叫江山。
3: 我也不想这样啊，我也不想这样啊，师父。
4: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沧海几粮》第二集。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央企广播连续剧《沧海几粮》第三集。
1: 爸爸。
2: 啊，娟子，你来了。
1: 嗯，您还在生他的气呢？
2: 哎，你说说这个小鲁，我现在都不认得他了。哎呀，真是。
1: 爸，其实

0: 一直都在。
1: 啊，那你告诉我那次事故的详细过程。
0: 爸，我说完了。
1: 我似乎找到了他的心结。啊，我现在就去跟他再谈。
0: 对了，爸，还有件事我得告诉你。
1: 哦，是说你们两个的事儿吧？啊，
0: 对，我们恋爱了。
1: 傻孩子，我早就有直觉了。说什么时候表白的，谁先开的口？
0: 当然是我先开的口，在报名参加潜水队之前。
1: 哎呀，我猜也是你，可是为什么要瞒着我呢？啊，
0: 一是他觉得我们两个人的年龄差距太大，二呢，他是不想让您分心。他打免于刑事责任的报告，他也有不能跟我结婚，欠下我一辈子的担忧。
1: 哎，可以理解。孩子，有一种男人，只能做大树，只能被依靠。可是对于他来说，自尊高于一切。啊，这你不要怪他。
0: 爸，我跟他想的可不一样。
1: 哦，那说说你的。
0: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一个人老是生活在不自信和恐惧中，那到了关键时刻，他还是会掉链子的。
1: 所以啊，要先心理精挑。哦，男人嘛，总得给他提供一个找回自信的平台。娟子，你让东元在海边等我，我要抹掉他心中的阴影。
0: 好。

0: 师父，您找我。
1: 小鹿啊，
0: 师父，
1: 娟子把你心中的伤痛都跟我说了。
0: 啊，师父，
1: 别打岔。你分析过那次事故的真正原因吗？
0: 原因？难道是我？
1: 对，是你，心中有太多的杂念和顾忌，所以在处理突发情况时犹犹豫豫，不敢挑战权威的错误判断，才会引发了事故。
0: 嗯，就算是吧。可是师父，跟我们现在的金条有什么关系啊？
1: 有啊，你要想去除你心中的阴影，就必须再次面对金条，尝试着克服已形成的恐惧心理。
0: 可是我害怕我克服不了啊。
1: 哎呀，你不试试又怎么能甘心呢？
0: 师父，
1: 小鲁，人没有站在悬崖边的经历，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到底具备什么样的潜能，潜能需要开发，不开发就会被埋没，而有些潜能不狠下心来逼一逼，可能永远都发挥不出来的。
0: 我明白了，师父，那您说怎么是？
1: 一，尊重科学，精心的准备。
0: 二呢？
1: 自信心爆满，关键时刻该出手就出手。
0: 三，
1: 魔鬼藏在细节里，注重细节，一丝不苟。
0: 师父，您说尊重科学，那我们的金条有科学依据吗？
1: 有啊。
0: 哦，
1: 我已经请来了著名的推算专家和他的助手，抓紧根据核准的数据再反复的进行推算。哎，这时候啊就快有结果了。
0: 哎呀，师父，我忘了告诉您一件事了。
1: 什么？
0: 为了确保数据的准确度精之又精，我带同事又到金条的区域再次检测了海下各项数据。
1: 哦，你是怎么想的？
0: 因为我认为合龙接头偏差之所以超出设计标准，肯定跟海下尚未掌握的某些因素的出现与频率有关。如能把这些数据搞到手，再交给推算组推算的话，
2: 那才叫不失毫厘，不打无准备之仗。东元，你这件事儿办得才像样。
1: 对。哎，小鲁啊，
0: 哎，
1: 快把数据送推算组去。走走走，咱们走。

0: 精准的数据带来了精准的推算，专家团得出的最后结论是，金条不是有可能成功，而是大有可能成功。这就看我们中国人有没有接这个大招的胆魄了。经过争分夺秒的准备，金条的最后一战打响了，而我也成了值班工区的代班班长。
1: 报告，已到达施工海域，指挥船上的人员进入了各自的监测岗位。
2: 好，我命令通过人孔井下到接头腔内，井条。
3: 好，同志们下井。
4: 好，
3: 下井。
5: 田总，准备工作就绪。
2: 好，全体撤出，全体撤出。
1: 秦总，都上来了。
2: 好，各岗位注意，现在准备拖出，准备拖出。
6: 等等，报告秦总，城管接头枪内监测数据显示压力不在标准，只有十米。
2: 哦，包围在城管接头外面的大海水压是多少？
6: 29米。
2: 不平衡啊！大家还记得维特卡专家是怎么说的吗？
7: 一旦接头枪内的压力和外面海水的压力达不到平衡，海水会灌进隧道内部，彻底淹没我们7年的辛苦。
8: 秦总，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2: 我命令打开灌水阀，注入海水，提高腔内的水压。

0: 秦总，水压应该够了吧？
1: 监测台，现在的压力是多少？
2: 数字显示16米。
0: 不对吧？都灌了这么长时间了。哎，会不会是监测数据显示不足啊？哎呀，
3: 这会不会啊？
4: 这有问题啊！
1: 各位专家，咨询一下，有没有这种可能？
0: 我认为有这个可能。
3: 嗯，是的，我就见过。
0: 秦总，现在是台风窗口期啊，要分秒必争啊！
5: 是啊，
4: 是啊，不能等啊，不能等，
1: 好，
5: 太危险了。
4: 秦总，
1: 各岗位注意，准备，
4: 慢。
1: 东远，
6: 师傅，
1: 怎么了？
6: 我不同意断开。啊？
7: 谁早晚发令，还有人敢不听啊？
8: 真是权
6: 威。对不起，听我说。
9: 那现在不能听你说，只能听他说。
10: 对，指挥台只准有一个声音。
1: 我，你们专家组最后的一件事，
0: 断开，
5: 断开，
6: 不行。我刚上二楼看了风门受力监测数据，
1: 是多少？
6: 也显示是16米。师傅，各位专家，按道理，应该是两个数据要互相验证一致才能下判断啊。
0: 秦总，这就是说水还没加够。
10: 16米的显示数据难道是正确的？
6: 对，这要是一旦断开，后果不堪设想啊。
1: 天哪，我脑子怎么会短路了？
6: 师傅，您不要这样说自己，您不要啊。
1: 小龙，你拦得好啊！
6: 师傅，
1: 救了整个工程，好样的！
6: 不，师傅，是您在金条前重锤敲打我，才让我迈出了这一步啊！
9: 哎呀，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5: 是啊，
9: 鲁公 ，OK。
5: 不，太棒了！老丈人优秀，女婿差不了。
1: 好了好了，都别说了，各岗位注意，继续灌水，加压。
5: 看电脑上的数字，水线上去了，上去了！
4: 太好了，太好了！
0: 哎，怎么又往下掉了？
5: 怎么回事？是啊，掉回16米了，哎，奇了怪了！
6: 师傅，一定是有什么地方漏水了。
1: 代班班长秦娟在岗吗？
2: 在。
1: 我命令你紧急排查，一定要查出漏水的地方。
2: 监督交代呼叫。
1: 你说发现了什么？
2: 下面的金桥重新安装的风门出了故障，水是从那儿夺路而逃的。
1: 你怎么处理？
2: 我已经组织工友们赶紧拿棉被去堵，争分夺秒也要把这个风门修好。
1: 好，娟子，今天就看你的了。
2: 没问题。

0: 上来了，
1: 快！带着你的人快撤吧，一会儿一三三要断开了。
2: 好的，秦总，我请求留下。
1: 什么？你，
2: 爸，我要不停地在下面查探啊，随时把情况传上去，好方便你的指挥。
1: 孩子，你想得可真周到啊！
3: 但这毕竟是海底，你又孤身一人。
2: 妈让我去三十二、三十间，这到了关键时刻，我总得自己做回主吧，啊！
4: 秦总，不能答应啊，这玩的不是心跳，是命啊！
3: 哎呀，太悬了，一旦有情况，他跑都没处跑啊！
1: 是啊，秦总，大家都别说了，冬燕。
5: 她是你的新娘，你来做决定。好，师父。大家担心的，我都担心；你们害怕的，我更害怕。但树的方向由风决定，人的方向由他自己决定。我尊重娟子的选择。
1: 娟子，你有你任性的资本，我相信你不会头脑发热，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安全，随时保持联系。
2: 是，
1: 断开。
2: 说当时不害怕，那是假的。当人们都走了，海底下安静的，我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我就这儿走走，那儿看看，不时的把水下的情况用高频对讲机上传到指挥船上。可是，突然就在最后加水快要灌顶的时候，在我头顶的上方传来一声巨响，这声音。 犹如晴空霹雳，我真的害怕了，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所以当时我向上面汇报的时候，声音都在发颤。报告秦总，人工井有一声巨响，很大。
6: 娟子，你怎么样？
2: 我没事儿。
6: 好，你别害怕，刚才是人工井的一处钢板被水压得变得形。
2: 我已经下令停止加压，大家都在忙，一时没顾得上和你通话。现在，我命令你赶快上来。是。金条经过40个小时的奋战，贯通测量后，数据显示，东西向偏差0.8毫米，南北向偏差2.6毫米，这比以前的误差降低了60多倍。
1: 东元，这是真的。
7: 是的，师傅，我们测量了一遍又一遍。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师傅？

0: 庆总，庆总，
1: 哦，李时珍先生，有事吗？啊，
0: 有，是细事。哦，我们公司的总裁发来了贺电，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1: 什么？请求？嗯，哦，难得他用这样的字眼啊！啊，
0: 是这样的，由于港珠澳大桥深埋沉管隧道技术取得了震惊世界的突破，我们公司董事会特意邀请您和您的骨干去我们公司交流切磋，不知道
1: ？No.
0: Why?
1: 这得请示上头，我个人是做不了主的。
0: 如果请求的话，那么让我去吧。我是老外嘛，总得给我一点面子的。
2: 真没想到，当父亲带人再次访问欧洲的这家顶级公司时，对方竟然隆重地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2018年10月23日，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在广东珠海举行。习近平总书记接见了大桥的总设计师、总工程师、隧道专家。他说，港珠澳大桥的建设创下多项世界之最，体现了一个国家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奋斗精神，体现了我国综合国力、自主创新能力，体现了勇创世界一流的民族志气。这是一座圆梦桥、同心桥、自信桥、复兴桥，我为你们骄傲。正式通车后，夜晚桥上华灯齐放，灿烂辉煌，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旅游团来到桥上，车水马龙，我们也在桥上合了影。可惜的是，妈妈腿脚不便，没能亲临桥上。面对大桥的盛景，我放飞了鸽子，让它在海空之上盘旋。
3: 妈妈，我爱你。
4: 师母，您放心吧，一切都好，明天会更好。
1: 明秀，我很快就要退休了，到时候我要搀着老爸和你走遍世界各地那值得走一走的桥，把我这一生欠你们的全都还上。明秀，我们的好日子才刚开始啊。
2: 我看到爸爸挺拔的背影，似乎一下子驼了许多，最后完全融入大桥，融入大海。我似乎看到在那苍茫的大海上突然崛起一道金光灿烂的耀眼的脊梁，一会犹如蛟龙入海，一会又如飞龙升天，尽情而又舒展地在大海上嬉戏着、畅游着，仿佛那就是中国人的雄心和壮志在伶仃洋上飞腾。
5: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沧海脊梁》第三集。

0: 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八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八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八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4: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3: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4: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3: 厕所不是有水吗？
5: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一部怎样的作品引发了中国科幻界的狂潮？
3: 人类和外星文明的冲突，外星入侵的题材可能是科幻里面最常见的一类题材吧。
2: 什么样的写作风格让他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科幻作家？
3: 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作为一个科幻迷而来的，所以说我从我自己来说，我是从科幻来也要回到科幻去。
2: 永远的科幻迷，刘慈欣。本期口述人刘慈欣，生于1963年，高级工程师，科幻作家，代表作长篇科幻小说《三体》三部曲。
3: 《三体》这部书可以说是我所有的作品里面花费的精力比较大的一部，耗费的时间也最长。它所反映的主题也是我很早就想反映的这种主题，就是人类遇到一个他者，或者太阳系被他者入侵。嗯，这部小说虽然是它有很多的缺陷，但是首先我有个原则，就是如果我自己不被震撼的作品，我是不会拿到外面去给别人看的。三体本身这个故事在我创作这个故事当中，它对我是有深深的震撼力的。
2: 作为中国最成功的科幻小说之一，三体三部曲这部长达88万字的小说，最初却源于刘慈欣一个非常简单的构想。
3: 因为每一个科幻长篇它都是由一系列的创意构成的，可能从第一个创意开始它就决定了它的故事的性质。我的第一个创意就是想到，假如有三颗恒星做那种完全不确定的运动，那么在这么一个星系里面，如果存在一个行星上面有一个文明，那么它的文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这个想法就决定了它以后的内容，题材就这么决定下来的。

0: 在无重力的太空环境中，如果有三个理想的物体，那么它们相互之间的运动是根本无法预测的。这就是天体物理学中的三体问题。而这个问题正是刘慈欣构思三体的原点。最初，刘慈欣只想把这样一个枯燥的天体物理问题转变成一篇精彩的科幻短篇小说而已。
1: 我很恐惧就是写那种完全架空的和现实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科幻。你要是纯粹描写一个外星世界是可以的。事实上，三体它最初的构思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个短篇小说它纯粹就是描写一个三个恒星在做不规则运动的这么一个世界里面它的外星文明的生活。最后这个外星文明解决他们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制造他们的人力计算机，但最后也没有成功。人力计算机计算的结果就是发现这个三体运动是没法预测的，然后小说就作为一个悲剧在这儿就结束了。
0: 如果刘慈欣的短篇小说创作就此结束，那么就没有后来的三体三部曲了。当时刘慈欣构思用长篇小说的方式解答著名的费米悖论。费米悖论是1950年由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费米提出来的。他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悖论：如果外星人是存在的，那么外星人的进化要远早于人类，他们应该已经来到地球并存在于某处了。然而迄今为止，人类并未发现任何有关外星人存在的蛛丝马迹。正是针对这个悖论，刘慈欣
1: 对宇宙飞船降落到这个三体行星上了，他们怎么样帮助这个三体人来预测这个恒星的运动，最后又怎么样引发他们的工业革命，让他们造出飞船来集体逃离这个星系。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故事矛盾冲突它不够剧烈，很难讲，就改成这个三体文明来入侵地球。
0: 外星人是科幻作品一个长盛不衰的主题，从星河战队里的虫族行星，到阿凡达里的潘多拉星球，在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中通常都是用外星的世界来讲述人类的故事。刘慈欣在创作三体时决定打破这个思维，用地球人的角度来讲述外星人的故事。
1: 那么这个角度呢，它既能让我们很通俗的很形象的明白这个三体文明所处的处境，同时呢它又没有那种外星的陌生感，很有代入感。那么想来想去的话，你就是用一种人类的形象，用人类的世界，用人类的形象来讲述外星的故事。这其实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很罕见的做法，但是我觉得这样做也只能是最合适的吧，一种尝试。我就想用人类的历史来讲这个外星的历史。那么人类历史上肯定要牵涉到这个秦始皇了，这些它都是一些符号吧。秦始皇就象征着某种历史上的某种专制力量，他有能力调动巨大的人类物力来组成人力计算机。那么总的这些人都是些符号。总的想法就是让人们有一种代入感，就是用地球的人，地球的历史来讲这个外星的故事，就这么一个想法。
0: 三体的第一部中讲述了在21世纪初地球上出现了一款名为三体的网络游戏。与其他的网络游戏不同，这款游戏并没有打怪升级之类的娱乐元素，而是一个纯粹的解谜游戏。玩家将在游戏中扮演一个历史上出现的著名人物，并且要想办法破解如何在一个有3颗太阳的星系中挣扎生存并发展的难题。

0: 虽然这个游戏晦涩难懂，但是却吸引了大量科技人员投入其中，并且乐此不疲。这个游戏的开发者是一个希望三体文明降临地球并介入人类文明的神秘组织。三体的故事由此展开。
1: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种写作方式，但是就说像我们具体到我们国内的科幻文学来说，它的受众群体来说，它更习惯于这样一种从现实逐渐进入那种虚幻的，逐渐进入那个想象世界的这么一种顺序。这个和这个西方科幻有着明显的区别。西方科幻它的特点就是拎着人的头发就一下把你扔到未来世界，然后我在那个整个的情节中把我的未来世界的设定一点一点的透露出来。咱们不行，咱们必须从这个现实起步，一步一步的走到想象的世界，未来的世界，这样的话读者比较容易接受一些。就说他的想象力有一个平台，像以前常说的，如果想象力是个风筝，你必须把一根线系到地上，否则这个风筝会掉下来。你像我描写的现实就是这么一个平台。
0: 2006年，刘慈欣的《三体》第一部由科幻世界连载刊登。由于其独特的写作风格和深刻的科学内核，迅速吸引了大量的读者，并创下了科幻世界连载期数最多的记录。什么样的时代背景点燃了刘慈欣的创作热情？
1: 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叫很震撼，叫中国的科幻你死不了。
0: 外表普通，内心强大，科幻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
1: 如果你不是科幻的话，你再好看好像我也觉得就这么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群体。
0: 永远的科幻迷刘慈欣。1963年，刘慈欣出生在北京。上世纪60年代正值中国科幻的第一次发展高潮，涌现出了刘星师、童恩正、叶永烈等众多科幻作家，科幻小说也成为那个时代青少年们颇为喜欢的课外读物。在中学时代，刘慈欣第一次接触到了科幻，便被这种文学形式深深地吸引了。
1: 因为那是很偶然地看到一个50年代出版一篇科幻小说，就成为一个科幻迷，就感觉这样一种文学好像就是为我而出现的，他就在前面等着我，他特别适合我，他就是为我而出现的这么一个科幻小说的品种。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做成科幻迷的一个历程吧。
0: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科学的春天的来临，科幻海洋、科海文艺、我们爱科学、科幻小说月报等各类科普杂志百花齐放，科幻界出现了美洲来的哥伦布、珊瑚岛上的死光、飞向人马座等众多重量级的科幻作品。随着科幻爱好者的数量和质量的提高，中国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科幻迷群体。
1: 到了90年代的中期，科幻迷出现了，零零星星的，有的在北京，有的在别的地方，甚至像姚海军这样的人在伊春。你能想象伊春一个真大森林里面有一个人在每天印着科幻评论杂志，而且是油印的，拿油滚子印的，这个就是中国科幻迷的出现，第一次出现。然后慢慢的，他就迅速的就形成了一个群体。整个这个群体有什么特点呢？就是首先他对自己有强烈的认同感，他有一种很相似的这个思维方式，喜欢想象的世界，不喜欢平淡的生活，对科学有同情心，有认同感等等。另外就说这个科幻迷的这个特点，就是说他很在意我看的这个作品是不是科幻，这个很特殊。你不会说一般人不会看武侠的，不会认为我看的是不是武侠，我看着好看就行了吧，就是。但是科幻迷很在意。

0: 如果你不是科幻的话，再好看，好像我也觉得没多大兴趣。就这么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群体。
1: 1985年，刘慈欣从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电厂的计算机工程师。虽然日常的生活中，刘慈欣与科幻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对于刘慈欣这个科幻迷来说，科幻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形式，而是一个完整的精神世界，是一种生活方式。
0: 科幻对我来说是一种爱好，一种寄托。我就是说，如果没有科幻，你的生活会很无聊的，很空虚的，是这个样子。总得找个东西去填补。科幻你要是挖走的话，生活中一大块就是空的了。所谓寄托就这么回事吧。
1: 利用业余时间，刘慈欣阅读了国内外的大量科幻作品，在读了阿西莫夫、哈里·埃里森等世界著名科幻大师的作品之后，刘慈欣也尝试着进行科幻小说创作。
0: 那你作为一个科幻迷的话，你读这么多科幻小说，肯定你的脑子中有很多的想象，很多的创意，这个是肯定的。你很想让别人知道，就把它写出来。这可能也就是科幻读者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吧。每个科幻读者都会有自己的很多创意，很多想象，甚至有一个自己的想象世界，你只是或多或少而已。
1: 上世纪80年代，刘慈欣创作了第一篇长篇科幻小说《超新星纪元》。文章讲述了1999年年末的一天，位于玉夫座的一颗超新星突然爆发。由于地球距离超新星太近，强烈的辐射使人类普遍患上了辐射病，开始大量死亡。然而13岁以下的孩子，由于基因拥有强大的自主修复功能，所以幸存了下来。人类社会从此变成了一个由儿童主宰的世界，他们把战争当作游戏，肆意杀戮与毁灭。在上世纪80年代，这样的科幻故事显得过于另类，所以在当时并没有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刘慈欣也在沮丧中停止了科幻小说的创作，直到1997年，一则消息再次唤起了刘慈欣的写作欲望。
0: 科幻市场复苏的标志是1997年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世界科幻会议，不是科幻大会，就是科幻会议。当时中央电视台还报道了，中央电视台在那个晚间新闻中连续5天报道这个科幻，经过很有意思，就很震撼，叫中国的科幻你死不了。这也就是一个时代的变迁，所以正是这个时代的变迁，它造就了我自己这样一个人。如果你一直科幻沉寂下去，那我现在也就是一个工程师而已，我不会去写科幻。
1: 1999年，刘慈欣的短篇科幻小说《鲸歌》在科幻世界发表之后，他的作品连续8年获得中国科幻文学的最高奖项银河奖。这些作品不仅很好地将科学幻想与现实结合到一起，还以宏伟大气的写作风格、绚丽精彩的想象，获得了读者的广泛赞誉。2007年，刘慈欣的连载小说《三体》第一部集结出版。3年后，第二部《黑暗森林》正式发行。这两部小说出版后，虽然在科幻迷的小圈子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是对于这样一部充满了科学原理的长篇科幻小说，市场反应却并不好。
0: 三体三部在写第一部的时候都想好了，它的构架都有了，但是写不写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就是说你也知道， 科幻小说它是一个商业性很强的一个文学属性，就是说我第二部写不写，我得看第一部卖的好不好啊。你要卖砸了，我肯定我也就没必要去写第二部了。
1: 当时前两部的不冷不热，让刘慈欣对完成《三体》三部曲的创作并没有太大的信心，甚至一度想到要提前结束这部小说。可是在广大科幻迷的呼吁下，他最终还是完成了《三体》三部曲的创作。
0: 其实一和二写完之后都影响力都很有限，就是第三部出版以后影响力才大。其实写了第二部就根本就没打算写第三部了，虽然想好了。它的标志在哪儿呢？你怎么看出我没打算写的呢？有的那个写小说他写的多的人一眼就看出来了，为什么？你让张北海这个人给死了，这个如果你写第三部你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你没有像乔治马丁那种本事随随便便让一个主角说死就死，因为这个太浪费了。塑造一个人物要费很大的力气，你要使用它，尽量利用它的。你现在他刚刚可利用的时候，他的个性刚刚出来的时候，你让他死掉了，说明你根本没打算往下写。他说得很对，但是后来的话，第二部觉得还没有那么差，最后卖的，最后才决定写第三部，就这么个过程吧。
1: 2010年，《三体》第三部《死神永生》终于和读者见面了，这可以说是刘慈欣为科幻迷们奉上的一道盛宴。小说的时间跨度超越了数百万年，与三体文明的战争让人类第一次看到了宇宙黑暗的真相。地球文明自以为历经沧桑，其实刚刚蹒跚学步，真正的星际战争没人见过，也不可能见到，因为战争的方式和武器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的想象。目睹战场之日，就是灭亡之时。这部作品推出后，《三体》一下子成了人们议论的焦点，从科学界到文化界，迅速燃起了一股科幻热。
0: 第三部是纯粹的一部给科幻迷看的科幻小说，因为当时想着反正按照这个系列丛书的规律，一部比一部烂，可能市场也一部比一部差，那第三部既然咱卖不出几本，还不如你就写出一部很纯的科幻来。但是没有想到它反而它的真正三体的影响就是第三部产生的。这就说明一个，就是说任何类型文学包括科幻在内，你得坚持自己的核心理念，坚持自己的独特性。就是说你只有坚持了那种自己独特的东西，才能够吸引那种你这个圈子之外的观众，甚至这是三体给我的一个最大的启示吧。因为以前我对纯粹的传统的科幻小说我也没有信心，我也要考虑读者，就是让这个科幻圈以外的读者能够欣赏，能够接受。但是现在发现你坚持这个科幻核心越纯的话，反而越能够吸引外面的读者，这一点确实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
1: 随着三体热度的升温，从事各行各业的科幻迷都纷纷点燃了创作的热情，音乐界的科幻迷写出了《三体》交响乐，文学界的科幻迷根据《三体》的人物发展创作了新小说《三体 X》，科学界的科幻迷还创作了一本严谨的科学专著《三体》中的物理学。这些作品的出现，坚定了刘慈欣的创作理念。
0: 科幻假如是个广场的话，那么来到这个广场的人是通过不同的路来的，虽然大家的目标走到一块儿，汇聚到一块儿，但大家的那个来路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有的人是为了文学而来，有的人是为了科学而来，有的人是为了把科幻作为一个反映现实的工具， 作为一个看现实的独特的角度而来，都没有错，这里面也都可能产生经典。

0: 的作品，但是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作为一个科幻迷而来的，所以说我从我自己来说，我是从科幻来，也回到科幻去，对科幻之外的那些使命我不感兴趣，我不打算用科幻去隐喻现实、批判什么东西。我科幻之所以要写现实、反映现实，它完全就是为了表现一个震撼的创意、一个好看的故事，就是为了科幻。这一点，我和现在的很多的作家有本质的不同。灵魂的深处，本质上意识深处就是一个科幻迷，而不是一个社会批评家。坦率地说，我很厌恶那种做法。
1: 如今，作为中国科幻界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刘慈欣拥有为数众多的粉丝。然而，面对中国科幻的发展，他却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国的科幻创作一直缺少科学家的参与，他希望更多的科学家能够参与到科幻中来。只有这样，中国的科幻才能走出美好的未来。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给孩子讲故事，为他开启了科幻创作的大门。
1: 石灵童本无心插柳，老爸爸一不小心成名。
0: 12次获得银河奖，他的科幻小说为何广受欢迎？
1: 专业为这去跑到北大生命科学院，通过一个熟人找了几个教授。
0: 本期口述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王晋康。本期口述人王晋康，高级工程师，科幻作家，代表作有长篇科幻小说《生命之歌》《与吾同在》等。在今天的中国科幻文学界，刘慈欣、王晋康、何西和韩松四位作家被科幻迷们称为科幻界的四大天王。他们的作品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在当今的科幻文坛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这四位作家中，王晋康的作品以苍凉沉郁、冷峻峭拔、富有浓厚的哲理意蕴而独树一帜。迄今为止，王晋康已经发表了超过200万字的科幻小说，并且12次获得代表中国科幻文学最高水平的奖项——银河奖。作为一名机械行业的高级工程师，王晋康与科幻结缘是从1993年开始的。
1: 这个机缘话，就是如果说直接的机缘，就是当时有一个报道，就是关于一个石灵童本无心插柳，老爸爸一不小心成名这个报道，当时很多报道都转载了。就是说当时是我儿子10岁，每天睡觉时一定要先讲个故事然后再睡觉。那时候工作忙也没时间看书，有时候就是给他讲完以后肚子里的故事以后，有时候给他现编一个。当时就是编的话，有时候就编了就是科幻的故事。
0: 为了哄孩子睡觉，王晋康编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未来的一天，一位宇航员在宇宙中航行了200多年以后重返地球，却发现地球已经被大脑植入了电子芯片的人类所统治。这个故事的背景与法国的科幻小说家皮埃尔·布勒的小说《人猿星球》非常类似，都是描写了人类未来重返地球的场景。这个充满了科幻味道的故事引起了儿子的浓厚兴趣。
1: 他说：“咦，这个故事讲得好，这个故事今天讲。”

0: 还无意中发现了就是科幻世界，给他们寄去了。
1: 在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投稿的减少和发行量的下降，许多科幻杂志纷纷倒闭。科幻世界成了当时唯一的一份专业科幻杂志。那时候寻找稿件正是科幻世界编辑们的难题，因为由于年龄原因，像童恩正、刘星诗、郑文光等老一批科幻作家作品锐减，而像刘慈欣、韩松这样的新生代作家还没有浮出水面。此时王靖康寄来的短篇小说《亚当回归》，以严谨的科学性和充满悬念的故事性，一下子就吸引了编辑的注意。
0: 讲一个就是一个人一个飞船回到地球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是一个地球上唯一的一个现存的一个自然人，大脑中间没有装那个电子程序的那种电子芯片那个人。这个人呢，他就是有一点中国那种士大夫那种气质，他就是给他说了，就是现在实际上地球已经没有人类了，这都是机器人，他们虽然是人的身体，但是他的脑子里边实际上那个人工智能已经大于自然智能了，希望就在你一个人身上了。然后他就是通过种种办法，然后这个想把这个局面给扭转过来。这个小说应该说是比较出彩的地方，就是他没有走老路，没有走虚套，他为了这个推翻这些人的统治，然后呢，他把自己也引入了高智能的这种芯片，但是引完以后，他就实际上察觉了他的那种坚持是没有意义的，就像世界上最后一只拒绝用火的老猴子这样可笑的，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1: 1993年，王靖康的科幻小说处女作《亚当回归》获得了中国科幻文学的最高奖项——银河奖。无心栽柳的一篇小说竟然获得了大奖，这极大地鼓舞了王靖康的创作热情。很快他又把两篇新创作的科幻小说寄给了科幻世界杂志社。
0: 当时寄给他们反应非常强烈，他们说是在自由来稿中发现这样稿件，就是反正是眼前一亮的感觉。一个是黑匣子的秘密的爱情，黑匣子里的爱情，一个是科学狂人之死，所以误打误撞的就撞到了这儿了。
1: 在《黑匣子里的爱情》和《科学狂人之死》这两篇科幻小说中，王靖康以当时最新的生物学发现为基础，对人类的未来做出了大胆的想象，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正是王靖康作品最大的特点。上世纪90年代初，在人类基因图谱绘制计划刚刚启动的时候，王靖康就在小说《黑匣子里的爱情》幻想出了把人类信息全部浓缩在一张照片上的生命全息码保存法。在克隆技术刚刚起步的时候，王靖康就在《科学狂人之死》中大胆预测了如何进行人的复制。1994年，王靖康的作品再次获得了中国科幻银河奖。连续两次获奖，让科幻世界的编辑们对这个45岁的新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山村中的少年为什么对科学痴迷不已？
0: 如果从现在的语言来讲，就是说物理定律把这个非常美的一个自然美的一些东西啊，把它给解构了。
1: 命运跌宕起伏，他又如何从一名普通工人变成知名作家？
0: 咱们都是自己人，咱已经说了吧，这一辈子你就别想上大学。
1: 本期口述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王靖康。1948年，王靖康出生在河南省南阳市的一个偏僻县城。少年时代，王靖康第一次从课堂上认识到了自然科学的神奇。
0: 因为那时候

0: 时候还生活在那个神话世界，经常爱听看一些神话，哎，但是突然就是接触到一个科普一个文章，说是世界上那个所有的七彩颜色的分别，实际上都是电磁波的频率。这个我觉得当时就是我一下是非常震撼，这个很简单一个事实，但是我是应该是个比较敏感的人，当时非常震撼，非常美的一个自然美的一些东西啊，把它给解构了。变成了干巴巴的一个物理定律，变成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频率问题。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呢，这个还说明就是宇宙中间存在着非常精巧的秩序，这种秩序是怎么形成的？反正是就是在这方面也是能够给人带来震撼。
1: 科学的神奇激发了王靖康强烈的求知欲，在课堂上他努力学习文化知识。然而1966年，王靖康并没有获得考大学的机会，而是进入工厂做了一名工人。
0: 我当时工作是木模工，铸造的时候要先做成木头的模型，然后再那个就是用沙把它堆起来，然后把这个木模给拿出来，然后再往里边浇那个铁液。我那一年我碰见过一个中学一个老师崔老师，初中学这个数学特别的好，平面几何也是特别的好。后来那个崔老师那次见我以后说，你现在干什么？我说木模工。他说木模工程师。他没想到我干的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我说木模工，然后我们真是两人相对唏嘘啊，什么话都没说，相对唏嘘，然后就走了。那几年根本就没有摸过书本，你们可想而知吧。所以有时候这些就是说文章中间一些比较苍凉的情绪了，什么这个风格了，这都是这个一生的一些经历组成的。
1: 1977年10月21日，国内媒体纷纷报道了中央决定恢复高考的消息，并宣布了当年的高考将于12月中旬在全国范围内举行。这则消息让王靖康兴奋不已。
0: 77年，恢复高考，所以到77年考试的时候，我们都非常踊跃来参加了。在77年之后。我上班的时候，我那个架子上就挂来了所有的数学公式啊什么，我已经开始自修大学的东西了。我说你不上大学，我也要去把这大学东西给学会。干着活的时候抬头还要再看一会儿，但是那毕竟呢条件有限，因为一个是没有什么教材，也没有老师，关键是没有时间。那次考了个全市第二名。
1: 1978年。30岁的王靖康以全市第二的成绩考入了西安交通大学动力系。对王靖康来说，读大学不仅改变了他的命运，也为他未来的科幻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在学好本专业的同时，王靖康对生物学、文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0: 确实说，哎呀，这是12年以后再去上大学，一定要好好学，好好学。所以说当时学习那个气氛是非常紧张的，非常紧张。但是在那时候看了好多那个书，我原来的苏俄文学比较喜欢，后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转了现代文学。
1: 虽然对各个专业广泛涉猎，但是王靖康却从来没有想过将来有一天会成为一名科幻作家。大学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了南阳油田石油机械厂，成了一名工程师。
0: 一开始就是在技术办的工作，因为那时候全也都是从头开始啊。你看我们厂过去根本就不搞这个修音机，修音机也是相当复杂的一个设备，一个机械都几百万了。我在我们厂也算是一个专业学科带头人吧，底盘部分就特种底盘部分，就我们厂就是我带着两个徒弟干起来，从头从零开始干起来。
1: 在石油的勘探和施工中，钻井车是不可或缺的工具。钻井车又称为移动钻井平台，由汽车底盘、钻井设备、分动装置、液压系统、塔架等几部分组成。在当时，由于国内没有专门生产钻井车的厂家，为了方便生产，王靖康决定攻克这个技术难题。
0: 国内呢一般的车的前部转向最多就不超过7吨，但是我们这必须要10吨以上。所以当时我们厂就没有立这个项，是我自己主动的，我就是趁出差的机会到全国那些撤销厂里去跑，然后跑了几次都不行，后来最后一次碰见一个人，那个人无意中也提出来提一个，就说你们用什么一个东西给这个什么东西拼在一块儿不行吗？后来他又想到了一个办法，最后这个办法可行了，而且非常便宜，不用那个投入试制费。然后呢，我就回去给厂领导汇报，然后就提出来方案。到我是开始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真正到试车的时候，那时候心里确实是提心吊胆的，但是很顺利，一次就成了。我们在技术上还确实，你像那时候车间里如果是有什么这个工人们解决不了的技术难题，都是要去，就是特别就发动机底盘部分。
1: 通过不懈的努力，王进康终于解决了这个难题。敢于幻想、不怕挑战的性格，不仅让王进康在工作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也为他的科幻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奇思妙想不失科学底蕴，生命之歌赢得满堂喝彩。
0: 射电渔网是啥东西？现在是人们谁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我认为它还是靠 DNA 这个传递的。
1: 作品评价褒贬不一，他该如何面对科幻创作？
0: 现在好像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读者变了，读者的口味变了。
1: 本期口述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王进康。1994年，已经连续两次获得银河奖的王进康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一篇长篇科幻小说《生命之歌》。与之前创作的三篇小说一样，王进康的这篇小说仍然是以生物学技术为基础构思出来的。
0: 《生命之歌》构思时间应该是比较长的，国外他们说是把那个人的基因呢，就是 DNA 那个四个密码，把这个就是用那个达尔文发骚扰细胞给带进去，本身就是音乐，而且他们说都用这个演奏过，开过这个演奏会，我就把这个又加进去，然后就开始写。
1: 2001年，由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拍摄的科幻大片《人工智能》，影片讲述了一个具有人工智能的儿童机器人自我意识觉醒的故事。而王进康在1994年创作的《生命之歌》中，同样描写了儿童机器人的觉醒。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老科学家成功地破译了人类的生存法则密码，并将这一密码谱写成了一首《生命之歌》的乐曲。然而，在研究时，这位科学家发现，这首乐曲一旦演奏，全世界的机器人将在瞬间进化为具有比人类更高智慧的智能机器人，而人类的命运将会被机器人掌握。所以最终他决定让自己创作的机器人永远停留在5岁的智商。在创作《生命之歌》的过程中，王进康为了让其中的科学依据更加坚实，专门来到了北京向相关的专家请教，
0: 专业为这去跑到北大生命科学院，通过一个熟人找了一些几个教授，后来我请教一些问题。我想问的就是说，具体就是比如说现在那个 DNA 这中间那个行为传递是怎么传递的？现在都是形体的传递，就比如说我现在那个通过这个密码，然后我怎么翻卷，怎么那个分裂，然后怎么产生口内腔什么，这种形体的传递有，但是行为的传递我说怎么传递，具体真正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后来他们都说这个他们都没人接触，他说真正就是中国研究的行为遗传学的只有一个人，是上海的，而且他现在也不研究了。
1: 虽然这次北京之行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但是却坚定了王进康 创作这篇科幻小说的决心。

0: 在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中，科幻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机械手表、机器人、自来水到手机、飞机、火箭，科幻小说中预言的许多事物都变成了现实。虽然王晋康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科学证明，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用科学幻想来奏响这曲生命之歌。
1: 就是科学

0: 外，他用科学幻想来奏响这句生命之歌。
1: 就是科学它还是比较专业的，比较传递的。如果是靠 DNA 传递的话，那么它也是数字化的，它也是物质的，它也可以破译的。如果破译的话，再输入到机器人中间，那么机器人也有生存欲望，那这时候机器人类就诞生了。
0: 生命之歌这部小说发表后，在国内的科幻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1995年，王晋康凭借这部小说再次获得了科幻文学银河奖，这也让王晋康成为国内首位连续3次获得银河奖的科幻作家。巧合的是，在王晋康这部小说出版以后，影视圈也掀起了一阵机器人热。我机器人、黑客帝国、少数派报告等描绘机器人觉醒的电影纷纷登上荧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后，王晋康并没有止步。2011年，他创作的长篇小说《与我同在》出版，再次引发了科幻迷的热议。人类文明究竟会如何发展？为了解答这样一个庞大的命题，王晋康在《与我同在》中提出了一个概念——共生圈。不同族群在共生圈内是善、利他与和谐，而在共生圈外则是恶、利己和竞争。这部投入了王晋康大量心血的作品出版后，获得的评价却褒贬不一。
1: 读者变了，读者的口味变了。好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都是信息量大，思维敏锐，这个天不怕地不怕，这都是他们的优点。缺点好像是理想主义少了一点，理性思维弱了一点。所以说你现在那个我的作品现在实际上有一点落伍的感觉。
0: 在王晋康看来，读者的反应并不奇怪。与韩松、刘慈欣等新生代的科幻作家相比，年长他们20多岁的王晋康已然是一位科幻界的老兵了。虽然在创作时偶尔会感到吃力，然而这位老兵却从未放弃对自我的超越，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这正是王晋康一生的追求。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3: 一天，两天，三天，
4: 一个，两个，三个，你怎么踩着隔离带的花草过马路啊？
5: 走的人那么多，不差我一个。
4: 别走花草隔离带，不安全。
6: 这里本来没有路，可踩踏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7: 脚下的小草朝你微微笑，横过马路，请您绕一绕。花草有生命，脚下请留情。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2: 2026年五一档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1: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2: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4: 带来的四款具身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具身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3: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3.0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3%提升到30%。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6: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3: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

0: 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1: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鹤定源、源鹤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0: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2: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0: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3: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0: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4: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5: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五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6: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亿0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7: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6: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8: 就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6: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

0: 增长 3.5%， 外国人入出境 125.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
1: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3: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2: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4: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2: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 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6%。
5: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7: 好的。
8: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9: 雾气松酒。
10: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1: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0: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 144.2 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4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2: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1: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多灌一天浆，多建一斗粮。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铺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偃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偃城区植保质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14: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15: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

0: 谷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两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50元。
1: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2: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居倩：
3: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治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
4: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6: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5: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6: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7: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5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谭震报道。
8: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9: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10: 转移到哪儿去啊？
9: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8: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11: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证的 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8: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7: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
4: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7: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13: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它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1000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12: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13: 这些动作其实都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14: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 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7: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六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努拉巴迪六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六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五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五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五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五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六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7: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8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五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7: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劳工的家的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逐罗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弱的，不经劫难磨砺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悲切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韧和奋斗。
2: 听众朋友，请收听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
1: 《名人传》第二十集。如此被渴望，而又这样姗姗来迟。米开朗琪罗在自己的诗里这样写道：因为对不幸者而言，死总是显得懒洋洋，但他来了。严格的僧侣般的生活固然使米开朗琪罗保持了结实的体格，却未能免除疾病的入侵。1544年和1546年两次患恶性疟疾以后，他一直没有完全复原。结石、痛风、各种各样的痛楚终于把他击垮了。他暮年的一首凄惨的谐趣诗里描写了自己那位病痛所侵蚀的可怜的身体。我独自凄惨的生活，好似树髓裹在树皮之中，我的声音仿佛关闭在皮囊里的胡蜂，我的牙齿已经松动，犹如乐器上的按键，我的脸丑得吓人。

0: 入眠，悄悄赐予我光荣的艺术，把我导向了怎样的结局？可怜的老朽，死亡若不快来救我，我就完了。疲劳已将我肢解、撕裂、击碎，死就是我所等待的最后归宿。
1: 1555年6月，他写信对瓦萨里说：“
0: 亲爱的吉奥尔基奥，从我的字迹，你可以看出，我已经到24点了。”

1560年春，瓦萨里来看他，觉得他极为衰弱。他很少出门，几乎不睡觉，一切都让人感到他不久于人世。米开朗琪罗愈是衰老，愈是温柔，动不动就掉眼泪。瓦萨里写道：我去看望了我们伟大的米开朗琪罗，他没想到我会去，表现出的那份热情，犹如一个父亲重新找到了丢失的儿子。他搂着我的脖颈，亲个没完，快活的哭了起来。然而，他丝毫没有丧失他清晰的思维和活力。在瓦萨里所说的这次会面中，米开朗琪罗就艺术的多方面问题与他谈了很久，还对瓦萨里的工作提出了好些建议，接着又骑马陪瓦萨里去圣彼得教堂。1561年8月，他得过一次病，连续三个月，米开朗琪罗赤着脚工作，到他突然感到疼痛时，已经痉挛着跌倒在地。仆人发现他时，已经失去知觉。卡瓦列里、本尼迪和卡尔卡尼也赶来了。这时，米开朗琪罗已经苏醒过来。几天以后，他又开始骑马外出，为皮阿门绘制图稿。性情古怪的老人说什么也不让旁人照顾他。朋友们得知他孤孤单单地遭受新的疾病折磨，只有粗心大意、不太认真的仆人和他在一起，都十分难过。他的继承人里奥纳多从前因伯父健康不佳跑到罗马来，挨过他一顿臭骂，如今再也不敢贸然往这儿跑了。1563年7月，里奥纳多托达尼埃尔·沃尔泰雷问米开朗琪罗是否乐意让自己来看他，而且预见到多疑的米开朗琪罗对自己的来意会有怎样的猜疑，他特地补充说，他的买卖顺利，现在很富有，不再需要什么了。狡黠的老人让人回答他，既然如此，自己很高兴，他将把留在手上的少量钱财分给穷人。一个月以后，对答复不太满意的里奥纳多又托人表达了对他的健康及周围仆人的担心。这一次，米开朗琪罗回了一封怒气冲冲的信，表明这位离死期仅六个月的88岁高龄的老人还有多么强的生命力。

他在信中这样写道：“从你的来信，我看出你相信了某些心存嫉妒，却无法偷盗我，又不能任意摆布我的坏蛋们的谎言。这是一群无赖，你居然会傻到听信他们所说的有关我的情况。似乎我成了个小孩子，去他们的吧。这些人只会给人带来烦恼，整日除了嫉妒，便是鬼混。你心中说，担心仆役们让我受罪。我呢？我告诉你，我所得到的服饰，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不可能更忠诚、更周到的了。至于你隐隐提到的偷盗问题，我也可以告诉你，家里所有的人都让我很放心，我对他们很信任，因此你尽可专心干你自己的事，不要为我的事操心。必要时，我自会保护自己。我可不是小孩子，你自己保重吧。牵挂着米开朗琪罗遗产的，远不止一个里奥纳多，整个意大利都是米开朗琪罗的遗产继承人，尤其是托斯卡纳大公和教皇惦记着不让圣罗伦佐和圣彼得教堂的建筑图纸和素描丢失。1563年6月，在瓦萨利推动下，科斯美大公命他的大使阿维拉尔杜塞利斯托里密奏教皇，鉴于米开朗琪罗日渐衰老，需要暗中监视他的起居以及所有出入他家中的人，在突然去世的情况下，必须立即将他所有的财产登记造册，包括素描、图稿、文件、金钱等，并警惕有人在他死后最初的混乱中趁机拿走什么东西。为此，他们采取了一些措施。不用说，这一切都是在米开朗琪罗本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些谨慎的措施并非是无意的，时刻已经到了。米开朗琪罗最后写的一封信，写于1563年12月28日。一年来，他几乎不再亲自写信，而是口授签名。达尼埃尔·德·沃尔泰雷为他处理信件往来事宜。米开朗琪罗一直工作。1564年2月12日，他站了一整天，做他的圣母哀悼基督。14日，他发烧了。迪贝里奥·卡尔卡尼闻讯赶去，在家里没找着他。虽然下着雨，米开朗琪罗竟到田野里散步去了。他回来时，卡尔卡尼对他说，这样的天气外出是不明智的。米开朗琪罗回答说，有什么办法呀？我病了，而我无论在哪儿都得不到休息。他说话时的犹疑，他的目光、脸色，都让卡尔卡尼十分不安。卡尔卡尼立刻写信给里奥纳多，结局即便不会马上到来，可我担心已经不远了。同一天，米开朗琪罗让人把达尼埃尔·德·沃尔泰雷请来，要他留在自己身边。

达尼尔找来了医生费德里格·多纳丁。2月15日，他按米开朗琪罗的意思写信给里奥纳多，告诉他可以来看他的伯父，但一路上要多加小心，因为路况很糟。达尼尔在写给瓦萨里的信中说，8点刚过，我从他那儿走开。他神志清楚，思绪平静，只是为一种顽固的痹症所苦。但是那么不舒服。本来下午3点到4点之间，他极想骑马外出，如同平日天气好的时候每天傍晚习惯于做的那样。可是天气寒冷，他头晕，腿部虚弱无力，只得折回坐在炉边的扶手椅上。他觉得坐在这儿远比卧床更惬意。此时忠实的卡瓦列里守在米开朗琪罗的身边，直到去世的大前天，他才答应躺到床上，当着朋友和仆人们，他神志清楚地口授了遗嘱。他将灵魂交给上帝，肉体留给尘土。他要求至少死后回到他亲爱的佛罗伦萨。接着他从可怕的暴风雨转入极其甜美的宁静。

这是二月的一个星期五，约下午五时，正是日落时分。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以及进入和平天国的第一天，米开朗基罗终于休息了。他到达了他所期盼的目标，超越了时间。幸福的灵魂在他那儿，时光不再流逝。

后记，罗曼·罗兰，这就是他神圣的痛苦生涯。我若是他，会有怎样的宿命？他艰辛痛苦的颠沛流离和他的美德，给这个世界带来了福运。在这个悲剧故事结束时，我却因一种顾虑而惴惴不安。我自问，当我想要给受苦的人们列举一些受苦的伙伴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时，会不会在这些人的痛苦之上又加上那些人的痛苦？是否还是应当像别人那样，只表现英雄们英雄的一面，而掩盖其悲哀的深渊？然而不，这是实情。我从不向朋友们许诺以谎言换取的幸福。其实幸福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的。我许诺给他们的是事实，哪怕是以幸福为代价得来的铁一般的事实。他所刻下的是那些永恒的灵魂，他的气息是无情的，却又是纯洁的，让我们软弱的心灵沐浴其中吧。伟大的灵魂有如峻拔的山峰，那里风急云绕，却比别处让人呼吸得更加顺畅有力。纯净的空气可洗涤心灵的污垢，一旦云开雾散，便能俯瞰人类世界。这座巍峨的高峰耸立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我们从远处就能望见它险峻的轮廓隐没在无垠的天空。我并不认为一般人都能生活在高山之巅，但不妨一年一度登高礼拜。他们可以在那儿更新肺部的气息和脉管中的血液。在高处，他们会感到更加接近永恒。但回到人生的平原，他们将满怀勇气面对日常的搏斗。

托尔斯泰传。100年前，俄罗斯一位伟人为我们这一代点燃了一支最纯真的火炬，照亮了我们的青春。在即将结束的19世纪阴霾蔽日的黄昏，他像一颗能抚慰人的星星，以他的目光吸引并安慰我们年少的心。法国有许多人不仅将托尔斯泰看作一位受人爱戴的艺术家、朋友、知己等等，还将他视为欧洲艺术中唯一真正的朋友。我就是其中之一。在缅怀他的同时，我愿向他表示由衷的感激和敬爱之情。我永远忘不了我初次听说托尔斯泰的那些日子。那是1886年，经过几年默默的发芽生长，俄罗斯艺术的美妙鲜花忽然绽开在法兰西大地之上。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译本来势迅猛的同时在所有的出版社印行，从1885年到1887年，巴黎出版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童年与少年》、《波利库什卡》、《伊万·伊里奇之死》。我刚刚进入高等师范大学，我和我的同学人人各有一套主张。我们这个小圈子里有现实主义者和讽刺家，如哲人乔治·杜马，有热情歌颂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诗人如苏亚雷斯，有古典传统的忠实信徒斯汤达派和瓦格纳派，无神论者和神秘主义者。我们争论不休，互不相让，但几个月之后，我们的矛盾几乎都在喜爱托尔斯泰作品这一点上统一了。

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不够？
3: 快快快，台票倒计时了，
4: 猴子结束了，
5: 九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机构编制委员会会议；
2: 我区以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为目标，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绘就高原生态壮美画卷；
1: 五一假期全区文旅市场人气高涨，活力迸发，立体交通网络高效联动，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2: 第十六届全国五个自治区六一特别节目我们在一起在拉萨录制。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机构编制委员会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构编制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抓好重大改革任务落实，持续优化机构编制资源配置，更好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军正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机构编制工作意义重大。全区机构编制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坚持党对机构编制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自觉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做好机构编制工作，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西藏得到坚决贯彻落实。王军正强调，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主动服务保障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把讲政治的要求贯穿到机构编制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吃透党中央精神，聚焦全区工作大局，加大创新挖潜力度，盘活用好存量资源，把有限的机构编制资源精准投放到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键环节，使机构编制工作更好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树立全局观念，自觉把编制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推动，深入调查研究，讲究工作方法，提出完善机构职能体系，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的办法措施，加大部门地区行业之间统编统筹调配力度，科学合理配置机构编制资源，构建更加高效的组织体系和运行管理体系，打牢基层基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解决就业、教育、社保、医疗、养老、托幼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全面实施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走到群众中去抓落实，自觉增强法治意识，严格执行机构编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及时修订完善相关部门三定规定，抓好权责清单、评估问效和监督检查等，确保机构编制工作在法治框架内有序进行，提升机构编制工作科学化、精准化、规范化水平，持之以恒加强自身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持续强化正风肃纪，打造过硬干部队伍，为机构编制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自治区党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出席。
1: “十四五”时期，十届自治区党委坚定不移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两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为目标，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在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一幅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的高原生态壮美画卷正徐徐展开。
3: 看着南山从光秃秃的荒山变成现在满眼绿意的公园。
2: 初夏时节，位于拉萨河南岸的南山公园草木渐盛，绿意盎然，这座由荒山改造而成的公园如今生态面貌焕然一新，凭借开阔的视野与独特的观景视角，这里已成为市民和游客登山漫步俯瞰拉萨城区全景的热门去处。市民李建军：
3: 绿色越来越多，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平时没事就到这边来登山散步，幸福感特别强。
2: 拉萨南山公园的满目青绿，持续向好的生态面貌，这是我区“十四五”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生动缩影。“十四五”期间，我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60.75万平方千米，占全区国土面积50.5%以上，坚决筑牢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五年来，我区还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大力实施国土绿化行动，森林覆盖率提高至12.54%，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48.07%，蓝天常驻，碧水长流，净土长存。五年来，我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深入打好具有西藏特点的污染防治攻坚七大标志性战役，一体推进无废城市建设与绿色低碳发展，持续巩固生态环境质量全国领先优势。在林芝市工部江达县建筑垃圾处理中心，机器轰鸣运转，混凝土块、砖石等建筑垃圾经过破碎、筛分等智能化处理，摇身一变成为再生环保砖，实现变废为宝、循环利用。林芝市工部江达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城市管理局局长蒋佑明，
4: 现在将建筑垃圾转化为再生建筑材料，实现无害化、资源化、减量化处理利用。
2: 数据见证生态保护硬实力，目前我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保持在99%以上，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三类水体比例100%，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6.81%。西藏依旧是世界上生态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也是富民资本。“十四五”以来，我区持续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绿色产业发展，让群众吃上生态饭，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增收双向共赢。眼下正值天麻菌塘培育关键期，在林芝波密藏天麻产业基地，工人抢抓农时，辛勤劳作。今年基地预计收购群众种植天麻9万斤，带动群众增收超500万元，生态优势正源源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红利。基地工人杨胜元：
5: 我们在这里挖坑下菌种，种下来就是希望累归累，心里有盼头就高兴。
2: 以法治护航生态，以制度守护家园，我区出台西藏自治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实施西藏自治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规划2021至2035年等系列法律法规，为高原生态保护筑牢法治根基。在那区深扎县县乡村三级林草长联动机制全面落地，依托智能监测平台，实现草原湿地管护全覆盖、无死角。那区市深扎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副局长次拉姆：
6: 我们通过三井联动机制和智能监测平台，把每一片草原、每一块湿地的管理责任落到具体的岗位，用科学手段提升治理效率，确保生态保护工作落地见效。
2: 站上新起点，奋进新征程，迈入十五五，我区将继续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方向，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巩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全力建设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西藏新篇章。
1: 把林芝建设成西藏改革开放先行区，这是十届自治区党委交给林芝的重任。林芝市上下一心，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总抓手，转作风、提效能、抓落实，在服务国家重大项目、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用实干笃行、奋力书写先行区精彩答卷。请听报道。
2: 墨脱县拥有丰富的蓝草资源，但由于科技人才不足、种苗设施欠缺、市场主体少等原因，让蓝草的保护与开发面临诸多难题。近年来，当地以作风转变、破除思想桎梏、不等不靠、主动作为，通过现代科技，让曾经隐秘深山无人识的蓝草，如今有了多种用途，还形成了特色产业。2023年，墨脱县蓝科植物保育与利用研究中心成立，蓝草产业。

0: 由此起步，墨脱县兰科植物保育与利用研究中心管理人员梁东亮，
1: 药用价值、食用价值都可以，化妆品也好，保健品也好，香水也好，现在用途特别广泛，我们现在都在做。
0: 解放思想，先行先试，敢闯敢干，作风转变带来的新气象已在林芝蔚然成风。近几年低空经济越来越火，无人机使用越来越多，无人机备案审核繁琐成为共性问题。过去无人机备案靠线下跑腿、纸质报批、干部坐等审批耗时耗力，对此林芝市公安局直面堵点，推行线上办理，实现群众不跑腿，审核更快捷。林芝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基础防范大队大队长童鹏，
2: 登入微信小程序临安码，那边有一个无人机备案模块，我们也是随时随地在审核，审核完成之后会自动生成一个回执。
0: 小切口推动大变革，近年来林芝市在全区率先推行无感通行，率先取消加油加气实名登记。在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快速增长背景下，林芝找准秩序维护与便利发展的平衡点，实干解难，为民服务。林芝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基础防范大队大队长童鹏，
2: 前最注重的是管理，现在把服务放在首位。新形势下，我们要不断地去学习、去摸索、去完善工作模式。
0: 在服务市场主体优化营商环境一线，作风建设带来的改革开放先行力度更加凸显。林芝市创新打造企业之家办事专窗，统筹42个社企部门、134名服务专员，推行普通事项帮办、特殊事项代办、复杂事项填办，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到企业之家专窗办理企业注册业务的群众张其龙说，
3: 基本上20多分钟就可以完全办理好，也是缩减了我们这个成本。
0: 经济社会发展对营商环境提出更高要求，近年来更有一批国家重大项目在林芝落地。林芝市主动破题，锐意改革，推行大宗窗模式，率先推进无证明城市、清单加窗口模式等，创下全区优化营商环境多个先行第一步。以作风革新聚力改革发展，以先行先试激活发展动能。当前林芝市客货游融合发展，区域旅游联盟组建，高原冷水鱼、林麝、梅花鹿等特色养殖，林芝苹果出口南亚等一系列务实举措落地见效，基层治理、产业发展、对外交流全面跑出加速度。林芝市行政审批和便民服务局党组书记蒲步昌局，
4: 政府没有最好，只有更优，让干部去开阔视野，大家共同把这些工作推起来。
5: 五月的高原绿荫铺野，生机盎然，畅游西藏迎来好时节。五一假期八方游客纷至沓来，我区文旅市场人气高涨，活力迸发，迎来旅游旺季。请听报道。
6: 我来自江西。
7: 我来自河南平顶山。
8: 我们是来自山东淄博。
0: 初夏的拉萨阳光温暖舒适，布达拉宫广场游人如织，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近距离领略历史建筑的恢宏壮美，感受深厚浓郁的文化底蕴。游客雷坤，
6: 第一次来西藏，希望能了解更多西藏历史。
0: 游客马凯权，
7: 去了羊湖，去了珠峰，见识的都是不一样的风景，都是比较新奇的体验。
0: 游客刘廷海，
8: 能看看一眼布达拉宫，这一生的愿望基本就算实现了。
0: 在布达拉宫脚下的宗角禄康公园，歌舞里的非遗记忆拉萨非遗歌舞展演正精彩举行，悠扬的歌声、灵动的舞姿吸引游客驻足观赏，感受我区非遗文化的独特韵味。游客黄千格，
9: 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也体会到了很多的非遗的艺术，我的身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0: 随着交通网络持续完善，进藏旅游的出行方式愈发多元，飞机、高铁、自驾等多种选择，让游客能从不同视角解锁高原之美。作为自驾热门线路，318国道川藏南线在五一期间备受青睐，昌都沿线驿站、拉萨房车营地热闹非凡，游客一路驰骋，在挑战中感受西藏的辽阔与温暖。游客房志，
10: 西藏是一个很美，来了还想来。西藏辽阔，人呢也非常善良，这是一路上，特别就是党群的服务中心呗。那你这个需要啥呀？用什么呢？有啥事非常热情。

0: 游客张艳梅。
1: 这一路上美不胜收啊，不断地在拍视频，美丽乡村建设觉得在这儿体现得非常完美。我们会选择不同的时间再来西藏旅游。
0: 游客张帅克，
2: 这一路过来非常的震撼，拉萨给人的感觉不是说只是来旅游，而是给我们一种真正的体验人生的过程。
0: 近年来我去坚持以文素旅，以旅张文，深度融合，持续丰富文旅产品，培育打造一批旅游名县和旅游廊道，精品环线，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创新示范区点，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今年五一假期，全区各地精心策划特色文旅活动，为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出游体验。在日喀则定节县陈塘镇，秘境陈塘花正好，边境风情待客来，活动火热举行，美食、非遗、歌舞等特色内容均可一站式体验，吸引各地游客前往打卡。在山南烂卡子县羊卓雍措、普莫雍措等高原湖泊与皑皑雪山相映成画，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欣赏限定极致风光。
3: 尝了藏香酥的感觉挺好吃的，就给家里人带了4斤，希望他们也尝一尝这边的特色吧。
4: 太震撼，太惊喜了！本来五一过来打卡的普莫永措，没想到还遇上雪景，完全超出预期。普莫永措的水特别蓝，像蓝宝石一样，周围的山也被白雪全部覆盖住，湖蓝雪白相互映衬，就跟山水画一样，美得都让人看呆了，都不知道用啥词形容。
5: 今年五一假期，我区立体交通网络高效联动，运力保障充足，配套服务不断优化，为旅客顺畅出行、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提供了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0: 随着假期的结束，拉萨火车站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五一假期期间，拉萨火车站加开了多趟发往西宁、林芝、日喀则方向的列车，有效满足了旅客出行需求。游客罗女士。
6: 感觉风景很美，美食也很有特色，一路上遇到的藏族群众、司机、导游态度都非常的好，度过了非常愉快的假期。
0: 据了解，4月29号到5月5号，拉萨火车站发送旅客8.3万人次，同比增加1.2万人次，增幅17%；到达旅客7.4万人次，同比增加1.5万人次，增幅25%。青藏铁路集团拉萨车站客运运转车间值班站长扎桑，
7: 拉萨车站提前部署，通过优化组织、强化安全、提升服务，全力保障出行。高峰时段加强关键位置引导，增开通道，避免拥堵。此外，车站聚焦重点旅客服务，提供便民设施与全程帮扶，圆满完成运输任务。
0: 在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航站楼内，旅客正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托运行李，自助值机设备，人工服务窗口高效运转，现场秩序井然。旅客张先生，
8: 去了阿里啦，还有林芝都挺好的，我觉得交通还挺方便的，各方面都不错。
0: 五一假期期间，西藏区内机场保障航班总架次1004架次，旅客吞吐量超1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为733.9吨。西藏机场集团运行管理部运行指挥室经理张建红，
9: 五一节假日保障期间呢，机场整体的运行安全平稳，秩序良好，高效的航空运输保障有力，赋能了西藏文旅市场的发展。
0: 吉隆口岸作为中尼边境重要的陆路通商口岸，五一假期出入境旅客络绎不绝，跨境贸易货运车辆往来穿梭，客流车流双双迎来高峰，人员出行通关与边境经贸流通双向火车。出境旅客蔡明凤，
10: 五一期间啊，出来旅游，执勤的民警特别热情，有不懂的地方多耐心的解答，服务也特别贴心，为他们点个赞。
0: 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王云刚，
11: 5月1日至5月5日，吉隆口岸出入境人员超过3000人次，出入境车辆300余台次，与2025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8.95%和11.15%。
0: 西藏台消息，6号，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主持召开2026年宣传思想文化领域重点工作部署专题会议。他强调，要增强系统意识，统筹协调推进，要从政治上看，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从大局上谋， 聚焦服务四件大事、四个创建，要从重点上抓，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打造宣传文化工作品牌，要从实处上干，深化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推动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
5: 西藏台消息，5月4号至5号，第16届全国5个自治区6.1特别节目《我们在一起》在拉萨团结公园正式录制。来自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西藏5个自治区的近200名小演员、节目主持人相聚一堂，以歌舞传情奏响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乐章。广西壮族自治区小演员莫如果：
12: 我来拉萨6天了，今天我和5个自治区的小朋友一起在这里表演，十分的开心。
5: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乔静：
13: 在现场彩排，跟小朋友们互动，特别开心，是非常感谢这一次的机会能够来到西藏。不虚此行，除了参与拍摄，我们也去逛了一些景点，特别的震撼。
5: 来自五湖四海的各族少年虽初次见面，却因这场相聚迅速拉近距离。西藏自治区小演员用英朗措：
14: 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朋友，有哈萨克族的、维吾尔族的，还有蒙古族的，非常开心。
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小演员赛克乃·塞瓦尔丁：
15: 这里的老师们教的挺好的，让我学到了更多的舞蹈技巧，真的很激动。
5: 据了解，今年是我区第二次牵头主办这台特别节目，创新采用了主场加4D联动的全外景录制模式，让节目更具真实感与感染力。总导演穆学坤：
16: 预计在6月1号5个自治区的卫视同步播出，同时也会申报央视少儿频道。今年的主题是我们在一起，我们不仅是空间上的相聚，更多的就是我们与祖国同频，与56个民族的小朋友同频，成长同行的概念。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2026年西藏网络文明进乡村主题实践活动在山南市体育场举办。活动现场布置了网络文明、网络安全、网络法治、举报宣传和辟谣等专题展区，工作人员面对面为群众讲解网络文明知识。活动中还穿插有奖问答环节，现场群众踊跃参与，在互动中深化对网络文明的理解。
5: 近年来，林芝市多措并举保障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持续释放优惠政策红利。截至目前，累计兑现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补助资金873万元。通过精准帮扶与资金支持，有效促进毕业生更高质量就业创业。
0: 为顺利推进接高育幼工作，那曲市全力储备接高育幼药物，精心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基层一线，为牧民提供全面且细致的技术培训与指导。截至4月，那曲市已接生幼畜超68万头，成活率达96%。
5: 日前，江孜县志愿服务队深入部分乡镇和村居，组织开展“春风进万家，即三下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活动通过文艺演出、基层宣讲、普法宣传、义诊等内容，将党的声音、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深受群众欢迎。
0: 近日，贡觉县举办焦虑情绪与焦虑症的识别及应对心理健康专题辅导讲座，授课老师从疾病对心理的影响、如何应对疾病带来的心理问题等方面，运用典型案例引导干部职工以积极心态对待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困难、矛盾和挫折。
17: 理论与实践，
0: 前不久在北京亦庄举行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场上，绝影赤兔队、雷霆闪电队、泰行队等多支参赛队伍同场竞技，生动的赛队名称折射工程师队伍的年轻态，有的赛队工程师平均年龄不到30岁。这背后的青春故事令人回味，青春力量激扬青春风采，成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的闪亮风景。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评论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平视世界，拥抱未来，这便是新时代中国青年的姿态、心态与状态。十五五开局，谨记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舍我其谁，正当其时，以大局为尺，筑青春之基，自觉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找定位、抓机遇，格局打开了，就能站在正确的风口，越努力越幸运。宇树科技王星星投身创业大潮，从手搓机器人起步，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中一步步抵近机器人生产机器人。泡泡玛特王宁坚定文化自信，将中国设计转化为全球潮流，以国潮 IP 重塑潮玩产业格局，打开视野，融入大局，在更高维度追求自我实现，方有大空间、大作为。青春当然。

0: 面对艰难险阻，爱拼更要会赢。中国科学院研究员陆亚翔潜心研究，一举破解困扰相关领域40多年的空气稳定性难题，推动钠离子电池从液态向固态跨越，支撑建成万吨级正负极材料产线及百兆瓦时钠电池储能电站。沈飞，90后钳工杨国兴专注打磨技能加工的零件精度追平0.00068毫米的行业极限，毫米之间的精度承载的是祖国航空事业的使命，既打攻坚战，也打持久战。坚持长期主义，潜心把握规律，才能见人之所未见，能人之所不能。青春是理想滚烫的山海奔赴。究竟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成就怎样的人生，青年自当勤扣棍，手握新农具，玩转新农活。90后新农人曾庆欢创新一村一品一主播模式，手把手教父老乡亲拍视频，培训学员近5000人，带动销售额超4亿元。跳江救人的外卖小哥彭清玲加入小哥哨兵团队，走街串巷，留意社区状况，带动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马克思17岁时，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从田间地头到城市街巷，哪里有群众需要，哪里就有大事业、大舞台。一步步往前走，一程程向复兴。“十五五”规划纲要设置支持青年发展专节，提出支持青年在各领域各方面工作中争当排头兵和主力军，广大青年正值奋斗好时光。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纳西中部和东部，林芝、日喀则南部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有大雨雪，山南南部、昌都和拉萨北部多云转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雪，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雪。纳区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有5级左右阵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阴，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桑州司多云转阵雨，1到14度。那区中雪转雨夹雪，零下1到7度；巴宜区阵雨8到17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南风3到4级，4到18度；狮泉河雨夹雪转多云，东北风4到5级，零下2到9度；卡若区小雨转多云，6到21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格央，主播文凯、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浓渺，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2: 看到一个朋友的留言，他说有时候明知道我们蜷缩在床上感觉要更加温暖一点，但是还是一早就起床，明知道什么都不做可能会比较轻松一点，但是依旧会选择追逐梦想。这就是生活，我们都必须要坚持下去。各位，我的坚持就是在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和你一起来分享一本书，也认识一个有谈资的朋友。今晚我们分享的是来自于宋晓军主编的一本书，人人心里住了一个不可能的人。这本书宋晓军说它是一座爱情遗憾博物馆，陈列了20个令人遗憾又释怀的爱情故事。那稍后我们就会请出晓军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本书。书名人人心里住了一个不可能的人啊，只是有人放下，有的人还沉浸在其中。今晚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想问一问电波那一端的你，你的心里是否也有那样一个不可能的人？你是否也曾关注过他那里的天气和他的种种的动向？你们如今还有联络吗？那个不可能的人，如今你的心里怎么去定位他？他还是当初那么的让你动心吗？
3: 我爱白纸签字的城堡，它装得下整个宇宙的情愁悲苦。仗剑奔走的少年，沉默如水的思想者，不着边际的幻想，永远热泪盈眶的感动。
4: 繁华落尽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给你夜色里最美的诗句，永远触手可及的远方。
2: 夜色里最美的诗句和永远触手可及的远方，尽在品味书香这档节目当中。我是小马，每晚我都带来一本书，每天晚上都约会一位朋友。今天我们约会的是我们品味书香的老朋友宋晓军。我们先请出晓军。你好晓军。
5: 大家好，我是宋晓军，又见面了。
2: 是每一次宋晓军来都能够带来他的新作啊。这两年说实话，晓军，我刚才跟在外面坐着，我还跟他开玩笑说，我说这两年我是眼睁睁的看着你啊，一点点的这个发展，一点点的壮大啊，包括你和你的那个梦生工作室，就是张轩阳、戴日强你们合作的开的这样一个工作室。
5: 对，
2: 成绩不错，
5: 三兄弟啊。
2: 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本书是宋晓军主编的一本书啊，叫人人心里住了一个不可能的人。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主题？
5: 其实这个主题呢是先征的稿子，有了稿子以后呢，大家就讨论说怎么样一个话题去跟大家这个编排见面，那就想了这样一个算是比较伤感的一个主题吧，比较伤心的一个，爱情里的遗憾吧。
2: 但是你发现这个主题其实人人都有话说，
5: 对，人人心里都有一个这样的人嘛，可能比较有共鸣，
2: 可能有的人。

0: 去要稿子讲故事，
1: 嗯，
0: 最后出来的故事都是有一些遗憾的，有一些伤心的，
1: 嗯，
0: 啊，可能那我觉得可能需要一个主题来涵盖这些不同的故事，
1: 嗯，
0: 因为各有风格嘛。最后我们讨论啊，发现这样一句话，哎，能戳中每个人的这个内心深处，而且也符合这些故事的气质，
1: 嗯。
0: 那这样的话，我们想，那就干脆做一个关于这个爱情遗憾的一个故事吧。
1: 嗯，
0: 啊，就有了这本书。
1: 在这本书的开篇啊，小军这样写道：“他说，心里那个不可能的人见字如面。我们初识时，我尚年幼，不懂情欲，不解风情，说话直接，做事全凭心细，心中有一个世界，固执的幼稚，自以为没人懂自己。直到你出现，听说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一个从天而降的启蒙老师，指引我们认识这个世界。”以温柔或残忍的方式，我说我有野心，你说男人野心太大，留给姑娘的位置就不多了。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要得到一些，总会要失去一些。你看，人生就是在不断的成长当中，你可能在不断的失去，也在不断的啊有收获，这样
0: 不断更新自己，然后不断这个放下过去。
1: 这本书包含了20个在我看来交织着欢笑眼泪的这样的故事啊。这其中有2篇是小军自己的作品，
0: 有3篇是我
1: 的，3篇啊，这样我们先讲讲其他作者的大致的故事吧。
0: 好啊，其实这有一个缘起嘛。之前我一直在算是歌颂爱情，鼓吹爱情，然后写我自己的这个青春的故事。那这次我就组团，带着我的作者朋友一块儿来去写这个爱情，在一个主题之下，那大家其实给了我很多惊喜。每个人因为他的这个年纪啊、阅历啊都不太一样，那他过来以后写了一个故事，用他自己的方式，反而是给了我一些这样的启发。那有人就是写这种，少女情怀，写他自己很懒，有一篇叫《很懒的女朋友》，写他自己很懒，然后懒到一种。令人发指的程度，但他有人爱他，有一个男的就是特别喜欢他，就是这个懒反而成为一个优点，这我觉得这种就是很少女的一种心态，他可能本人也没有那么懒，但是他用这种人物的方式去秀一个恩爱，我觉得很少女情怀，所以我很喜欢这个故事，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有点像这个武侠啊，一个爱情故事，但是很像武侠小说，讲的一个这个男的如何去爱一个女生，爱一个女人，那这个女人可能，为了生活不得不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这个男生依然爱着她，爱了很多年，就特别爷们儿的一个故事，标题叫《别怕有我》，是一种男人对女人的承诺，所以这些不同的故事给了我们这个很多的一些惊喜，比我自己写可能还要更宽广一些，这个主题啊，这个感悟啊，可能更不太一样，
1: 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小军主编的这本书《人人心底住了一个不可能的人》。
2: 这本书是一座爱情遗憾博物馆，陈列了20个令人遗憾又释怀的爱情故事。每个人心里都住了一个不可能的人，这个不可能的人给了我们狂喜与遗憾，这些狂喜与遗憾又酿成了回忆，回忆又总是不经意地提醒着我们，在一起时就尽情尽兴，离开了就各自安好。就请那些被我们狠狠爱过的人在回忆和遗憾里永垂不朽，就请那个年纪的我们不再长大，留在原地继续相爱。我们只需遗憾放心中，不沉湎于过去，前面永远有翩翩卓世佳公子，有楚楚可人好姑娘，还有令人站立的光辉。
1: 我们接下来请小军来讲一讲书里的故事吧，咱们就从你写的开始说起吧。
0: 好，
1: 比如说这篇陈向川75岁了啊。
0: 对，这篇叫《余生结婚礼》，是讲的一个，其实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我的一个见闻吧，做了一些改编。那我妈妈有一个姑姑，然后姑姑呢嫁了一个比她小的一个丈夫啊，那她是一个以前是一个算是一个文化人吧，是一个校长，那他在他可能是75岁的时候呢，患了一个就老年痴呆嘛，他忘记了很多事情，就是出门也不记得回家的路，需要人送回来。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我妈妈的姑姑也是身体不好了，在这个瘫痪在床，不能下来，

0: 需要每天都吃药。那这个姑父呢，就每天什么都忘了，但是都记得他给他爱人去吃药。
1: 嗯，
0: 因为那个流程很繁琐，要吃什么药啊，几种药怎么吃。
1: 那个他知道这个程序吗？
0: 对，他别的都忘了，他只记得说怎么样给他吃药，怎么样
1: 局部记忆留存。
0: 对，只记得说这一点。那我想，其实这样的一种情感，其实它是超越了这种生死这种病魔的。
1: 嗯，
0: 给我很大的一个感触。那所以我就写了这样一个故事啊，就带了一个这个科幻的元素，啊，讲了一个这个陈向川，那75岁，他老年痴呆以后呢，他请求一项这个手术，
1: 嗯，
0: 把所有的这个神经元都用来这个记他们的那天的婚礼，
1: 嗯，
0: 啊，就是以后就是循环播放嘛，剩下的时间他只记得这一天，
1: 嗯，
0: 他娶了这个他的心爱的姑娘之后，啊，大家来做客，一块来玩，来笑，来闹，
1: 嗯，
0: 可能就是这一天来循环播放。所以叫余生结婚礼嘛，
1: 嗯，
0: 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我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挺很有点悲伤但又很深情的一个故事去讲我的一些感悟吧。
1: 嗯，
0: 我想这个在爱情里面这个会有很多奇迹嘛，啊，给我很多的这个戳心的一些东西，
1: 嗯，
0: 我想分享给大家。所以有了这个余生结婚礼。
1: 嗯，陈向川用尽所有的神经元，尽可能长期的留住他最珍贵的那个所谓局部的记忆啊。所以他只选择了这一天，他选择了他娶水果这个主人公的这一天。
0: 对
1: 啊，到达了他人生的巅峰。在这本书这个故事的后半部分啊，小军这样写的，他说记忆大概是人类对平凡生活的浪漫抗议，因此记忆里的一切。大都经过了不自觉的夸张和修饰，有时候我们拉长当年的惊鸿一瞥，有时候我们给记忆里的人加一个滤镜，有时候我们也会用耸人听闻的语言描述一段不堪的过往，这就是记忆的魔力。他说，我想在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给自己来一个设问，如果你只能留住一段记忆，那么你会选择哪一段呢？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如果就是有一天你可能也只有局部的记忆留存的话，你会选择哪一段永远的来不停的播放，是不是啊？
0: 对，
1: 那可能
0: 是
1: 你
0: 是一个游戏，
1: 游戏、嗯，但是也可能是你最难忘的那个场景。
0: 是的，
1: 嗯嗯。来，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很多啊，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很多朋友都在说人人心里那个不可能的人，有一点感伤。人生似一站，他说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座城，城里住着那个不可能的人，那个人路过爱情一辈子却在心中搁浅了一辈子啊，那个人路过爱情一阵子却在心中搁浅了一辈子。他说我和他坐同一辆车到达那个叫做彼此终生相伴的那一站，但是中途他却下车了，我孤零零的一个人到终点去找他，却再也见不到，可他的影子一直住在我心里的那座城，那个可爱的调皮的貌美如花的女孩。我觉得这段也可以做一个故事的梗概啊，
0: 对啊，很深情啊，
1: 哎，很深情。来，嗯，我是飞鱼，他说我那个不可能的人一直都有关注，光明正大的关注，只是余生太漫长，我们又太过于拧巴，所以前途堪忧，不好指教。哎，大家都是诗人，有没有发现？
0: 对，
1: 嗯，我们再来看下面这段，沿着海湾走。他的确是写给曾经的那个人的一首短诗。他说把你的名字写在雪地里，暖阳会融化积雪，把你的名字写在沙漠中，和风会吹散沙石，就好像你终究会离开，与我不曾相见。他说这是我为他写的短诗，想告诉他也许我们不会在一起，但是我依旧喜欢你。嗯，一个很可爱的女生 Silence Waves， 他说那个不可能的人偶尔我们还会联络，不过也只是在自己突然想起来的时候会有感而发的问候一下，没有客套，就简单的寒暄。至于曾经的心动早已随着时间慢慢沉淀在心底，既然已经不可能了，那就彼此祝福吧。幽暗冰凌他说以前年少轻狂过，为他化他为牢啊，自恋过，但是过去已经过去了，已经淡忘了。现在我只希望自己保持内心的平静，不再那么自恋，做一个全方面独立的人，自由自在的拥有足够的所谓资金，带着母亲到处去走走看看，自己一个人的生活也不错，所有的快乐与幸福自己给予自己。有没有发现这些人已经给自己定了一个所谓那个结局，就是跟这个不可能的人在不了一起，他们就决定自己孤身一人了。
0: 对，其实已经和解了，
1: 嗯，
0: 很多人都和解了。
1: 嗯嗯，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人可能还在心里没有办法忘记啊。来，张美美，她说曾经对她充满幻想，连缺点都是美好，算是高中。

0: 中时候一见钟情的人，有 Q 和电话，一直很少联络，偶尔互动，就是默默喜欢。过去两年，我们在不同的学校，隔了几座城，告诉他我其实喜欢他，从此几乎不联络，喜欢自己的自己不喜欢，他好像和我一样，我想这就是太容易得到的，往往不珍惜，没有挑战性。所以有一句歌词，陈奕迅的，得不到的永远
1: 金贵。
0: 对对，就是陈奕迅在《红玫瑰》当中那句歌词啊，是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1: 啊，对对对
0: 啊，是不是大致
1: 对偏爱的有恃无恐，
0: 哎，对对对，麦青小鱼儿他说，离别的时候我没有说再见，因为那时我不知道此生我们还会不会再见，所以我忘不了，但是自从天各一方，痛苦时不曾想去对他诉说，快乐时也不曾想和他分享，原来岁月之风和时光之手，所以早已经淡化了他的印记，沧海桑田，世事变幻，往事早已经淡如云烟，而我也终于明白，有一些离别一旦开始就是永远。写得特别唯美啊。
1: 对，都是诗人啊，在爱情里面，
0: 对，在爱情当中都是诗人。小军也是在他的爱情当中不断的成长，所以成为一个作家。
1: 是的
0: 啊，你的爱情太多了，
1: 我的感悟比较多。
0: 来，我们接下来继续透过一个短片来了解小军和他的这本书。
2: 作者宋小军，作家、编剧，朋友圈最火作家，代表作品《玩命爱一个姑娘》、一男三女合租记、木香等，由宋小军创作的玩命爱系列故事，玩命爱一个姑娘，千万别参加前任的婚礼，领跑员，请当面说分手等故事，累计分享阅读量达20亿次，已签约7部改编为电影。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继续我们每晚的读书旅程，我是小马。品味书香，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我们都会为大家读一本书。今晚读来自于宋小军的这本啊，人人心里住了一个不可能的人。这本书是宋小军主编的啊，还有十几位作者跟他一起来完成这样一部作品。我们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请各位来说一说你心里的那个不可能的人。你是不是也曾关注过他那里的天气和他的心情？你们还有联络吗？那个不可能的人如今在你的心里又是怎样的定位啊？这样接下来小军，我们一起继续来看一看各位的留言。
3: 好的。
2: 王云皓月他说，上高中的时候曾经和他互生情愫，毕业之后我当兵去了部队，而他去了深圳，渐渐的我们联系的越来越少了。他说如今我们又在朋友圈当中相遇，只是我们各自都已经有了彼此各自的生活。你看这也是蛮遗憾的事情。我是纳斯加，他说有些人有些事不能够分享，伤及众人，即使过去已经20年了依然不会无动于衷。你看爱
3: 还记着，
2: 还能绵延那么久啊。
3: 是啊，
2: 那段遗憾是吧。啊，来我们继续看静秋，他说每个人心里肯定都有一个不可能的人，因为那个不可能的人已经不可能了。他或他能成为那个不可能，是因为在我们心里还存着那么一点点关心。可能大部分时间你都不会想起他，但是通讯录当中看到他的名字，总会下意识的点着看一看，看看他最近有什么样的动态啊，有些什么朋友，甚至发生怎样的故事，去过怎样的风景。

0: 偶尔也会问候一下，无关一切，只是还记得那么一个不可能的人曾经出现在我年少的生命里。飞扬的英子下夜班睡醒收到书，他说很开心，很难爱上一个人了，也很难忘记一个人，偶尔还是会想起他，也会留恋他的动态，不开心因为难过的时候也会想起他，从前这个时候有他的安慰，想起这些会更难受，已经尽量避免有交集了，那个不可能的人祝福你吧。还有一生所爱，他说那个不可能的人，当然我还在一直关注他，而且是默默的关注，不会刻意打搅，如果不小心被对方发现，那就问候一下，不会刻意的煽情，也不会假装遗憾，总之适可而止，不能给对方的生活造成困扰，更不能让对方胡思乱想。下面女汉子她说，这么久了我为你改变了很多很多，等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要怪就怪自己的懦弱，怪女生所谓的矜持，曾经多少次想象着笑颜如花地出现在你的面前，让你对我印象深刻，可惜你从始至终都没有发现曾有一个女孩为你偷偷地改变过。我想在这场只有我一个人自导自演的狗血剧情啊当中，终究会有一个句点，所以祝你幸福吧。嗯，看得出就是在每个人的心里，那个人啊，即使过去那么远了，有的已经20年了，是吧？
1: 对，
0: 说起来还是会觉得有一点遗憾。
1: 他烙在心里的一个痕迹嘛，所以很难去抹平。
0: 嗯，可是有一点就是，我的经验就是，实际上你要打破那个距离的话，有一天你也会发现啊、哦，也不过如此。
1: 对，因为你修饰过了，你的记忆经过你的修饰嘛，所以你觉得它很美好。
0: 嗯，
1: 啊，但是有一天可能你就会发现，其实啊、哦，也就是这样。
0: 嗯，
1: 那你就释怀了。
0: 嗯，我曾经听过一个朋友说，他去参加一个，所谓同学聚会啊，他就为见他那个曾经暗恋过的那个女生，结果发现她已经大腹便便啊，因为生了孩子呀，身材走样呀，可能也是十几年过去了，大家那个容貌已经发生了改变啊。她突然间觉得，哎呀，要是不见，其实永远都保留那个最初的印象，还是挺好的。
1: 在记忆里，其实大家都不会变老，
0: 嗯，永远还是那么年轻。
1: 对，
0: 来品味书香，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本书来自于宋小军主编的《人人心里住了一个不可能的人》。
2: 你心里的那个他还好吗？继《玩命爱一个姑娘》七个故事被签约改编电影之后，宋小军亲自操刀主编《玩命爱》系列故事，每个故事都是一部纸上电影。狄仁六、米娅、出小鬼、杨希文、戴日强、绿北、欧阳前等18位热门作者合力写就，都市青春、悬疑奇幻、故事新编、古风言情，只为讲述后来他说起你哭得好开心。
0: 最后这一句我觉得有典型的宋小军的风格啊。
1: 对，
0: 只为这个就是后来他想起你哭得
1: 好开
0: 心啊。来，我们继续请小军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书里写到的内容啊，《青白蛇传奇》，这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篇啊。
1: 嗯，
0: 给大家讲讲，这就是你自己的作品了啊。
1: 对，因为其实当时我想，我之前写故事呢，讲的都是我的青春，
0: 嗯，
1: 我身边的朋友，然后
0: 都是现实当中，
1: 对我自己的情感投射。
0: 嗯，
1: 那有一天我突然就突发奇想，可不可以把这个我们的经典的故事，像《白蛇传》啊这样的经典的 IP， 看看有没有可能重新去把它用我的这个方式去解读一下。
0: 嗯，
1: 啊，用现代人的这个感情爱情观去重新组合这些人物之间的这个纠缠。那所以我把这个青白蛇，然后法海他们之间的这个爱情故事就重新做了一些这个改变。
0: 嗯，
1: 你比如说法海他出家之前他叫裴文德啊，他不是那么冷漠的一个法师，他是一个俗人，是一个凡人。那他但后来呢就是变成了一个反派嘛。但是我想如果有可能，他可能也不是这样的一个就这样的一个变化，
0: 是他也有的，
1: 对，他也有故事。
0: 嗯，
1: 那所以我把他写到里面去，他跟小青之间也有一些这样的纠葛。
0: 嗯，
1: 那这个青白蛇其实是一个双头蛇，是共用一个身体。
0: 嗯，
1: 啊，所以做了这样一些改编。还有就是这个许仙呢，往往认为是一个不是那么勇敢的一个男人。
0: 嗯，
1: 啊，可能后来这个女作家写的就 不是很勇敢嘛。
0: 嗯，
1: 包括那个徐克的那个青蛇也是啊，一个渣男的一个形象，
0: 印象当中都是很渣的，或者是很懦弱的，
1: 很懦弱。嗯，对，所以我想，那男作家写可不可以把他写得更深情一些？
0: 嗯
1: 啊，因为这个青蛇、白蛇都这么玩命爱你了，你有没有可能就是也回报同样的这个爱情给他们？
0: 嗯，
1: 所以我就给这个许仙也重新做了一个变化。
0: 嗯，
1: 他不再是一个这样的懦弱的一个被动型的一个选手啊，变成了一个热情的一个热烈的一个男人。
0: 嗯。
1: 所以我把这些人物之间的这个感情重新做了梳理，啊，那我自认为还是有一些，小改编、小创新的，
0: 嗯，
1: 啊，我觉得还是挺有这个化学反应的，
0: 嗯，
1: 大家不妨看一下，
0: 嗯，《青白蛇传奇》，小军说写的是痴男怨女在爱情当中的自我牺牲，爱情故事有时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你我的可贵与可比，给自己一个关照，可以回顾过去，也可以指导当下与未来，这是我写爱情故事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嗯，这本书当中除了小军的故事之外啊，还有很多其他作者的朋友，其他作者的故事啊。
1: 对，
0: 再给大家讲一个其他作者的你印象深刻的。
1: 对，其实这里面的故事有很多，就是大家因为男的、女的，这个年长的、年少的，
0: 嗯
1: 啊，刚刚这个情窦初开的，大家都有不同的感悟。那每个人都写出来他的那个心里的那种对爱情的幻想，对过去的一个缅怀，
0: 嗯，
1: 对记忆的一个纪念。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个都让我印象深刻啊，我就是一时间不知道该挑哪一个给大家讲。
0: 嗯，
1: 啊，我建议大家还是去看书吧。
0: 嗯，
1: 啊，因为书里的这些情感呀、啊、这些情愫啊，它很丰富，而且它也不至于说你有这个疲劳，你可以看不同的这个人物的故事，去感受不同的这个心情。
0: 嗯，
1: 这就是爱情的这个多样性嘛。
0: 没错。
1: 那我想，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观感。
0: 嗯，而且在这些故事当中，可以看到别人，又在别人的故事当中可以看到我们自己啊。
1: 是的。
0: 大概，小军说，这就是能够抵抗漫漫人生路上的离别、孤独和恐惧的一种方式啊。
1: 是。
0: 这本书其实做得非常用心啊，除了这些故事之外，还有最后部分还附有这个所谓临别赠言，把对他说的话留在此处，以及全民玩命爱啊。给大家讲一讲这几个部分，比如说这个临别留言，我就觉得还挺好的。
1: 对，其实是编辑跟我讲说，大家都有话讲嘛。嗯，刚才这个也读了很多大家的这个留言，
0: 嗯，
1: 就是可见这样的一个话题，大家都是有想说的话，
0: 有共鸣，
1: 有共鸣。
0: 嗯，
1: 那我何不就放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给大家一个渠道吧，
0: 嗯，
1: 一个出口。大家可以讲一下，说一下，
0: 嗯，
1: 说了其实也是一种释怀嘛，
0: 嗯，
1: 所以有了后面这些留言簿。
0: 来，我们给大家读几条吧。比如说这一段，他说在最幼稚的时光里被你恋爱过，却浑然不觉；成熟之后再想，如当初奋不顾身的爱你，却没了机会。青春和遗憾总是绑在一起的。还有，这位他说 L 先生，以后的人生路还很长，希望你下雨天记得打伞，天冷记得加衣。希望你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生病了不要不吃药，好好照顾自己，耐心的温柔的对他。路还很长，你的余生我没空参与了，你也许不相信，但你值得所有的好的事情。你看多美好啊。
1: 对，
0: 而且即使那个人已经不可能了，但是还是要祝福他。
1: 对，其实大家最后就是一种释怀跟祝福。
0: 嗯，我们同步再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吧。梁小贤他说曾经眷恋啊，曾经暗恋过的他如今已成了别人的新娘，虽然不能在一起，但是常常联系，因为忘不了啊。下面等一个人的晨昏，他说高二喜欢过一个女生，但是没有追到，现在她是别人的女朋友，两年了，偶尔想起啊，却这个还会想起她，只是再没有当初的那份所谓悸动啊。沂蒙山小调，虽然不会常常想起，可还是想知道关于他的哪怕一点消息，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是否也会想起我，想起曾经的那个岁月。嗯，后面的部分我看这个就是你们特别做的意思，就是把想对他的话也写在后面啊。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买到这样一本书，也把对他的思念，尤其是在看完故事之后，你一定会有种种的一些想法。
1: 给一个树洞吧，大家可以去倾诉一下。
0: 嗯，对，这个树洞我觉得对大家很重要。
1: 是，
0: 无论你是通过哪种方式啊， 刚刚我们在节目的开场就给大家介绍了小军之前的作品，有七个故事都已经卖出了影视版权啊。
1: 嗯，
0: 其实这本书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画面感非常强啊。
1: 是，
0: 这个有想法吗？就会、
1: 啊、
0: 会有一些能够成为这个也是 IP 的这个概念的东西。
1: 对，因为我们。

0: 我也是想把用故事的方式去讲说一段爱情嘛，所以也是希望能大家一起成长，一起来把这个影像把它呈现出来。啊，因为大家写作也需要一些这个形式的呈现嘛，像话剧啊、影视啊，都有开放这个端口。
1: 我想知道什么样的故事可能会是比较，就是有可能变成这个其他的艺术形式来呈现的，比如说像你的有话剧啊，有未来的大电影、大荧幕上的这个故事，就是什么样的故事是具备这样的特性的？你觉得啊，从一个专业人，
0: 其实我觉得主要是有共鸣的吧，就是你戳中了一些人的这个心思啊，写中了一些感情，就可能有变成这个电影的一个可能性。那故事里有典型的人物，这个人物让人记得住啊，有这个普遍的情感，就有可能被大家所改编。
1: 有朋友说了，他也是一个编剧啊，他特别提到，他说这两年好像听说过，很多的这个所谓一些青春故事啊，一些爱情故事被搬上了大荧幕啊，都来自于一些写作者的作品啊，所以叫 IP 热。他说，但是好像就是据这个圈内人说，好的 IP 还是比较少啊。你怎么看这样的这个这种，一方面 IP 热，一方面是好的 IP 又是比较少，这个是怎么讲？
0: 我觉得这个其实交给市场吧，它总有一些这个乱象啊，需要大家一块去追捧这个 IP 一开始，后来慢慢就沉淀了，好作品总会被发现的，其实也不少，大家会慢慢发现这些好的作品，就像我做这本故事集也是希望把一些新作者把它给介绍出来给大家认识，一些像我们一些老作者，然后给这样一个平台，大家一块来成长，也是一个挖掘的一个工作嘛。
1: 这里面我看了一下，就是除了小军之外啊，有一些老作者，像狄仁六、像米亚啊，这些都已经是有过作品的，也有一些新作者啊，
0: 对，也有一些新人。像我们几个都是大家都写嘛，都算是一个有自己的一个专长了。那我们希望一块儿来这个碰撞嘛，啊，我们有我们的方法，那年轻人有他们的方法，大家一块儿来做这样一件事情。其实最后如果能改编，能变成影像，给他们带来收益，给观众带来这个好的这个电影，那其实很好的一件事情。
1: 来同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谁的等待恰逢花开，他说，如果我在意的人对我忽冷忽热，而我又为此感到了患得患失，那么我便会选择不辞而别，因为没有那么多耐心去品尝患得患失的感觉。这个世界上有太多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回不去的过去，无法预计的未来，以及那些再也不可能见到的人。其他人，某些人啊，只想念不联系，只关注不打扰。颠颠飞扬，他说，曾经我也是每天必看天气预报，关心他所在的那座城的气候，提醒他随时注意天气的复杂多变，而我更期待的是和他摩擦出爱情的火花，即使是我奢侈的想法或者根本不存在，虽然有点卑微，但是这没关系，只要默默地看着他幸福也会快乐，因为喜欢一个人不一定就要得到。甘肃糖糖，他说，总有一个傻瓜曾经爱着一个不可能的人，我就是那个傻瓜爱着那个不可能的人，突然有一天发现不能沉沦下去，他删掉所有的联络方式，删了所有的评论，删了你点赞的所有说说，每一个说啊，不想谈恋爱的人心里其实都住着那样的一个人。其实这不过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成长之路，经历了，痛过了，也许就长大了。只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难免会觉得钻牛角尖儿，因为毕竟付出过，经历过，我们都是贪婪的，不肯放弃那根本就不属于我们的东西。别人的轰轰烈烈，永远是别人的。想起一句话，世界那么大，我喜欢你不犯法。说得真好啊。小摩托摆唱，一个大学同学都觉得我们很般配，最后毕业了也没在一起，同学们觉得很遗憾，其实我们心里都知道，做朋友可能是我们之间最合适的距离。最近他在追一个女生，我帮他出谋划策，我被逼着相亲，他也帮我分析把关，并不是所有别人说的合适都是合适的，对的那个人该是什么样，只有自己知道吧。希望所有人都幸福。他说喜欢宋小军的作品，祝福他。
0: 谢谢。
1: 你看，很多朋友继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们的故事，心里住着那个不可能的人。
2: 哎，你心里的那个他还好吗？继《玩命爱一个姑娘》七个故事被签约改编电影之后，宋小军亲自操刀主编《玩命爱》系列故事，每个故事都是一部纸上电影， 狄仁六、敏亚、出小鬼、杨希文、戴日强、绿北、欧阳前等18位热门作者合力写就。都市青春，悬疑奇幻，故事新编，古风言情，只为讲述后来他说起你哭得好开心。
1: 后来说起你哭得好开心啊，我每次看到这句话都觉得好有意思啊。今天很多朋友，我注意到大家讲自己的故事都很踊跃啊，看来这个主题其实是大家都有共鸣的。
0: 对，大家都想说一说，抒发一下。
1: 你想通过这样的一本书啊，通过这些交织着遗憾或者是欢笑的这些故事表达什么东西？
0: 就是我希望给大家一些这个一些释怀的一些感觉吧，因为在爱情里面大家有挫折，可能不会那么顺利，但是人生很长，把过去放在心底去面对更好的未来。不要沉沦于过去的那段悲伤的也好，欢喜的也好，仍然往前看。那我希望通过这样一本书来给大家一些展示吧，就是故事里的人放在心底，我们自己去创造新的故事啊，不要就是个太委屈自己。
1: 小军在这本书当中最后写到，他就请那些被我们狠狠爱过的人在回忆和遗憾当中永垂不朽，而我们继续上路吧，怀揣真心横绝四海，玩命去爱。最后一条我们读周周的吧，因为今天晚上的留言太多了。他说看见这书名就莫名的触动到，明明知道那个人不可能了，可还是忍不住做出一些你以前压根儿都不会去做的举动，而且做了那么多还害怕别人知道你。我知道自己无法追随他的步伐，所以只能默默关注他让我所能够看到的，然后默默保存起来，之后再加上一把锁。有时候会自卑到尘埃，却发现时间真的是一个好东西。为默默，愿你安好。时间真的是一个好东西，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可能那个人终究有一天你回过头去发现，你可能更怀念的是那段岁月当中的那个自己啊。
0: 对
1: 啊，
0: 释怀
1: 啊，希望也通过这样的一本书啊，让各位能够释怀。以上就是今天品味书香的全部内容，谢谢小军。
0: 好，谢谢大家。
1: 节目下一本书估计会是什么时候？
0: 估计明年吧。
1: 明年
0: 开春的时候，春暖花开，我带着新书再来。
1: 好，
0: 看大家。
1: 那我们期待小军能够再上我们的节目和各位见面。来，感谢大家的收听。

0: 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岛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

0: 阔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八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今年一季度，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达96.4万亿元，同比增长6.2%，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物流运行开局良好，态势向好，物流需求实现较快增长，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十四五时期，我国累计发布水利技术标准182项，其中2025年标准发布数量同比提高125%以上，创近10年新高。现行有效水利技术标准达774项。水利部聚焦重大国家战略和水利高质量发展需要，通过各类渠道立项实施576个科技攻关项目，持续开展水利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研发，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遴选发布成熟试用水利科技成果502项，有效推动了科技成果示范应用和迭代升级。民政部等11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在全国层面明确互助性养老服务定义，提出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目标。互助性养老服务是指通过邻里或村社区居民间的互相帮扶，为老年人提供自愿性、非盈利性养老服务的活动。意见明确，到2030年，具备互助服务功能的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不低于70%，乡镇街道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工作机制全面建立，互助性养老服务广泛开展，服务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到2035年，互助性养老服务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服务支持体系进一步健全，老年人探访关爱、社会参与、精神慰藉等服务需求得到更好满足。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15.2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比去年同期日均增长4.0%。自4月29日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5月5日，铁路返程客流继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各地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统筹利用运力资源，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未来4年，我国将全面推进5大类25种作物的普查区划，摸清农业气候资源家底，科学评估农业种植界限和气象灾害风险，届时将形成涵盖指标确立、模型构建、结果验证、应用推广及成效评估的完整闭环。普查区划工作的海量成果将科学指导31个省区市及其所辖的300多个市以及2000多个县农业结构优化调整，并全方位服务于多元应用场景。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

0: 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一部怎样的作品引发了中国科幻界的狂潮？
2: 人类和外星文明的冲突，外星入侵的题材，可能是科幻里面最常见的一类题材吧。
1: 什么样的写作风格让他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科幻作家？
2: 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作为一个科幻迷而来的。所以说我从我自己来说，我是从科幻来，也回到科幻去。
1: 永远的科幻迷，刘慈欣。本期口述人刘慈欣，生于1963年，高级工程师，科幻作家，代表作长篇科幻小说《三体》三部曲。
2: 《三体》这部书可以说是我所有的作品里面花费的精力比较大的一部，耗费的时间也最长。它所反映的主题也是我很早就想反映的这种主题，就是人类遇到一个他者，或者太阳系被他者入侵。嗯，这部小说虽然是它有很多的缺陷，但是首先我有个原则，就是如果我自己不被震撼的作品，我是不会拿到外面去给别人看的。三体本身这个故事，在我创作这个故事当中，它对我是有深深的震撼力的。
1: 作为中国最成功的科幻小说之一，三体三部曲这部长达88万字的小说，最初却源于刘慈欣一个非常简单的构想。
2: 因为每一个科幻长篇它都是由一系列的创意构成的，可能从第一个创意开始，它就决定了它的故事的性质。我的第一个创意就是想到，假如有三颗恒星做那种完全不确定的运动，那么在这么一个星系里面，如果存在一个行星上面有一个文明，那么它的文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这个想法就决定了它以后的内容。题材就这么决定下来的。
1: 在无重力的太空环境中，如果有三个理想的物体，那么它们相互之间的运动是根本无法预测的，这就是天体物理学中的三体问题。而这个问题正是刘慈欣构思三体的原点。最初刘慈欣只想把这样一个枯燥的天体物理问题转变成一篇精彩的科幻短篇小说而已。
2: 我很恐惧就是写那种完全架空的和现实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科幻。你要是纯粹描写一个外星世界是可以的。事实上三体它最初的构思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个短篇小说它纯粹就是描写一个三个恒星在做不规则运动的这么一个世界里面，它的外星文明的生活。最后这个外星文明解决他们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制造他们的人力计算机，但最后也没有成功。人力计算机计算的结果就是发现这个三体运动是没法预测的，然后小说就作为一个悲剧在这儿就结束了。
1: 如果刘慈欣的短篇小说创作就此结束，那么就没有后来的三体三部曲了。当时刘慈欣构思用长篇小说的方式解答著名的费米悖论。费米悖论是1950年由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费米提出来的，他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悖论：如果外星人是存在的，那么外星人的进化要远早于人类，他们应该已经来到地球并存在于某处了。

0: 然而迄今为止，人类并未发现任何有关外星人存在的蛛丝马迹。正是针对这个悖论，刘慈欣用三体，也就是宇宙中的黑暗丛林法则予以解答，即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开枪把它消灭。所以我们的宇宙找不到任何外星人，是因为外星文明把自己隐藏起来了。这便是刘慈欣对费米悖论的解释。为此，他为这部长篇小说加入了一个背景，那就是外星入侵。
1: 要是写成长篇的话，那么你想在这么长的篇幅里就纯粹描写一个外星世界，那个是很难让观众有这个代入感的，所以它必须和我们的现实发生关系。那这种关系只能是入侵吧，没有别的关系，对吧？不，以前还设想过一个别的关系，以前设想过一个，就是一个地球的探险队，宇宙飞船降落到这个三体行星上了，他们怎么样帮助这个三体人来预测这个恒星的运动，最后又怎么样引发他们的工业革命，让他们造出飞船来集体逃离这个星系。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故事矛盾冲突它不够剧烈，很难讲，就改成这个三体文明来入侵地球。
0: 外星人是科幻作品一个长盛不衰的主题，从星河战队里的虫族行星，到阿凡达里的潘多拉星球，在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中，通常都是用外星的世界来讲述人类的故事。刘慈欣在创作《三体》时，决定打破这个思维，用地球人的角度来讲述外星人的故事。
1: 那么这个角度呢，它既能让我们很通俗的、很形象的明白这个三体文明所处的处境，同时呢，它又没有那种外星的陌生感，很有代入感。那么想来想去的话，你就是用一种人类的形象，用人类的世界，用人类的形象来讲述外星的故事，这其实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很罕见的做法。但是我觉得这样做也只能是最合适的吧，一种尝试。我就想用人类的历史来讲这个外星的历史。那么人类历史上肯定要牵涉到这个秦始皇了，这些它都是一些符号吧。秦始皇就象征着某种历史上的某种专制力量，他有能力调动巨大的人类物力来组成人类计算机。那么总的这些人都是些符号，总的想法就是让人们有一种代入感，就是用地球的人、地球的历史来讲这个外星的故事，就这么一个想法。
0: 三体的第一部中讲述了在21世纪初，地球上出现了一款名为《三体》的网络游戏。与其他的网络游戏不同，这款游戏并没有打怪升级之类的娱乐元素，而是一个纯粹的解谜游戏。玩家将在游戏中扮演一个历史上出现的著名人物，并且要想办法破解如何在一个有三颗太阳的星系中挣扎生存并发展的难题。虽然这个游戏晦涩难懂，但是却吸引了大量科技人员投入其中，并且乐此不疲。这个游戏的开发者是一个希望三体文明降临地球并介入人类文明的神秘组织。三体的故事由此展开。
1: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种写作方式，但是就说像我们具体到我们国内的科幻文学来说，它的受众群体来说，它更习惯于这样一种从现实逐渐进入那种虚幻的，逐渐进入那个想象世界的这么一种顺序。这个和这个西方科幻有着明显的区别。西方科幻它的特点就是拎着人的头发就一下把你扔到未来世界，然后我在那个整个的情节中把我的未来

0: 世界的设定一点一点的透露出来，咱们不行，咱们必须从这个现实起步，一步一步的走到想象的世界，未来的世界，这样的话读者比较容易接受一些，就说他的想象力有一个平台。像以前常说的，如果想象力是一个风筝，你必须把一根线系到地上，否则这个风筝会掉下来。你像我描写的现实就是这么一个平台。
1: 2006年，刘慈欣的《三体》第一部由科幻世界连载刊登，由于其独特的写作风格和深刻的科学内核，迅速吸引了大量的读者，并创下了科幻世界连载期数最多的记录。什么样的时代背景点燃了刘慈欣的创作热情？
0: 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叫很震撼，叫中国的科幻你死不了。
1: 外表普通，内心强大，科幻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
0: 如果你不是科幻的话，你再好看好像我也觉得没有太兴趣，就这么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群体。
1: 永远的科幻迷刘慈欣。1963年，刘慈欣出生在北京。上世纪60年代正值中国科幻的第一次发展高潮，涌现出了刘星师、童恩正、叶永烈等众多科幻作家，科幻小说也成为那个时代青少年们颇为喜欢的课外读物。在中学时代，刘慈欣第一次接触到了科幻，便被这种文学形式深深地吸引了。
0: 因为那是很偶然的看到一个50年代出版一篇科幻小说，就成为一个科幻迷，就感觉这样一种文学好像就是为我而出现的，它就在前面等着我，它特别适合我，它就是为我而出现的这么一个科幻小说的品种，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做成科幻迷的一个历程吧。
1: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科学的春天的来临，科幻海洋、科海文艺、我们爱科学、科幻小说月报等各类科普杂志百花齐放，科幻界出现了美洲来的哥伦布、珊瑚岛上的死光、飞向人马座等众多重量级的科幻作品。随着科幻爱好者的数量和质量的提高，中国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科幻迷群体。
0: 到了90年代的中期，科幻迷出现了，零零星星的，有的在北京，有的在别的地方，甚至像姚海军这样的人在伊春，你能想象伊春一个真大森林里面有一个人在每天印着科幻评论杂志，而且是油印的，拿油滚子印的，这个就是中国科幻迷的出现，第一次出现。然后慢慢的，他就迅速的就形成了一个群体。整个这个群体有什么特点呢？就是首先他对自己有强烈的认同感，他有一种很相似的这个思维方式。喜欢想象的世界，不喜欢平淡的生活，对科学有同情心，有认同感等等。另外就说这个科幻迷的这个特点，就是说他很在意我看的这个作品是不是科幻，这个很特殊。你不会说一般人不会看武侠的，不会认为我看的是不是武侠，我看的好看就行了吧，就是。但是科幻迷很在意，如果你不是科幻的话，你再好看好像我也觉得没多大兴趣，就这么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群体。
1: 1985年，刘慈欣从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电厂的计算机工程师。虽然日常的生活中刘慈欣与科幻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对于刘慈欣这个科幻迷来说，科幻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形式，而是一个完整的精神世界，是一种生活方式。
0: 科幻对我来说是一种爱好，一种寄托。我就是说，如果没有科幻，你的生活会很无聊的，很空虚的，是这个样子，总得找个东西去填补。科幻你要是挖走的话，生活中一大块就是空的了。所谓寄托就这么回事吧。
1: 利用业余时间，刘慈欣阅读了国内外的大量科幻作品，在读了阿西莫夫、哈里·埃里森等世界著名科幻大师的作品之后，刘慈欣也尝试着进行科幻小说创作。
0: 那你作为一个科幻迷的话，你读这么多科幻小说，肯定你的脑子中有很多的想象，很多的创意，这个是肯定的。你很想让别人知道，就把它写出来。这可能也就是科幻读者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吧。每个科幻读者都会有自己的很多创意，很多想象，甚至有一个自己的想象世界，你只是或多或少而已。
1: 上世纪八十年代，刘慈欣创作了第一篇长篇科幻小说《超新星纪元》。文章讲述了1999年年末的一天，位于御夫座的一颗超新星突然爆发。由于地球距离超新星太近，强烈的辐射使人类普遍患上了辐射病，开始大量死亡。然而13岁以下的孩子由于基因拥有强大的自主修复功能，所以幸存了下来。人类社会从此变成了一个由儿童主宰的世界，他们把战争当作游戏，肆意杀戮与毁灭。在上世纪80年代，这样的科幻故事显得过于另类，所以在当时并没有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刘慈欣也在沮丧中停止了科幻小说的创作，直到1997年，一则消息再次唤起了刘慈欣的写作欲望。
0: 科幻市场复苏的标志是1997年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世界科幻会议，不是科幻大会，就是科幻会议。当时中央电视台还报道了，中央电视台在那个晚间新闻中连续5天报道这个科幻，经过很有意思，就很震撼，叫中国的科幻你死不了。这也就是一个时代的变迁，所以正是这个时代的变迁，它造就了我自己这样一个人。如果你一直科幻沉寂下去，那我现在也就是一个工程师而已，我不会去写科幻。
1: 1999年，刘慈欣的短篇科幻小说《鲸歌》在科幻世界发表之后，他的作品连续8年获得中国科幻文学的最高奖项银河奖。这些作品不仅很好地将科学幻想与现实结合到一起，还以宏伟大气的写作风格、绚丽精彩的想象获得了读者的广泛赞誉。2007年，刘慈欣的连载小说《三体》第一部集结出版。3年后，第二部《黑暗森林》正式发行。这两部小说出版后，虽然在科幻迷的小圈子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是对于这样一部充满了科学原理的长篇科幻小说，市场反应却并不好。
0: 三体三部在写第一部的时候都想好了，它的构架都有了，但是写不写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就是说你也知道，科幻小说它是一个商业性很强的一个文学属性，就是说我第二部写不写，我得看第一部卖得好不好啊。你要卖砸了，我肯定

0: 我也就没必要去写第二部。
1: 科幻迷的呼吁下，他最终还是完成了《三体》三部曲的创作。
0: 其实一和二写完之后都影响力都很有限，就是第三部出版以后影响力才大。其实写了第二部就根本就没打算写第三部了，虽然想好了。它的标志在哪儿呢？你怎么看出我没打算写的呢？有的那个写小说他写的多的人一眼就看出来了，为什么？你像张北海这个人给死了，这个如果你写第三部你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你没有像乔治马丁那种本事随随便便让一个主角说死就死，因为这个太浪费了。塑造一个人物要费很大的力气，你要使用它，尽量利用它的。你现在他刚刚可利用的时候，他的个性刚刚出来的时候，你让他死掉了，说明你根本没打算往下写。他说得很对，但是后来的话，第二部觉得还没有那么差，最后卖的，最后才决定写第三部，就这么个过程吧。
1: 2010年，《三体》第三部《死神永生》终于和读者见面了，这可以说是刘慈欣为科幻迷们奉上的一道盛宴。小说的时间跨度超越了数百万年，与三体文明的战争让人类第一次看到了宇宙黑暗的真相。地球文明自以为历经沧桑，其实刚刚蹒跚学步，真正的星际战争没人见过，也不可能见到，因为战争的方式和武器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的想象。目睹战场之日，就是灭亡之时。这部作品推出后，《三体》一下子成了人们议论的焦点，从科学界到文化界，迅速燃起了一股科幻热。
0: 第三部是纯粹的一部给科幻迷看的科幻小说，因为当时想着反正按照这个系列丛书的规律，一部比一部烂，可能市场也一部比一部差，那第三部既然咱卖不出几本，还不如你就写出一部很纯的科幻来。但是没有想到它反而它的真正三体的影响就是第三部产生的。这就说明一个，就是说任何类型文学包括科幻在内，你得坚持自己的核心理念，坚持自己的独特性。就是说你只有坚持了那种自己独特的东西，才能够吸引那种你这个圈子之外的观众，甚至这是三体给我的一个最大的启示吧。因为以前我对纯粹的传统的科幻小说我也没有信心，我也要考虑读者，就是让这个科幻圈以外的读者能够欣赏，能够接受。但是现在发现你坚持这个科幻核心越纯的话，反而越能够吸引外面的读者，这一点确实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
1: 随着三体热度的升温，从事各行各业的科幻迷都纷纷点燃了创作的热情，音乐界的科幻迷写出了《三体》交响乐，文学界的科幻迷根据《三体》的人物发展创作了新小说《三体 X》，科学界的科幻迷还创作了一本严谨的科学专著《三体》中的物理学。这些作品的出现坚定了刘慈欣的创作理念。
0: 科幻假如是个广场的话，那么来到这个广场的人是通过不同的路来的，虽然大家的目标走到一块儿，汇聚到一块儿，但大家的那个来路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有的人是为了文学而来，有的人是为了科学而来，有的人是为了把科幻作为一个反映现实的工具，作为一个看现实的独特的角度而来，都没有错，这里面也都可能产生经典作品。但是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作为一个科幻迷而来的，所以说我从我自己来说，我是从科幻来也回到科幻去，对科幻之外的那些使命我不感兴趣，我不打算用科幻去隐喻现实批判什么东西。我科幻之所以要写现实反映现实，

0: 它完全就是为了表现一个震撼的创意，一个好看的故事，就是为了科幻。这一点，我和现在的很多的作家有本质的不同。灵魂的深处，本质上意识深处就是一个科幻迷，而不是一个社会批评家。坦率地说，我很厌恶那种做法。
1: 如今，作为中国科幻界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刘慈欣拥有为数众多的粉丝。然而，面对中国科幻的发展，他却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国的科幻创作一直缺少科学家的参与，他希望更多的科学家能够参与到科幻中来。只有这样，中国的科幻才能走出美好的未来。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给孩子讲故事，为他开启了科幻创作的大门。
1: 石灵童本无心插柳，老爸爸一不小心成名。
0: 12次获得银河奖，他的科幻小说为何广受欢迎？
1: 专业为这去跑到北大生命科学院，通过一个熟人找了几个教授。
0: 本期口述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王晋康。本期口述人王晋康，高级工程师，科幻作家，代表作有长篇科幻小说《生命之歌》《与吾同在》等。在今天的中国科幻文学界，刘慈欣、王晋康、何西和韩松四位作家被科幻迷们称为科幻界的四大天王。他们的作品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在当今的科幻文坛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这四位作家中，王晋康的作品以苍凉沉郁、冷峻峭拔、富有浓厚的哲理意蕴而独树一帜。迄今为止，王晋康已经发表了超过200万字的科幻小说，并且12次获得代表中国科幻文学最高水平的奖项——银河奖。作为一名机械行业的高级工程师，王晋康与科幻结缘是从1993年开始的。
1: 这个机缘话，就是如果说直接的机缘，就是当时有一个报道，就是关于一个石灵童本无心插柳，老爸爸一不小心成名，这个报道当时很多报道都转载了。就是说当时是我儿子10岁，每天睡觉时一定要先讲个故事然后再睡觉。那时候工作忙，也没时间看书，有时候就是给他讲完以后肚子里的故事以后，有时候给他现编一个。当时就是编的话，有时候就编了一个科幻的故事。
0: 为了哄孩子睡觉，王晋康编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未来的一天，一位宇航员在宇宙中航行了200多年以后重返地球，却发现

0: 地球已经被大脑植入了电子芯片的人类所统治。这个故事的背景与法国的科幻小说家皮埃尔·布勒的小说《人猿星球》非常类似，都是描写了人类未来重返地球的场景。这个充满了科幻味道的故事引起了儿子的浓厚兴趣。
1: 他说，咦，这个故事讲得好，这个故事今天讲的故事最好。我就说，既然儿子说好了，正好赶上一个假期，我说那要不就把这个故事给整理一下。整理一下，后来我用了几天时间把它给写出来了，近1万多字吧。后来这个写完以后还不知道中国有没有专业科幻杂志，后来还无意中发现了就是科幻世界给他们寄去了。
0: 在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投稿的减少和发行量的下降，许多科幻杂志纷纷倒闭，科幻世界成了当时唯一的一份专业科幻杂志。那时候寻找稿件正是科幻世界编辑们的难题，因为由于年龄原因，像童恩正、刘星诗、郑文光等老一批科幻作家作品锐减，而像刘慈欣、韩松这样的新生代作家还没有浮出水面。此时王靖康寄来的短篇小说《亚当回归》，以严谨的科学性和充满悬念的故事性，一下子就吸引了编辑的注意。
1: 讲一个就是一个飞船回到地球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是一个地球上唯一的一个现存的一个自然人，大脑中间没有装那个电子程序的那种电子芯片那个人。这个人呢，他就是有一点中国那种士大夫那种气质，他就是给他说了，就是现在实际上地球已经没有人类了，这都是机器人，他们虽然是人的身体，但是他的脑子里边实际上那个人工智能已经大于自然智能了，希望就在你一个人身上了。然后他就是通过种种办法，然后这个想把这个局面给扭转过来。这个小说应该说是比较出彩的地方，就是他没有走老路，没有走虚套，他为了这个推翻这些人的统治，然后他把自己也引入了高智能的那种这种芯片，但是引完以后，他就实际上察觉了他的那种坚持是没有意义的，就像世界上最后一只拒绝用火的老猴子这样可笑的，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0: 1993年。王靖康的科幻小说处女作《亚当回归》获得了中国科幻文学的最高奖项银河奖，无心栽柳的一篇小说竟然获得了大奖，这极大地鼓舞了王靖康的创作热情。很快他又把两篇新创作的科幻小说寄给了科幻世界杂志社，
1: 当时寄给他们反应非常强烈，他们说是在自由来稿中发现这样稿件，就是反正是眼前一亮的感觉。一个是黑匣子的秘密的爱情，黑匣子里的爱情，一个是科学狂人之死，所以误打误撞的就撞到了这儿了。
0: 在黑匣子里的爱情和科学狂人之死这两篇科幻小说中，王靖康以当时最新的生物学发现为基础，对人类的未来做出了大胆的想象，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正是王靖康作品最大的特点。上世纪90年代初，在人类基因图谱绘制计划刚刚启动的时候，王靖康就在小说《黑匣子里的爱情》幻想出了把人类信息全部浓缩在一张照片上的生命全息码保存法。在克隆技术刚刚起步的时候，王靖康就在《科学狂人之死》中大胆预测了如何进行人的复制。1994年，王靖康的作品再次获得了中国科幻银河奖，连续两次获奖，让科幻世界的编

0: 乡亲们对这个45岁的新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山村中的少年为什么对科学痴迷不已？
1: 如果从现在的语言来讲，就是说物理定律把这个非常美的一个自然美的一些东西啊，把它给解构了。
0: 命运跌宕起伏，他又如何从一名普通工人变成知名作家？
1: 咱们都是自己人，咱就说了吧，这一辈子你就别想上大学。
0: 本期口述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王晋康。1948年，王晋康出生在河南省南阳市的一个偏僻县城。少年时代，王晋康第一次从课堂上认识到了自然科学的神奇。
1: 因为那时候还生活在那个神话世界，经常爱听看一些神话，但是突然就是接触到一个科普一个文章，说是世界上那个所有的七彩颜色的分别实际上都是电磁波的频率。这个我觉得当时就是我一下是非常震撼，这个很简单一个事实，但是我是应该是个比较敏感的人，当时非常震撼，非常美的一个自然美的一些东西啊，把它给解构了，变成了干巴巴的一个物理定律，变成了一个很简单的频率问题。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呢，这个它又说明就是宇宙中间存在着非常精巧的秩序，这种秩序怎么形成的？反正是就是在这方面也是能够给人带来震撼。
0: 科学的神奇激发了王晋康强烈的求知欲，在课堂上他努力学习文化知识。然而1966年，王晋康并没有获得考大学的机会，而是进入工厂做了一名工人。
1: 我当时工作是木模工，铸造的时候要先做成木头的模型，然后再那个就是用沙把它堆起来，然后把这个木模给拿出来，然后再往里边浇那个铁液。我那一年我碰见我一个中学一个老师崔老师，初中学这个数学特别的好，平面几何也是特别的好。后来那个崔老师那次见我以后说你现在干什么，我说木模工，他说木模工程师，他没想到我干的就是一个普通工人，我说木模工，然后我们真是两人相对唏嘘啊，什么话都没说，相对唏嘘，然后就走了。那几年根本就没有摸过书本，你们可想而知吧。所以有时候这些就是说文章中间一些比较苍凉的情绪了，什么这个风格啊，这都是这个一生的一些经历组成的。
0: 1977年10月21日，国内媒体纷纷报道了中央决定恢复高考的消息，并宣布了当年的高考将于12月中旬在全国范围内举行。这则消息让王晋康兴奋不已。
1: 77年，恢复高考，所以到77年考试的时候，我们都那是都非常踊跃来参加了。在77年之后，我上班的时候，我那个架子上就挂来的所有的数学公式啊什么，我已经开始自修大学的东西了。我说我就不，你不上大学，我也要去把这大学东西给学会。干着活的时候抬头还要再看一会儿，但是那毕竟呢条件有限，因为一个是没有什么教材，也没有老师，关键是没有时间。那次考了个全市第二名。
0: 1978年，30岁的王晋康以全市第二的成绩考入了西安交通大学动力系。对王晋康来说，读大学不仅改变了他的命运，也为他未来的科幻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在学好本专业的同时，王晋康对生物学、文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确实说，哎呀，这是12年以后再去上大学，一定要好好学，好好学。所以说当时学习那个气氛是非常紧张的，非常紧张。但是在那时候看了好多那个书，我原来的苏俄文学比较喜欢，后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转了现代文学。
0: 虽然对各个专业广泛涉猎，但是王晋康却从来没有想过将来有一天会成为一名科幻作家。大学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了南阳油田石油机械厂，成了一名工程师。
1: 一开始就是在技术办工作，因为那时候全也都是从头开始啊， 因为我们厂过去根本就不搞这个修影机，修影机是相当复杂的一个设备，一个机械都几百万了。我在我们厂也算是一个专业学科带头人吧，底盘部分就特车特种底盘部分，就我们厂就是我带着两个徒弟干起来，从头从零开始干起来。
0: 在石油的勘探和施工中，钻井车是不可或缺的工具。钻井车又称为移动钻井平台，由汽车底盘、钻井设备、分动装置、液压系统、塔架等几部分组成。在当时，由于国内没有专门生产钻井车的厂家，为了方便生产，王进康决定攻克这个技术难题。
1: 国内呢，一般的车的前部转向最多就不超过7吨，但是我们这必须要10吨以上。所以当时，我们厂就没有立这个项，是我自己主动的，我就是趁出差的机会到全国那些车销厂里去跑，然后跑了几次都不行，后来最后一次碰见一个人，那个人无意中也提出来提一个，就说你们用什么一个东西给这个什么东西拼在一块儿不行吗？后来他又想到了一个办法，哎，最后这个办法可行了，而且非常便宜，不用那个投入试制费。然后呢，我就回去给厂领导汇报，然后就提出来方案。到我是开始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真正到试车的时候，那时候心里确实是提心吊胆的，但是很顺利，一次就成了。我们在技术上还确实，你像那时候车间里如果是有什么这个工人们解决不了的技术难题，都是叫我去，就是特别就发动机底盘部分。
0: 通过不懈的努力，王进康终于解决了这个难题。敢于幻想、不怕挑战的性格，不仅让王进康在工作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也为他的科幻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奇思妙想不失科学底蕴，生命之歌赢得满堂喝彩。
1: 生命愿望是啥东西？现在是人们谁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我认为它还是靠 DNA 这个传递的。
0: 作品评价褒贬不一，他该如何面对科幻创作？
1: 现在好像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读者变了，读者的口味变了。
0: 本期口述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王进康。1994年，已经连续两次获得银河奖的王进康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一篇长篇科幻小说《生命之歌》。与之前创作的三篇小说一样，王进康的这篇小说仍然是以生物学技术为基础构思出来的。
1: 《生命之歌》构思时间应该是比较长的，国外他们说是把那个人的基因呢，就是 DNA 那个四个密码，把这个就是用那个达尔文发骚扰细胞给带进去，本身就是音乐，而且他们说都用这个演奏过，开过这个演奏会，我就把这个又加进去，然后就开始写。
0: 2001年，由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拍摄的科幻大片《人工智能》，影片讲述了一个具有人工智能的儿童机器人自我意识觉醒的故事。而王进康在1994年创作的《生命之歌》中，同样描写了儿童机器人的觉醒。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老科学家成功地破译了人类的生存法则密码，并将这一密码谱写成了一首《生命之歌》的乐曲。然而在研究时，这位科学家发现，这首乐曲一旦演奏，全世界的机器人将在瞬间进化为具有比人类更高智慧的智能机器人，而人类的命运将会被机器人掌握。所以最终他决定让自己创作的机器人永远停留在5岁的智商。在创作《生命之歌》的过程中，王进康为了让其中的科学依据更加坚实，专门来到了北京，向相关的专家请教。
1: 专业为这去跑到北大生命科学院，通过一个

0: 熟人找那些几个教授，后来我请教一些问题。我想问的就是说，具体就是比如说，现在那个 DNA 这中间这个行为传递是怎么传递的？现在都是形体的传递，就比如说我现在那个通过这个密码，然后我怎么翻卷，怎么那个分裂，然后怎么产生口，内腔什么这种形体的传递有，但是行为的传递，我说怎么传递？具体真正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后来他们都说这个他们都没人接触。他说真正就是中国研究这个行为遗传学的只有一个人，是上海的，而且他现在也不研究了。
1: 虽然这次北京之行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但是却坚定了王晋康创作这篇科幻小说的决心。在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中，科幻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机械手表、机器人、自来水到手机、飞机、火箭，科幻小说中预言的许多事物都变成了现实。虽然王晋康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科学证明，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用科学幻想来奏响这句生命之歌。
0: 就是科学，它还是比较专业的，比较分工比较细的。但是我觉得这种浅科学的东西，有可能它是在，就是在至少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你不能把它排除，把它证伪。这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讨论，生存欲望是啥东西？现在是人们谁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我认为它还是靠 DNA 这个，传递的。如果是靠 DNA 传递的话，那么它也是数字化的，它也是物质的，它也可以破译的。如果破译的话，再输入到机器人中间，那么机器人也有生存欲望，那这时候机器人类就诞生了。
1: 《生命之歌》这部小说发表后，在国内的科幻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1995年，王晋康凭借这部小说再次获得了科幻文学银河奖，这也让王晋康成为国内首位连续3次获得银河奖的科幻作家。巧合的是，在王晋康这部小说出版以后，影视圈也掀起了一阵机器人热。我、机器人、黑客帝国、少数派报告等描绘机器人觉醒的电影纷纷登上荧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后，王晋康并没有止步。2011年，他创作的长篇小说《与我同在》出版，再次引发了科幻迷的热议。人类文明究竟会如何发展？为了解答这样一个庞大的命题，王晋康在《与我同在》中提出了一个概念：共生圈。不同族群在共生圈内是善、利他与和谐，而在共生圈外则是恶、利己和竞争。这部投入了王晋康大量心血的作品出版后，获得的评价却褒贬不一。
0: 读者变了，读者的口味变了。好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都是信息量大，思维敏锐，这个天不怕地不怕，这都是他们的优点。缺点好像是理想主义少了一点，理性思维弱了一点。所以说你现在，那个我的作品现在实际上有一点落伍的感觉。
1: 在王晋康看来，读者的反应并不奇怪。与韩松、刘慈欣等新生代的科幻作家相比，年长他们20多岁的王晋康已然是一位科幻界的老兵了。虽然在创作时偶尔会感到吃力，然而这位老兵却从未放弃对自我的超越，用科幻唱响生命之歌，这正是王晋康一生的追求。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听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22:03，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玉娟。夜色漫过窗棂，星光揉碎晚风，当城市卸下白日的喧嚣，当忙碌归于片刻安宁，很高兴能在小长假后呢，依然在这样温柔的夜里与你如约相逢。或许你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已经疲惫到只想蜷缩在沙发上，却还是答应了朋友临时组局的邀约，明明知道有些要求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范围，却硬着头皮说我可以。我们总在怕伤害别人的顾虑里把自己的感受压到最低，以为这样就能维持和谐的关系，却忘了委屈自己换来的圆满往往藏着看不见的内耗。今天晚上呢，我们想聊一个藏在很多人心里却很少说起的话题，拒绝的力量。从小到大，我们听过太多关于善良、慷慨、懂事的教诲，要懂得分享，要体谅他人，要随和大度。于是我们慢慢学会了妥协，学会了把好挂在嘴边，却把不藏在心底。我们把自己的时间、精力、物品甚至情绪都当成了可以随意取用的免费资源，别人开口我们便难以开口拒绝，别人期待我们便勉强自己迎合，久而久之，自我价值在无底线的分享中被稀释，成了别人眼里好说话的人。他来劈开这山这本书里呢，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被要求的分享是一种掠夺，真正的分享应该是满足自我之后再做出的善举。就像飞机上的氧气面罩原则，先戴好自己的，再帮助别人。如果你连自己的需求都无法保护，又拿什么去给予呢？如果你从未学会拒绝，你的慷慨不过是被迫的消耗。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北京时间22:08，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玉娟。很多时候啊，我们总觉得卡住我们的是别人的期待，别人的目光，但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让我们无法前行、不敢拒绝的，并不是别人，而是那个张不开口、怕不被喜欢的自己。我们从小被灌输懂事的标准，要听话合群，要迁就别人。于是，我们慢慢形成了一种惯性，习惯了迎合，习惯了把别人的感受放在第一位，却唯独忽略了自己的内心。同事随口一句，帮我做个方案吧，我没时间。你明明手头堆满了工作，心里一万个不愿意，话到嘴边却变成了，好，我试试。朋友临时约你出门，你只想在家安静休息，却怕对方失落，硬着头皮答应。家人希望你按照他们的规划去生活，你心里有自己的梦想，却不敢反驳，默默地妥协。人间失格里有句话说，我的不幸是因为没有拒绝的能力，因此一旦别人劝诱我，便觉得假如拒绝的话，会在对方的心里和自己的心里都留下一道显而易见、永远也无法修补的裂痕。这句话说出了太多人的心声，我们怕拒绝会伤害关系，怕拒绝会被讨厌。可事实上，不敢拒绝的代价，很多时候啊，都是我们自己在承担。答应了不想做的事儿，心里会烦躁，会抱怨，迁就了不合理的要求，会感到疲惫。就像他来劈开这山里的女孩拉玛，一次次地把自己的干粮、羊皮分享给弟弟，满足别人的期待，却忽略了自己的处境。最后，弟弟披着温暖的羊皮逃离风雪，而他的双腿却被冻僵在雪地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无底线的分享不是善良，而是自我牺牲。因为你的时间、精力、情绪都是独一无二、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真正在乎你的人不会因为你的合理拒绝而离开，真正尊重你的人会懂得体谅你的难处，珍惜你的付出。所以当你勇敢一次，试着说出不，你会发现拒绝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怕，那些你担心的后果啊，其实很多时候都不会发生，而你收获的是内心的轻松自在，是对自我的尊重，是不再委屈自己的坦荡。

就像我们刚刚提及到的，同事让你帮忙完成他分内的报告，你犹豫再三后说出，抱歉，我手头的项目已经到截止日期了。

他并没有因此疏远你，反而后来啊，学会了提前规划自己的工作。又像是那位朋友邀你去参加一个你完全不感兴趣的，你坦诚，我更想在家休息充电。他不仅理解啊，还会在下次约你之前优先考虑好你的喜好。拒绝不是关上沟通的门，而是打开真实相处的窗。当你不再用讨好换取关系，才能遇见那些真正懂得欣赏你本真模样的人。你会慢慢发现，每一次不的背后，都是对自己需求的看见，是对生活主动权的掌握，更是一种成熟的生活智慧。那些曾经被你小心翼翼藏起来的真实想法，会在一次次勇敢的拒绝中变得清晰，而你的世界也会因为这份清醒和坦荡变得更加舒展，更加自由。

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一起和大家聊聊关于勇敢说拒绝，勇敢说不。那么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非常西藏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进行留言，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891-6830-8116827-397，和我一起分享你勇敢拒绝、勇敢说不的时刻。我们刚才说到啊，不敢拒绝是因为我们太过在意别人的感受，太害怕别人的评价。我们总习惯性的把别人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别人需要帮助，我们放下自己的事儿去帮忙，别人期待我们妥协，我们压抑自己的想法去迎合，总是优先照顾别人的情绪，却一次次的忽略了自己的感受。但其实把自己放在重要位置不是自私，优先照顾自己的感受也不是小气，恰恰是在尊重自我价值。就像之前提到的飞机上的氧气面罩原则，它教给我们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只有先照顾好自己，才有能力去爱别人，去帮助别人，只有先尊重自己，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当你开始把自己放在重要的位置，开始重视自己的感受，你就会发现，拒绝不再是一件艰难恐惧的事儿。你不会再因为怕别人不高兴而勉强自己做不愿意的事儿，不会再因为怕失去关系而无底线的妥协迁就。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北京时间22:21，欢迎回来，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玉娟。聊到拒绝啊，就不得不提到一个词儿，自我边界。自我边界呢，简单来说就是你内心的一道底线，是你对自己的时间、精力、情绪、物品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是你明确知道什么是我愿意接受的，什么是我不能容忍的，什么是别人可以干涉的，什么是别人无权触碰的。边界就像我们内心的一道围墙，它不是为了隔绝世界冷漠待人，而是为了保护我们内心的安宁，自我的价值，让我们不被别人的期待、不合理的要求所消耗。当然，自我边界从来不是天生就有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在一次次与人相处、一次次碰撞冲突、一次次拒绝与坚守中慢慢摸索、慢慢清晰、慢慢坚定的。就像我们小时候不知道什么是边界，别人抢我们的玩具我们只会哭，别人让我们做不想做的事儿，我们只能顺从。长大后才开始慢慢意识到，我的东西我有权利决定给不给，我的感受可以被优先考虑。摸索边界的过程或许会有纠结、有犹豫，甚至

会有冲突矛盾，但每一次的拒绝，每一次的坚守，都是在为自己的边界添砖加瓦，都是在让自己的内心更强大，更有力量。建立清晰的自我边界，首先要认清自己的底线。你最在意的是什么？你最不能容忍的是什么？哪些事儿是你绝对不愿意做的？哪些要求是你绝对不能接受的？哪些关系是你绝对不能妥协的呢？把这些问题想清楚啊，你就会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什么可以退让，什么必须坚守。其次呢，要敢于表达自己的边界。边界不是藏在心里的，而是要通过语言和行动清晰地传递给别人。当别人的要求越过了你的边界，你可以坦然地告诉对方，这件事儿我不愿意做，这个要求我不能接受。不需要觉得愧疚，你只是在守护自己的边界，尊重自己的感受。最后呢，要坚定地坚守自己的边界。建立边界容易，坚守边界难。很多时候啊，别人会试图突破你的边界，用情感绑架、道德绑架、软磨硬泡等等方式，让你妥协退让。你要做的呢，就是坚定自己的立场，不轻易动摇，不轻易打破自己的底线。牡丹有拒绝的风骨，它拒绝在寒冷的四月开放，拒绝迎合游人的期待，于是才有了花开时节动京城的经验。人亦如此，有边界、懂拒绝、敢坚守的人，才能够活得有风骨、有底气。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听到我们的节目，对今天的话题有同感，那欢迎大家通过非常西藏微信公众号，或者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891-6830-811-6827-397，一起来分享。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感谢您的陪伴，我是玉娟。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几条后台收到的听众留言。有位叫生如夏花的听众分享说啊，我是一个特别不会拒绝别人的人，从小到大呢，都是别人眼里好说话的老好人。之前有个朋友总是找我借钱，每次都说啊，下个月就还，可从来没有兑现过。其实我自己也不宽裕，每次他开口，我都很纠结，不想借，但又怕他不高兴，怕失去这个朋友，最后还是硬着头皮借了。后来次数越来越多，我心里越来越不舒服，甚至有点讨厌自己的软弱。有一次他又来借钱，我纠结了一晚上，终于鼓起勇气说，我最近也很紧，帮不了你了。说完之后我特别紧张，怕他生气不理我，但他只是说了句好的，没关系，之后再也没找我借过钱。那一刻我心里轻松了好多，想象中糟糕的情况也没有发生。感谢这位听众的真诚分享，当你勇敢迈出第一步，说出不，你就会发现，你高估了别人对你的在意，也低估了自己值得被尊重的权利。善良需要锋芒，慷慨需要底线。你的温柔值得留给懂得珍惜的人，而不是用来消耗自己。还有一位昵称叫周周的一个朋友说，

以前我是一个边界感特别模糊的人，别人说什么我都听，别人让我做什么我都答应，从来不知道拒绝，也不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不管是朋友、同事还是家人，只要他们开口，我就很难说不，哪怕心里不愿意，也会勉强自己。后来有一件事儿让我彻底醒悟了，我一个亲戚啊，总是理所当然的让我帮他做各种事儿，从写报告、做 PPT， 再到带孩子、买东西，从来不会客气，也不会感恩，好像我帮他做这些事儿都是应该的。一开始呢，我都忍了，觉得没必要计较，可他越来越得寸进尺，甚至在我生病的时候还让我帮他做事儿。那一刻我终于忍不住了，第一次很严肃地拒绝了他。说完之后，他虽然有点不高兴，但之后再也没有随便找我帮忙了。这是周周和我们的分享。确实，其实自我边界啊，它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一次次碰撞中啊，慢慢清晰的。守护好自己的边界，就是守护好自己的内心，守护好自己的人生。

这儿还有一位朋友叫做玉米大王，他分享说啊，我发现其实拒绝可以很温柔，很多时候不需要那么生硬。有次朋友约我周末出去玩，但那一周啊，我工作特别忙，难得的周末只想在家安静休息，实在没精力出门了。放在以前呢，我肯定会勉强答应，但那次我试着温柔地拒绝了他。我就跟他说，谢谢你邀请我，不过这周末我想在家好好休息，就不出去了，祝你玩得开心。朋友也很爽快地回我，那我们下次再约，完全没有生气，也没有影响我们的关系。每一次坚定的拒绝啊，都是对自我的守护，每一道清晰的边界都是底气的来源，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纷繁世事中守住本心，活得从容而有力量。

非常感谢玉米大王还有周周等这些朋友和我们一起的分享啊。拒绝它并不是一件需要纠结需要愧疚的事儿，它可以很简单很真诚很体面，因为拒绝之后你收获的不一定就是失去，那些真正值得的关系也会因为你的坦诚和边界变得更加健康更加长久。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22:42，晚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玉娟。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呢，为大家分享毕淑敏的一篇散文《行使拒绝权》，希望能够给还没有勇气拒绝你、拒绝的你一点力量。拒绝是一种权利，就像生存是一种权利。古人说，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这个不为就是拒绝。人们常常以为拒绝是一种迫不当以的防卫，殊不知啊，它更是一种主动的选择。纵观我们的一生，选择拒绝的机会实在比选择赞成的机会要多得多，因为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要用唯一的生命成就一种事业，就需在千百条道路中寻觅仅有的花径。我们确定了一，就拒绝了999。拒绝如影随形，是我们一生不可拒绝的密友。拒绝对我们如此重要，我们在拒绝中成长和奋进。如果你不会拒绝，你就无法成功地跨

越生命。拒绝的实质是一种否定性的选择，拒绝不像选择那样令人心情舒畅，它森严的外衣里裹着我们始料不及的锋刀双剑，像一种后劲很大的烈酒，在漫长的夜晚使我们头痛目眩。于是我们本能的惧怕拒绝，我们在无数应该说不的场合沉默，我们在理应拒绝的时刻严当不绝，我们推迟拒绝的那一刻，梦想拒绝的冰冷体积会随着时光的流逝逐渐缩小，以致消失。可惜这只是我们善良的愿望，真实的情境往往适得其反。我们之所以拒绝，是因为我们不得不拒绝，不拒绝那本该被拒绝的事物，就像菜花状的癌种，蓬蓬勃勃地生长着，浸润着，侵袭我们的生命，一天比一天更加难以救治。拒绝是苦，然而那是一时之苦，阵痛之后便是安宁。不拒绝是忍，心字上面一把刀，忍是有限度的，到了忍无可忍的那一刻，遗误的是时间，收获的是更大的痛苦与麻烦。

拒绝是对一个人胆魄和心智的考验。因为拒绝，我们将伤害一些人。这就像春风必将吹进落红一样，有时是一种进行中的必然。如果我们始终不拒绝，我们就不会伤害别人，但是我们伤害了一个跟自己更亲密的人，那就是我们自己。拒绝的味道并不可口，当我们鼓起勇气拒绝以后，忧郁的惆怅伴随着我们，一种灵魂被挤压的感觉久久挥之不去。因为惧怕这种难以言说的感觉，我们有意无意地减少了拒绝。在人生所有的决定里，拒绝是属于破坏而难以弥补的粉碎性行为。这一特质决定了我们在做出拒绝的时候，需要格外的镇定与慎重。然而拒绝一旦做出呢，就像打破了的牛奶杯，再不会复原。它凝固在我们的脚步里，无论正确与否，都不必原地长久停留。拒绝是没有过错的，该负责任的是我们在拒绝前做出的判断。不必害怕拒绝，我们只需更周密的决断。拒绝是一种删繁就简，拒绝是一种举重若轻，拒绝是一种大智若愚，拒绝是一种水落石出。当利益像万花筒一般使你眼花缭乱之时，你会在混沌之中模糊了视线。尝试一下拒绝吧，你依次拒绝那些自己最不喜欢的人和事，自己的真爱就像退潮时的礁岩嶙峋地凸显出来，等待你的攀援。当你抱怨时间像被无数餐刀分割的蛋糕，再也找不到属于你自己的那朵奶油花时，尝试一下拒绝。你把所有可做

可不做的事拒绝掉。时间就像是毛巾里的水，一滴一滴地拧出来了。当你发现生活中蕴含着太多的苦恼，已经迫近一个人能够忍受的极限，情绪面临崩溃的边缘时，尝试一下拒绝吧。你也许会发现，你以前不敢拒绝，是为了怕增添烦恼。但是恰恰相反，拒绝像一柄巨大的梳子，快速地理顺了杂乱无章的日子，使天空恢复明朗。当你被陀螺般旋转的日子搅得耳鸣目眩，忘记了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时候，尝试一下拒绝吧。你会惊讶地发觉自己从复杂的包装中清醒，唤起久已枯萎的童心，感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然之子，拒绝犹如断臂，带有旧情不再的痛楚。拒绝犹如狂飙突进，孕育天马横空的独行。拒绝有时是一首挽歌，回荡袅袅的哀伤。拒绝更是破釜沉舟的勇气，一种直面淋漓鲜血惨淡人生的气概。拒绝也不可太多啊，假如什么都拒绝，就从根本上拒绝了每个人只有一次的辉煌生命。智慧的勇敢的行使拒绝权，这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这是我们意志之舟披风斩浪的白帆。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星光为伴，晚风为友。今天晚上呢，我们就着拒绝这个话题，一起聊了不敢拒绝的纠结，聊了把自己放重要位置的清醒，聊了建立自我边界的坚定。希望大家都能够勇敢地行使拒绝权，先守护好自己的边界，再去慷慨付出。北京时间22:56，那我们今天晚上的今夜有约就陪伴大家到这儿了，祝您晚安。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机构编制委员会会议；
3: 我区以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为目标，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绘就高原生态壮美画卷；
2: 五一假期全区文旅市场人气高涨，活力迸发，立体交通网络高效联动，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3: 第16届全国五个自治区六一特别节目《我们在一起》在拉萨录制。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机构编制委员会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构编制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抓好重大改革任务落实，持续优化机构编制资源配置，更好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军正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机构编制工作意义重大。全区机构编制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坚持党对机构编制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自觉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做好机构编制工作，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西藏得到坚决贯彻落实。王军正强调，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主动服务保障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把讲政治的要求贯穿到机构编制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吃透党中央精神，聚焦全区工作大局，加大创新挖潜力度，盘活用好存量资源，把有限的机构编制资源精准投放到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键环节，使机构编制工作更好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树立全局观念，自觉把编制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推动，深入调查研究，讲究工作方法，提出完善机构职能体系，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的办法措施，加大部门地区行业之间统编统筹调配力度，科学合理配置机构编制资源，构建更加高效的组织体系和运行管理体系，打牢基层基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解决就业、教育、社保、医疗、养老、托幼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全面实施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走到群众中去抓落实，自觉增强法治意识，严格执行机构编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及时修订完善相关部门三定规定，抓好权责清单、评估问效和监督检查等，确保机构编制工作在法治框架内有序进行，提升机构编制工作科学化、精准化、规范化水平。

0: 平，持之以恒，加强自身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持续强化正风肃纪，打造过硬干部队伍，为机构编制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自治区党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出席。
1: 十四五时期，十届自治区党委坚定不移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两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为目标，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在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一幅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的高原生态壮美画卷正徐徐展开。
2: 看着南山从光秃秃的荒山变成现在满眼绿意的公园。
0: 初夏时节，位于拉萨河南岸的南山公园草木渐盛，绿意盎然。这座由荒山改造而成的公园如今生态面貌焕然一新，凭借开阔的视野与独特的观景视角，这里已成为市民和游客登山漫步俯瞰拉萨城区全景的热门去处。市民李建军：
2: 绿色越来越多，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平时没事就到这边来登山散步，幸福感特别强。
0: 拉萨南山公园的满目青绿、持续向好的生态面貌，这是我区“十四五”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生动缩影。“十四五”期间，我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60.75万平方千米，占全区国土面积50.5%以上，坚决筑牢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五年来，我区还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大力实施国土绿化行动，森林覆盖率提高至12.54%，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48.07%，蓝天常驻，碧水长流，净土长存。五年来，我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深入打好具有西藏特点的污染防治攻坚七大标志性战役，一体推进无废城市建设与绿色低碳发展，持续巩固生态环境质量全国领先优势。在林芝市工部江达县建筑垃圾处理中心，机器轰鸣运转，混凝土块、砖石等建筑垃圾经过破碎、筛分等智能化处理，摇身一变成为再生环保砖，实现变废为宝、循环利用。林芝市工部江达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0: 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6.81%。 西藏依旧是世界上生态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也是富民资本。十四五以来，我区持续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绿色产业发展，让群众吃上生态饭，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增收双向共赢。眼下正值天麻菌塘培育关键期，在林芝波密藏天麻产业基地，工人抢抓农时，辛勤劳作。今年基地预计收购群众种植天麻90,000斤，带动群众增收超500万元。生态优势正源源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红利。基地工人杨胜元：
1: 我们在这里挖坑下菌种，种下来就是希望累归累，心里有盼头就高兴。
0: 以法治护航生态，以制度守护家园，我区出台西藏自治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实施西藏自治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规划2021至2035年等系列法律法规，为高原生态保护筑牢法治根基。在那区深扎县县乡村三级林草长联动机制全面落地，依托智能监测平台实现草原湿地管护全覆盖无死角。那区市深扎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副局长次拉姆：
2: 我们通过三井联动机制和智能监测平台，把每一片草原每一块湿地的管理责任落到具体的岗位，用科学手段提升治理效率，确保生态保护工作落地见效。
0: 站上新起点，奋进新征程，迈入十五五，我区将继续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方向，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巩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全力建设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西藏新篇章。
3: 把林芝建设成西藏改革开放先行区，这是十届自治区党委交给林芝的重任。林芝市上下一心，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总抓手，转作风提效能抓落实，在服务国家重大项目、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用实干笃行奋力书写先行区精彩答卷。请听报道。
0: 墨脱县拥有丰富的蓝草资源，但由于科技人才不足、种苗设施欠缺、市场主体少等原因，让蓝草的保护与开发面临诸多难题。近年来，当地以作风转变破除思想桎梏，不等不靠，主动作为，通过现代科技让曾经隐秘深山无人时的蓝草如今有了多种用途，还形成了特色产业。2023年，墨脱县蓝科植物保育与利用研究中心成立，蓝草产业由此起步。墨脱县蓝科植物保育与利用研究中心管理人员梁东亮：
4: 药用价值、食用价值都可以，化妆品也好，保健品也好，香水也好，现在用途特别广泛，我们现在都在做。
0: 解放思想，先行先试，敢闯敢干，作风转变带来的新气象已在林芝蔚然成风。近几年低空经济越来越火，无人机使用越来越多，无人机备案审核繁琐成为共性问题。过去无人机备案靠线下跑腿、纸质报批、干部坐等审批耗时耗力，对此林芝市国安局直面堵点，推行线上办理，实现群众不跑腿，审核更快捷。林芝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基础防范大队大队长童鹏：
5: 登入微信小程序林安码，这边有一个无人机备案模块，我们也是随时随地在审核，审核完成之后会自动生成一个回执。
0: 小切口推动大变革，近年来林芝市在全区率先推行无感通行，率先取消加油加气实名登记。在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快速增长背景下，林芝找准秩序维护与便利发展的平衡点，实干解难，为民服务。林芝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基础防范大队大队长童鹏：
5: 全最注重的是管理，现在把服务放在首位。新形势下，我们要不断地去学习、去摸索、去完善工作模式。
0: 在服务市场主体、优化营商环境一线，作风建设带来的改革开放先行力度更加凸显。林芝市创新打造企业之家办事专窗，统筹42个社企部门。

0: 门134名服务专员，推行普通事项帮办、特殊事项代办、复杂事项联办，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到企业之家专窗办理企业注册业务的群众张其龙说，
1: 基本上20多分钟就可以完全办理好，也是缩减了我们这个成本。
0: 经济社会发展对营商环境提出更高要求，近年来更有一批国家重大项目在林芝落地。林芝市主动破题，锐意改革，推行大宗窗模式，率先推进无证明城市、清单加窗口模式等，创下全区优化营商环境多个先行第一步。以作风革新聚力改革发展，以先行先试激活发展动能。当前林芝市客货游融合发展，区域旅游联盟组建，高原冷水鱼、林麝、梅花鹿等特色养殖，林芝苹果出口南亚等一系列务实举措落地见效，基层治理、产业发展、对外交流全面跑出加速度。林芝市行政审批和便民服务局党组书记蒲步昌局，
2: 政府没有最好，只有更优，让干部去开阔视野，大家共同把这些工作推起来。
3: 五月的高原绿荫铺野，生机盎然，畅游西藏迎来好时节。五一假期八方游客纷至沓来，我区文旅市场人气高涨，活力迸发，迎来旅游旺季。请听报道。
4: 我来自江西。
5: 我来自河南平顶山。
6: 我们是来自山东淄博。
0: 初夏的拉萨阳光温暖舒适，布达拉宫广场游人如织，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近距离领略历史建筑的恢宏壮美，感受深厚浓郁的文化底蕴。游客雷坤，
4: 第一次来西藏，希望能了解更多西藏的历史。
0: 游客马凯旋，
5: 去了羊湖，去了珠峰，见识的都是不一样的风景，都是比较新奇的体验。
0: 游客刘廷海，
6: 能看看一眼布达拉宫，这一生的愿望基本就算实现了。
0: 在布达拉宫脚下的宗角禄康公园，歌舞里的非遗记忆拉萨非遗歌舞展演正精彩举行，悠扬的歌声，灵动的舞姿，吸引游客驻足观赏，感受我区非遗文化的独特韵味。游客黄千格，
7: 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也体会到了很多的非遗的艺术，我的身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0: 随着交通网络持续完善，进藏旅游的出行方式愈发多元，飞机、高铁、自驾等多种选择，让游客能从不同视角解锁高原之美。作为自驾热门线路，318国道川藏南线在五一期间备受青睐，昌都沿线驿站拉萨房车营地热闹非凡，游客一路驰骋，在挑战中感受西藏的辽阔与温暖。游客房志，
8: 西藏是一个很美，来了还想来，西藏辽阔，人呢

0: 张艳梅。
1: 这一路上美不胜收啊，不断地在拍视频，美丽乡村建设觉得在这儿体现得非常完美。我们会选择不同的时间再来西藏旅游。
0: 游客张帅克，
2: 这一路过来非常的震撼，拉萨给人的感觉不是说只是来旅游，而是给我们一种真正的体验人生的过程。
0: 近年来我去坚持以文素旅，以旅张文，深度融合，持续丰富文旅产品，培育打造一批旅游名县和旅游廊道，精品环线，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创新示范区点，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今年五一假期，全区各地精心策划特色文旅活动，为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出游体验。在日喀则定节县陈塘镇，秘境陈塘花正好，边境风情待客来，活动火热举行，美食、非遗、歌舞等特色内容均可一站式体验，吸引各地游客前往打卡。在山南浪卡泽县羊卓雍措、普莫雍措等高原湖泊与皑皑雪山相映成画，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欣赏限定极致疯狂。
3: 尝了藏香酥的感觉也挺好吃的，就给家里人带了四斤，希望他们也尝一尝这边的特色吧。
4: 太震撼，太惊喜了！本来五一过来打卡的普莫雍措，没想到还遇上雪景，完全超出预期。普莫雍措的水特别蓝，像蓝宝石一样，周围的山也被白雪全部覆盖住，湖蓝雪白相互映衬，就跟山水画一样，美得都让人看呆了，都不知道用啥词形容。
5: 今年五一假期，我区立体交通网络高效联动，运力保障充足，配套服务不断优化，为旅客顺畅出行、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提供了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0: 随着假期的结束，拉萨火车站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五一假期期间，拉萨火车站加开了多趟发往西宁、林芝、日喀则方向的列车，有效满足了旅客出行需求。游客罗女士，
6: 感觉风景很美，美食也很有特色，一路上遇到的藏族群众、司机、导游态度都非常的好，度过了非常愉快的假期。
0: 据了解，4月29号到5月5号，拉萨火车站发送旅客8.3万人次，同比增加1.2万人次，增幅17%；到达旅客7.4万人次，同比增加1.5万人次，增幅25%。青藏铁路集团拉萨车站客运运转车间值班站长扎桑，
7: 拉萨车站提前部署，通过优化组织、强化安全、提升服务，全力保障出行。高峰时段加强关键位置引导，增开通道，避免拥堵。此外，车站聚焦重点旅客服务，提供便民设施与全程帮扶，圆满完成运输任务。
0: 在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航站楼内，旅客正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托运行李，自助值机设备，人工服务窗口高效运转，现场秩序井然。旅客张先生，
8: 去了阿里啦，还有林芝都挺好的，我觉得交通还挺方便的，各方面都不错。
0: 五一假期期间，西藏区内机场保障航班总架次1004架次，旅客吞吐量超1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为733.9吨。西藏机场集团运行管理部运行指挥室经理张建红，
9: 五一节假日保障期间呢，机场整体的运行安全平稳，秩序良好，高效的航空运输保障有力，赋能了西藏文旅市场的发展。
0: 吉隆口岸作为中尼边境重要的陆路通商口岸，五一假期出入境旅客络绎不绝，跨境贸易货运车辆往来穿梭，客流车流双双迎来高峰，人员出行通关与边境经贸流通双向火车。出境旅客蔡明凤，
10: 五一期间啊，出来旅游，执勤的民警特别热情，有不懂的地方多耐心的解答，服务也特别贴心，为他们点个赞。
0: 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王云刚，
11: 5月1日至5月5日，吉隆口岸出入境人员超过3000人次，出入境车辆300余台次，与2025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8.95%和11.15%。
0: 西藏台消息，6号，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主持召开2026年宣传思想文化领域重点工作部署专题会议。他强调，要增强系统意识，统筹协调推进，要从政治上看，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从大局上谋，聚焦服务四件大

0: 法治四个创建，要从重点上抓，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打造宣传文化工作品牌，要从实处上干，深化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推动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
1: 西藏台消息，5月4号至5号，第16届全国五个自治区六一特别节目《我们在一起》在拉萨团结公园正式录制。来自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西藏五个自治区的近200名小演员、节目主持人相聚一堂，以歌舞传情、奏响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乐章。广西壮族自治区小演员莫如果。
2: 我来拉萨6天了，今天我和五个自治区的小朋友一起在这里表演，十分的开心。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乔静
3: 在现场彩排，跟小朋友们互动，特别开心，是非常感谢这一次的机会能够来到西藏。不虚此行，除了参与拍摄，我们也去逛了一些景点，特别的震撼。
1: 来自五湖四海的各族少年虽初次见面，却因这场相聚迅速拉近距离。西藏自治区小演员用英朗措
4: 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朋友，有哈萨克族的、维吾尔族的，还有蒙古族的，非常开心。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小演员赛克乃赛吾尔丁，
5: 这里的老师们教的挺好的，让我学到了更多的舞蹈技巧，真的很激动。
1: 据了解，今年是我去第二次牵头主办这台特别节目，创新采用了主场加4D联动的全外景录制模式，让节目更具真实感与感染力。总导演穆学坤
6: 预计在6月1号五个自治区的卫视同步播出，同时又会申报央视少儿频道。今年的主题是我们在一起，我们不仅是空间上的相聚，更多的就是我们与祖国同频，与56个民族的小朋友同频，成长同行的概念。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2026年西藏网络文明进乡村主题实践活动在山南市体育场举办。活动现场布置了网络文明、网络安全、网络法治、举报宣传和辟谣等专题展区，工作人员面对面为群众讲解网络文明知识。活动中还穿插有奖问答环节，现场群众踊跃参与，在互动中深化对网络文明的理解。
1: 近年来，林芝市多措并举保障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持续释放优惠政策红利。截至目前，累计兑现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补助资金873万元。通过精准帮扶与资金支持，有效促进毕业生更高质量就业创业。
0: 为顺利推进接高育幼工作，那曲市全力储备接高育幼药物，精心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基层一线，为牧民提供全面且细致的技术培训与指导。截至4月，那曲市已接生幼畜超68万头，成活率达96%。
1: 日前，江孜县志愿服务队深入部分乡镇和村居，组织开展“春风敬万家，暨三下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活动通过文艺演出、基层宣讲、普法宣传、义诊等内容，将党的声音、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深受群众欢迎。
0: 近日，贡觉县举办焦虑情绪与焦虑症的识别及应对心理健康专题辅导讲座，授课老师从疾病对心理的影响、如何应对疾病带来的心理问题等方面，运用典型案例引导干部职工以积极心态对待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困难、矛盾和挫折。
8: 理论与实践，
0: 前不久在北京亦庄举行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场上，绝影赤兔队、雷霆闪电队、泰行队等多支参赛队伍同场竞技，生动的赛队名称折射工程师队伍的年轻态，有的赛队工程师平均年龄不到30岁。这背后的青春故事令人回味，青春力量激扬青春风采，成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的闪亮风景。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评论说，自信自强

0: 昂扬向上，平视世界，拥抱未来，这便是新时代中国青年的姿态、心态与状态。十五五开局，谨记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舍我其谁，正当其时，以大局为尺，筑青春之基，自觉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找定位、抓机遇，格局打开了，就能站在正确的风口，越努力越幸运。宇树科技王星星投身创业大潮，从手搓机器人起步，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中，一步步抵近机器人生产机器人。泡泡玛特王宁坚定文化自信，将中国设计转化为全球潮流，以国潮 IP 重塑潮玩产业格局，打开视野，融入大局，在更高维度追求自我实现，方有大空间、大作为。青春当然，攻坚有我。青年最富朝气，最无包袱，敢拼能战是青春的鲜亮底色。但面对艰难险阻，爱拼更要会赢。中国科学院研究员陆亚翔潜心研究，一举破解困扰相关领域40多年的空气稳定性难题，推动钠离子电池从液态向固态跨越，支撑建成万吨级正负极材料产线及百兆瓦时钠电池储能电站。沈飞90后钳工杨国兴专注打磨技能加工的零件精度追平0.00068毫米的行业极限，毫米之间的精度承载的是祖国航空事业的使命，既打攻坚战也打持久战，坚持长期主义，潜心把握规律，才能见人之所未见，能人之所不能。青春是理想滚烫的山海奔赴，究竟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成就怎样的人生，青年自当勤扣问。手握新农具，玩转新农活。90后新农人曾庆欢创新一村一品一主播模式，手把手教父老乡亲拍视频，培训学员近5000人，带动销售额超4亿元。跳江救人的外卖小哥彭清玲加入小哥哨兵团队，走街串巷，留意社区状况，带动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马克思17岁时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从田间地头到城市街巷，哪里有群众需要，哪里就有大事业、大舞台。一步步往前走，一程程向复兴。十五五规划纲要设置支持青年发展专节，提出支持青年在各领域各方面工作中争当排头兵和主力军，广大青年正值奋斗好时光。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纳西中部和东部，林芝、日喀则南部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有大雨雪。山南南部、昌都和拉萨北部多云转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雪，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雪。纳区、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有5级左右阵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阴，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桑州司多云转阵雨，1到14度。纳区中雪转雨夹雪，-1到7度。巴宜区阵雨，8到17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南风3到4级，4到18度。狮泉河雨夹雪转多云，东北风4到5级，-2到9度。卡若区小雨转多云，6到21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格央，主播文凯、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2: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31师是一支具有光荣战斗历史和优良革命传统的英雄部队，它的前身是1945年10月成立的晋冀鲁豫军区第三纵队第七旅。在解放战争中，他们曾经参加过邯郸战役、鲁西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大西南等著名的战役战斗。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们曾经参加第五次战役、金城防御作战、上甘岭战役等战役战斗。31师因为他的攻守兼备、敢打敢拼的战斗作风，被国民党军的名将、五大主力之一整编第11师的师长胡琏称作老虎纵队，从此就享有了中野虎师的美誉。为什么说31师是一支具有光荣战斗历史和优良革命传统的英雄部队？在淮海战役当中，这支部队是怎么三打马贼子最终俘获黄维的？而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31师91团在三据里撤退当中又是怎样创造了战争奇迹？我是石宁。

十一师，那可是刘邓大军的头等主力师，作战经验丰富，执行命令坚决，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当中涌现出了大批的英模人物和单位。说起历史啊，三十一师的前身是1945年10月在山西成立的晋冀鲁豫军区第三纵队第七旅。1946年7月，随三纵编入晋冀鲁豫野战军序列。1948年5月改称为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第七旅。1949年3月，他们改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师长是赵蓝田，政委是周维，所属的各团依次改称为第91、92、93团。仔细研究一下这三个团的历史啊，不难发现，三十一师虽然成立时间比较短，但是它实际上却是一支具有光荣的战斗历史和优良革命传统的英雄部队。我们先来看一下91团，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27年黄麻起义建立起来的红28团和1929年江西星子港口起义建立起来的红32团，可以说是红四方面军的最早源头之一。1933年7月，这两个团分别扩编为红4军第10师和第12师，在长征途中数次精简，最后编为红4军第10师。抗战爆发以后，他们改编为八路军129师385旅769团，参加过著名的夜袭阳明堡、强攻关家脑等战斗，被誉为抗战四大名团之一。后来到了解放战争时期，769团编入晋冀鲁豫三纵七旅作为第19团。这个团作风是勇猛顽强，敢打敢拼，可以说攻必克，守必固，是军和师里的第一主力团，也是二野战斗力最强的主力团之一。再来看一下92团，他们的前身是1941年2月组建的辽县独立营，1942年9月改名为左权独立营，1945年3月编为769团第4营，后来以这个营作为基础，跟769团的第5、第11连合编为第51团，不久调入太行第4支队。同年的10月，编入晋冀鲁豫三纵七旅为第20团，这个团呢也可以称作左权独立团，在抗战大反攻当中受到了比较大的锻炼，有一定的战斗力。而挺进大别山之后，曾一度调给地方军区，1949年春回归了三十一师。接下来说说93团的前身，他们是1935年12月在陕西盐场组建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指挥部特务团。部分前身呢，可以追溯到1928年9月成立的红4军特务营。抗战爆发以后，这支部队改编为18集团军总部特务团。1941年11月，这个团参加了黄崖洞保卫战，浴血奋战8个昼夜，歼敌1000多名。这一仗以6-1的战绩开中日战况史上敌我伤亡对比空前未有之记录。后来在1945年4月，这个团改称朱德警卫团，同年10月编入晋冀鲁豫三纵七旅为21团。这个团是红军团，所以战斗作风过硬，能攻能守，擅长防御，战斗力很强，也是军和师里的主力团。解放战争期间，三十一师先后参加了邯郸、定陶、豫皖边、豫北、鲁西南、挺进大别山、淮海、渡江、解放大西南等诸多著名的战役战斗，一共歼敌66210人，俘虏敌人师以上的高级军官21人。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这个师参加了第5次战役、金城防御作战、上甘岭战役等著名的战役战斗，一共毙伤敌军13720人。所以整体来看，三十一师具有狠、猛、快、活、硬的战斗作风，作战经验丰富，执行命令坚决，进攻防御野战攻坚兼备。尤其令人称道的是，这个部队始终保持着一股硬气和韧劲儿，无论情势多么艰难险恶，都能紧跟党走，团结一致，拖不垮，打不散。时间拉回到1948年12月3号，淮海战役围歼黄维兵团进入阵地歼灭战阶段。2天以后，淮海战役的总前

原委下达了作战攻击命令，三纵编入西集团，向双堆集以西地区进攻，主要负责解决马围子的敌人。这个马围子是由东、中、西三处集团房屋组成，东中马围子相距是150米，而中西马围子呢相距只有20米。守敌是国民党军第十军第十八师所属的52团全部、53团的第三营、342团的两个营，一共有6个营的兵力。这其中呢，52团的战斗力比较强，是蒋军嫡系的主力老团之一。这些坚守的敌人依托村落组织防御，筑有梅花形或者三角形的子母堡多个，而且与纵横交错的交通壕相连接，再加上独立的火力点配合，能够相互的支援。12月6号，我军全线发起了总攻，三纵用7旅19团，也就是后来的31师91团，还有8旅的22团，同时分别向东西马围子发起了强攻，以9旅25团来佯攻中马围子。这一仗打到下午的4点30分，我先行火力集袭，等待火力延伸的时候，19团2营6连就以烟雾来掩护，从东北角向东马围子勇猛地发起冲击。这些敌人还没来得及进攻势，就被我军一举突破了阵地。我军乘胜扩大战果，经过1个小时的激战，俘虏了敌人53团3营的营长以下数百人。紧接着向纵深发展的时候，遭到敌人的炮火袭击，还有暗火力点的封锁，部队伤亡较大。敌人趁着我们立足未稳，从大王庄和西马围子各用1个连来进行反冲击。当时情况危急啊，19团用1营3连增援，协同2营反击，在向纵深发展时，遭到敌人的火焰喷射器、燃烧弹、炮兵火力的联合攻击，阵地成了一片火海。这一仗打到7号的拂晓，撤出战斗。12月9号。7旅用19团1营再攻东马围子，以21团主力配合8旅攻击西马围子。战斗打响以后，一营在火力支援下，用爆破和突击相结合的方法，首先用3连、4连从东北角突破，接着兵分4路，采用2面包围向敌纵深发展。各路突击分队密切协同，勇猛突击。经过半小时激战，攻占了东马围子，歼敌342团的一个加强连。守敌大部分跑了，而西马围子比东马围子攻势更加坚固，守备更强，所以战斗发起以后，一营从东北角顺利地突破敌人的前沿，2连1排勇猛地突入敌人纵深，占领了少数房屋和几个地堡，连续打退了敌人的3次反扑，歼敌1部。但是问题是，敌人的地堡群没有被摧毁，担任主攻的8旅23团伤亡较大，致使攻击受挫，不得不再次撤回。鉴于进攻马围子2次受挫，7旅攻占东马围子以后，立刻组织实地勘察，积极地抢修工事，向西马围子展开进破作业。他们把出击战壕挖到距离敌人只有5、60米的地方，同时华野一个榴弹炮连也前来支援，工兵也在东马围子西侧挖了许多炸药发射坑。三纵的司令员陈锡联还亲临前线，给担任突击任务的19团鼓舞动员。就这样，12月11号，三纵再倾全力对中西马围子的敌人实施1点多面的攻击。这一次，7旅奉命以19团主力协同8旅和9旅的1部攻击西马围子，让19团1营从正东来攻击，3营从东南助攻，21团作为预备队。下午的4点半，三纵集中所有的火炮一起开火，震撼了西马围子敌军的整个阵地。19团在炮火掩护下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助攻方向的3营11连首先在东南角开始冲击，让敌人发生错觉，就是主力在这边，吸引了敌人大量火力，然后真正的主力从正东方向突入村里。19团跟从东北角突破的9旅26团密切协同，分成4个箭头直接插入敌人纵深和侧背，他们把敌人分割包围，然后19团2连主堡爆破搜索，以5人伤亡的代价连夺敌人的地堡7个，还炸毁了重机枪3挺。到了晚上7点，中马围子的敌人也被攻破了，我军继续向西马围子攻击。
此时八旅两个团从西南角和西北角也突破了敌人的前沿阵地，逼近了敌人的核心阵地。这个时候守敌啊丧心病狂，他们释放了毒气来阻挡。十九团一营四连不顾一切向敌人阵地猛钻，很快就包围歼灭了敌人的五十二团指挥所。而三营十连主动插入西马围子敌人的侧后，切断了他们跟大王庄联系的通道，一方面截住了逃跑的敌人，一方面阻止了前来援助的敌人。在敌人两面夹击下，十连仍然打得非常顽强，打到最后两个人时仍然死守不退，有力地保障了主攻方向的作战。西马围子里的残敌啊有数百人，他们看见突围无望，最终缴械投降。这一仗打到十二号凌晨，西马围子的敌人被彻底全歼，七旅除了大量的毙伤敌人之外，还俘虏敌人团长、副团长以下三百多人。攻占马围子以后，三纵逼近了敌人核心阵地双堆集。到了十五号黄昏，敌军的黄维兵团准备突围，我军的各纵队全线出击。七旅警卫营在追击途中，在赵庄桥附近俘虏了敌人十二兵团司令官黄维中将，也为全歼这个兵团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时间来到1949年3月，中原野战军三纵七旅改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1951年1月，三十一师奉令转隶第十二军建制，随军出川北上参加抗美援朝。3月，三十一师进入朝鲜战场，4月，他们参加了第五次战役。在第一阶段中，三十一师担任十二军的预备队。在第二阶段中，三十一师担负战役的迂回任务，在5月16号突破了韩军的第五师防线，截断了洪阳公路，直插丰岩里。当时三十一师的91团在20号晚上率先抵达3距里以南的兄弟峰设南山地区，截断了敌人的南逃之路，准备由南向北跟27军特务团由北向南来协同歼灭下针腹里的敌人。这股敌人原先侦察是韩军的第三军团指挥部以及溃敌一部，建制非常混乱，所以战斗力不强。91团经过一整夜的构筑工事，可以说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唯一的问题是跟师指电台联系不上了。他们不知道穿插的时候敌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此时韩军的第4、第6军团的余部也窜到了下针腹里，连同原有的敌人大概一共有20000多人，而且美军第3师也来增援。三十一师根据这个情况判断，以现有的兵力难以取胜，于是决定放弃攻击，向北撤退了。21号拂晓，师作战科的副科长封廷历经艰险，终于找到了91团，传达了命令。当时团长李长林、政委张士诚大吃一惊：“啊，一个团怎么可能去攻击20000多人呢？必须马上转移。”但是问题是，91团当时位置很不利，处在3条公路的交叉点上。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如果扑上来，那就太危险了，而且在距离我方90多公里的敌后也不可能得到援兵啊。团长李长林想了很久，然后语出惊人，他说：“从哪儿走看来都有问题，我看只有先向东南方向走。”东南？大家吓了一跳。东南是哪儿呢？是韩军的首都师的防地，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但是团长李长林解释说：“同志们，这样啊，我们就能出其不意，然后我们再一拐弯，转移到南汉江的大山里，那儿是敌人的后方，防守薄弱，我们再从东面插过去，只要过了广川，问题就不大了，就算是有敌军拦路，咱们硬打也能打出一条路来。”大家一听有道理啊，好，那咱们就以进为退，变被动为主动。此时三十一师的电台也跟91团联系上了，他们也同意了这个团的方案。决心定下以后，团首长立刻分头准备，并且对部队进行紧急动员，号召大家发扬红军团的优良作风，上下一心，咱们坚决突围。21号上午10点，部队按照一营、团指挥部、二营的顺序开始向东转移了。
他们在外聚文里渡过南汉江，进入内新基以北的深山密林。天黑以后，部队继续前进，团长李长林带着警卫连走在最前面，去掉了伪装，戴上了美式头盔来迷惑敌人。快到元捕洞时，他们俘虏了九个误入警卫连队伍的韩军士兵。经过审问，他们知道敌军已经调集部队进行堵击了，有一个团正奉命抢占元捕洞以南的高地。91团当即决定，一营快速通过，留下一连接应后卫二营，二营在一连掩护下安全通过元捕洞。但是进到岔口时，因为路标混乱不清，他们错向东走了，跟团指还有一营失去联系。当时因为天黑没法联系，91团主力只能是继续先前进。22号拂晓，91团主力经过一夜的艰苦行军，越过广川，进到了汶平里。他们一方面休息等候，一方面派人去寻找二营和一连。早上8点，东南方向枪声大作，团部判断说应该是二营跟敌人打了。没过多久，枪声逐渐往北转，进一步判定二营正在向北突围，于是他们调整路线，向西北翻越五台山，向北急行。那么此时二营到底在哪儿呢？他们先走错路以后，在拂晓走到了横溪里西南的剑山，暂时休息一下。六连一排找水的时候，在三线洞遇到了敌人的宿营，趁其不备突然袭击，干脆干掉敌人一个排。但是没想到惊动了大批敌人，二营的主力立刻向北转移。到了早上10点半，二营进到了义野地西南，又跟敌人一个营遭遇。我先头的六连等不及上级命令了，隐蔽占据有利地形，勇猛出击，打得敌人是措手不及，一举歼灭敌人一个连，还俘虏敌人60多人。二营此时又迅速通过公路，终于在黄昏的时候跟91团派出的侦察员取得联系，并且在24号拂晓在松川跟团主力会合。剑山突围当中，六连一排因为远离主力，又跟二营失去联系，这个排在敌后坚持斗争了几个月，始终没有垮掉，最后也寻找道路，胜利的归队了。91团接上二营以后，继续向西北转移，由侦察员探路，大部队随后跟上。他们在韩军首都师还有第11师的眼皮子底下，硬是冲破了100余公里，翻越了海拔1000米高的铁甲山，到达了五台山朝鲜人民军阵地，并且移交了一路上俘虏的119名敌人。后来91团沿着县里、临提、羊口转移，又历经了无数的艰险，多次是以野草和树叶来充饥，在5月29号在文登里地区完整归建31师。91团这次3距里的撤退创造了朝鲜战场上的奇迹。这个团在跟上级失去联系、敌情急剧变化、退路被切断的状况下，全体战士英勇顽强、同心同德，孤军深入敌人纵深，不但自己没被敌人吃掉，还消灭了敌人1个多连，抓了100多名俘虏，最后突破重围，胜利返回，充分证明这个团是经得起严酷考验的英雄红军团。1954年4月31师凯旋回国，进驻浙江江山地区，开始了和平建设的新征程。1960年8月，这个师番号改为陆军第31师。1969年12月，改番号为陆军第36师。原辖的各团改称为第106、107、108团和炮兵团。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和平建设当中，这支部队以及前身部队久经炮火洗礼和战争考验，不仅涌现了一大批的英雄单位和个人，还培养了150多名共和国的将军。他们为民族的自由独立、还有国家的解放以及建设事业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31师的首任师长赵蓝田出身红四方面军，富有胆略，指挥经验丰富，从解放战争一直到抗美援朝，率领着虎师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被誉为虎将。1955年，赵蓝田被授予少将军衔。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

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十四五"期间，我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六。

60.75万平方千米，占全区国土面积50.5%以上，坚决筑牢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五年来，我区还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大力实施国土绿化行动，森林覆盖率提高至12.54%，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48.07%。作为全国首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消费三新试点城市，拉萨市自试点启动以来，始终坚持高位统筹、全域推进、联合文旅、体育、农业农村等多部门，深入全市所有县区及重点乡镇，开展实地走访与项目指导，推动试点工作有序落地，并取得阶段性进展。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征集三新试点项目超80个，总投资达20.37亿元，实现县区申报覆盖率100%。其中，墨竹工卡、当雄、泥木等以往申报薄弱地区取得明显突破，试点全域覆盖成效初步显现。眼下正值天麻银塘培育关键期，在灵芝波密藏天麻产业基地，工人们抢抓农时，辛勤劳作。据统计，今年基地预计收购群众种植天麻9万斤，带动群众增收超500万元，生态优势正源源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红利。为顺利推进接高育幼工作，那区市全力储备接高育幼药物，精心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基层一线，为牧民提供全面且细致的技术培训与指导。截至四月，那区市已接生幼畜超68万头只，成活率达96%。近十年来，山南市曲松县牢固树立两山理念，坚持生态保护第一，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最美底色。目前，曲松县下洛国家湿地公园、四曲纳马流域等生态功能修复工程全面完工，持续开展国土绿化行动，累计植树造林数万亩，飞播造林3.5万亩，修复治理退化草原湿地14万亩，全域消除无数村无数户，全县城乡生活垃圾实现市场化托管、无害化处理，成功创建自治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列入第一批自治区级无废城市建设名单。绿水青山的生态颜值正源源不断地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经济价值。今年以来，昌都市八宿县第二届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比赛活动在全县110个行政村全面铺开，7大类31项赛事、1905场比赛轮番上演，吸引1.4万多人次参与。八宿县创新赛场选材、赛事展销等模式，将比赛热度转化为治理效能、产业动能和群众增收实效，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日前，江孜县院服务队深入部分乡镇和村居，组织开展春风进万家暨三下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活动通过文艺演出、基层宣讲、普法宣传、义诊等内容，将党的声音、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深受群众欢迎。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广播连续剧《村头一棵老槐树》第一集。
1: 我的家住在黄河支流旁的老槐村，村头有一棵300多年的老槐树，树下有口康熙年间的清泉井。我的小名叫改子。小时候，我和太平是最要好的伙伴。什么时候去河里洗澡，洗完澡如何统一口径，去哪片芦苇塘里摸鱼，什么时候到老槐树下集合，都由我说了算。可不管怎么淘气，有两个规矩谁都不敢破：一，不许爬老槐树；二，不敢弄脏清泉井。

0: 忽然有一种莫名的惶恐袭上心头。
1: 喂，我是张克俭，唐工啊，老槐村沿河防汛大坝你们检查勘验的怎么样了？哦，啊，不用到县委来。唐工，你听着，你马上带领技术人员到大坝上等我，我随后到。好，坝上见。刘科长，马上开车到县委门口等我，不要安排司机，开上私家车吧。

0: 张书记，这么急上大坝干什么呀？张书记，出什么事了？
1: 市里的巡视组月底下来。
0: 哦。
1: 30年不遇的洪水也要来了。
0: 市里巡视组和汛期有啥关系啊？
1: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糊涂啊？
0: 啊？
1: 社会上关于防汛工程的传言你一句都没听到？
0: 啊，这事儿啊，张书记，还不都是空穴来风吗？
1: 什么空穴来风？无风不起浪。
0: 啊。
1: 巡视组马上下来，偏又遇上这么大的汛情，沿河防汛工程心里能有底吗？
0: 您放心，腾达公司有资质有实力，防汛工程肯定没问题。
1: 社会上的传言有鼻子有眼儿，说马伟前在工程中偷工减料。
0: 这不可能。
1: 要实地看看才能放心啊。
0: 啊，对，应该的，应该的。
1: 因为你推荐这个防汛工程项目，才没有招标我就签了字了。
0: 谢谢，谢谢张书记的信任。
1: 哎，防汛工程关系到两岸几十万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任何事都出不起啊。
0: 张书记说的对，对。不过呀，有些人也是人云亦云，跟着别有用心的人瞎议论吧。
1: 现在上级对党员干部要求越来越严格，
0: 是
1: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坏了规矩，破了底线。马伟前的防汛工程是我违规审批的项目，要是出了问题，你我都得吃不了兜着走，这你懂得。
0: 是，我懂。
2: 来，
3: 三哥
2: 啊，
3: 中原水产公司那边对接的咋样了？
2: 啊，放心吧，向总说，只要是老怀村，你林大主任养的鱼，有多少他要多少。
3: 他真这么说的？
2: 那还能假？咱老怀村还想着呢，他得用实际行动支持新农村建设。
3: 那你替我谢谢他。哎，
2: 啊，
3: 你看防洪堤上的人在干啥呢？
2: 好像是领导视察吧。
3: 领导视察？哎呀，那不是凯子吗？
2: 凯子？柯检书记？
3: 没错，是凯子。
2: 哎，没错没错，就是他。
3: 你赶快去抓几条鱼给张婶送过去，就说凯子回来了，晚上回家吃饭。我到坝上去看看啊。
2: 好嘞。唐工，这是图纸和数据。
4: 好的好的。张书记，你看，刚才我们又再次进行了测量复检。按照设计要求，大坝的标高、坝基厚度、粘合性能、土石材料的夯实密度都没有达到标准。有些地段问题明显，有偷工减料的倾向，工程总体没有达标。啊，这是初步检验的。

0: 出去，请你过目。
1: 你直接说，会有什么后果？
0: 这么说吧，张书记，沿河防汛工程的设计标准是50年一遇的级别，目前的防洪能力勉强能抵挡30年一遇洪水。土石方严重欠缺的地段，危险性就更大了，洪峰过大会出现管涌，甚至溃坝呀。
1: 溃坝？
0: 对。
1: 就是说，今年30年一遇的洪水，都极可能溃坝。
0: 哎，数据在这儿呢。你看，数据证明，安全隐患显而易见呢。
1: 知道了。啊，谭工
0: 啊，
1: 测量数据自己掌握，不要外传。
0: 哦哦，好，张书记，我明白。
1: 嗯，好，谭工辛苦。你们先回去吧。
0: 好的，好的。啊，
2: 张书记，
0: 好了，那走了。
1: 啊。
3: 张书记，
1: 刘科长，
3: 哎，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这马伟前他不应该呀。
1: 这就是你反复推荐的有资质、有实力的公司干的工程。
3: 不是，张书记，我这，
1: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3: 不，
1: 哎，你真是太让我失望。
3: 哎呀，不，张书记，您误会了。
1: 我误会你什么了？啊，
3: 我真不知道我表哥他会偷工减料啊！
1: 这么重要的民生工程都敢偷工减料，这胆子也太大了吧！
3: 是，您批评的对，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1: 这事儿怎么收场？
4: 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
3: 张书记，
4: 请稍后再拨。
3: 您听，这马总的手机不在服务区啊！
4: 电话不在服务区，稍后再拨。
3: 张书记，我
1: 赶快把屁股擦干净，让马伟前立即返工加固防汛工程。
3: 是，我知道了。
1: 哎呀，这可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5: 哎，改子，改子！
3: 张书记，有人过来了。
1: 珍姐，这是我的发小，村主任林太平。
3: 哦。
5: 改子，
1: 哎呀，太平、啊，
5: 真是你呀、啊！我说改子，哎，你这官大了，回来也不打声招呼啊？
1: 怕你忙，没敢打扰啊。
5: 哎，今天怎么有空回来了？
1: 啊，汛期马上到了
5: 啊，
1: 回来看一下防汛。
5: 嗨，还真是瞌睡遇到枕头，我还寻思着咋去跟你汇报呢。这工程啊，偷工减料，质量不怎么样。
1: 偷工减料？
5: 可不是嘛，好事没办好，大坝没有按照标准加高到位。
1: 哦，你咋知道啊？
5: 我跟你说，老外叔他外甥是腾达公司的会计。哎，改子，这事儿你可得好好查查。
1: 啊，查，一定查。
5: 好，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哎，改子
1: 啊，
5: 走，咱回村。
1: 啊。改天吧。
5: 那可不行，自从你当上县委书记，每次回来都跟走马灯似的，这过年了都没在家住上一晚上。哎，我对你可有意见啊。
1: 太平，我真的有事儿。
5: 哎呀，改子，我都已经让人通知婶子了，今天晚上啊就做几条咱们老槐村养的鱼，咱们哥俩好好喝两盅，走。
1: 太平，你喝酒以后有的是时间，我今天真有事儿。
5: 这你可就不够意思了啊！我跟你说，改子，你这检查防汛是正事儿，你这体恤民情就不是正事儿了。哎呀，走吧，走。
3: 张书记，您看，
1: 没办法，你先回去吧。
3: 好，
1: 记住我安排你的工作啊。
3: 哦。知道了，张书记，有事随时向您汇报。
5: 哎呀，你回去吧。
6: 将军，
7: 打啥子？
8: 改子，
6: 你还缓？你都缓几步了？你没注意眼前的人？哎，
5: 你们看看谁回来了？
6: 谁呀？哎呦，改子！
9: 改子书记回来了！
1: 哎，回来了！哎，大家好。
5: 改子，
1: 哎， 外叔，
2: 哎呀，你说你瞧瞧我这烂嘴，老改不了称呼。哎呀，柯检书记，来，喝瓢清泉井的水吧，算是乡亲们给你接风了。
5: 对对对，
1: 谢谢谢外叔。
8: 哎呀，好喝！
2: 谁家那小孩离紧远点。
5: 改子，你是不知道啊，老歪叔管理可严了，把清泉水井看得比命都贵重啊。
8: 好
5: 啊，
2: 那当然了，咱祖祖辈辈的神泉，不管严点咋行？
5: 是是是，歪叔，
2: 好喝，
7: 好喝。改子，
8: 哎，哎呦，妈。
10: 孩子，
8: 妈，
10: 回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8: 妈，
10: 走，快跟妈回家。
2: 看把凯瑟妈给激动的。张嫂，哎，儿子回来不敢把下巴笑掉了。
10: 去去，你要再贫嘴呀，小心嫂子把你的耳朵撕下来拌凉再吃。
6: 哎呦，嫂子，哎，给儿子做啥好吃的？
10: 是呀，红烧鲤鱼、鸡蛋炒韭黄、八宝葫芦鸡。
2: 听着都流口水。
10: 是你们呐，就先缠着吧。哎，
5: 改子，你和婶子先回，我一会儿就来啊。
8: 好吧。
10: 哎哎，太平啊，去把你爸也叫过来啊，带瓶好酒跟改子好好的聚聚。
5: 知道了，婶子。
1: 傍晚，妈满心欢喜地做了一桌子菜。老林叔拿来了珍藏多年的老酒，发小太平兴奋地不停地和我碰杯，可我脑子里都是防汛工程的安全隐患。好不容易等到他们爷俩离开，我借口处理公务，给妈打了个招呼，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关进了房间。平时遇事冷静稳重的我，一时竟无所适从。当传言变为现实，想想都心惊肉跳。如果汛期溃坝，我这个县委书记的位子还能保得住吗？世人都说当官好，可我就突然间坐在了火山口上。刚才妈也问我大坝的事，我说固若金汤，我撒谎。这是我长大后第一次在妈面前撒谎，而且是弥天大谎。可是妈从小就教育我，

今天心神不宁，有点不对劲儿啊！吃饭的时候他都说了，县委书记事儿多，脑子歇不下。不对，在坝上我就觉着哪儿不对。他看他爸应该带上水务局长和乡镇一把手，再带上记者才对呀、啊。

0: 人家盖的是为了解决问题，又不是古代官员出巡，
1: 带上各路人马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啊。
0: 你要这么说还有点道理啊。
1: 对呀，还有我叫改子回村，他说忙，是我硬拉他回来的。
0: 嗯，
1: 吃晚上饭的时候你没看婶子不停地给改子夹菜，他就没吃几口。
0: 对呀，这可都是改子打小爱吃的饭菜。
1: 是啊，他敬你酒敬婶子酒都不在状态。我真担心改子和社会上传言的防汛工程偷工减料有牵连。
0: 不能吧，改子是我看着长大的，是和你一块玩大的发小，我又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对他知根知底，不会有问题的。
1: 改子呀改子，你可千万别搅进这防汛工程的浑水里呀。
0: 好了太平啊，早点睡吧，别瞎想了啊。哎，明天不是还要给水产公司送鱼呢吗？
1: 哦，知道了，爸。你也早点睡啊。
0: 嗯。

0: 张书记，我什么时候接你？
1: 明天中午12点吧。
0: 哦，还要那么久啊？
1: 没办法，村主任明天非要拉我到他的养育基地看看。你和马伟前联系怎么样了？
0: 嗨，我一回来就去腾达公司给马总传达了你的指示。
1: 他怎么说？
0: 他说返工，就是没钱动工。
1: 没钱动工？
0: 对呀。
1: 你没说他偷工减料，汛期到了出问题要死人的吗？胡说八道，这么严重还说没问题？你听着，你必须说服你表弟赶快把屁股擦干净，否则我拿你试问。
0: 是，我知道了。
2: 改子。
1: 妈还没睡啊？
2: 看你屋里灯还亮着，妈给你熬了碗八宝粥，趁热喝了啊！
1: 又让你操心了，我都48了。
2: 是，你就是68也是我儿子。妈看你晚饭没吃几口，身体是本钱啊，再忙也得吃饭。
1: 好，我喝。
2: 都后半夜了，早点睡吧，啊？
1: 我知道。当满头白发的母亲轻轻关上房门的那一刻，我鼻子一酸，泪水奔涌而下。妈，是儿子不孝，儿子太过自私虚荣，是我亲手毁了您的幸福。

0: 改子，改子，
1: 妈，人都多大了，你还改子改子叫小名？
0: 呀，你咋把复习资料扔满地呀？
1: 心烦，
0: 快捡起来！
1: 我不捡。
0: 再说一遍，
1: 你打，你再打我就不考公务员了。
0: 为啥不考了？
1: 没心情。
0: 好好的咋没心情了？
1: 还不是因为你。
0: 妈咋了？
1: 你知道人外人都咋说你吗？
0: 说我？你听谁嚼舌头根子？
1: 别管谁，反正你和太平他爸就这么来往，我在同学面前都抬不起头来。
0: 改子，
1: 你别老改子改子，我叫张克俭，我是有头有脸有自尊的人了。
0: 你老林叔对你多好啊。
1: 以前我小不懂，现在我长大了。妈，不是一家人就别进一家门。

0: 你小时候我看古书，我最佩服的就是贞洁烈女。我认为我妈就应该是让人高看一眼的人。
1: 凯子，咋说这话？
0: 妈，我要是考上了公务员，就会成为公家的人。你说你还和老林叔这么不清不白的来往，你说我在人面前我咋有脸工作呀？
1: 凯子，你不该这样看妈。
0: 我就是不理解，都这么大岁数了，这不还和年轻人一样？你也不怕丢人？你知道同学们都咋说？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
1: 凯子，妈让你丢人了。
0: 妈，凯子求你了，你和老林叔就断了吧。
1: 你好好复习考试，妈保证和你林叔不来往了。
0: 我知道林叔对咱家有恩，对你也，可是为了儿子的前途，你就……
1: 妈听你的。
2: Ha ha ha!

0: 我喜欢享受生活中各种美好的声音。
1: 我回来了，新年快乐！
0: 但有一种声音却让我感到紧张。每当鸣着

0: 一场火灾可能会夺去你的所有，甚至生命。而悲剧的源头往往都是我们不好的生活习惯造成的或大或小的隐患。我们不希望听到警笛声再次响起，从你我做起，消除身边的火灾隐患。
1: 抓消防安全，保高质量发展。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广播连续剧《村头一棵老槐树》第二集。
1: 张书记，您叫我。
0: 把门关上。
1: 哎，哎呦，张书记，您看您这家属也不在身边，您一个人冷冷清清的，哎呦，看着您我这心疼啊。
0: 我问你，
1: 嗯，
0: 堤坝反攻的事还要拖到什么时候？
1: 张书记，我正要跟您汇报呢，这马总啊，他到广州出差了。
0: 出差了？
1: 是啊，
0: 都火烧屁股了，他马尾前想干什么呀？
1: 哎呦，
0: 是要等着出事吗？啊，
1: 不，张书记，这事情啊，真没您说的那么严重。
0: 还不严重？啊，等到溃坝了才叫严重。
1: 哎呀，不是的，张书记，您看这民营企业啊，他赚钱也不容易，是不是？您也得理解马总的难处啊。
0: 理解他的难处？
1: 对呀、啊。
0: 亏你刘俊想得出来啊，这么大一个项目，马尾钱赚得盆满钵满，关键的时候这点钱他拿不出来了。
1: 哎呦，张书记，您是不知道啊，现在这人工机械土石房一天是三涨啊，没有钱他动不了工。
0: 别跟我说那些，你坐下。
1: 哎，
0: 我问你，我让你替我买的书里面加了张银行卡，怎么回事？
1: 银行卡
0: 啊？
1: 啊，我想起来了，那是马总给您的30万元好处费啊。
0: 好处费？
1: 对呀、啊。
0: 要不是我收拾书柜，我还真不知道你俩就是这样给我挖坑的。
1: 哎呦，张书记
0: 啊，
1: 您想多了，您给马总批了项目，他想当面感谢您，可是又怕您不收。去年这个时候，您不是正好让我买曾国藩吗？我就把银行卡加书里面了。我当时给您书的时候提醒过您啊，书里夹着东西啊，我还让您早点看书的。
0: 啊，不管什么原因，你赶紧把银行卡给我退回去。
1: 张书记，这银行卡呀，马总不会拿回去的。那他要是拿回去了，那肯定害怕您给他穿小鞋啊。
0: 我再说一遍，把银行卡退回去。
1: 这
0: 要不然我上交了。
1: 哎呦，别，您可千万不敢上交啊，张书记。您这一上交，那防汛大堤的事儿不是不打自招了吗？
0: 那这样吧，马总要是有这个好意啊，就让他马上用这30万块钱给我返工。返工？
1: 哎呦，张书记，不是我不按您的意思办啊，这工程返工加固的事儿，我是真做不了马总的主啊。
0: 你出去。
1: 张书记，
0: 你给我出去。
2: 我是个凡人，钱是好东西，这30万可是真金白银呐、啊。于之早就想着要在县城买套单元房了，可是我要是拿了这钱，不就成了赤裸裸的受贿了吗？可我非要坚持把钱退了，肯定会把人给伤了得罪了。如果得罪了秘书科长刘俊和他表弟马伟前，他们会不会暗地里给我生事捣乱，翻腾出防汛工程的事呢？要是那样，我几十年的奋斗打拼可就都要付诸东流了。哎，该子，一个堂堂的县委书记怎么就犯下如此严重的低级错误，怎么就轻易被身边人拖进了致命的漩涡，让我无所适从？我还是那个让妈、让老林叔、让太平家

0: 骄傲的凯子吗？还是那个让乡亲们自豪，为了支持我的工作自愿在规矩上摁手印的县委书记吗？
1: 哎，锣鼓队，停下停下，
2: 好
3: 啊！别停，
1: 告诉大家一个天大的喜事啊！
4: 喜事儿！
5: 哎呀，老林叔，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6: 就是
7: 啥喜事儿啊？
1: 哎呀，快说快说，有喜事就有喜酒喝。各位乡亲，咱凯子不克俭，当上咱沿河县的县委书记了。
5: 哎呦，县委书记，哎呀，凯子争气呀。
7: 是啊，这大喜大喜啊，咱凯子出人头地了。哎，这确实是大喜啊。
1: 哎，大伙儿静静啊，听我说两句。作为村支书和这个克俭的入党介绍人，我呀草拟了条规矩，大伙儿都听我念一下。
7: 那你就给念念啊。
1: 老槐村人要支持克俭，领导全县的工作啊，不能给他添任何麻烦，更不能为个人的事情去找他。谁要私底下给克俭添麻烦，就永久没有权利再喝这清泉水。全村人都要帮克俭当好这个官儿。
5: 哎呀，老支书啊，咋这么正式啊？那县委书记这么大的官，咱村里人就不能沾沾光啊？
7: 哎，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凯子这官儿不能白等。
8: 哎，说的对啊，近水楼台先得月嘛。
1: 哎，老歪啊，你别跟着瞎起哄啊。书记是全县人的，不是老槐村人的，合着你们这是盘算着让克俭犯错误啊？
8: 哎呀，大伙儿就一说嘛，老支书还急红脸了你。
9: 是啊。
1: 来来来，在这个印泥上大伙儿都站着啊，在这个规矩上摁个手印。
7: 哎，行，这个我和凯子一块儿是玩尿和泥长大的，我先摁这个手印。
8: 吴老歪，
10: 第二摁这个手印。
5: 来来来，我来，
11: 瞧起来。

0: 凯子妈，凯子妈，
1: 他说，
0: 嘿，
1: 啥事儿啊？
0: 咋，没事就不能来看看您？
1: 快进来坐。
0: 哎，
1: 快坐呀。
0: 好，好。凯子妈，
1: 哎，
0: 给，
1: 这是啥呀？
0: 下午赶集给你买的老头乐，一个人的时候痒痒了，他给你挠。
1: 我试试，这老头乐啊，改老太太乐了。
0: 不管啥乐呀，你乐就行。
1: 你心眼可真好。
0: 哎，前两天凯子回来没陪你好好说说话。
1: 他忙。
0: 也是，凯子忙啊。一想起他当书记啊，还像在眼巴前一样。这一会儿三年了。哎，你咋还掉眼泪了？
1: 他老林说，几十年了，亏了你呀。凯子五岁发高烧，天寒地冻的，大晚上你背着跑20里路到镇医院呢，救了他的小命。凯子上中学那会儿，我煤气中毒，要没有你啊，我早去见他爸。
0: 哎呀，我说那干啥，都是缘分。
1: 说缘分啊，我就难过。太平两口子忙，经常不在家，为了凯子的面子和前程，我又不能明面上去照顾你，这心里头啊不好受啊。
0: 为了凯子，为了你，愿意。
1: 你呀，就是心实在，这么些年呢，哭了你啊。
0: 不哭，想想都乐呵。凯子出息啊，
1: 那是你看林叔举荐的好。
0: 哎呦，我可不敢贪功，是凯子自己有出息。
1: 将来呀，见他爹，我呀也安心了。
2: 打清天水啊！
3: 打清天水，
2: 来，我帮您提。
3: 啊，不用。
2: 来吧。
3: 哎，好，谢谢。
4: 村民们注意了啊！我是林太平，三个事啊：一呢，重申一遍村里的清晨水管理公约，禁止洗衣服，禁止卫生扣，禁止不孝子女和有劣迹的人饮用。这个二呢？今儿个镇里开会通报，河的上游啊，有村民在防护堤坝上抠石头垒自家的猪圈。嗯，这个堤坝呀，可是咱们老槐村的保护神，如发现咱村有破坏堤坝的情况，我见一个逮一个。胆大包天了，连堤坝上的石头都敢摸。这个三呢，今天下午沿河县召开了全县机关干部和乡镇领导大会，是安排布置马上就要来的防汛工作的。下面啊，大家要注意收听县广播电台报道的新闻呐。
5: 同志们，
3: 哎，
5: 刚才市长就近期的防汛工作做了重要讲话，希望大家认真领会精神，贯彻落实。我们沿河县将面对30年不遇的洪水考验，各有关部门和各乡镇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清醒的认识，突出抓好涉河工程的安全督汛。全体党员干部要立即行动。
6: 乖乖，这30年不遇的洪水，咱老槐村不会水上漂吧？
7: 去去去，操你的闲心！30年前的大水，咱村不都没事吗？
6: 哎呀，也是啊。哎，那个时候还是凯子当的抢险队长。
3: 哎，老魏，怎么广播给毙了呢？
8: 人心隔肚皮，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6: 哎呀，哎，老文，你这啥意思啊？他不明白。
8: 就是啊，啥意思不明白啊？人前讲的头头是道，可物是人非，今非昔比了。
6: 这我还真没听明白。
8: 是你傻呀？这还不明白啊？咱们县的防汛堤坝，钱是花的不少，可不一定管用。
6: 哎呀，我的妈呀，这知人知面不知心呐。
9: 这下咱老槐村还真有点玄乎了。
8: 哎呀，这就叫人前一套背后一套，说的呀比唱的好听。
9: 哎呀，这没想到啊，这怎么能这样。
4: 新闻里听到了吧，咱们这儿啊，三十年不遇的大雨就要到了，我们呀，得响应克俭书记的号召，立即行动起来，这样每家至少准备50条编织袋，哎，越多越好，明天啊都拿着上坝装土，可不能让水把咱村给淹了。哎，
6: 这太平说的没错，可不能让大水把大坝给毁了。
9: 对，
6: 哎，不能玩了，不能玩了，回家找编织袋去。
9: 哎呀，是啊，我也不偏闲了啊，回家准备去了。
7: 我也准备去了。走
9: 了
7: 走
9: 了，
8: 为了咱这清泉井，老外我豁出命，也不能让大水毁了坝呀。我走了，
10: 我也回家了。
11: 侄儿啊，
7: 哎，
11: 快坐下歇歇吧。啊，
7: 我倒点热水。
11: 妈，我不累。这一晃啊，20多

0: 年，改子功成名就了，我也老喽。
1: 嗨，妈，改子不在您跟前儿，您呐别怨他。
0: 哪能啊，妈不就希望改子出息吗？打小啊，我都把他当宝贝一样的护着。改子小时候瘦，下雨天上学我经常背着他，他那小手啊就紧紧勒着我的脖子啊。有一回下雨，娘俩身上披的塑料布啊被一阵大风给刮跑了，他就在我背上哭啊。我说你把书包搁咱娘俩中间，淋不着书包就行呗。他又哭了。你猜咋着？
1: 咋着？
0: 闹了半天呢，是书包忘带了。
1: 妈，哎，你把改子拉扯大，受苦了。
0: 嗨，妈不苦。这一晃啊，改子快五十了，整天累的呀，妈心疼。
1: 妈，课间管一个县的事啊，不容易。哎，来，妈，用热水烫烫脚。来，
0: 哎呀，妈自个儿来。
1: 哎呀，我来吧，妈。您弯不下腰，我给您洗啊。
0: 看看这儿啊，哎，你这头发和课间一样黑，都说外甥像舅，三辈子不离老娘家根儿，那是有数的。
1: 改子也随姥姥家人。
0: 是，改子能干的劲头啊，真随了我们娘家人。你姥爷当年是之前模范，抬担架推独轮车，腿被日本飞机扔的炸弹炸折了，硬是爬着把担架上的伤员拖到了隐蔽的树林里。
1: 姥爷是英雄啊。哎，妈，来，你躺下，我给您呢按按脚。来，
0: 哎呀，
1: 你
0: 快
1: 躺下吧。
0: 谢谢这儿。
1: 嗨，妈，我是您儿媳妇儿，您谢啥呀？来。
0: 哎呀，哎，那年呐，啊，你还没来咱家，也遇到了几十年不遇的大水。改子是村里的抢险队队长，浓眉大眼的，穿着红背心儿，满身的泥呀，在大地上跑来跑去，两天三夜没合眼呐。大家伙儿啊，都听他的指挥呀、啊，真能干呐、啊！
1: 老太太睡得真快呀、啊。
2: 天黑得严丝合缝。我感觉被一张无形的大网牢牢地罩着，几乎窒息。犹豫再三，我忐忑不安地拨通了老领导的电话，还没开口就被劈头盖脸训斥了一通。老领导让我管好身边的人，别让下属打着县委书记的旗号四处打招呼插手工程，影响不好。我突然感到后背阵阵发凉。晚上十点多钟，我还是睡意全无。突然手机铃声把我吓了一跳，是余之。我努力平复心态，摁下了接通键。
3: 柯姐，咋半天不接电话呢？
2: 啊，我上洗手间了。
3: 我刚伺候妈睡一下。
2: 哦，有事儿吗？
3: 没事儿，我呀就想和你说说话。你一个人在外面胃不好，吃饭要注意啊。
2: 放心吧，我没事儿。
3: 没事就好。
2: 梅子上大学不在家，妈的饮食起居洗洗涮涮都是你操心，辛苦了啊。
3: 嗨，老夫老妻的说这干啥，你不用自责，堂堂正正做官干事儿，我心里踏实。
2: 你和妈晚上吃的啥呀？
3: 稀饭和包子。
2: 啊、哦。妈身体好吗？
3: 好，你放心吧。
2: 等过这一段，就把妈和老林说的事儿给办了吧。
3: 包子一出锅，妈就让我送过去15个，老林叔吃的可香了。
2: 哎，当初怪我太自私了。
3: 嗨，阴差阳错嘛。
2: 妈和老林叔的事儿在我心里一直有愧。
3: 克俭，你不用愧疚，等过了这阵儿啊，咱就给二老把事办了。睡吧啊，晚安。
2: 嗯，晚安。和玉芝通完电话，我知道这个夜晚要彻底失眠了。听着窗外风吹树叶的沙沙声，我心如刀绞，因为自己的自私，我断送了母亲和老林叔的幸福。那天晚上，我在房间里听到了他们分手时的情景。
4: 凯子妈，凯子妈，给你送来了一桶清泉水，孩子复习考试，泉水泡茶人精神，泡个吉利。
5: 水放门外吧。
4: 啊，开开门，我给你送进去，挺沉的。
5: 你走吧，天黑了。
4: 这才几点呢？哎，今儿个你这是咋了？
5: 凯子在家，让他听见不好。
4: 是啊，
5: 往后别再迈进门槛了。
4: 为啥呀？
5: 孤儿寡母的，不想让人戳脊梁骨。
4: 都这么些年了，我不怕。
5: 你不怕，我怕。
4: 你怕？以前咋不怕？
5: 以前你别问了。
4: 不是，
5: 改子大了，有自尊心，有脸面，要奔前程。
4: 反正咱俩迟早都是要。
5: 大叔，你就断了这个念想吧。咱要再来往，改子说他就不考公务员了。
4: 咋会这样？
5: 这孩子脾气犟，说话像刀子，句句扎心。
4: 孩子说话没轻重，别往心里去啊。
5: 哪能不往心里去？改子让我做贞洁烈女。
4: 啥？改子，改子咋这样？是改子他爸临终时嘱咐我常过来搭把手的。
5: 我知道，20年了，我和改子大事小情你都忙前跑后，咋谢你都不过。
4: 当初还指望着咱俩能早点领证的，没商量了。
5: 没商量，改子是我的命。
4: 可你应承过咱俩老了到一块儿。
5: 我们都还不老，咱俩的事儿啊以后再说。
4: 我都这岁数了，以后还有可能。
5: 等改子把事儿干成，兴许吧。
4: 我等。
5: 大叔。
4: 啊？只要改子有出息就行。那我回了。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0: 小王，怎么闷闷不乐的呀？
1: 张哥，周末看球，我和对方球迷吵起来了，一冲动我就把人家的姓名啊、电话呀、住址啊，还有车牌号都给发网上去了。
0: 结果呢？
1: 结果人家报了警，警察同志说要依法对我进行处罚。
0: 该罚。个人隐私如果不受法律保护，别人冒用你的信息办个信用卡、套个假号牌什么的，你得受多大损失啊？
1: 嗨，我想这互联网上都是虚拟的，没那么多讲究。
0: 这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法规啊，在虚拟空间里一样适用。你看啊，合肥网民柴某发微博说，记者在庆安事件中收取好处费，后来发现他是造谣诽谤，结果呢，柴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了。所以说，上网也得遵法守法呀。
2: 懂法守法，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学法用法，平安幸福。
3: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2: 15/5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2: 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5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5: 带来的4款巨型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巨型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3.0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3%提升到30%。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7: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4: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8: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

0: 绿电的本地肖娜达成以鹤定源、源鹤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1: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三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2: 在医疗领域，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1: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3: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1: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十五五”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4: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6: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6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8: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7: 未来5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0: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六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八八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2: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3: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0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 4.6%。 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4: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3: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1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翼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5: 不是很惊喜吧，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3: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6: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3: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7: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8: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 289.37 亿笔，金额 7.85 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74%。 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10: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9: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1: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9: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12: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5%。 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50%。
2: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8: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五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13: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14: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3: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15: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地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2: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

0: 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1: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0: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0: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0: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3: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4: 核兵器は
5: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3: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6: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7: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风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法国国防

0: 布六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六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六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六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0: 以色列国防军六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1: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六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六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1: 法国国民议会六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七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0: 世界卫生组织六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六号表示，南非在2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7: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你看你，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工的，嫁给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逐罗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守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弱的，不经劫难磨砺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悲切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韧和奋斗。
2: 听众朋友，请收听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
1: 《名人传》第二十一集。刚刚进入高等师范大学的我和同学们，人人各有一套主张，但我们几乎都喜爱托尔斯泰的作品。每人喜爱的理由各个不同，因为每个人都在其中找到了自己，而对所有人来说，那是生命的一种启示，一道通往无限宇宙的大门。我们周围，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外甥，来自欧洲边陲的这个伟大声音，都获得了同样的，有时甚至是意想不到的好感。有一次，我听见我故乡尼夫奈有几个对艺术根本不感兴趣，几乎从不看书的市民，居然兴致勃勃地在谈论伊万·伊利奇之死。我在一些著名评论家的文章里曾看到过这样的观点，即托尔斯泰思想中的精华都来自我们的浪漫派作家，如乔治桑和雨果。且不说根本受不了乔治桑的托尔斯泰是否有可能接受他的影响，也不必讳言卢梭和斯汤达对他确有影响这个事实。但若不相信托尔斯泰的伟大人格和使我们深受吸引的魅力应归功于他的思想，则是大谬不然了。艺术活跃其中的思想是有限的，艺术的力量不在思想本身，而在于如何去表现这些思想，如何去表现他个人的特点、艺术家的印记和他独特的生活气息。托尔斯泰的思想是否来自别人，这一点有待讨论。反正在欧洲还从没听见过他那样的声音。当我们听到我们长期期盼且迫切需要的这种心灵乐音时，不由得心情激动。其原因除了上述那句话还能有什么解释呢？流行的说法对我们的感受不起作用，大部分人和我一样，只是在读过托尔斯泰的作品之后才接触到欧仁梅晓的《我居爱》谈论俄罗斯小说的那本书。他对托尔斯泰的赞赏比我们逊色多了。《德我居爱》先生主要以文学家的眼光去品评作品，而我们认为单单欣赏其作品还不够，我们置身于他的作品之中， 他的作品成了我们自己的作品，是我们的，因为其中有热烈的生活气息和真诚的青春感受，是我们的，因为那里有带讽刺意味的醒悟、无情的远见和死亡的纠缠，是我们的，因为那里有对博爱的人类和平的梦想，又对文明谎言的猛烈声讨，还因为它的现实主义、神秘主义、自然的气息、对无形力量的感觉、对无限的目眩神迷般的感受。这些作品对我们犹如维特之于他的同代人，犹如我们的力量、弱点、希望与恐惧的一面明镜。我们不打算调和这些矛盾，尤其不打算将这颗包罗万象的心纳入狭隘的宗教或政治范畴，不会像某些效法包罗博尔的人那样，在托尔斯泰去世的第二天便将这位曾经写出《战争与和平》的荷马式诗人归入党派的贬狭激情，仿佛我们的小团体一日间就能成为衡量天才人物的准绳。托尔斯泰是否属于我这一派，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会先弄清楚但丁和莎士比亚属于哪一派，才去呼吸他们的气息和接受他们的启迪吗？我们不会像今天的评论家那样认为有两个托尔斯泰，一个是转变以前的，一个是转变以后的，一个好而另一个不好。对我们而言，只有一个托尔斯泰，我们始终敬爱他，因为我们本能地感觉到在这样的人心里，一切都站得住，一切都前后关联。过去我们凭本能感觉而未加解释的事，今天我们可以用理智来证明，这完全做得到。因为现在托尔斯泰漫长的生命已经到达了终点，毫无遮掩地展示在大众眼前，变成了思想宇宙的太阳。我们首先感到惊讶的是，他的为人自始至终一点儿没变。尽管有人不时在这儿那儿设置障碍，尽管托尔斯泰本人由于热情洋溢，当他爱和信的时候，总倾向于相信自己是第一次爱、第一次信，以为这才是他生命的开始。开始，重新开始。他身上发生过多少次同样的改变和同样的斗争啊？我们不能说他的思想是一贯的，他的思想从来没有统一过，但可以说，他的思想中始终有各种各样的因素，时而相互妥协，时而彼此对立，但彼此对立的时候居多。托尔斯泰的思想和心灵中统一从来是不存在的，统一只存在于他内心感情的搏斗之中，存在于他的艺术和生命的悲剧之内。艺术和生活是统一的，作品与生活的关联从没有像在托尔斯泰身上那么紧密，他的作品几乎总带有自传的

0: 不仅使我们看到他内心逐日的变化，也看到了他的天才根植的世界，以及启发他思想的人物。他的家族历史悠久，堪称世家，是托尔斯泰和沃尔空斯基两姓，是非常高贵和古老的家族，其渊源可以自豪地上溯到刘里克世系中有彼得大帝的重臣、七年战争的将军、拿破仑战役的英雄、十二月党人和政治流放犯。《战争与和平》一书中好几位很有特点的典型人物就是来自对家族的回忆，比如老公爵波尔空斯基的原型就是他的外祖父叶凯捷琳娜二世时代伏尔泰是刚愎自用的末代贵族的代表。尼古拉·格雷格里维奇·沃尔空斯基公爵的原型是他母亲的一个堂兄弟，此人在奥斯特利茨一役中负伤，被人从拿破仑眼皮底下像救安德烈公爵那样救了回来。他的父亲和尼古拉·洛斯托夫有点类似，而他的母亲则宛若那位温柔的玛丽郡主，其貌不扬而眼睛很美，仁慈的光辉照耀着整部《战争与和平》。
1: 伟大的心魄有如崇山峻岭，风雨吹荡它，云翳包围它，但人们在那里呼吸时，比别处更自由，更有力。听众朋友，经典名著《名人传》正在播出，作者罗曼·罗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托尔斯泰不大了解他的父母，因此我们知道童年和少年中动人的叙述很少属实。母亲去世时他还不到两岁，只能通过哥哥小尼古拉·伊尔杰尼耶夫含泪的讲述才能依稀忆起母亲的姿容。母亲满脸洋溢着灿烂的微笑，在母亲周遭洒下无尽的欢乐。唉，如果我在痛苦的时候看见这种笑容，我便不知道什么是哀愁了。但他母亲无疑已将自己毫无保留的坦率、对舆论的满不在乎和编造故事的奇妙天赋都传给他了。对父亲，托尔斯泰多少还记得一点。此人和蔼、诙谐、眼神忧郁，在他的土地上过着淡泊的、与世无争的生活。托尔斯泰九岁丧父，父亲之死使他第一次意识到苦涩的现实，感受到了绝望。小小年纪的他，第一次与恐惧的幽灵相遇。他一生中有时要与这个幽灵搏斗，有时则对他加以改装和颂扬。这种焦虑不安的心情在童年的最后几章有令人难忘的描绘。在那里面，这部分记忆被用于叙述母亲去世和下葬时的情景。他们一共五个孩子，住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那座古老的宅子里。列夫·尼古拉耶维奇1882年就出生在这里，直到82年后去世，一直没有离开。最小的那个孩子是女儿，名叫玛丽，后来当了修女。托尔斯泰去世前逃出家庭，离开家人，就是躲到他那里去的。其余三个孩子是谢尔盖，长得可爱但有点自私，其真诚的程度是我从未见过的。 德米特里

0: 热情专一，大学时代狂热地投身宗教事业，不顾一切地节衣缩食，访贫问苦，收容伤残人，后又突然放荡不羁，接着又痛恨不已，为一个在妓院认识的青楼女子赎身，并与之同居。29岁患肺病去世，长兄尼古拉是兄弟中最受宠爱的一个，从母亲身上继承了想象力，善讲故事，诙谐腼腆而机智，后当了军官，派驻高加索，在那儿染上酗酒的习惯。他充满基督徒的爱心，身居陋室，与穷人分享自己的一切。托格涅夫在谈到他时说，他在生活中真正做到了谦逊克己，不像他兄弟列夫只在理论上探讨而已。有两位热心肠的女人照顾这五个孤儿，塔吉扬娜姑姑，托尔斯泰说，她有两种优秀的品质，镇定和爱。她一生中只知有爱，永远为他人奉献一切。她使我懂得了，爱是一种精神上的快乐。另一位是亚历山德拉婶婶，她总是助人为乐，而不愿有求于人，有仆人也不用，唯一的嗜好是阅读《使徒行传》，再就是与朝圣者和天真的人聊天。这些天真的男女中有不少人住在他们家里，其中一位会唱圣诗的女朝圣者是托尔斯泰妹妹的教母，另一位男的叫格丽莎，只会祈祷和哭泣。托尔斯泰在他的作品《童年》中这样描述，啊，伟大的基督徒格丽莎，你信仰虔诚，常感上帝之临近，你爱心热烈，不需理性指挥，话语自会汩汩流出，你赞颂神的荣光，如果言语难以表达，你便泪流满面，伏地不起。这些卑微的人对托尔斯泰成长的影响不是显而易见的吗？看来晚年的托尔斯泰早已在他们身上出现和形成了，他们的祈祷，他们的爱心，在孩子的心灵中播下了信仰的种子，而老来不过是收获罢了。除了格丽莎，托尔斯泰在童年里没有提及其他对他心灵成长起过作用的那些谦卑的人。然而透过这本书可以感觉到，托尔斯泰那颗童心，那颗充满爱的纯洁心灵，像一道明亮的光，总是看到别人的优点，总是充满温柔的感情。他幸福，却想着他所知道的那唯一的不幸者，他流泪，总想为那不幸者做些奉献。他亲吻一匹老马，为了曾经使他受苦而求他原谅。他因爱他人而感到幸福，哪怕别人并不爱他。此时，他未来的才华已露端倪，他有想象力，常为自己想象的故事伤心落泪，他那从不休息的大脑总是努力去思索人们内心之所想。他早熟的观察力和记忆力，他锐利的目光，能在丧礼参加者的脸上看出他们是否真的悲痛。他自己说，他5岁时便已经第一次感到，人生并非一种享乐，而是十分沉重的苦役。幸而他很快就忘记了这种想法。这时他陶醉在俄还有1001夜，他每天晚上在他祖母的房里，总有一个盲人坐在窗台上为他娓娓述说。托尔斯泰在喀山上学，成绩平平，别人对他三兄弟有这样的评语， 谢尔盖想学也能学，德米特里想学但学不好，列夫既不想学也学不好，他自称自己的少年时代为荒漠时期，一片黄沙，吹来阵阵炽热的狂风。关于这个时期，少年，尤其是青年中有不少内心的独白。托尔斯泰很孤独，头脑总处于狂热状态。一年中，他为自己寻觅并探索了各种学说。他曾是斯多噶主义者，故意让自己经受肉体的折磨，又曾是伊壁鸠鲁的信徒，纵欲享受，接着又相信灵魂能够转世，最后坠入荒唐的虚无主义，相信如果迅速转身，便可面对面地看见虚无。他分析自己，分析，我只想着一件事，我想着我所思考的一件事。无休止的分析，像一部空转的推理机器。这种危险的习惯，据他说，往往给他的生活带来危害，但他的艺术却从中汲取了无限的源泉。这种游戏使他失去了一切信念，至少他认为是这样。从16岁起，他再也不祈祷，再也不去教堂了，但信仰并未泯灭，而只是孕育着。在伏尔泰的作品《忏悔录》中有这样的表述，可是我仍然有信仰。信什么？我说不清。我仍然信上帝，或者换句话说，我不否认上帝的存在，但上帝是什么样，我不知道。我不否认基督和他的学说，但这种学说是什么，我也说不出。有时候托尔斯泰会忽发善念，想把马车卖掉，把钱分给穷人，拿出十分之一的家财为他们谋福利，遣散家里的仆人，因为他们像我一样都是人。他曾在一次病中写下生活守则，天真的给自己规定，学习并钻研一切，法律、医学、语言、农业、历史、地理、数学，在音乐和绘画方面要达到最完美的水准。他相信人的宿命在于不断地完善自己。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感谢您的收听。

0: 的八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八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八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八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现在
3: 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和来自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副主任医师肖雪大夫啊，共同探讨一下构建幸福家庭的秘密。我们分析一下常见的家庭一些小摩擦小问题它背后的原因，然后呢我们提出一些，给大家提出一些建议吧。肖大夫，在之前我们讲到了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他不管是在哪个方面出现了一些可能跟心理原因相关的问题的时候呢，其实背后都能够找到原生家庭的影子。而我们每个家庭啊，其实可能都有他的一个相处模式。很少很少有那种说完美幸福的家庭，每个家庭都有一些可能可以进一步改进的地方。那我们也归纳了一下啊，常见的一些类型，比如说家庭容易出现问题的一些类型。第一种类型啊，就是女的唠叨，男的沉默啊，大多数是这样，偶然的也会有翻过来的。还有第二种类型，就是相敬如宾，但是过得冷冰冰。那还有呢，就是出现了一个妈宝男的问题，以及家庭有人出了轨道了啊，这样的问题。当然也存在呢，就是女士比较强势啊，各种各样的类型当中，这个类型啊，我觉得是最常见的，可能我们认为相对来说挺正常的一个类型了。我一直觉得像这类型家庭比较稳定的话，它是属于及格的家庭，但是还可以提升他的幸福品质嘛哈。这类型的模式有没有可能去打破？你那边有没有成功一点的例子？就这种模式真的就打破了？
9: 首先这样的家庭他很少来，
8: 对，
9: 知道为什么？
8: 大家都这么过吗？
9: 对，他觉得这是常态。
8: 常态。
9: 我有的同事会经常跟我说，肖医生哈，我的家臣是比身高的，谁的声音更高？然后谁才有话语权。他就是这样，他并不认为他的家庭有问题，我们也不一定要去修复这样的一个家庭，因为他成年累月就是这样。
8: 就这样，
9: 修复的原因是我感觉到不舒适。如果你觉得乐在其中，争吵在其中，那你为什么要去修复它呢？是吧？
8: 我们可以接纳。
9: 对，你可以接纳它。如果你觉得在这个其中你感受到不舒适，你有自己的担心，担心这种争吵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会带给孩子一些不良的影响，那么你可能要回头来反思，你是不是要可能要更好的去成长，你们夫妻的关系是不是要更好的去正常。
8: 您说的这点我感受还是挺深的，因为我基本上对号入座，接近于这个家庭。我们刚开始也谈到了原生家庭的问题，其实我对这种呢，就是既有满意的一面，就是比较稳定，但是也有他不满的一面，因为我们可以更质量更好一点，不要那么琐碎哈。然后还面临的就是比如说我的原生家庭也有点这个模式啊，也有点这个模式的时候，我曾经在改变我自己小家庭的时候，很想去也改变我的原生家庭，但是慢慢的时间久了以后，后来发现其实这是他们的相处模式，老两口一个在那唠叨，一个默默的听着该干嘛干嘛，他们已经60年了，这样的。后来慢慢我也就接纳了，当然我对我自己的家庭能不能接纳，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个过程去理解这种模式的。
9: 确实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你会听到更多的是我爸爸妈妈会怎么样哈，
8: 对，
9: 我希望他们不要这样做了，可能他们不要这样做了，我的感受会好得多，会轻松得多哈。但其实爸爸妈妈几十年了很难改变， 你要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如果你意识到这样的一些相处的模式的不利的一面，
8: 嗯，
9: 你可能要尝试有一些变化。
8: 嗯，这种模式如果走到极致，它不利的一面可能出现一种什么状况？
9: 嗯，就是说你会一代一代的去延续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会发现你的婚姻中也是这样的影子。然后你孩子他们的相处模式也是这样，因为他在父母的这种身边袭来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沟通方式。
8: 关系 DNA 就这么传下来。
9: 是这样。
8: 对，其实就是这种的话呢，属于可以提升质量，但是它不是说一定要去修复的这种修补的哈。好，刚才您讲的第二种模式是常见的，我想一想，讲的第二个类型，相敬如宾，这种但是彼此缺少亲密感的，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一种，其实唠唠叨叨，他在唠叨之中有他的一种亲密感在里边的，但是这种相敬如宾的好像没有冲突，没有什么，但是好像少一点那种亲密感和那种温度的。我们在形容一个家庭好的时候，经常会说，哎呀，我们结婚多少多少年，从来没有红过脸，从来没有吵过架啊。但是其实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啊，他有一次跟我谈谈他对家庭的看法，当时我印象深刻。我那个时候其实我还很年轻，对家庭的认识啊理解真的是不够深刻。他有一次呢，他说，我跟我爱人从来没有拌过嘴，从来没有红过脸。哎，我说那非常非常的羡慕啊，这样的家庭真的是模范家庭。但是他就接下来说，但是你知道，我们这个家庭一旦出问题，一旦其中有一个人出言不逊，或者说甚至动了手的时候，这个家庭一定会出大问题。我很长很长时间里头是不能够理解他们这样的家庭的啊，直到有一天他们的家庭真的出了问题。即使是在他们这个家庭解体之前，他们没有发生过那种明面上的看起来是一种斗争的一个状态。
9: 我们回过头来看这样的一个家庭哈，去看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男士哈，有这样的一个男士，就是说他的妻子反映他从来不跟他说心里话。他觉得他根本不知道他的先生在想些什么。他没办法走进他先生心里的世界啊。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这个男士哈，这个男士，他和他妈妈，也就是说他异性的这样的一个抚养者，之间的关系是比较疏离的。他的妈妈非常的忙。所以他在很小的时候，他经常一个人在家。他有的时候他妈妈会回来了，他觉得这种关系突然间变得很温暖了啊，他能享受。可过几天他妈妈很忙，他又会面临这种丧失，他妈妈又不在身边了。所以在他的这样的一个童年的记忆里边，他觉得特别亲密的关系他会受伤。于是他就把他自己层层的包裹起来。他不敢。
8: 不敢陷入到亲密关系里边。
9: 是的。他不敢去陷入一种亲密关系。因为一旦他怕这种链接产生了，他就会面临丧失。这是一种回避性的一种依恋关系。
8: 回避性的。
9: 对。
8: 这种挺痛苦的。
9: 对，他会采取一种防御，这种防御就是说让自己和另外一个人的这种亲密的这种链接不产生，或者是有距离，他就觉得安全。
8: 这种我不知道当事人本人的感受啊，我很难想象那种感受。但是他习惯了这种模式的话，其实可能觉得那是他的安全。但是如果他一定要建立家庭，一定要有一个，不一定是家庭，有一个亲密关系，哪怕是女朋友，或者是男朋友，对方是会很痛苦的，很不知所措的。那这个僵局怎么样去？要不要打破？怎么打破？
9: 我们先要让这个妻子来看到她丈夫这样的一个原因。可能并不是说，他们两个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爱情了。
8: 如果是我碰到这么一个人，我肯定是胡思乱想，脑子里想一万种可能，想不明白，因为我的宇宙里是没有这样的人的，就会那往往您碰到的这种当事人的那一半也会是这种状态吧？
9: 是这样哈。所以你要理解你的丈夫，你首先要知道他为什么这样了哈。你可能就不会过度的这种自我的这种自责中，以为自己会出了什么问题导致这个家庭这样。然后你要尊重他，你要尊重他， 这样的话他才能够慢慢的去突破这种恐惧，跟你去建立一种关系。
4: 嗯
9: 嗯，其实每一个男人内心都是有一个洞的哈。
4: 嗯，
9: 这个洞埋藏着他自己非常脆弱无助的那一面。
4: 嗯，
9: 最好的一种状态是他也愿意把你去拉到他的洞中，
8: 一起看到自己的那一面。
9: 是呀，然后你也能温暖他的那份伤哈，创伤，这是最好的。
8: 但是这需要另一半，不一定是那个有动的，不一定是男的啊。
9: 嗯、
8: 当然，男性偏多嘛、
9: 嗯、
8: 哈。另一半需要非常强大。
9: 另外的一半哈、
8: 嗯，
9: 你要看到这个男性无助脆弱的那一面，可能正是他的无助和脆弱，才让他包裹的这样的掩饰，
8: 嗯，
9: 让你觉得你走不到他的内心，因为他害怕别人会发现他，嗯。
8: 可是有时候比如说生活里你会接触到一些人，他有那一面，你也知道他有那一面，当你主动想去跟他一块儿去感受那一面也能看到的时候，他可能会下意识的包裹得更紧。
9: 嗯， 嗯，
8: 会有这样的情况、
9: 嗯、
8: 比如说像男孩子这种情况会更多一点、
9: 嗯、
8: 哈，他会让我一个人静静这种，那这个时候其实对方道理都明白，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样走进他的洞。
9: 嗯
8: 嗯
9: 嗯，这可能就需要咨询师的介入了，
8: 需要咨询师了，
9: 对，你需要求助了哈。
8: 对，这就是专业咨询的价值。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甚至都知道问题在哪里，但是不知道怎么找到那个突破口，这就是专业咨询师的价值。其实任何的关系啊，当然我们在家庭里边核心的关系是夫妻关系啊，任何的关系啊出现别扭的时候呢，其实都能够想办法去找我们的这个模式哪里出了问题了，这个问题背后是什么原因。只要你愿意改善，双方都愿意改善，而不是说轻易的打破它，其实多数的关系是可以想办法去扭转的，不一定说回到你们原来从前的浪漫、从前的激情、从前一开始的那种热乎劲儿，但是关系真的也是可以峰回路转的。我们的节目有一个片花叫沟通重新开始啊，这稍微用了一点点的谐音梗，就是又从心里边啊，重新开始沟通，又重新开始。其实重新开始呢，需要一个契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掌握这个契机，那可能就需要借助外力了。咨询师能够起到怎样的帮助呢？小雪大夫将继续为您讲解。
0: 沟通，从心开始。
1: 沟通，重新开始。
0: 从心开始，
1: 重新开始，
6: 那个就是相互的。
7: 当然，我并不
6: 是
7: 有心理师，我只是在行医的过程中的
6: 是
7: 一个最好的体验。请
6: 他能
7: 行
6: 的。
0: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肖大夫，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这种呢，有点像陷入了一个僵局。有的时候陷入僵局的时候，不仅仅是家庭当中啊，我们可能双方都是愿意改善的，但是有点不知道怎么去改善，因为我们这种模式已经习惯了啊，不知道怎么去改善。我讲我自己的一个小例子啊，有一次呢，特别年轻的时候，跟我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哥们儿啊，我们就开玩笑，开玩笑就开了一个稍微今天看来有点过度的玩笑，就是哎，突然就大家不说话了。其实我们心里边还是很亲切的，你也不理我，我也不理你。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过生日的时候，他就托别人给我送一个礼物，那他结婚的时候我也是婉转的给他一个礼物，但是就是你不理我，我不理你，因为彼此不知道怎么样去捅破这层窗户纸，不知道怎么样再重新回到那种啊大家比较热乎的状态。那个时候我就记得啊，有一天呢就莫名其妙的，就是另外一个朋友啊，正好那个场合呢，他不知道我们俩陷入这种僵局了，他也在。结果他待了一会儿呢，他就发现，哎，我们俩好像跟以前不一样啊。他也知道我们俩并不是一个，比如说是恋爱的这么一个关系，这是特别哥们儿的一种关系啊。那他就插科打诨。后来呢，哎，从那一顿饭局之后呢，我们就又回到从前啊，又可以插科打诨，一起吃马小，一起唱歌，这样一个哥们儿模式了啊。其实我这件事情上，我就觉得突然发现说，当 僵局的时候，来一个外来的力量啊，有可能会打破这个僵局。
9: 嗯，其实往往夫妻之间他有一个固定的相处的模式，只有另外一个人，他可能，我觉得咨询师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
8: 嗯，
9: 他的介入了之后，他可能会带给你一些不同的视角。
8: 嗯，
9: 你们会一起去探索这个样的一个原生家庭对我们的一些潜在的一些影响，
8: 嗯，
9: 来看一看，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你身边的这个人，看待你的现在的一个新生家庭，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去走出来。它是需要一个过程，可能不仅仅是三言两语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言语的一个理论哈。
8: 我经常是用疾病来。嗯，和我们比较不太容易理解的心理问题啊，还有关系问题呢，来做类比啊。就比如说我们关系出了问题，小问题的时候呢，如果你不改，它就有可能出现大的问题。我们知道疾病啊，一个小问题你不管，比如说我们高血压没有控制好的话呢，将来就有可能心脏病、脑卒中的问题。那其实关系里边，我其实不太清楚，比如说每一种关系类型啊，它如果说就这么发展下去，除了我们看得见的可能导致关系破裂之外，还有可能会有哪些重要的影响，就是关系发展下去恶化下去会怎样。我们前面说的第一种女性唠叨男性沉默的这种模式呢，可能见的也比较多哈，大部分我都能够想象出来，如果有孩子的话，孩子在这个里边他有点烦嘛，但是呢好像也没有特别的不知所措。但是刚才讲的这种模式里边，我是很难，因为我没有见过这样的家庭，没有近距离，可能生活里边是有人家家怎么过你不知道啊，但是很难想象，如果这样的家庭里有一个孩子，孩子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对孩子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9: 孩子会感受到分离，他会有一种疏离感，他也会有一些自责，
8: 他怎么会自责呢？
9: 他可能会觉得父母之间的某一些状态是因为他引发的，
8: 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9: 会是这样的，因为他能够感受得到这个家里的一种冷漠，相对比较冷漠，而且距离生疏的一种气氛，这个孩子他在跟别人建立一种亲密关系的时候，他也很难，也很难，
8: 稍微有点怪怪的气氛哈。
9: 对，其实很多很多可能这些父母都是精英，往往这样的一些家庭哈，还有很多是这种情况的，至少在诊室里是这样。
8: 那个墙挺厚的，想打破它挺难的，
9: 挺难的
8: 。这是往往更需要持续的心理咨询，持续的这种心理陪伴的一个过程哈。
9: 是这样。他们可能更多的去投身于自己的工作事业，把这个精力会投入到这边，所以但事业往往其实还是蛮成功的。但是你会觉得这个人会给你带给你一种像机器一样的感觉，他来到诊室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你会看到他的一种职业感的一种存在哈，你可能往往第一眼看到他就是这样，他是做什么工作的，他一定是精英，一定是一个白领，但是你就觉得你很难去跟他建立一种很亲密的关系。
8: 这种如果人家觉得这样挺好的，有必要改变吗？
9: 他其实往往内心的感受是不好的，
8: 内心感受不好，
9: 但是他往往意识不到，
8: 也可能他感受到不好，他往往不知道这个不好的那个墙的那个裂缝在哪里，从哪开始打破这个问题。
9: 他把他自己很多的感情都封闭起来，他甚至感受不到他太特别多的痛苦。他的生活是很机械和生硬的，你可以用这两个词去想象一下这个人的状态。
8: 现代生活其实现代的整个社会是一个变化特别明显的一个社会，过去那种模式呢变得越来越多元了哈。那这种成功，所谓的成功啊，我们相对狭义成功的人越来越多了，是不是也是这类的会慢慢多了起来，这类的家庭。
9: 是有很大一部分存在
8: 的。
9: 对，其实往往他们来到诊室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是因为这个孩子出了问题。
8: 对，
9: 是因为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到了青春期以后，长大成人了以后，他没有办法跟别人去建立一种很亲密的关系。我有一个女孩，一个来访者哈。她跟她的男朋友之间的关系也是很复杂的，经常会吵架，经常会控制这个男孩哈。然后她又不想回到家里，因为她每次回到家里都住在客厅。我说你有自己的房间，你为什么不去住呢？她就是说我只有在客厅我会觉得安全。 然后他每次回家都会住在客厅，他的妈妈也来到了这样的诊室哈、来到诊室里来，我看到他妈妈状态非常好。他妈妈说我情绪很好，状态也很好，是基因哈、我们一家人都是生活在这种白领的阶层哈、都是所有的这个女孩，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这样，她觉得可能是这个男朋友害了这个女孩，她会这样理解。我说那你觉得怎么样，您自己你有这种幸福感？她说我觉得很幸福啊，我家里很幸福、但是这个女孩就会说其实她的爸爸和她的妈妈从不交流，他们从不交流，然后我就问这个女士，我说你跟你先生之间的感情怎么样哈、他说我们很好呀，我们很少吵架、
4: 过去人容易把很少吵架当做感情好的标志之一，
9: 他说我们很少吵架，我说你自己感觉到幸福吗？他说我很幸福啊，然后我和他说，我说我们来看一看哈，我说听您的女儿可能会跟我诉说你跟你的先生很少交谈，然后您的女儿也很少跟你交谈，而且你的女儿现在她的情绪状态极其糟糕，她的婚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极其糟糕，甚至她回到家里都不去住卧室，你的幸福感哪里来的？
4: 但是面对这样一个人，她很难面对自己真实的自己的这个人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坎儿，让她就比如说这个母亲她这种无法面对真实自己，从来没有想过面对真实自己的这种感受，是个
9: 它是一种防。

0: 防御，
1: 它是一种防御，让自己免疫去受伤的一种防御。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一定是有那么一个弱小的人会因为这种防御和不良的关系而受伤，可能孩子就是那么一个人哈。
0: 对，您提到的这种呢，我接触过几个家庭，往往确实您刚才提醒了我，就是因为孩子的问题。这样的家长很有意思。孩子出了问题去求医，他们很坦然。哎，你帮着找一找，什么好的这个医生那个医生，帮着怎么怎么样的。当我以一个局外人、行外人的这么一个角色，小心翼翼地说，要不要一起去？大意是要有一个家庭的整体的咨询或者治疗的时候，哈。往往这些家庭，这类型的家庭呢，会觉得说我们没事，我们都很好，都成功，都怎样怎样。
1: 确实是这样。
0: 对，好像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那个小小的肩膀上。
1: 是这样。
0: 对，就是我们今天提出来也不可能去解决这样的问题，但是真的是通过我们这样的科普节目，我觉得谈得非常的通透了已经哈，就是让如果有这样的家庭存在的话，真的我们是要共同面对的，一定是共同面对的。家庭所有的问题，真的我觉得大部分的问题都是一定是共同面对、共同承担的。
1: 至少我们要去反思，
0: 要反思，真的是要反思的，每一个人都要反思。其实我们有一些传统的一些认知上呢，可能会陷入一些心理的僵局。比如说我们会觉得说，哎，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真的是这样吗？对于我们多数人来说，我们是第一次当父母，我们真的就会当吗？没有人教过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当吗？也许你很烦你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做得不够好，你怎么就相信你自己做的一定是对的呢？有的时候我们就陷入这样一个心理的怪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容易呢把责任推卸给别人。孩子比较弱小呢，他可能确实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磕磕绊绊、不完美的地方，那推卸给孩子的时候，好像我们家长这个责任呢就能够少承担一些了。其实我们应该给孩子一个容错的空间，给孩子一个容错的空间，其实也应该给我们自己一个容错的空间。反思并不是说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完美的人，反思呢是要通过这样一个照镜子的方式，看到我们的不完美在哪里。一个是坦诚的去面对接纳，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其实恰恰是一个进步的开始。当你不看到你的问题的时候，你是无法进步的，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其实我自己有过一次小小的反思啊，我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恰恰化解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孩子青春期成长期本来可能由一件小事爆发成为一个矛盾点的时候，恰恰是因为那么一件小事奠定了我们以后呢能够有一个比较良好的沟通。这只是我自己的一点点分享。好，我们今天呢还是探讨的有关家庭关系的问题啊。家庭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港湾，而且它真的是在个人国家之间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构建小的家庭，每一个小细胞啊，成为一个和谐的家庭，也是在构建我们和谐社会。明天还是这个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好，明天再见。

0: 树，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